0: 小姐姐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您就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2: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啊，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
0: 是吗？哦，
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1: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

0: 挺满意。
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她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5: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4: 是的，
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4: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5: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 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4: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的。
5: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啊，
0: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7: 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 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

0: 但保证是高品质，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 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小人陈德参见知府大人。
8: 啊，陈掌柜，不用拘谨，今天就是随便聊聊天啊，来，请坐。啊，
7: 多谢大人。
8: 陈掌柜啊，
7: 大人，
8: 昨天你什么时候回的家呀？
7: 昨晚上小人关张之后就回家了。
8: 哦，这东岔谷离东昌府可是十里之遥啊，你见天都回去？
7: 不是，只是偶尔回去。不过昨日界内突然捎来消息，说家中老母身体不适，我关了张之后就赶紧回了家中。
8: 嘿，陈掌柜真是福大命大之人呢。
7: 都是托大人的鸿福。
8: 我哪有什么福啊，我要有福我能贬在这儿了呀。
7: 大人您言过了。
8: 陈掌柜啊，你对这个日昌钱庄着火这事儿怎么看？
7: 这事儿
8: 但说无妨。
7: 大人，你小人认为他是故意有人在放火。
8: 哦，为什么这么说？
7: 大人您有所不知，这钱粮当铺最怕的就是水火二字。
8: 嗯，
7: 这钱庄周围也不得有动火的店面，且建造之时大堂篱墙都用的是石料，那所有的木料它都是盖了灰背的。
8: 哦，灰背是什么呀？
7: 就是涂抹在木头之上防火之用，至少要涂1寸厚用来防火。
8: 哦，
7: 哪怕是烧上1个时辰它也不会烧到里面的木头。可是就这一次的火势而言，能够在短时间内就吞噬了6条人命，以小人看来， 这有可能是有人在着火之前他就进入了钱庄做了手脚。嗯，
8: 继续说下去。
7: 想必大人都知道了，这钱庄是徐五爷的产业，徐五爷作为东昌府的首富，难免会遭人嫉妒，也可能是因为什么事儿他得罪了什么仇家，他们都碍于徐五爷府上的门客众多，也不敢怎么样。可现如今呢，这所有的门客都被大人您给抓了起来，我想会不会有人借机报复。
8: 有道理。哎，你说那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呢？
7: 这个大人，这钱庄的院墙虽高，它也是有能人能够翻进去的呀。
8: 陈掌柜，你说有没有可能他们并不是从墙上翻过来的，而是直接用钥匙开门进来的？
7: 知府大人，小人确实有事相瞒。
8: 你隐瞒了什么？
7: 就是这个钥匙，今天那个捕快他又给我送了回来。
8: 不是，我等会，我怎么没听明白啊？
7: 是这样的，大人，昨晚小人回到家中，发现钥匙不见了，天色已晚，又要照顾老母，所以呢，我就没有仔细寻找。可是今日，就刚才来的时候，那个捕快说在失火的现场找到了这串钥匙，还要挟小人，要挟小人50两银子。
8: 你给他了？
7: 实不相瞒，大人，小人在这钱庄做事，虽不能说是阅人无数，也是颇有一些见识，素来知道这小鬼难缠的道理，所以就
8: 直接花钱买路来见我这阎王本人。
7: 不，大人，小人没有这个意思。
8: 打个比方啊，来，坐。
7: 多谢大人。
8: 陈掌柜啊，你还记得那个捕快吗？
7: 小人认识，就是那秦捕头的兄弟，他叫项武。
9: 来一个吧。来两个。来了，我拿来。来，小哥，我也
10: 来了。
11: 老板娘，您怎么了？
12: 对，没事，走吧。
9: 哟，这不是五子回来了吗？
13: 吃完了。
12: 来，吃。
9: 可以，
13: 吃着吃着。
11: 五子，当捕快了。
9: 这身官服不错啊。哎，
12: 五子，过来。
13: 姐，
12: 你怎么回来了？这个时辰不用在衙门里当差吗？
13: 衙门里现在没什么事儿，我回来看看。
12: 哎，你们衙门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13: 出事儿？出什么事儿啊？
12: 我刚才在街上看见那个女仵作，她是不是被罢官了？
13: 她一个仵作算个什么官啊？
1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她是不是被你们衙门给赶出来了？因为我看见她的时候，她身上背着包裹，这脸上还挂着泪呢。
13: 背着包裹？
12: 对啊。
13: 还哭了？
14: 里边请。
13: 姐，我明白了，他应该是让那知府夫人给赶出来了。
12: 为什么呀？
13: 还能为什么呀？争风吃醋呗。我跟你说姐，咱们这位知府大人的弯弯肠子多了去了，我看他跟那个女仵作那腻歪歪不是一次两次了。
12: 小老师，我听秦大哥说他为官很正派的。
13: 他说那做人跟当官能一样吗？他勤了，当捕头的时候还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那他遇到我姐夫那事儿的时候，他不
12: 是……闭嘴！我不是跟你说过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吗？
13: 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15: 老爷，这烧的也太惨了吧！
8: 其实是惨呐，夫人，这里里外外烧死6条人命啊！啊，夫人，进去看看吧。
15: 老爷，你不是说这儿已经看过了吗？要不咱们就回吧。
8: 那哪行啊，夫人， 来都来了，再说备不住能找着点线索呢。走吧。
15: 大人，夫人。
8: 孟楠姑娘，你怎么在这儿呢？他们不是说你搬走了吗？
15: 哦，我是觉得这件案子还有点疑点，所以特意回来找找线索。
8: 哦，那发现什么线索没有啊？
15: 还真发现了，大人，那墙边地面上有一条沟槽。
8: 哦，好好好，那夫人，我随孟楠姑娘去看一眼。
15: 大人，这边请。大人，您看，就是那条沟槽。

0: 有人事先潜入伙计们的卧房，悄悄地刨出了一道细小的沟槽，直通隔壁的账房，而后又捡来陈掌柜遗失的钥匙，连夜潜入钱庄，溜进账房，接着那道沟槽继续刨，然后将油倒入，直接流进隔壁的卧房，而后再放火点燃。这样一来，卧房内的火势必然凶猛，瞬间便将那六名伙计吞噬。所以他们逃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被烧成了重伤。
1: 夫人，
2: 老爷干嘛呢？
1: 疯了。
2: 啊？
1: 啊！哎呀，神神叨叨叨咕半天了都。
2: 我去看看。
3: 老爷，
4: 哎，姐儿啊，你来的正好，孟楠姑娘找着没有？快找去，快！
1: 老爷，咱就别找孟楠姑娘了。
4: 就找怎么能行呢？她是老爷左膀右臂，没她不行了。快去！
1: 老爷，我说真的，咱就别让孟楠姑娘回来了。
4: 你说什么真的？老爷找她有用，你快去。
1: 老爷，这可是你说的。
4: 我说的，到哪我都这么说。快，你帮着个门框干什么？做生意似的。快去，快去，快去！
1: 老爷，保重。

0: 陈德，
1: 大人，
0: 知道为什么把

0: 把你关在这儿吗？
1: 大人，小人冤枉的呀。
0: 你怎么冤枉了？
1: 我这平白无故的被你们抓进了大牢，我还不是冤枉的？
0: 你说你平白无故，行，那我问问你，那天上午离开衙门之后你上哪儿了？
1: 我去了钱庄啊。
0: 钱庄不是疯了吗？你上那儿干嘛去？
1: 回大人，小人在钱庄多年，与那伙计们感情颇深，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本想在钱庄悼念一下，可一到那儿一看已经贴了封条了，小人就先行回家去了。
0: 回家见谁了？
1: 我见了我一朋友啊。
0: 一朋友？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住哪儿说。
1: 大人，您不会因为这个就把我抓来了吧？
2: 问你什么就说什么。
1: 是谁？大人，我那朋友叫安小海，家住临清州，在那里呢开了个粮行，平日呢也是我们钱庄的主顾，和我交情颇深。
0: 肯定错不了啊，那交情能错吗？一出手500两银子。
1: 那是他欠我的钱。
0: 欠你什么钱啊？
1: 赌债。
0: 哎，说成赌债，这是最机灵的回答，说多少是多少。那我问你，他怎么知道今天你就在家等着他呀？
1: 我们事先约好的，今天是他还钱的日子。
0: 好，算你编的圆乎。我再问你啊，钱庄伙计住那屋跟账房之间为什么通着一条沟槽？说。
1: 这我可不知道，也可能是伙计们自己挖的吧。
0: 伙计们自己挖的
1: 啊？
0: 嘿嘿，哎，行，也有可能。伙计们都外地人，打了羊干什么呀？得了，咱挖沟玩吧，是这样吗？是，那就挖吧。这帮人也是，你说你挖就挖呗，你倒挖个深点的呀。不，他挖个浅浅的沟槽，那么三下两下子就挖完了呗。这挖完了没事干，那怎么办呢？
2: 又有人说了，哎，这么着，咱们上旁边账房那儿，咱再挖一条去吧。走，稀里糊涂这就
0: 进不去呀，啊，他没钥匙啊。我问你，他们怎么拿着钥匙了？
1: 大人，那钥匙不是……
0: 哦，对了，钥匙你给丢在那儿了，对吧？
1: 是，
0: 这就全对上。咱们接着说，啊，这帮伙计稀里糊涂，这就又奔了账房，说咱们挖沟吧，进不去，没钥匙。嘿，天公作美，捡着一串钥匙，挖吧。接茬又挖，三下两下又挖完了，这就又没事了。这会儿又有人说了，说咱这么着吧，咱把这两边啊，咱给它串起来，咱们倒上鱼油，点上火，腾，这屋就着了，把咱哥几就都烧死了，是这意思吗？
1: 大人，
0: 你慌什么呀？我这还没问完呢。
1: 大人，小人有罪，大人恕罪呀。
0: 文德，你知道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吗？知道自个儿误在哪儿了吗？你误就误在那团钥匙上了。你伙同别人烧死了六个伙计，为了撇清自己，你提前把那钥匙扔那儿了，造成一种别人捡了钥匙进入火灾现场的假象。但你没想到那串钥，那串钥匙啊，阴差阳错又回到了你的手里。等我问你的时候，你就诚心把我往那钥匙上引，你也不算算我是谁。但是可惜了啊，你看看你找的那帮人，临走连沟槽他都没填平。后来我去了一趟火场，当然了，这也就是为了糊弄你，我得让你知道啊，我上当了，是吧？俩人不往非礼也嘛。

0: 是我也没想到，结果让我发现了你作案的手段。但是陈德，杀死六个伙计的绝不是你一个人，你还伙同了其他人。说吧，从头是谁？
1: 大人，那个人我真不知道您说的是谁。
0: 安小海，你那朋友给你送钱那个，他送的也不是什么赌债，那就是你俩辛苦钱。现在说说吧，为什么放火？
1: 大人，是那安小海，他要放火烧毁账本。哎呀，
2: 我说小安爷，您这说取走就取走，这徐五爷他知道吗？
3: 这就是徐五爷通知我们过来取的。
2: 为什么呀？
3: 因为你们这新来的知府盯上徐五爷了。
2: 不会吧，刚才我还听说徐五爷要宴请新来的知府呢。
3: 嗨，这叫缓兵之计。
2: 怎么个缓法？
3: 过了今晚你就知道了。哎，陈掌柜
2: 啊，
3: 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
2: 小爷，您这就客气了，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这批银子里有5000两，是我背着我爹偷偷存的，是我自己的。
2: 那您什么意思？
3: 我得取出来呀，我要把这些全带回家，那我爹肯定就发现了。
2: 哎呀，那还不好说，您把您那份放这儿不就得了吗？
3: 不行，徐五爷交代了，今天无论如何都得全部取走。
2: 为什么呀？
3: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们这新来的知府
2: 他……哦，对对对，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3: 由于这次取现银的数量过大，我爹现找了临清州的镇远镖局押送，我这半路上根本就没有时间折腾。
2: 那您准备怎么办呢？
3: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把这些银子先全拿回去，等我爹清点的时候，我就说是你们这儿出了差错，多给付了5000两。
2: 那然后呢？
3: 然后凭我爹跟徐五爷这交情，他肯定得还回来呀。那到时候我不就有机会折腾出去了？
0: 那合着就是个圆谎的事儿啊。那为什么害死6条人命啊？
1: 大人，这真的不是小人的本意啊。
2: 小安爷，
3: 快快快，进去说。
2: 小安爷，屋里说，屋里说。
3: 哎呀，还进什么屋啊？徐武死了，
2: 啊，
3: 你赶快把衣服穿好，跟我进城。
2: 这大晚上的进城干什么去？
3: 徐武不死了吗？你们钱庄的账本很快就得送到你们省城的钱庄去。我爹跟那儿的关系可硬着呢，你得把我那账本全部销毁。
1: 销毁账本？不行，万一要查出来呢？
3: 我都替你想好了，就一把火的事儿。
1: 放火？
3: 你喊什么呀？我没别的办法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哎，那要不这样，不用你放，我自己来。只要你现在跟我回去，先帮我把那几个伙计调出来就行。这样，事成之后，我给你500两。
4: 都醒醒，都醒醒，都出来了，快点，别睡了。
5: 怎么了，掌柜的？这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啊？
4: 睡什么觉，都出大事了，咱们秦霜老板让官府给逮了，说不定一会儿啊就来接手，有些什么事儿啊要提前跟你们交代一下啊，赶紧快点到前面去。
5: 哦，
4: 快点啊。

0: 既然说把伙计们都喊出来了，为什么伙计们还会被烧死？
1: 大人，我和伙计在前院待了有半个多时辰，也没见安小海放火，我以为安小海他是害怕了，然后我就把伙计们都轰回去了，我就回家了。可谁知道

0: 您停顿了一下，您在隐瞒什么？
1: 不错，真是个捕头，这么点小地方都让你给瞧出来了。
0: 大人，您直说吧。
1: 秦捕头，你那个小兄弟啊，
0: 武子，
1: 对，
0: 他怎么了？
1: 拿了件物证，勒索了陈德。
0: 这个混账王八蛋！
1: 说心里话吧，我现在挺为难。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你的人。你说此事该如何处置？
0: 大人，武子这小子从小手脚不干净，爱占小便宜。您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1: 你们几个刚开始跟着我，对我都很好。前些日子索伦图在这做手脚，你们义无反顾的帮助，这我都看在眼里。可项武现在是官家人，销毁物证，勒索嫌犯，这加在一块儿，罪过不小啊。
0: 大人，是我管教不严，请您治罪。
1: 可是武子现在是官府的人呐，秦捕头，你也不是江湖人士，江湖情义这一套能处理得了这种事儿吗？
0: 大人，不管怎么说，请您别把武子赶出去。如果他因为这个被赶到江湖上去，他这个人没法混，以后就算废了。
1: 那这事儿怎么办呢？他也不能就这么过去呀。
0: 您说怎么办怎么办？
1: 秦捕头，要是换成你，你该怎么办？

0: 啊，哥，我错了，你别打我了。啊！
1: 行了，
2: 大人，打了五十大板，还请大人继续责罚。
1: 算了，打也打了，让他长长记性就行了。
2: 还不快谢大人！
0: 大人，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1: 这篇儿，咱们就此翻过去。带他养伤吧。

0: 作为日昌银号的老板，平常自然有一些见过的光的账目，
1: 还有很多官员的名字都在我这账本。
2: 我们在墙的夹层里发现了一个箱子，完好无损。
3: 打开。
4: 大火之后，箱子完好无损，里边的账本却消失不见了。是谁拿走了它？在后面操控的人都有谁？看来我得亲自去趟林青州了。
5: 哎呦，汤汤姐姐，
6: 伤这么重吗？
5: 哎，汤汤！
2: 行了行了，喊什么喊？我要是真打你，你还能喊得出来吗？我告诉你，武子，这回打你算轻的，没给你关进大牢就不错了。
5: 我告诉你，哪天我非得弄刘云一回。
6: 别不识好歹啊，
2: 嫂子，我们可能要去一趟林青州，
6: 去办案
2: 抓人。
5: 我不去啊。
2: 武子，你懂点事儿行不行？你刚犯了这么大的错，大人是给你一次立功的机会。
6: 就是啊。
5: 哎，就因为那点银子他就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我现在屁股开着花呢，我骑不了马。
2: 那你走着。你去不去？
5: 不是不去，那不是咱们地盘。
6: 你们这次去办案会不会有危险啊？
2: 嫂子放心，刘大人都安排好了。
6: 你们得一定注意安全，知道吗？尤其是你，你得听话，别老胡闹。
5: 知道了，姐。

0: 秦捕头，此次外出办案辛苦了，卑职告辞。哎，秦捕头，啊，有一件事我想问你，这次你去临清州是办什么案？
1: 通知大人，你这缉拿公文都盖章了，怎么不知道办什么案子呢？啊，是这样，那个知府大人啊，看我日夜为朝廷操劳嘛，不是，然后心疼我。以后呢，我只管盖章，别的闲事不管了。
0: 章盖的真好。
1: 那是。
0: 卑职告辞。
1: 哎，你还没回答我呢。要是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你。
2: 你不会敲门吗？
3: 啊，对不起，老爷。这是我的屋啊。
2: 哦，对了。哎，夫人那儿情况怎么样了？
3: 夫人那里没什么大事，正在跟贺德峰下棋呢。
2: 哎，
3: 老爷，你叹什么气呀？现在整个衙门的人都被我收买了，都替咱顶着呢。
2: 我是说呀，这也没个人分析案情，这也没个人说个话，老爷心里不苦吗？
3: 哎呀，老爷，你千万别这么想啊，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
2: 三年俩坎儿才多了点呗。
3: 那不是你还有一年好日子吗？
2: 我那找着没有啊？
3: 没有啊。
2: 我不让你找去吗？
3: 啊，我没找着啊。
2: 你这找去啊。
3: 哦，我现在就去。
2: 你回来回来。我自己去吧。哎，对了，你呀、啊、上夫人那儿顶住啊，别让贺子峰又跟上你，听见没有？
3: 哎呀，老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现在整个衙门里都是咱的人，都替咱顶着呢。
4: 肯可靠？
3: 放心吧，非常可靠，
4: 都听你的。
3: 哎呀，没事，老爷，你真放心吧。
2: 你再去问。
3: 哎呀，你怎么？
4: 你再去问问。啊，
2: 我在门口等着。
3: 行行行行，我去去去。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 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啊，
9: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9: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9: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

0: 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0: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 啊？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1: 啊！要是找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1: 那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4: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上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

0: 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5: 是的，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5: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翠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6: 没错，那本次的 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7: 岁
6: 玉换
7: 新
6: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5: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的，
6: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5: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9: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8: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9: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8: 阿姨您好。
10: 哎您好，
8: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0: 是啊。
8: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0: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8: 是吗？
10: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8: 这么便宜、
10: 啊？是啊，
8: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0: 哎呀，谢谢。
8: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0: 是
8: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 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

0: 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一两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两三千，四五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 2.5 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 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金捕头，
8: 大人，
7: 拿到缉拿官完了吗？
8: 我刚从缉刀厅出来，已经拿到了。
7: 好吧，赶紧去吧，切记行事秘密，不可大张旗鼓。
8: 卑职明白。
7: 去吧。
8: 大人，您不去啊？
7: 我还有些事情需要搞清楚啊。你们先去，等着我，我随后就到。
8: 是。格格，江。哎，
9: 我不走这儿了，我。
8: 格格，咱不能总回去啊。
9: 我不管，我就不走这儿了。
8: 那不行，刚刚说好最后回一回的。
9: 我反悔，不行，没，再来再来。
10: 夫人。
9: 嗯。
10: 老爷出去了。
11: 夫人，老爷出去了。
10: 这是。
7: 情况怎么样？
10: 他们都把咱给卖了。
7: 小人啊，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你不是说都是咱们人吗？
10: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啊。
7: 看你个废物，老爷不留点心眼儿行不行啊？你说这我要跟着去了，夫人马上就得追上把我抓回去，你说怎么办？这个案子现在办不办？
10: 老爷，趁现在夫人没来，咱们赶紧走吧。
7: 也只能如此了，走。
12: 孟楠姑娘，
13: 来了。

0: 你们找孟楠姑娘，她不在这儿住了。
1: 那您是？
0: 我是帮他们看房子的。
2: 那您知道孟楠姑娘去哪儿了吗？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我们是来请孟楠姑娘回衙门的。
0: 啊，是这样啊。嗨，最近呢，孟楠姑娘一直心情不好，我还劝她，你心情再不好，也不能把差事丢了。这不，刚刚知府大人还来请过她呢。
2: 知府大人也来过啊？
0: 是啊。
2: 那你有跟他说孟楠姑娘去哪儿了吗？
0: 说了，孟楠姑娘不想在家里住，去永福客栈住了。
1: 永福客栈。
2: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3: 小八戒啊，
4: 看看这个，看看
3: 哎，不错吧。
5: 进。大人，您怎么来了？
6: 孟楠姑娘，因何不告而别呀？
5: 我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
6: 是不是夫人说什么了？
5: 没有啊，夫人什么都没说。我就是觉得我一直住在府衙上不太合适。大人您放心，您探案需要我，随叫随到。
6: 好，住哪儿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我今天跟你商量另外一件事儿。孟楠姑娘，你平时啊心思缜密，有件事情你帮我印证一下。
5: 大人，你说的是纵火案？
6: 没错，我审了陈德，陈德说呀，这个安小海是为了烧掉他个人那点私账而放了这把火。
5: 这纵火案是安小海干的？
6: 基本上可以断。
7: 夫人。
6: 哎。啊。夫人。
8: 刘大人，您怎么不辞而别啊？哥哥急坏了，到处找你呢。
2: 我着急了吗？
8: 没有。
2: 老爷，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儿啊？
6: 我。
2: 孟楠姑娘，你也是，一声不吭就走了，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呢。
5: 夫人，您别误会，大人。
9: 不过呀，当然还是老爷最担心你了。你看，这不自己亲自来请你回去了？
6: 没有，夫人，我找孟楠姑娘是来谈案子的。
9: 只是谈案子？
6: 哎，行儿，是不是？
7: 啊，对对对，老爷就是在谈案的。
9: 哎，行了行了，别解释了。
6: 好吧好吧，夫人，这样咱们先回去，回去再说、
2: 啊、老爷，你刚不是说要跟孟楠姑娘谈案子吗？哎，你们好好谈，我回去。
6: 哎，不不不，我也去。
2: 站住，
9: 你谈案子，我回去。
6: 怎么，回去一定要好好劝劝夫人，让夫人不要生气。
8: 刘大人，这个事儿您真得自食其力，我没法代劳。
6: 贺子峰，
5: 大人，您真不该瞒着夫人过来找我呀。
6: 嗨，其实我也不是专程来找你的，本来想过来说两句话，马上就出城的。
5: 出城？大人，你要去哪儿啊？
6: 哎，走不了了，先不去了，不去了，啊！孟楠姑娘，打扰了，告辞。
5: 大人，

0: 夫人，我回来了。哎，在乌娜夫人，哎，夫人，有什么事儿啊？让我进屋说啊。他不能老在外边站着呀，这个啊。
1: 老爷，走吧，去玩玩吧。
0: 我找个猛男姑娘，她生什么气啊？
1: 老爷，夫人心海底针呢。 你忘了上次你出去喝酒，夫人在家里又大发脾气，你回来之后不也没进去吗？所以你这次也进不去了。
0: 这能是一回事吗？我再试试。
1: 老爷呀，你怎么还不死心呢？你肯定是进不去了，跟上次一模一样。
0: 还是上你屋去吧。
1: 哎，老爷，请。

0: 五子，
1: 姐。哎
0: 呀，你看你这衣服。五子，我跟你说啊，你这路上要注意安全，然后到了那边，你可不能闯祸，知道吗？你得多听秦大哥的话。
2: 哎，大哥，我姐叫你。
0: 谁笑了？
2: 你们俩聊会儿啊。来来来来来。
3: 嫂子，有什么事儿啊？
0: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五子，你帮我看着点他，别让他闯祸。
3: 行，您放心吧。
0: 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3: 哎，走了。
0: 路上注意安全。
1: 去去去去去。

0: 霞，刘霞。
1: 哎，来了，夫人。
2: 怎么了，夫人？
3: 老爷在你这儿吗？
2: 没有啊。
3: 老爷昨晚没在你这儿。
2: 没有啊。不是，夫人，老爷他到底去哪儿了？
3: 把人都叫出来，给我去找老爷。
2: 哎。
4: 老爷，夫人走了。
5: 走了呀？
2: 都走了，那院里边的人也都走了。
5: 快走。
3: 哎，贺子峰，我让你出来找老爷。
2: 哦，找找找找找。
6: 哎，刘大人啊，你去哪儿了呀？牡丹姑娘。牡丹姑娘，牡丹姑娘，
7: 贺侍卫
6: 啊！我看门没关，我就进来了。
7: 啊，你怎么来了？
6: 哦，对，我来找刘大人。刘大人来过吗？
7: 大人
6: 啊，
7: 昨天你跟夫人走了以后，他就紧接着出去了。
6: 啊，那既然没回来，那我就不打扰孟楠姑娘了。
7: 哎，等会儿
6: 啊，
7: 那难道是出城了？
6: 你说出城去临清州了？
7: 嗯，没有没有，我只是猜测而已。
6: 哦，
1: 哎，老爷，咱真要离开东厂府吗？
5: 不离开怎么办？外有强敌呀，你们家这个夫人早晚把我折腾死啊！跑吧，不跑小命就没了。
1: 老爷，咱去哪儿啊？
5: 跟着老爷就完了，瞎打听什么嘛你？
1: 行，跟着老爷。
5: 媳儿啊，
1: 哎，
5: 你看他是个卖包子的。
1: 是是是，是卖包子的。
5: 啊，去去去，买俩包子吃吃。
1: 多买几个吧，老爷，咱买上他是个。
5: 买那么些干什么？老爷吃不了。
1: 剩下那八个，我给你解决了。
5: 你去去去吧。
1: 好。
5: 你就不能请老爷吃几个包子？
1: 俺这不是存着钱娶个媳妇吗？行。
5: 你就去。
8: 老爷，你等着。
9: 哎，怎么给我呀？
8: 老板，
9: 忘了忘了，
8: 给我来十个包子。
9: 哎，好嘞。好嘞，十个啊！
5: 带住你呀、啊，就是个累赘呀、啊。
8: 哎
9: 哎，别急呀、啊，包子。
8: 不是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9: 那哪行啊？这不都给您捡出来了吗？
8: 哎呀，多少钱？我给你钱。
9: 十个铜板，十个铜板，
8: 给你，给你，给你。
9: 你这是坑我呢！
8: 老爷就拿这个请我吃包子，我包子也没吃上，还挨了顿打，
0: 活该。
8: 夫人，我委屈啊！
0: 你委屈？你替他打掩护，你就活该。
8: 夫人，我知道错了，您别生气行吗？
10: 看来老爷这回是谁也不想带，
0: 就他能，他谁都不想带。
8: 你说老爷真是让人操心，都多大的人了，还玩离家出走。他自己在外边有多少仇人，难道自己不知道吗？你说他一个人在外边查案子，要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说咱这一大家子……
10: 你瞎说八道什么呢？老爷吉人自有天相，又是朝廷命官，肯定不会有任何危险的。
8: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老爷一个人在外，真要外……
0: 行了行了，别说了，他爱去哪儿去哪儿，他死在外边了，我才不管他。
10: 别着急，别着急啊，夫人，一会儿贺侍卫回来，说不定就把老爷带回来了，别太担心了。

0: 这位姑娘要算点什么呀？
1: 先生，您帮我算算我到底想干什么呗。
0: 我算出来你要捣乱。
1: 大人，您别装了，您这整得还挺像的。
2: 东南姑娘，你跟着我干嘛呀？
1: 大人，我都想好了，我要跟您一起去临清州。
2: 不行，东南姑娘，大人出门这是公干，哪有一大人带着一仵作出去的呀？有事会叫你的啊。
1: 我不管，我是您徒弟，您是我师傅，您去查案就得带着我呀。
2: 孟楠姑娘，再说咱俩这一道走着去临清州好几天的路程，多有不便，算了算了。
1: 有什么不便呀？
2: 孟楠姑娘，这再怎么说，这也算孤男寡女啊。啊，这要传出流言蜚语来，对你一个姑娘家不好。
1: 我不怕、大人，莫非是您怕吧？
2: 大人有什么可怕的呀？
1: 那就是您有什么不方便说的事儿。
2: 胡说，大人一生为官清廉，没有任何事不能与人说。
1: 那不就成了吗？咱们走吧。
2: 不行，有事叫你，快自己回去吧。
1: 大人，我就是觉得您是一个好官，好不容易来到咱们山东地界，我们老百姓终于能有一个出来为他们做主的了。我是真心真意想跟着您办案。再说了，我不跟着您，那我爹的仇什么时候能报啊？

0: 好吧。
1: 您同意了？
0: 可有一样，这一路之上咱们父女相称。
1: 那不成？
0: 那就说你是我的小丫鬟。
1: 哪有算命先生带丫鬟的？
0: 那怎么办呢？
1: 我都替您想好了，我是您徒弟，您是我师父。
0: 好吧，走，
1: 我先跟您学算卦。
2: 哥哥，
3: 找到了吗？
2: 没找到。哎，不过我向兵马楼的老板向玉龙打听过了，说好像是秦朗带着几个捕快去了林青州，我就猜应该刘大人也是去了那儿。
3: 林青州？
2: 啊，
3: 他跑那儿干嘛去了？
2: 去办案，应该是去查失火案的嫌疑人了。
3: 我们也去。
2: 咱们也去林青州啊？
3: 你们俩现在就去收拾收拾，立刻出发。

0: 幸好给点吃的吧。
1: 抓小偷啊！哎呀，造孽呀！
2: 给口吃的。
0: 好几天没吃饭了。
3: 哥，这林青州怎么这么惨？
4: 连续几年灾荒，百姓颗粒无收，
3: 这些人也太可怜了。这衙门都不管吗？
0: 今天没去
3: 啊。五子，那你说，咱们昨天住在唐远县，离这儿也没多远，怎么这两地差距这么大？这好歹也是个州啊。
4: 葛春啊，咱们是来办案的，多看少问。
3: 行。

0: 春儿，你去找一个有马厩的客栈。
1: 哥，咱不是应该去驿馆吗？
0: 去什么驿馆？在没有摸清安小海底细之前，咱们谁也不能暴露身份。我说明白了吗？
2: 哥，那咱们连衙门也不去了。
3: 你说啥呀？
4: 老爷，
5: 什么事儿啊？
4: 东昌府捕头秦朗带着两个捕快来到了咱们临清州。
5: 东昌府？
4: 对，
5: 那不是刘墉的地界吗？他派捕头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
4: 老爷，我听说这个刘墉……
5: 我知道，左都御史贬到咱们这儿之后就斩了索伦图，此人来者不善啊，我们不得不防。
4: 嗯，
5: 那几个捕快呢？安顿下来了吗？
4: 哦，他们没有住官驿，而且是便装前来。
5: 便装？
4: 对，听说东昌府日昌钱庄发生了一场火灾。
5: 这火灾查案也是官府的正事儿啊，为什么要变装呢？看来他们此行还有其他的目的。这样，你马上派袁长春去查个清楚。
4: 是。
5: 哎，等等，他们既然是变装前

0: 如果二位呢要想找别的客栈，那只有到唐远县或者临清州了。
1: 我们就是要去临清州。
0: 骑马呀还是走路啊？
2: 我们走路。
0: 哦，走路的话那就有点远，要是走官路的话得一天功夫吧。
1: 一天？
0: 对对对。
1: 有没有更近一点的路啊？
0: 近路倒是有一条，哎，出这店门口一直往南走五里路就到了一座大山那儿，你捋着那山道啊翻过那座山也能到临清州。
2: 那得多长时间呢？
0: 走山路快的话半天功夫就到了。
1: 大人，那咱们还是走山路吧。
2: 嗯，
0: 哎，不过我听说啊最近山路不太平，经常有山匪出现，尤其像姑娘你长得这么漂亮是吧，如花似玉的，万一有什么事儿，你看是吧，我劝二位啊还是走官路比较好。
1: 那您就甭管了。
0: 哎，得得得，那你二位到底住还是不住啊？
2: 不住了。住
3: 不住？
0: 那到底是住还是不住啊？
3: 我们住。
0: 啊，住啊，住好了。哎，好嘞。哎，那我给你俩开一间房啦。
3: 对啊，你快开吧。你笑什么？这是我师傅，我是他徒弟，师徒二人住一间房怎么了？
0: 没毛病，没毛病。哎，那个小二，
4: 哎，
0: 来来
4: 来了，
0: 两位客官楼上请啊。
4: 哎，二位客官楼上请。
2: 走吧走吧。
0: 这老色鬼，
2: 你说什么
0: 啊？
2: 店家，这可就是你不对了啊！你看我一个算命先生就不应该给我徒弟是吗？这叫狗眼看人低，懂吗？揣测人意，信口雌黄，这叫什么？这叫狗嫌门帘全凭一张嘴，怪不得街坊人都说车船垫脚丫，无罪也该杀，说的就是你这种人。王八蛋！
0: 这怎么还骂人呢？
5: 哎，猛男啊，你说这叫什么东西？
1: 大人，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5: 猛男，你也甭生气啊，这种小人不值得。朱一武怎么了？心底无私，怕什么？怎么着？今天呀，你睡床上，大人在这坐一宿。
3: 大人，那怎么能行啊？理应您睡床上，要坐也是我坐呀。
5: 怎么了？看大人岁数大呀，身子骨不比你差。
2: 明天还赶路呢，赶紧睡觉。
3: 大人，您不睡床上，那我就在这儿坐一宿。
2: 孟楠姑娘，既然你要求跟着我出来断案子，你就得听我的话，这是大人的命令。睡觉。
6: 四海粮行是本地最大的粮行，管事儿的是安四海，他儿子就是安小海，想查安小海的下落就得从这个四海粮行入手。武尊，别吃了。我跟你说啊，明天你哪儿也别去，就给我盯着这个四海粮行啊，如果发现安四海和安小海的线索马上回来说一声，听明白了没有？
7: 行了哥，你放心吧。
6: 搁这儿
7: 啊，
6: 安家不是大户吗，亲戚朋友不是多吗，周围下手摸一摸。
7: 知道了。
4: 哎哥，他那个我去。
6: 你给我滚一边去。哥俩没事儿见面上转转，把周围地形摸一摸啊。
7: 是是。
6: 这次咱们可是秘密行动，当务之急是谁都不能暴露身份，到时候可别怪哥哥翻脸不认人啊。尤其是你，别给我使小性子，知道吗？别因为你坏大事儿。这是咱们据点，有什么事儿都回来说清楚啊，听明白了吗？
7: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你说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在荒郊野外无依无靠的真可怜、啊。

0: 老爷，查到了。
1: 什么情况？
0: 刘墉这次派人前来是为了查日昌钱庄的案子，他们一直在找安小海。
1: 安小海，四海粮行的少东家。
0: 对，他们在日昌钱庄入了股，和徐武谈了人情，徐武让他做了日昌钱庄的账房先生。
1: 那看来刘峰此次前来目的很明确呀。日昌钱庄可是嫌疑发动全身的地方。那几个捕快呢？现在怎么样？
0: 哦，他们刚刚住进客栈，还没有什么动静。
1: 去差人给我打探清楚安小海的下落。
0: 老爷，我已经安排好了。
1: 好，那这样，我马上写封快报，你差人送往济南。另外，我猜想刘墉马上就会到达咱们临清州，我们一定要在刘墉到达我们临清州之前抓住安小海。
0: 是。
2: 老板，劳驾问一下，这个人你见过吗？
3: 范总，
2: 你笑什么？见过没有？
4: 昨天晚上入住我们客栈的。
2: 真的？啊。
5: 他住哪间房？
4: 已经走了。
5: 他什么时候走的？
4: 大概有一个时辰了。
5: 有说去哪儿吗？
4: 哎，你们是来捉奸的吧？
6: 两袖风欢喜自来。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9: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8: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9: 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8: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9: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8: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9: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

0: 剩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对。
9: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要出外地读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看、
8: 啊啊、
10: 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嗯。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

0: 也太乖了。
1: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2: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3: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4: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5: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9: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
0: 面前来销售了。
8: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8: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8: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8: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8: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8: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0: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9: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0: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9: 阿姨您好。
11: 哎您好，
9: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1: 是啊。
9: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1: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9: 是吗？
11: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嗯、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9: 这么便宜、
11: 啊、是啊，
9: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1: 哎呀谢谢。
9: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1: 是，
9: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

0: 让他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就是老头，昨天晚上跟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的住一起的，一看就是老牛吃嫩草。
9: 少胡说八道。
8: 行，你看你还急了呢。哎，你跟这老头什么关系啊？
9: 你哪那么多废话，问你什么你答什么。去哪儿了？
8: 林青州，他们走的是小路，没走官道。
9: 我警告你，好好看你的店，少嚼舌根子，
10: 给我小心一点。
11: 孟楠姑娘，你真以为我穿上这身衣裳就能掐会算啊？那我在京城算算不就完了吗？我跑这儿来干什么呀？我，
12: 那咱们去林荆州总得干点什么吧？
11: 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随便打听，随便问，这跟钓鱼一样，你不下钩啊，他那个鱼不会自己跑到篓子里来。我现在就是那鱼钩，但搭上你这么块鱼食，我挺冤的。
12: 不冤不冤，我觉得特好玩呢。
11: 你以为这是玩去啊？

问。

0: 没事了。
1: 啊？
0: 放心吧，确实没事。
1: 大人，这太危险了。
0: 没事。
1: 那你这伤？
0: 没大碍。
1: 大人，大人，没事吧？这边休息一下。来，大人小心。哎，大人，您确定这是安全的吗？
0: 应该没问题了。
1: 那我可处理这伤口了，这箭头不能在里面时间太长。
0: 孟楠姑娘，这你也行啊？
1: 我略通医术，再说也没别人啊。
0: 那好吧，来来来来。你这带的可够全的，你这个
1: 大人，
0: 哎，
1: 忍住了，有点疼。
2: 哦，你等一下，孟楠姑娘，等一下。
0: 来吧。
1: 大人，你干嘛呢？你怎么跟小孩似的？我这没拔呢。
2: 啊？
0: 没拔呢还？哦，哎呀，等，拔！
2: 大人并不是害怕，大人只是有时候见着血呀、啊，稍微有一点晕。
0: 没事，你大胆拔，我能忍住。来，孟楠姑娘，没想到啊。你还真是什么都行，这要没你还不知道出多大乱子呢。孟楠姑娘，你倒拔呀。
1: 我拔完了。
0: 啊，
2: 拔完了。哎哎呦，
1: 大人，您刚才站那会儿像英雄一样，你怎么这会儿这么害怕呀？
0: 什么英雄啊，大人是心里有谱。你把那支箭递给我。
2: 孟楠姑娘，你看看这支箭是什么人用的。
1: 看着箭头箭尾不像是官府所用，好像是普通猎户或者是土匪。
0: 对呀、啊、如果是官军射咱们，咱俩早就变成筛子了，还能在这儿坐着。但是射箭这个人很奇怪呀、啊、你想想啊，如果说他第一箭算失手、第二箭射歪了，就这个还出来行刺啊？啊，就算是都失误了，那他为什么不接着射呢？
1: 对呀、啊、而且都没有致命的箭，
0: 所以说他就不是奔要我命来的。你以为老爷不怕死啊？老爷一样，但是老爷算出来了。
1: 哎呀，大人，那您这是得罪谁了呀？您
0: 孟楠，只要秉公断案，肯定会得罪人。你哪知道得罪谁呀、啊？
1: 大人，那咱们这接下来是回客栈休息，还是接着往前走啊？
0: 往前走啊！都到这儿了，岂有回去的道理？走。
1: 您这伤……
0: 没事，这不是有你吗？

0: 谢谢你姐。
1: 我求求你们了，我这还得赶路找我姥爷，我这些都不够自己吃的，你们别在这站着了行吗？我真的，我这一路上，哎，你们走吧，别在这站着了，
2: 行行好，你给点吃的吧，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行行好，
1: 给你们两个，你们自己分好吗？哎，不是，哎，你别，你给我留点，你们行不行好，行不行？哎，你家。

0: 格尔必度。
1: 怎么了，子枫？怎么回事啊？子枫，这是怎么了？
0: 格格，看来这儿有人遭受过伏击啊。
1: 老爷出事了？
0: 我就是说，有人遭受过伏击，没说一定非得是老爷。
1: 不是他还是谁啊？他不是刚跟秋木南从这儿过去，而且他那个脾气，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多少人惦记着想害他呢。
0: 行了，格格，您能让我安安静静先看一下再说吗？我知道您心里着急，可不能着急，咱们就遇到什么事儿都往老爷身上归吧。你想，这山上常年都是猎户，搞不好这就是动物的血，不是人的。
1: 我说子枫，这事儿都怪你，我让你跟着老爷好好保护他，你跟着我干嘛呀？
0: 是是是，怪我怪我。
2: 我
3: 瞧
2: 瞧，
3: 什么时候出来？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快点，快点，快点！安静，怎么这么贵？
4: 这么贵呀？
2: 吵什么吵？谁吵了？
4: 什么贵？
2: 有什么好吵的？
4: 活嘛，
2: 就是你们买得起的就买，买不起了就滚蛋！哎，这就说不了了。
4: 这粮食又涨价，哎呀，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5: 哎，兄弟，
4: 不像话了！
5: 什么情况？
4: 看看。今天的价格又涨了，这谁买得起啊？简直不让人活了呀！
5: 那你们报官呀？
4: 报官？哎呦，他们都是一伙的。
5: 这还有没有王法了？
2: 干什么你？
5: 我看看呀，
2: 看看。王满良，王满良，滚蛋！
5: 哎，你怎么能骂人呢？
2: 骂你？我打你呢！哎，
5: 你还真打我？我可是。
4: 你是什么？
5: 我来看看。

0: 打他！
1: 什么情况？
2: 反正袁捕头，这小子外地来的，在这弄事呢。
1: 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给我带走，回去好好招待招待他。
2: 有劳了袁捕头。
1: 客气，应该的。
3: 袁大哥，袁大哥，是我五子。
1: 像我？
3: 啊，是我，你放开。袁大哥，这可太丰盛了。
1: 哎呦，菜都是给你点的，吃喝
3: 还行。太好了，太好了，好久不见了，你说我真的想你哥哥，来，我敬你一个。嗯。这自从我姐夫走了以后啊，我姐她就自己守着那个酒楼，孤苦无依的。你说，
1: 不说这个。哎呀，
3: 我知道哥，我知道你们之前有矛盾，但是我想清楚了呀，你们是你们，我是我，是不是？那秦朗是我大哥吧？那袁长春你也是我大哥，是不是？咱们不分彼此。嗯，来。你别嗯啊，你就说咱们是不是不分彼此。
1: 咱们就是不分彼此。
3: 哎，对了，来哥，再喝一个。
1: 哎，对了啊，秦朗现在怎么样了？
3: 他呀现在当捕头了，威风威风着呢。哥，再碰一个。
1: 那他跟你一起来的吗？
3: 他现在虽说是我们头，但他是他，我是我。那我这回来凌青州也是公差，那不然没事我吃饱了撑的，我来这儿干嘛？是不是哥哥？哎，但是我这次遇到你，那也值。来哥，咱们再喝一个，这多长时间没见，真想你哥哥。来，敬你。哎，高兴，真高兴。
1: 来，吃。
3: 哎，吃吃吃。
0: 我跟你怎么说的啊？四海粮行门口给我盯死了就完了，瞎喝什么酒啊？跟谁喝不行，跟他喝。起来，你给我起来。哎
4: 呀，没喝多少。
0: 你看看你自己，你这叫没喝多啊？
4: 他乡遇故知，聊得开心。
0: 我让你开心，我让你开心。哎呀，
4: 你干嘛呀你？
0: 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我和你姐夫的仇人。
4: 那都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知道他是李尔多的手下吗？
4: 你就是小心眼儿，那跟谁不是跟啊？那就是混口饭吃。

0: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人家问了问我姐的情况，那也是关心，还问了你。问我什么了？咱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你又回去当捕头了，咱们现在吃官粮。刘大人的情况你没说吧？那我倒没跟他细数，但咱得吹吹是不是？刘大人办的可是皇上最重视的案子。
1: 那咱现在跟刘大人办案子，我这么告诉他的，哎，你又打我干啥呀？
2: 格格，您还是吃点东西吧。我吃什么吃？老爷没找到，我哪有心情吃啊？你说我平时是不是对老爷特凶，特不好啊？格格。 您对老爷够好的了，
1: 那他为什么这么狠心的抛下我？
2: 不，他没抛啊！您别胡思乱想，您先吃点东西，啊，别一会儿人找到了，您反而把自己给饿坏了。

0: 小心啊，老爷。
1: 可以可以。
0: 店家，店家有人吗？小心点。哎。
2: 你这是跑哪儿去了？你知道我哥哥急成什么样了吗？

0: 夫人，其实是没什么大事儿。哎，
1: 射到脑袋就成大事儿了。出门在外要小心。
0: 哎，是是是是。

0: 再拿去热一热。
1: 哎，
0: 跑那儿去歇会儿。
2: 啊，好好，多谢夫人。
0: 药热好了，七彩会送过来，把药喝了，好好休息。
2: 好，好，好。
0: 墨南姑娘，来，我有话跟你说。
1: 哦，

0: 干嘛？袁大哥，干嘛这是？
1: 走走，
0: 袁大哥。

0: 向武，你真的和秦朗闹掰了？
1: 掰了，真的掰了。
0: 你小子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1: 袁大哥，我说的都是真的，你就放了我啊？万钱还等着我回去呢。

0: 好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嗯，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他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他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他套餐里面看写了，他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0: 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35元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我知道你嫁给谭川就是报恩，他根本就配不上你，咱们一块儿走吧。你像咱们从小一起长大，
1: 你今天喝多了，在这请请酒吧。
0: 别走，我没喝多。
1: 你松开我！
0: 我没喝多，我还有话想跟你说。玉荣，玉荣，
1: 起来！你来人呐！长川，
2: 干什么呢你？
0: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要是谭川，我就忍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3: 装什么装？吃了。

0: 新郎，把刀放下。
1: 滚开！你疯了！
2: 我就不相信你还敢杀了我不成？
1: 这是你自找的。
2: 配合！
3: 我跟那个姓袁的有仇，他脸上那道疤就是我砍的。
2: 哥，我还是觉得你不能去。
3: 怕我回不来啊？
2: 你肯定回不来。就算武僧今天晚上回来了，你肯定得在这待着。
3: 那怎么办？
2: 我敢跟你保证，今天晚上他绝对不会带向武去。
3: 那我就更得去了，正好跟他把之前的账算算。
2: 哥，你怎么去了？哎，哥，把他带上。
3: 刘大人是个好官，值得跟一辈子。
4: 我奉袁捕头之命过来接你。
3: 酒楼离这儿很远吗？
4: 不是太远，只不过我们捕头怕您太辛苦。
3: 哎呀，还是老三懂事知道疼人啊。不瞒兄弟说，我这两天这路走的腿都酸了。哎，他自己没来啊？
4: 他在酒楼候着您呢。您请，我来扶您。

0: 三弟，
1: 二哥，
0: 等久了吧？
1: 哎，好久不见，二哥，快坐，快坐，快快快，二哥。
0: 我说啊，我自己来就行，干嘛还要派车去接呀、
1: 啊？二哥，这都是兄弟的一番心意，那好歹你是来了我的地盘上不是？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来，二哥，一路上辛苦了。真的想你啊，二哥。来，
0: 来，我敬你，
1: 二哥。先吃点吧，二哥。
0: 五子呢？
1: 啊，别急呀，二哥。五子呢，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但是该走的流程得走完，不是？所以咱们先吃，边吃边喝，等会儿他就到了。哎，吃啊，二哥！
0: 这幅场景倒是似曾相识啊。
1: 是在哪儿啊？在二哥梦里吗？
0: 算是吧。
1: 敬你，二哥。我就知道二哥肯定还是想我的。哎，对了，我听说月容还在等你啊。
0: 大嫂啊。那是咱们的大嫂，我秦朗怎么会有非分之想呢？
1: 是，这二哥教训的是。

0: 朋友妻不可欺。想当初呢，我也是因为喝了点酒犯浑，不然也不至于被两位哥哥赶出东昌府啊。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啊。
1: 这酒可以多喝，这事可不能乱做。但是没关系，男子汉大丈夫，做错了事，承担相应的后果就可以了。
0: 是，有时候啊，这自己酿的苦酒，必须得自己喝。
1: 干了这一杯，往事一笔勾销。
0: 好，二哥，干了。

0: 这时隔这么多年，又能见到二哥。
1: 屋子还没到啊？
0: 啊，咱们再迟一会儿，他可能就到了。二哥，现在应该在来的路上了。
1: 那我出去迎迎他。
0: 来人。

0: 三弟，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能有什么意思？就是想杀你啊。
0: 你不是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吗？
1: 过去，过去。二哥，这么大一道疤长在我的脸上，这些年我天天起床都能看到这道疤。很久以前我就发誓，一定要把你和谭川千刀万剐。
0: 就凭你啊？
1: 不然呢？要是放在以前，三弟我还真的不一定打得过你。但是今天你看，手无寸铁，还又中了我的迷香，恐怕你插翅难逃了吧，二哥。
0: 我看谁敢上。
1: 这样大喊大叫的有用吗？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兄弟们，每人给我砍他15刀，但是千万不要把他给我砍死了，给我上。
0: 都别动。
1: 二哥，你不是中了我的迷香吗？
0: 这种密捕犯人用的迷香，我比你知道的要早。
1: 二哥，你要是敢动我一下，他们立马就能把你剁成肉泥。来啊。
2: 啊！袁捕头，李大人的紧急信件。
1: 二哥，我看野性没问题吧？
0: 当然。
1: 拿过来。

0: 哎，
1: 走走走，哎，倒上，哎，哎，你倒上。哎，坐呀，哎，兄弟，哎，哎，兄弟，兄弟。

0: 人，您为什么要放了秦朗？
1: 你以为刘墉真的是为了来抓安小海的吗？他一个敢斩索伦图的人，不好好在东昌府享福，跑到咱们这穷乡僻壤，就为了抓一个纵火犯？
0: 属下不懂，大人请明示。
1: 刘墉就是冲着我们来的，知道吗？你敢动他的人，那不只是你，连我可能都得受牵连。索伦图之死可是前车之鉴啊。长春，你想报仇我理解，但我得知道刘墉为什么跑到咱临清州来，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在这之前，千万不可鲁莽行事，懂吗？
0: 明白了。
1: 以劫狱的罪名通缉秦朗，让他们什么也干不了。
0: 明白了，
1: 滚下去吧。
2: 真没事？
3: 好着呢，一切都好着呢啊！
2: 老爷，夫人，夫人，
4: 刘大人，这一路辛苦了。

0: 说说，你这一趟八趟的跑什么呀？
1: 夫人，我不是怕夫人非把我叫回京城吗？刘墉心里发虚，只有跑啊。
0: 你怎么就知道我是要来带你回去，而不是来帮你的呢？
1: 是是是是，刘墉知道夫人担心，可是夫人，你反着想想，这趟来山东，恐怕我刚一出京城，山东地面上所有人尽人皆知，他们能没有准备吗？如果说我带着大批的衙役军丁，我的目标大，他们准备的时间也多，而我现在呢，单枪匹马，机动灵活，他回旋的余地也小啊。灯下黑，夫人，更何况我刚斩了索伦图，他们不敢把刘墉如何。夫人觉得我说的对吗？
0: 对，那你说说，这女的怎么回事？
1: 夫人有所不知啊，孟楠姑娘跟着我，根本起到的不是一个仵作的作用。夫人想啊，当地人谁肯跟刘墉说一句实话？当官的不说，老百姓不敢说，我哪儿找真实的消息去啊？孟楠姑娘，第一她是当地人，第二她父亲呢与衙门有关，对本地的风土人情知道的比我多得多，我不是能得到真实的线索吗？夫人觉着我说的对。
0: 对，那我更得跟着你了。你说，你一朝廷命官，出门带一女仵作，这传出去多不像话啊！可有我在呢，一切顺理成章。你说对吗？
1: 夫人说的对呀。
2: 哎，孟楠姑娘。你说像你这样的姑娘居然是个仵作啊，你不害怕呀？
0: 刚开始也觉得特别瘆得慌，特吓人，后来我还有点喜欢，觉得挺有意思，哪天我教教你。
2: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就做饭挺好的。
3: 站住，别跑。
4: 站住！我老爷就还了。
3: 让你跑，哪儿跑？
0: 喜儿，
3: 站住！
4: 我哎呀！子龙，我叫你打我！
5: 哎，好了！你干什么的呀？怎么还动手打人呢？
3: 他偷了我东西。
5: 你偷什么东西了？
4: 我那么困难的事说不了，
5: 吃个烧饼怎么了？他吃东西给你钱，打人什么道理啊？拿着钱，走人。
3: 早给钱不就行了吗？
4: 是祖宗，
6: 刘琴儿，
4: 老爷，老爷，老爷，我终于找到你了。你知道我这一路遭多少罪吗？我吃不好，睡不好。我是不是都输了？
7: 我看看。哎呦，男的亲娘哎，这瘦的都没有人样了。
6: 行了，别闹了。你这个孩子呀，带着你不是累赘吗？
4: 啊，我怎么又是累赘了？
6: 行了，不说了。夫人，看见了吧？喜儿也来了，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咱们几个现在是。杨调和，兵强马壮，
8: 就凭咱们六个敢奔林青州，咱们为民除害。
9: 大人，你得救救我，大人，我不想死啊，大人。
5: 出去守着。是。为啥救你啊？安小海。救你可以啊，但你得跟我说说实话啊。这东昌府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9: 是陈德，他偷钱庄里的钱被我发现了，他一怒之下就把钱庄给烧了。
5: 安小海， 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虽然我跟你爹有点交情，但我这衙门口的刑具你也是知道吧，我可给你伺候着呢。
9: 大人，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5: 来人呐。
9: 大人大人，我说我说啊，大人。是我偷了钱庄里的钱，怕别人发现就把钱庄给烧了，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会烧死人啊。大人，我不是故意杀人的，你就饶了我这条命吧，求你了大人。
5: 为了他你爹点银子，你害死了六条人命啊，罪不可赦。
9: 大人，求您看在我爹的份上，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5: 要不是看在你爹那点薄面之上，我直接就把你交给刘墉了。我也就纳了闷了，你说你爹那么个聪明人，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逆子啊？啊！
9: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真的，我再也不敢了，大人。
5: 跟我说点实话。这火灾着过之后，就没剩下点什么？
9: 火太大了，全都烧干干净净的。
5: 那之前呢？之前就没拿点什么？
9: 我就拿了点银子。
5: 你可得跟我说实话呀。
9: 我说的都是实话，大人。我如果说的有半字虚言，任您处置。再说，除了银子，我也不在乎别的东西啊。
5: 好吧，先在我这儿住下吧。
9: 可是我爹那儿，
5: 你爹会来看你的。

0: 你看我干嘛呀？
1: 你现在知道吃馒头了。我第一天来这儿怎么跟你说的？咱们是来查案的，要隐藏好身份。你呢？什么话都说，谁的酒都喝。我告诉你，你今天有这身伤，你活该你。
0: 我跟谁来了？我是跟你来的，我活该。

0: 我没长成这样不是因为你，我活该，我怎么了？我要不是因为你姐，我真懒得带着你，别提我姐。那张发人说，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1: 他跟你说什么了？
0: 我就问你，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1: 他是你大哥是吗？你不听我的，你信他的，
0: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喜欢。我是谁怎么办？也算是工伤吧。你回头跟刘英说一声，要么上朝廷给我报个功，要么给我抬两些银子过来，我得好好养我这伤。
1: 我把你姐向月荣接来，好好陪着你，行吗？
0: 那倒不行，你给点银子就行。
1: 我就这么多，省着点用。
0: 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查案去。
0: 你不觉得这里边有事儿啊？我昨天晚上是有人把我给救出来，而且那么多人追着我，我腿瘸成这样，他们愣是追不到我，你不觉得有蹊跷吗？
1: 确实有点蹊跷。你好好养伤，这事儿我跟大人汇报一下再说。
0: 你等会儿，你早把脸让我问你，我姐夫是怎么死的？算了，你走吧，回来再说吧。

0: 张继之。
1: 好眼力，正是张继之。
0: 谁道官居了落甚啊，许多风月诗满囊。哎呀呀，这张继之不但是诗好，这字可真是一绝啊。哎哎呀，四海兄啊，你这礼物可贵重啊。但这礼下与人必有所求吧。
1: 李大人明察秋毫，我是无事不登饭宝殿。
0: 哎，坐坐坐。
1: 这犬子小海啊，您也知道，生性顽劣，太淘气，这不在东昌府那儿惹了点祸。我来是想请您帮个忙，能不能把东昌府那个事儿？
0: 四海兄啊，您不来找我，我还正想去找您呢。这令公子可是太可以了，放着地上的祸不惹，偏惹天上的。这东昌府可是刘墉的属地啊。这小海不知道，您不会不清楚吧？这被刘墉盯上的人，有哪一个有好的呀？
1: 这孩子惹的祸确实是大了一点，怪我，我管教无方。可我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也没法子，所以李大人，请您千万一定要帮这个忙。
0: 四海兄啊，救子心切，可以理解。可您就用这一幅画？
1: 不会，就那个。您还需要什么？需要多少银子？您尽管开口。

0: 好，那我也就不再兜圈子了，就四个字，
1: 金银珠宝，
0: 开仓放粮。
1: 啊，开仓放粮使不得，那仓里到底什么情况您和我心里都清楚，万一上边追查下来，我们
0: 舍命不舍财啊。
1: 开仓放粮使不得，
0: 一夜之间东昌府六条人命啊，你以为这罪名小得了吗？
1: 可这跟开仓放粮有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实不相瞒呢，四海兄，连东昌府的捕快已经来到我林青州府内了，虽然提前没跟我打过招呼，这从礼数上是有所欠缺，可是人家是执行公务，也是名正言顺的。还有，哎，刘墉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一旦刘墉进入咱林青州的城地，见着恶殍遍野，到时候大家伙日子可都不好过了。别说你个四海粮行，就是本官这个位置恐怕都难保啊。
1: 大人您说的对。
0: 哎，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呀。哎，只要你肯开仓放粮，那解决我林青州眼下燃眉之急。
1: 明白，我开仓，我开仓。
0: 那就快去办吧，但我把丑话说头里啊，平卖平卖，且不可弄虚作假。
1: 哎，大人，那我儿子小海
0: 一进城我就给保护起来了
1: 啊，
0: 但是六条人命案子在身，这事儿可难办呢。
1: 是啊，可您说这往后该怎么办才好呢？
0: 不是都告诉你了吗？人家现在已经开始抓人来了。哎，这要在以前呢，虽然罪过不小，但是咱也能想办法，无非就是多花点银子嘛。
1: 哎，
0: 可这次可是东昌府的刘墉啊，他是什么人？相信四海兄也有所耳闻了。
1: 还请大人指一条明路。
0: 我说你听啊，上交刘墉。
1: 那哪成啊，把孩子交给刘墉，那不是把头伸出去让人砍吗？哎，
0: 恰恰相反。
1: 怎么？
0: 来来来，四海兄，你想啊，这事儿啊，刘墉眼下已经知道此事，他一定会追查到底，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否则他能放手吗？而我们现在呢，把孩子送过去认个错，本官还能从中斡旋。虽然是六条人命，案子不小，但我相信小海这孩子绝非出于本意。
1: 是啊，我也觉得这孩子怎么会就……不是，那孩子现在在哪儿呢？
0: 就在后院歇着呢。
1: 那我去看看他去。
0: 怎么着，四海兄，还不放心我怎么样？
1: 啊，那倒不是，我是说，您看这孩子在您这儿给您添这么多麻烦，我把他领回家去吧。
0: 那大白天的啊，招摇过市，你是想把他送给刘墉派来的捕快吗？放心好了，我都安排好了，给你送回去。
1: 哎呦，还得说是李大人想得太周全了。
0: 哼，那就不废话了，赶紧回去开仓放粮，平买平卖。
1: 哎，告辞。
0: 告辞，告辞。
2: 大人，刘墉已经在城外找了一家民宅住下了。
0: 嗯，给我盯紧了。

0: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了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4: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3: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真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啊，全家人好好的来品尝一下。
4: 不是特别的甜，
1: 对，
4: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3: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3: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儿，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儿，都可以吃点儿。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4: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1: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4: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1: 对，
4: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1: 对，
4: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3: 没错，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4: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
5: 怎么卖呀？
1: 对啊，
6: 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啊，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4: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1: 没问题。哎，我再给大家加10包啊，加量不加价。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4: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1: 没事吧？
4: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1: 哎。
4: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1: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4: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1: 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你这样，
4: 咱就限量200组，
1: 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4: 就是
1: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行，听人劝，吃饱饭啊。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4: 没问题。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4: 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
1: 啊，
4: 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1: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你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7: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三蒸三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
1: 嗯，
0: 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
1: 哎，
0: 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些形容之后啊，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

0: 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1: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啊、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啊，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
2: 啊，
0: 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2: 啊，
0: 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2: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一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

0: 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0: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0: 丁总
2: 啊，
0: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哎呦，那阿姨咱扶着点。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
0: 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 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吴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他就百周岁了，
1: 是、嗯、
0: 所以他能来我们也是特别惊喜特别高兴。至于他的贡献就不用我说了、
1: 嗯、
0: 大家都挺明白。
2: 这是一位93岁老人在等待一位99岁老人的画面，珍贵而难得。他们中一位是大影节以及此次惠林文化基金创办者黄惠林教授，而他执意要亲自在门口迎接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奥斯卡首位华人终身评委卢燕女士。
3: 马上啊，
0: 慢点慢点，
4: 慢点慢点，
0: 你们谁唱？
4: 现在一个，现在一个。
3: 又请。
4: 我们这进去了再听。
5: 谢谢您给我讲。
0: 不用谢的，这是大姐应该得的。
4: 我
5: 没有什么是应该的。
6: 慢点慢点。你好。
0: 他是前天晚上从洛杉矶过来的，昨天我们去看望他，他就问我你是哪年生的，我说我是34年，他说那你就是小妹妹，我是你的大姐姐，我是27年的，
1: 他
0: 是27年，明年他就百周岁了，
1: 是、嗯、
0: 所以他能来我们也是特别惊喜特别高兴。至于他的贡献就不用我说了，大家都挺明白。
2: 关于卢燕女士，我们还得再隆重介绍一下，她是著名美籍华裔表演艺术家，数十载一路深耕，横跨京剧、话剧、电影、电视多个领域，主演了《山路》《董夫人》《倾国倾城》《末代皇帝》《摘金奇缘》以及话剧《德龄与慈禧》等百余部中外作品。2025年5月，98岁的卢燕斩获好莱坞星光大道第2811颗星，成为好莱坞星光大道华人寿星史上最年长的获星者。
5: 我今年虚岁100了，也算是一另在另外一种意义上的00后。我是非常的荣幸，对于惠林女士这么多年来一直为中国的文化献出很多的贡献，非常感谢，也非常敬佩。
2: 很少有人知道，作为影坛传奇，卢燕跟梅兰芳还有过一段温暖的交集。她出身梨园世家，母亲是京剧名伶李桂芬，为中国第一代女老生，父亲早逝，她随母亲寄居于京剧大师梅兰芳府邸9年，被收为义女，亲承名师指点。16岁便与梅葆玖在上海黄金大戏院同台演出。
7: 我给罗姑姑呢，送上我爷爷的麻姑献寿图。
8: 我是梅兰芳的外孙，范梅强，我妈妈叫梅葆月，跟梅葆玖先生是亲兄妹。在抗日战争时期，卢燕女士，我叫她卢姑姑，就一直呢住在那个上海的马思南路。哎，他们一起念书，卢姑姑念大学，我妈念初中。梅兰芳先生呢，就是过去你给人家祝寿的时候就要唱麻姑献寿、
1: 嗯、
8: 啊，这幅画呢是一个木刻的，梅兰芳的那个剧照把它刻成木刻麻姑献寿图、
1: 嗯、
8: 我在上头提了四个字叫七姨之寿、
1: 嗯、
8: 七姨之寿就是100岁的时候老人叫七姨之寿，共同祝愿他这个福寿康宁，寿比南山。
5: 他为人的忠于国家，而且非常对长辈非常孝敬，对朋友非常爱护支持，那么这些都是他以身作则，所以让我至今感受到他的影响。
2: 就读上海交通大学时，卢燕凭借话剧《雷雨》展露演艺天赋。1956年赴美国加州帕萨迪纳戏剧学院深造，自此走上中西兼修文化互鉴之路。他以梅派的婉转含蓄为根，以国际视野为知，将中国戏曲美学与西方戏剧表达融入一体。卢燕曾四度演绎慈禧，将这一历史人物演绎得辣而不泼，冷而含微。其中的末代皇帝在1988年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9项奥斯卡大奖，让世界看见了东方演员的深厚功底。
5: 我喜欢我的职业，我喜欢表演， 能够给我机会在舞台上表演，就是我最大的享受，最大的快乐。
1: 你有没有什么长寿的秘诀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5: 我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做我喜欢的工作，每天吃喝睡有一定的规律，比如不喝酒不抽烟，这就是长寿的秘诀。
9: 一条路，
10: 跟悠悠在一起演戏，想起以前小时候拍戏的那种感觉，有一种传承的感觉在里面吧。
2: 怒火焚心，以父之名。注意看，画面中的这个男人在搏命狂奔，因为他即将失去自己心爱的女儿。这便是动作电影《火遮眼》的虐心开篇。不过今天小文跟大家讲述的不是剧情，而是藏在片中一个有关托举的故事。没错，就是影片里这样的托举。
11: 我的这次我俩在一起有很多在一起打斗的戏份，然后尤其是我骑着摩托回来，然后我把他从摩托上托举起来的时候，就是有一瞬间我总会感觉到像我小时候跟李连杰老师在一起拍戏，然后我们两个人进行配合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一刻感觉非常非常奇妙。
12: 李琴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一个小女生，她不仅是爸爸的女儿，也是爸爸并肩作战的人搭子，而且是雨晴的坚持，然后让王维去救那些被拐了的小朋友。
2: 如今的谢苗像30年前的李连杰一样，亲手托起了新一代的小演员，而这份温柔从不止于戏内，比如首映礼上的由衷赞美，比如午夜片场的贴心守护，真的很纯粹也很珍贵。
11: 我俩是第二次合作没错，但是上次目中无人其实是演的师徒关系，没有这次火车眼里是父女这么亲啊。那个然后这次跟悠悠合作，首先我觉得他比目中无人的时候更专业了一点。
13: 当时我就离他这么近，我要是像你一样厉害，我就能报仇了。
14: 我跟你商量在一起，马上让他们化妆。
15: 后面有很多戏，太晚的话不消
14: 啊。小朋友半夜起来，可以杀他们。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托举和守护。其实回望谢苗这半生，年少入行时，李连杰、周润发、梁家辉倾力提携，厚积薄发的《火遮眼》也是来自甄子丹的核心班底护航。所以说，以初心护银幕，以匠心传薪火，代代如此相托，中国动作电影才能炽烈滚烫，永不落幕。
16: 哎，小朋友，你又想赌什么啊？
17: 21点。
18: 开心哎！
19: 谢苗，恭喜恭喜恭喜！
20: 我非常感谢爸爸。
21: 他也没找我，
22: 你怎么不找你老爸去帮忙啊？
10: 我本人也不太善于做那种人际关系的那种交往，对，所以我只能就是把这个劲儿用在自己的作品上，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23: 超级牛，
24: 买
23: 啥时候？
24: 反正今年应该就能看到。
25: 我听说那个非常期待，在多伦多已经非常轰动了。
10: 坚持了这么多年做的这些东西，它真是被人看到，被人肯定啊，这个事儿。说起来挺容易，但其实挺难的。有时候可能你做一辈子，你也很难碰到一个被人肯定的东西。我觉得我还好被，我还好有碰到了。
26: 营养补助，我一个月9块钱，他一个月15呢。
27: 人间事，常难随人愿。借问明月，又有几时圆？
26: 过去拍戏和现在还不一样，因为什么？我们感情都很好呢。过去拍戏，生活在一起，
0: 起码没手机。
26: 哎，什么都没有。
3: 吃
26: 哎，能吃上饭，能吃饱了就很不容易。在一起，一般我们那个两个多月、三个多月才拍一集。现在的话说，应该是同甘共苦，在一起这么多年。哎，你现在超过三天拍一集，他就赔钱了。哎，他不一样，感情不一样。你现在我拍完一部戏，互相都不认识，我拍我的，你拍你的。
4: 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6: 哎，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0: 您那个时候演示那次剧组里年龄比较小，
3: 最小吧？小
26: 没有，猴子最小。他比我小一岁，
0: 嗯，那您二位应该是最小的。
26: 哎，当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叫北漂吗？我们用现在的话是那会儿没有，那会儿是中央台招来的演员，现在称呼叫北漂。那会儿北漂只有我们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有的时候，周日改善生活，我们一块上那个叫说工人文化宫旁边有个小酒店去改善生活，比如说上养老家里边去改善生活。因为外地演员师徒四人那两个都是北京的嘛，我们两个他是杭州的，我是山东的济南的，所以住在北京的就是外地人，就我们两个。
0: 那您二位好朋友性格是不太一样，他是外向好动，您是角色也得是。
26: 那是不对，实际上金莱也很内向。
0: 哦，
26: 你看着他演猴子就是外向。
4: 师傅，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师傅，快救我出来，我帮你吸金取经啊！
7: 山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4: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
3: 他那个妆特别的难化，您这个妆。
26: 他那个妆不容易，所以他不一样。因为我们中央台有补助，营养补助，我一个月9块钱，他一个月15呢。他是贴着是非常难受的，你们体验不到，我也贴过。我演东海龙王的时候也粘和他一样的。反正都躲导演远点就行了。
3: 导演看
26: 哎，导演一看见说这个角色，哎，过来，你来，那就得去画去。
7: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
8: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9: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8: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9: 按这一句。
8: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23: 好。
8: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28: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8: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2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内品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级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师傅呢，在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洗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库改造的水果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住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是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

0: 质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6: 怎么
7: 回来？
6: 你来救我！你撒开！
7: 你
6: 撒开！
7: 你撒开！你跑了！
6: 说要交朋友，别错主意，
7: 就这样的。
6: 就是您最大的特点
7: 什么呀？
6: 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7: 没错，
6: 您拿钱向来就不当钱，
7: 可不是吗？
6: 为朋友两肋插刀，
7: 就这样。
6: 您要跟谁相好啊？能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
7: 我愿意呀。
6: 您要看谁不顺眼，当时
7: 就掉脸，我不理他了。
6: 您对谁有意见，您敢当面就提，
7: 当面提，
6: 提错了没关系，你就改。
7: 是呢，
6: 心直口快，
7: 对，
6: 不记仇。
7: 哎，
6: 今儿我就是专门找你来的。
7: 有事儿啊，
6: 打算跟您叙叙旧。
7: 哦，
6: 如果说您把我忘了，也可以说呢，我今儿想啊，高攀交您这朋友。
7: 哎，您这话说过了。
6: 怎么样？
7: 这是好事儿啊。
6: 能赏我这脸吗？
7: 哎，太好了。
6: 哟呵，我高兴，我高兴，痛快痛快。哎呀，这么着啊，我请请你吧。
7: 你请我干什么？
6: 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7: 师傅。哎。刚见面讨扰不合适。
6: 来了，
7: 别这么客气。
6: 来了来了，确实的，我跟您一样啊。
7: 啊，
6: 就是俩字儿，痛快。
7: 哦，
6: 我说出来了，我请你吃饭，你要不吃，当着各位驳我面子，我脸上不好看，我心里难过。
7: 哎呦，
6: 痛痛快快说，是吃是不吃，说痛快的。

0: 我啊，要这么说，我吃，
1: 吃，
0: 吃，
1: 真吃，
0: 可不真吃，
1: 哪儿吃？
0: 哪儿吃？听您的，
1: 别听我的，别动，听您的。啊，您出主意，我随着，这叫客随主便。哎，这么说吧，您兜里一共带多少钱？别把它花亏了，因为你孩子大人指你过日子，你也不容易。
0: 您
1: 我别给你糟践。
0: 不。咱俩到底谁请谁呀、
1: 啊？谁请谁都行啊！
0: 哎，什么叫都行啊？
1: 咱这交情，你说
0: 交情归交情，不，你说要请我吧？
1: 我请你
0: 啊？
1: 我说了吗？
0: 哎，啊，这不刚说的吗？大伙儿全听见了。
1: 哦，对，啊，是，我请你，我请你。
0: 啊，对呀、啊，你请我干嘛？问我兜里带多少钱呢？
1: 不是。我说那意思就是您兜里甭管带多少钱就甭动了，
0: 这不废话吗？
1: 我请客当然我花钱了
0: 啊，
1: 记着我的钱花
0: 哦，
1: 万一咱要的菜要多了，
0: 嗯，
1: 回头一结账一买单，差多差少的零头碎脑的备不住，您给添点
0: 啊。那没问题，
1: 主要花我的。
0: 哎，这就对了。
1: 哎，
0: 那么您一共带多少钱呢？
1: 大概其有个3块多钱吧。也不3块1，也不3块2，有钢镚我得穿穿贵。
0: 哦，行了，甭穿贵了。
1: 嗯，
0: 你带着3块多钱，你还请客呀？
1: 啊，
0: 你连盒好烟你都买不起，你这不还憋着吃我吗？
1: 你瞧这模样，这模样，一提钱，圆乎脸变长乎脸，这是的。您听错了。
0: 我怎么听错了？
1: 我那意思啊，如果差多差少，您要添呢，也就添个3块2块的。
0: 啊，那没问题
1: 啊，
0: 没问题。
1: 您要是不出主意
0: 啊，
1: 那就听我的了，
0: 听您的。
1: 您上我家里去，
0: 干嘛还上家去？
1: 家里得聊啊，清静啊，您连认认门
0: 哦，也好。
1: 有这么句话，
0: 怎么说呢？
1: 要饱家常饭，
0: 要暖粗布衣，
1: 咱就粗布衣了，
0: 没问题。
1: 咱就这么办。
0: 粗布衣我嚼得动吗？
1: 不是，咱就
0: 家常饭，
1: 家常饭了。
0: 哎，
1: 我先问问你，喝酒不喝？
0: 我最爱喝酒了。
1: 你还喝酒？
0: 喝酒啊！
1: 干你们这行能喝酒
0: 吗？不演出不上台可以喝，没人管。
1: 可以喝？
0: 让喝，
1: 那就痛痛快快喝。
0: 喝
1: 喝，
0: 哎，
1: 露酒啊，筛酒吧，没劲儿，
0: 那差点。
1: 你说啤酒吧，
0: 我爱喝啤酒，
1: 爱喝啤酒，
0: 爱喝啤酒，
1: 那就买啤酒，
0: 买啤酒，
1: 买啤酒，
0: 行，
1: 来他6瓶，来2瓶啤酒，
0: 2瓶啤酒啊，
1: 2瓶不少啊。2瓶也不少了，既你喝，我不喝，我看着，知道吗？你喝剩下，我再喝；你不剩，我就不喝了，对不对？2瓶不少，
0: 这两瓶
1: 啊，
0: 2瓶。
1: 我呀，多给你预备点好菜，
0: 哦，
1: 菜聊天。
0: 那么好菜预备什么呀？
1: 这个果仁怎么样？
0: 果仁
1: 啊，
0: 花生米
1: 啊，我买生的，咱是炒啊还是炸？你说。
0: 怎么弄不也是果仁吗？
1: 哎，我再买它半斤羊杂碎。
0: 羊杂碎
1: 热热乎乎，多来点肺，你牙口不好，对不对？
0: 谁牙口不好啊？你要那么多肺干嘛？便宜是怎么着？
1: 人家卖这个有比例，当当当当，该给多少给多少，也别争劲，是吧？
0: 行，
1: 对吧？
0: 行，
1: 我再买它几只啊，大闸蟹。
0: 哦，阳澄湖大闸蟹。
1: 这么大，就那个6-7两一个那个
0: 精品，
1: 嗯，揭开了，哎，顶盖肥，
0: 好
1: 香，好吃，
0: 对，
1: 就是贵贵。当然我是不在乎花钱，主要的我门口那个市场不一定买得着。这么着吧，买得着咱就吃，买不着就算了，
0: 那准买不着。
1: 买不着没关系，买不着没关系，买松花呀。
0: 好嘛，大闸蟹变松花了。
1: 对了，挑俩大个的，沉，哎，剥了皮儿，切成片儿，来点醋，得来点那个姜末，下酒的好菜。酒菜你别管了
0: 啊，
1: 我颠沛。
0: 行，听您的。
1: 主食咱们吃包饺子，
0: 哎呦，干嘛还包饺子呀？
1: 好吃不如饺子，
0: 对，舒服不如倒着。
1: 咱们是西湖羊肉，
0: 好，
1: 您吃十个，我给您煮十个。
0: 哟，干嘛这样啊？
1: 你老吃热的，
0: 嘿，我还爱吃个烫嘴烫心的。
1: 您来个饺子就酒，
0: 这叫
1: 没饱没醉。
0: 对，
1: 吃完饺子，喝完饺子汤，
0: 这叫
1: 原汤化原食。
0: 好。

0: 吃完饭沏壶酽茶，咱们小肚子上弦，
1: 怎么讲？
0: 谈谈心，
1: 再聊聊，
0: 咱就
1: 包饺子了。
0: 明天上午9点钟怎么样？
1: 明天9点没问题，
0: 我来接你来。
1: 好，
0: 我接你，你等着。
1: 我在哪儿等？
0: 就这儿。
1: 就这儿，
0: 今儿不是这儿见的面吗？
1: 啊，是。
0: 明天还这个地方，咱是不散不见。
1: 行，
0: 那
1: 我就别来了。
0: 不是咱，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1: 哎，
0: 说定了啊。
1: 没错，
0: 您志工
1: 好，
0: 说您的相声。
1: 行行行，
0: 我先告退。
1: 好
0: 啊，
1: 慢走，慢走，慢走。嘿，瞧这人了吗？多热情，刚见一次面，非得请客。你还不吃还不行？
0: 打扰一下，再稍微占您一点时间，我问问您现在。就现在您兜里头带着钱没有？
1: 什么钱
0: 啊？钱
1: 干嘛呀？
0: 我得回家呀，赶紧回家呀，回家给您预备酒菜，预备饺子，对不对？我得打个车呀，对不对？
1: 哦，合着你没钱呐？
0: 不是，没零钱，我有整的。要不这么着
1: 啊，
0: 换我点零的，换点零，换100块钱钢镚吧。你换过来，
1: 嗨、哎，谁身上带100块钱钢镚啊？
0: 不是，你换过点，我好打车呀。
1: 哦，
0: 回家呀。
1: 您不就是为了坐车吗？
0: 对呀、啊。
1: 好办，好办。
0: 那怎么好办？
1: 哎，这是没问题，没问题。
0: 怎么了？
1: 哎，瞧见了吗？
0: 啊。
1: 嗯。嗯。
0: 这干嘛？
1: 坐车去。
0: 这谁的？
1: 我的。
0: 你的，你掏出来往外撸，这什么意思？这。
1: 嗨。
0: 啊。
1: 你不没零钱吗？你换他干嘛呀？
0: 你看，这还没请您吃饭，先拿您的钱，不老合适的。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0: 那就嘛呢？
1: 还什么叫嘛呢？
0: 当然了，咱往后越走越近乎。
1: 对呀、啊，
0: 别说这点儿
1: 啊，
0: 再多多少咱也过得着。
1: 就是，
0: 您这多少钱？
1: 20。
0: 那我拿着了。
1: 你甭拿了，哪儿的事儿啊？还没请我吃饭吗？那我20块钱走，你可真行、啊！
0: 哎，我找你要了吗？
1: 哼，
0: 我找你要了吗、
1: 嗯？
0: 这不各位都看见了吗？没带零钱跟你换，你不换给，非给这儿一接着又来这套，啊！当着各位诚心栽我是不是？
1: 没有，
0: 你这叫损人不利己呀、啊！你怎么做这事儿呢？
1: 这
0: 太不对了，不够朋友啊！
1: 急了，
0: 我不是跟你恼啊，我不是横你啊，太没有了，这个人太……
1: 你跟别人就不斗啊？
0: 哦，您这是。玩笑上
1: 啊，
0: 我说的呢，我琢磨也不可能。您这人我太了解了。
1: 是啊，
0: 您是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呀。
1: 就是、啊，
0: 您向来拿钱不当钱。
1: 对呀、啊，
0: 甭说我请您吃饭
1: 啊，
0: 平常您看见谁有困难，您能不管吗？
1: 管，
0: 就是真隔着我走到这儿，腰里一时不便，跟您张回嘴要这20块钱，你给不给？
1: 给，
0: 心疼不心疼？
1: 不心疼，
0: 在乎不在乎？
1: 不在乎。
0: 这钱
1: 拿走，
0: 谢谢。
1: 别动。
0: 哎
1: 好，这更厉害啊！稳住了要，啊！
0: 我没这钱，我怎么回家呀？
1: 你呀、
0: 啊，
1: 走着走，
0: 走着走太累，
1: 哦，累呀、
0: 啊！啊，
1: 跑，
0: 我那不更累了？
1: 你爱怎么走怎么走。
0: 那就这样了，明儿见啊！
1: 明儿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000件翡翠。

0: 都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4: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3: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咱呢，甭理他了，说咱的相声。我说这段呢，是在北京东四牌楼那地方有这么一个四合院。
10: 说黄先生，
9: 在
10: 黄先生，要不咱们甭吃包饺子了？
9: 是啊，这20块钱没拿走吗？
10: 哎，这叫什么话？是你这20块钱值得多呀，是我请你吃饭花得多呀。
9: 那这包饺子怎么不吃了呢？
10: 包饺子太费事。
9: 对，你不包它省事。
10: 不是，你想，和馅儿、和面、擀皮儿、包、煮。净做饭没工夫聊天了，吃点省事的吧。
9: 那么省事的吃什么呢？
10: 干饭汆丸子怎么样？
9: 丸子汤啊。
10: 啊，丸子汤怎么了？丸子汤不省钱啊。
9: 是吗？
10: 我有好稻米啊，高压锅焖出来，倍儿香。大袋羊肉丸子，多搁味精香油，这热热乎乎多得吃啊。怎么样啊？干饭汆丸子。
9: 干饭汆丸子
10: 定下来了啊。
9: 定下来，
10: 干饭汆丸子
9: 行。
10: 不过这干饭汆丸子这啤酒，啤酒就算了吧，
9: 啤酒不给喝了。
10: 不是不给喝，您想这道理，你喝一肚子啤酒再喝丸子汤，肚子里的咣当不是。
9: 哦，
10: 是不是？别喝了。
9: 那要一点酒没有就没意思。
10: 要喝呢还是喝白酒得了
9: 啊。对
10: 啊，
9: 我爱喝白酒。
10: 爱喝白酒，
9: 喝白酒
10: 那就省事了。
9: 行，
10: 您到家我拿出来就喝，连买都不买。现成
9: 大瓶哪喝得了去？
10: 不是一整瓶。
9: 多少？
10: 也就盯这么一块吧。
9: 哎，
10: 就那么点吧。
9: 剩底儿了，不够喝的。
10: 不够喝没关系，
9: 怎么办？
10: 兑水呀。
9: 啊，
10: 你要喝热酒兑开水，喝凉的兑凉白开。
9: 嘿，
10: 哎，随喝随兑。
9: 这大哥，甭兑水，干脆咱是有多少喝多少，行不行？
10: 太好了
9: 啊！
10: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9: 他倒有的说了，
10: 酒少，这菜也别预备那么些个了，
9: 菜也不给预备了。
10: 不是不给预备，你想一大桌子菜，两口酒没了，剩着菜谁打扫？
9: 那一点菜没有，干喝酒
10: 也不是一点没有啊。咱们就是白酒就果仁，干果仁怎么样？
9: 白酒就果仁，
10: 哎，完了丸子汤一喝多好。
9: 行，白酒就果仁吧，
10: 就这么办，
9: 就果仁，
10: 就是果仁了，
9: 可以。
10: 明儿您不准去吗？
9: 准去呀，
10: 准去。咱定的是11点是吧？
9: 是，不9点吗？
10: 哦，九点。明儿您早出来，您8点来钟您就下楼。
9: 哦，
10: 哎，您门口有市场没有？
9: 有一个。
10: 哎，您先奔市场。
9: 奔市场。
10: 您买4斤果仁
9: 啊，
10: 到时候我一接您进门，咱俩喝起来多好。
9: 好嘛，我买4斤果仁然后你再卖去是怎么着？
10: 啊，卖去。
9: 一个喝酒嘛，干嘛买4斤果仁啊？
10: 秤高秤低的，3斤半也行，这无所谓。
9: 什么3斤半
10: 啊？
9: 我宁肯不喝这酒，我也不买这果仁。
10: 那这酒呢？
9: 酒我不喝了，行吗？
10: 不喝了最好
9: 啊，
10: 就是干饭汆丸子。
9: 行，
10: 干饭汆丸子，我是不是得坐车走？
9: 您溜达着，

0: 还得溜达着，
1: 溜达着
0: 啊。那您说您，嗯，您来吧啊。
1: 咱接着说，在这四合院里呢，住着这么一户人家。
0: 我说黄先生，要不咱甭吃干饭汆丸子了？
1: 这干饭汆丸子又怎么了？
0: 干饭汆丸子，汤泡饭，水花花，当时稀里糊涂，您吃挺饱，一泡尿又饿了，是不是？没劲。
1: 嗯。
0: 吃解馋的。
1: 那么解馋的吃什么？
0: 炖肉烙饼。
1: 哟。炖肉可堂口，
0: 来他五斤牛肉，
1: 五斤呢？
0: 五斤羊肉，
1: 呵，
0: 一只肥母鸡，一斤栗子，
1: 好，
0: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太棒，
0: 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还解闷儿。
1: 对，
0: 吃完了喝点咖啡，
1: 嗯，
0: 去去油腻。
1: 行，
0: 炖牛肉，
1: 炖牛肉，
0: 栗子鸡，
1: 行。
0: 我家养了个老母鸡，
1: 哦，还现宰，
0: 这么大个儿，
1: 呵，
0: 肥，
1: 好，
0: 呵，就是老点儿
1: 啊，
0: 老点没关系，今儿晚上就宰。炖它半宿啊，拿小火靠，背不住也能烂啊。咱是老
1: 不是，您这老母鸡养了几年了？
0: 养几年了？哎呀，据我姥姥说呀，我们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小两岁
1: 啊。
0: 论起来，我管它叫姨。
1: 嘿，
0: 因为请您吃饭，我大义灭亲了。我今儿个问，
1: 别介
0: 啊，
1: 喂我可不值当的。不值当，不值当
0: 啊！
1: 鸡咱不吃的行吗？
0: 不吃鸡了，
1: 咱就是炖肉烙饼就得
0: 了。炖肉烙饼，
1: 炖肉烙饼，
0: 炖肉烙饼，这车钱呢？
1: 甭垫着。
0: 哦，还甭垫着？
1: 甭垫着。
0: 哦，啊，行。
1: 嗯。哎呀，又改炖肉了。
0: 哎，我说黄先生，要不
1: 咱甭吃炖肉了？怎么样？
0: 嗯，
1: 我就知道是这句吧。这炖肉又怎么了？
0: 这肉它不烂呢。
1: 那可不，你不炖它烂不了。
0: 不是，明儿早起我得现买肉吧？
1: 啊，
0: 万一那火要跟不上，到中午肉没熟，您去了给您吃什么？
1: 哦，
0: 干脆吃窝头吧。
1: 行啊，
0: 嗯，
1: 什么您呢？
0: 窝头，
1: 窝头啊！
0: 啊，
1: 回见吧。啊，
0: 怎么了？
1: 还吃窝头啊？从小我那窝头都吃伤了。
0: 吃过窝头？
1: 我吃了十好几年。
0: 你说说你们家那窝头什么模样的？
1: 嗨，窝头嘛，还什么模样，上头一个尖儿，底下一个窟窿。
0: 亏了问问，
1: 嗯，
0: 跟我那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我那底下一尖儿，上头一窟窿。
1: 哎，
0: 还得翻个儿。再说面也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你那窝头什么面呢？
1: 棒子面。
0: 我这玉米面。
1: 哎，这不还一样吗？
0: 不光玉米面，
1: 还有什么？
0: 江米面、黄米面、绿豆面、栗子面，
1: 嗯，
0: 红糖、白糖、青丝、红丝、杏仁、瓜子儿、核桃仁、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大大的鸡子儿一发，英名叫窝头，
1: 实际是
0: 福地大槽糕。你有多少钱？你没地儿买去。
1: 还真是。
0: 有什么话咱明儿再说了。
1: 哎，
0: 我先走一步。有什么？
1: 回来
0: 啊？怎么了？
1: 回来。
0: 怎么？
1: 回来。
0: 你别揪我！你撒开！
1: 你撒开！撒开！你跑了！
0: 怎么怎么了？
1: 我那钱哪儿去了？
0: 风大挂那边去了。你找
1: 找什么挂那边去了？在你兜里了？
0: 怎么会的？不可能啊！
1: 我看见你装起来的。
0: 你看错了，不，没那个事儿，没那个什么。
1: 你掏出来，咱什么事儿？
0: 掏什么？掏不掏？
1: 你要不掏，我可喊警察。
0: 不，这点事儿值当麻烦警察吗？
1: 你掏不掏？
0: 这种人的，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值当的吗？给你不就完了吗？
1: 啊，
0: 不就完了吗？
1: 这还差不多，
0: 这是
1: 呀，五毛的，回来，回来。
0: 哎呀，还你撒开，这不是？
1: 这是五毛的。
0: 再给你弄一毛，完了，
1: 嗯，甭跟我对付
0: 啊！
1: 甭跟我对付，我要我那两张十块的
0: 钱狠子，这是开玩笑都不懂，给你，不就这个吗？给你，我这拿回去。这是，
1: 好家伙，愣抢你！
0: 我说到高兴的时候，我爱开玩笑，知道吗？
1: 嗯，
0: 这个窝头啊，说叫窝头啊，
1: 啊，
0: 比那点心差不了多少啊，
1: 还真是
0: 又暄又软又甜，
1: 嗯，对对对，
0: 啊，跟那个蛋糕差不多，
1: 就是
0: 你要吃一回呀，啊，想两回，打这儿你要吃上瘾呢，你还
1: 不动
0: 什么？
1: 这手怎么回事
0: 啊？
1: 怎么回事？
0: 我手凉，我里边暖和暖和，
1: 像话吗？跑人兜里都暖和手了，
0: 嗯。
1: 啊！
0: 我怕你没搁好，我给你
1: 就为这，就为这20块钱，你丢这么大的，
0: 至于吗？至于吗？
1: 不纯的。
0: 那么咱就窝头了，
1: 窝头不干点吗？
0: 小米粥喝不喝？
1: 行啊，
0: 酱酱乎乎熬一锅小米粥，
1: 可以
0: 多搁红糖，
1: 哎，
0: 煮几鸡子儿，
1: 行，
0: 弄点挂面
1: 啊，
0: 来刀草纸，
1: 我再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0: 嗯。

0: 上跑这伺候月子来了。
1: 一里呢，
0: 乱七八糟满不要，咱就是窝头小米粥。
1: 窝头小米粥。
0: 对了，
1: 钱带好了，别掉了。
0: 你放心，没你的事儿了。
1: 那就这样吧，啊，再见吧。
0: 这窝头啊，窝头也落不住。
1: 哎，我是黄先生，
0: 要不咱甭吃窝头了，咱喝点凉水吧。
1: 哎，我说你这小子可太难伺候了。打刚才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你？
0: 呀，
1: 不是，
0: 他倒给我扣上了。你说到底是我不吃啊，还是你不请啊？
1: 真请。
0: 那可不
1: 能上我家的，行吗？我家能做什么好吃的？
0: 那上哪儿吃去？
1: 我请您下庄子。
0: 请我下庄子？
1: 哎，
0: 给我钉马掌。啊，
1: 我带你下馆子。
0: 哦，拿自来水灌我。
1: 不是，饭庄子，饭馆子。
0: 那行，到饭庄子里您请我吃什么呢？
1: 我请你吃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0: 甭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1: 啊，
0: 你只要把这菜名说上个三样五样来算你请了。
1: 太容易了。
0: 那你说说。
1: 我请你吃蒸羊羔，这菜有没有？
0: 蒸羊羔这是大补。有。还有什么呢？
1: 蒸熊掌。
0: 哦，
1: 蒸鹿眼。
0: 是。
1: 烧滑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0: 还有什么？
1: 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0: 还有吗？
1: 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丁、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壳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石酱、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0: 还有
1: 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
0: 好，
1: 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口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有胡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0: 好，
1: 烩长脊肚、烩南脐，
0: 还有
1: 南水肘花、锅烧猪蹄、拌瓤子、炖吊子、烧干尖、烧连蹄、烧肥肠、烧宝盖、烧心、烧肺、油炸肺、酱果丁、龙须菜、拌海蜇、玉兰片、糖溜疙瘩、糖盐剑莲子、拔丝山药、拔丝肉、塔木鱼、拔带鱼、黄花鱼、海鲫鱼、石鱼、桂鱼、扒海参、扒燕窝、扒鸡腿、扒鸡块、扒鱼、扒肉、扒面筋、扒三样，
0: 不少。
1: 猪肉锅子、白肉锅子、什锦锅子、一品锅子、菊花锅子，还有杂烩锅子，
0: 太多了。
1: 爱吃不爱吃？
0: 爱吃，咱们吃去。
1: 没钱，
0: 哎，白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 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南豆腐、北豆腐、黑豆腐、白豆腐、什么老豆腐、嫩豆腐、麻婆豆腐，
5: 这豆腐跑我们家批发来了。
8: 上个月，您家有件大喜事儿吧？
5: 这你也听说了？
8: 干嘛听说呀？
5: 你
8: 去了？
5: 你去了？
8: 作为您的学生啊，这么大的事儿，我是不是得出把力？哎，
5: 应该的，去可不能空着手吧？
8: 东西咱没少带
5: 啊，都带什么了？
8: 什么笼子、垫子、驱虫药，什么猫砂、猫粮、防丢绳，什么小剪刀啊？
5: 行，等会儿吧。我们家什么事儿啊？
8: 下猫。
5: 下猫
8: 不是吗？
5: 你记错了吧？什么下猫？就是我们老爷子
8: 下猫。
5: 对了，没听说过老爷子也下猫啊？
8: 什么事啊？
5: 就是我爷爷100岁过这大整数。
8: 我知道啊。
5: 哎，100岁生日是不是喜事儿？
8: 这是大喜事儿。
5: 另外还有。
8: 还有吗？
5: 我儿子刚上3年级，期末考试门考100分，这是不是一喜？
8: 各位您听听，老人100岁，孩子100分，放在一块儿，这有一讲。
5: 这叫
8: 双百宴。
5: 您看看，这叫双喜临门。可惜啊，正好我在外地演出，没赶回来。
8: 我说没见着您，
5: 就是啊，
8: 哎呦，就宴会当天啊，您家布置的太漂亮了，
5: 你看见了？
8: 那真是张灯结彩，华筵盛宴，四世同堂，同吃剩饭。
5: 对了，什么叫同吃剩饭呢？
8: 香啊，
5: 同吃大餐，
8: 都是好东西。
5: 哎，我听说了啊，那天我们家吃的是海鲜宴。火锅大餐，
8: 对对对，
5: 是不是？
8: 菜品太多了，
5: 都有什么？说说。
8: 像什么鱼豆腐，血豆腐，是南豆腐、北豆腐、黑豆腐、白豆腐、什么老豆腐、嫩豆腐、麻婆豆腐。
5: 这豆腐跑我们家批发来了。
8: 不是，
5: 怎么那么些豆腐呀？
8: 老人啊，这牙口咱得考虑啊，是不是？
5: 哦，照顾老人吃软和的，
8: 太硬嚼不动。
5: 那也不能都是豆腐呀。
8: 这菜品太多了，都上齐了之后，喜宴正式开始，
5: 这就开始了，
8: 吉时已到，主角登场。
5: 您看看多好的日子，这是。嘿，
8: 我一瞧，您爷爷，这老头可是真精神呢，
5: 年轻时候还是大高个儿呢，
8: 哎呦，绝对美男子，
5: 就是啊，
8: 老了也不矮呀，
5: 这个儿
8: 1.4米，
5: 1.4米
8: 高啊，反正目测是3.7-3.8左右。
5: 行了，你这眼都理解了。你是该戴眼镜了，
8: 这
5: 1.4米还大高个儿，
8: 不是吗？
5: 你看清楚了吗？
8: 啊，
5: 你说1.4米，那是我儿子。
8: 哦，对对对，
5: 哎，
8: 就是您儿子，
5: 没错，
8: 倍儿机灵。
5: 那当然了，
8: 虎头虎脑的，
5: 嗯，
8: 哎呦，满脸胡子拉碴，两道瘦眉这么一捋，仙风道骨的。
5: 别说了，别说了，越说越来劲呢。
8: 怎么了？
5: 我儿子1.4米，刚上3年级，满脸胡子拉碴。这还捋瘦眉，这整个一小怪物啊！这是，
8: 这我记着有这瘦眉呀、啊，
5: 捋瘦眉，瘦眉老长是不是？
8: 对对对，
5: 哎，那是我爷爷，
8: 对对对，
5: 哎，
8: 就是您爷爷，
5: 就是的，
8: 穿的倍儿喜庆，
5: 哎，
8: 红西服，
5: 红的，
8: 红裤子，
5: 可不是吗？
8: 上边系一红领巾，
5: 哎，穿，这么大岁数系一红领巾啊，那好看吗？
8: 不是吗？
5: 系红领巾那还是我儿子。
8: 就是您儿子，
5: 嘿嘿，
8: 坐在轮椅上、
5: 啊、
8: 频频招手。这怎么还推人啊？
5: 我问问你
8: 啊，
5: 到底是谁出来了？
8: 他呀是您儿子、
5: 啊、
8: 推着您爷爷出来。
5: 您倒说清楚了
8: 啊。哎呀，这俩人分不开呀。
5: 这怎么分不开啊？
8: 俩人都是今天的主角。
5: 哦，我明白了，这个双百宴他们俩都是主角。
8: 对了，
5: 哎，给他们俩开的。
8: 哎，
5: 好好好好好，
8: 这回人坐齐了，
5: 嗯，
8: 锅子也开了。
5: 好啊，
8: 咕嘟咕嘟直冒热气，
5: 这大伙吃啊。
8: 一瞧这老爷子，
5: 嗯，
8: 拿起这筷子就奔这锅去了、啊、
5: 去了。
8: 我一瞧这意思
5: 啊，
8: 咱可不能含糊。
5: 当然不能含糊，
8: 咱得尽尽孝心呢。
5: 是是是，
8: 我一把筷子抢过来了。
5: 你就这么尽孝心，人这么大岁数刚要吃块豆腐、啊、你跑这给人抢筷子来，这像话吗？
8: 不是
5: 啊，
8: 我这不是想着帮您张罗张罗吗？
5: 这张罗张罗也没抢筷子的，
8: 咱有话说呀。
5: 哦，明白了、
8: 哎、
5: 要交代交代，
8: 表达表达
5: 啊。对对对，意思意思、哎、明白了。
8: 来到老爷子跟前，
5: 嗯，
8: 我从兜里掏出这么厚一沓
5: 大红包
8: 餐巾纸。
5: 我去，餐巾纸啊，就这还表示呢？
8: 哎，我给大伙儿擦擦餐具、
5: 啊、就甭穷讲究了，
8: 讲卫生啊。
5: 这还讲卫生、
8: 哎、这筷子
5: 啊
8: 都得擦。
5: 行，这谁敢吃啊？
8: 不是，
5: 就自己擦自己的就完了。
8: 我就提醒大家，
5: 嗯，
8: 哎，得注意卫生习惯。
5: 哎，这个没错、哎、
8: 这筷子就甭要了
5: 啊。
8: 最主要的，
5: 嗯，
8: 咱说了四句贺词。
5: 哦，还四句贺词作诗。
8: 哎，就是打油诗，
5: 风趣幽默的，
8: 没错。
5: 好啊，这么着，
8: 嗯，
5: 当着各位，你把这四句诗你好好说说。你先说这头一句。
8: 我说说啊，
5: 啊，打油诗头一句，
8: 老爷子能文又能武。
5: 好，能文又能武，年轻时候就棒。二句，
8: 一辈子操劳真辛苦。
5: 好。三句呢，
8: 为了表达我心意。
5: 怎么样，
8: 我给您下块冻豆腐。好，
5: 就这个心意啊，给人下块豆腐。
8: 哎呦，人老爷子爱吃豆腐。
5: 我以为他要出多大力呢。行、
8: 哎、
5: 也不错不错，
8: 抄起一盘豆腐，
5: 嗯，
8: 下锅里。
5: 下
8: 南豆腐。
5: 好。
8: 北豆腐。
5: 嗯。
8: 老豆腐。嫩豆腐。
5: 嗯。
8: 鱼豆腐。臭豆腐。
5: 行了、哎、这菜改铁板豆腐了，全都干了锅了。
8: 不，人爱吃咱多下点儿。
5: 也没这么玩命往下下的。
8: 再瞧您爷爷，
5: 嗯，
8: 高兴
5: 高兴。
8: 当时
5: 怎么样？
8: 喵。
5: 哎呦，这什么动静啊？
8: 不是，这是旁边那只猫。
5: 猫
8: 猫
5: 怎么跟我爷爷这赶一块儿了？
8: 是您爷爷刚要张嘴
5: 啊，
8: 那猫先叫唤了。
5: 这不起哄吗？这个
8: 赶紧吃吧、
5: 啊、吃吧。
8: 老爷子拿起这筷子
5: 啊，
8: 奔着这豆腐可就去了、
5: 啊、好好好。
8: 这时候
5: 啊，
8: 您大哥来了
5: 啊。我大哥
8: 一把这筷子抢过来了。
5: 哦，我大哥也不懂事儿，他怎么也抢筷子呀？
8: 他也有话说呀。
5: 哦，当着大伙儿他也有话说，
8: 想说两句。
5: 哎，我大哥也不是一般人。
8: 要说您大哥太了不起了，
5: 嗯，
8: 国家级的人才。
5: 那可不是，
8: 现在是研究这个互联网，
5: 互联网行业。
8: 哎，我
5: 高端人才，
8: 专门研究这个什么巨大树。
5: 那就逮起来了。
8: 怎么逮起来了？
5: 什么叫巨大树啊？
8: 他研究这个
5: 大数据。
8: 大数据。
5: 哎，我还跟各位说啊，他研究这领域叫大数据医疗。
8: 您听，
5: 属于高科技范畴，把这仪器往这一搁，老人往这一坐， 200多项指标自动全都算出来了，你说方便不方便？
8: 您听听，哎，这效率太高了，
5: 先进不先进？
8: 还得说是高科技。
5: 哎，他就是这工程师。
8: 人家来到你爷爷跟前儿啊，从这兜里掏出一张大数据体检卡。哦，
5: 体检卡，哎，为的是
8: 提醒老爷子注意身体健康，
5: 按时体检。
8: 没错啊，
5: 好寓意。
8: 嗯，不光这个啊，人家也说了四句贺词。哦，
5: 他也说了四句打油诗。哎，啊，他这头一句是。
8: 大数据的应用多
5: 好，二句
8: 爷爷身体没得说，
5: 身体倍儿棒。三句
8: 送您一张体检卡。哦，
5: 怎么样呢？
8: 您买的羊肉往这儿搁。
5: 半天就盯着人的羊肉呢。
8: 哎呦，这锅开半天了啊，下点肉吧。
5: 哦，也是，这锅太素了，全是豆腐。
8: 没错。哦，
5: 不错不错不错。
8: 再瞧您爷爷啊，高兴
5: 高兴。
8: 当时啊，
5: 当时
8: 喵，
5: 等会儿等会儿，不像话啊。
8: 怎么了？
5: 这猫怎么又来了？
8: 不是那猫，
5: 这是
8: 您爷爷。啊，
5: 我爷爷跟猫叫一动静。这怎么回事？这是，哎，
8: 当时您爷爷呀，啊，想夸这诗做得好，做得妙，就说了一个字儿。
5: 他说的是
8: 妙。
5: 哦，明白了。我爷爷就夸这诗做得好，哎，说的这个诗做得妙。哎，他不会换个字眼儿吗？这老头死心眼儿啊，这是
8: 赶上了。
5: 行，夸这诗做得好。哎，
8: 这回赶紧吃吧，
5: 赶紧吃吧。
8: 老头一抄这筷子，奔这锅可就去了。
5: 赶紧去。哎，
8: 这时候您儿子站起来了，一把把这筷子抢过来了。
5: 我就知道有这出，这整个一小混球啊，这么点孩子，这么大岁数，按辈分得叫老祖。
8: 是。
5: 他怎么也抢筷子呀？
8: 您消消气儿啊！您忘了？他也是今天的主角啊。
5: 哦，对，今儿这事儿还有他呢。是，
8: 他也想说两句啊。
5: 啊，这么点儿岁数，大庭广众之下要表达表达，那行吗？
8: 行，您儿子说的那个都不是人话。哎，
5: 他办的还不是人事儿呢。什么叫不是人话呀？
8: 没明白。什么意思？就是您儿子呀，在学校参加那个课外的兴趣社团，是人家教的这个语言不是跟咱人沟通的，操纵这机器的。
5: 你呀，别拿起嘴就说，问清楚了啊！他在学校学那叫机器人编程，编程语言。什么叫这什么话？这
8: 对对对，啊，编程语言，
5: 没错，
8: 是人话吗？哎，
5: 这还真不是人话。这那也不能这么说。
8: 就您儿子说这个，甭看年纪小，说这四句合辙押韵，
5: 那就不容易。哦，他说这头一句是。
8: 太爷年迈牙口差。
5: 哦，牙口是差点。哎，二句
8: 硬的不行，凉的怕。
5: 这也是实话。三句
8: 我给您造一副机器牙。
5: 机器牙怎么样呢？
8: 鸡骨头鱼刺全拿下。
5: 好嘛，这还是猫啊，鸡骨头鱼刺全拿下。哎呀，
8: 人家孩子的一片孝心。
5: 你还别说，这个孩子还真能表达。
8: 哎，再看您爷爷啊，高兴
5: 高兴，
8: 当时啊，
5: 越说越不像话，越说越不像话。
8: 不是您，
5: 我爷爷怎么又这动静了？
8: 不是您爷爷，
5: 这是
8: 还是那猫？哎，
5: 我一回没猜对过。
8: 是，
5: 不是，这怎么猫又回来了？
8: 我呀怕他搅和啊，我把这猫又给抱出去了。
5: 你折腾他干嘛呀？这不大伙儿一块热闹吗？
8: 是啊，这回老爷子是真激动啊，
5: 真高兴了，
8: 望着满堂的儿孙，发自肺腑啊，一抄这筷子，当时
5: 哦，吃上了，
8: 唱上了，
5: 唱上了，
8: 唱上了，老爷子好唱。
5: 对，你提这我想起来了，
8: 是不是？
5: 老头年轻时候嗓子好极了，
8: 没错啊，
5: 调门又高又亮。哎，是吗？
8: 那当然了。啊，
5: 当时就唱上了。您
8: 唱上了。
5: 您别看他这个100岁了 啊，没事儿，经常的啊做保养。
8: 嘿，
5: 对不对？
8: 一到礼拜六，准上4S 店。
5: 哎，好，他跑那换油去了。
8: 不是保养吗？
5: 不是，保养嗓子，酸的、甜的、辣的，人家都不吃，怕刺激。
8: 对对对，
5: 嗓子亮啊！
8: 当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人家唱了一首《草原民歌》。
5: 哦，草原的歌曲，
8: 没错，
5: 这可是他拿手。
8: 是啊，
5: 这么着，在这儿你学学怎么样？
8: 学一学，
5: 他怎么唱的？嗯，不，你这干嘛呢？
8: 我这不使

0: 相儿。
1: 什么叫齿相？我那意思那叫要起范儿。
0: 起范儿。
1: 不用学这个，你就学他怎么唱。
0: 直接唱。
1: 啊。
2: 唱唱唱。
0: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景象
1: 啊，草原景象，
0: 让他在天涯海角也永不能相忘
1: 啊，是这意思。
0: 嗯，老汉我今年100整，
1: 100了，
0: 见证了国家富强，民族兴旺
1: 啊，国泰民安，
0: 盼望儿孙，
1: 嗯，
0: 你们要多努力，
1: 嗯，
0: 保。

0: 喝吧。
1: 茉莉的美食我随心品尝，
0: 那也得悠着点儿。
1: 哦哦，我的豆腐，哦哦哦，我的豆腐。
0: 行，不是他怎么哭豆腐呀？
1: 都煮成豆腐脑了，
0: 全烂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历史书上说的是项王御徒沛公。
1: 不是，咱俩人物的又变成仨人物了。
0: 不是，哪有仨人物？
1: 项王、玉兔和沛公。哎，你看天天这个写作品，嗯，憋半天啊，嗯，人家这个后边还有一帮天才在追赶，而且现在上台演出听说还得画眼线。嗨，我又画不了这个，
0: 没有强制要求的。
1: 而我这不行啊，后来我算一账啊。
0: 什么账？
1: 现在说相声现在一年连3亿都挣不下来了。这不行，
0: 您放心，您放心，干什么3亿也不好挣，不光说相声的啊，知道吗？好好说相声踏实住了。
1: 不说了，
0: 别着，
1: 改行了，已经正式决定改行了。
0: 真不说了？
1: 哎，
0: 那您打算？
1: 我给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计划，我准备做这个人体生物化学全方位物理转化产业。
0: 翻译成我们能听懂的话，这就是
1: 餐饮。
0: 哎嗨，
1: 哎呀，做这个啊，
0: 您别宣扬了啊，干餐饮也赚不了3亿。
1: 那咱干连锁，
0: 怎么连锁也挣不了3亿？
1: 大连锁咱只要计划好就能挣来，而且我这个品牌好。
0: 您什么品牌？
1: 我这大品牌，我品牌都设计好了。
0: 您是
1: RGM？ 各位 RGM 可能有些人知道。
0: RGM
1: RG 大品牌，您一听，您
0: 国际化的餐饮，
1: 目前还不是国际化，正准备让它走向国际化。
0: 不是，那这 RGM 没听过，这是什么呀？
1: 肉夹馍呀。RGM 啊，您算，
0: 说这么热闹，就一肉夹馍，还取一洋名字。
1: 什么叫洋名？什么叫洋名？咱要走向国际化，
0: 国际
1: 这是就是有这个 RGM。
0: 这小吃啊，想走向国际化不容易。我刚
1: 说谁说的？这肉夹馍可是汉系菜系的鼻祖。
0: 肉夹馍还有一菜系呢？
1: 有啊，
0: 汉系。
1: 您看有这个什么汉堡包、鸡腿堡、鸡翅堡、油炸带鱼堡，还有这个龙珠堡。
0: 哪有油炸带鱼堡呀？那叫烙饼卷带鱼，知道吗？吃过吗？
1: 这我正发明着呢。
0: 别发明了，汉堡包跟肉夹馍挨着嘛，您就往下排。肉夹馍、汉堡包，还没什么这。
1: 你懂这个肉夹馍的这个历史吗？你懂这个历史吗？
0: 别着急，慢慢说。我不太懂，您介绍介绍。
1: 这我研究过，嗯，我翻阅这个历史史实，嗯，肉夹馍比他们都早，这是他们鼻祖。
0: 肉夹馍是汉堡包的鼻祖。
1: 当然了啊，这肉夹馍最早不叫肉夹馍，
0: 肉夹馍叫
1: 馍夹肉。
0: 哎，这个合理，馍夹的肉里头。哎，
1: 但是不行啊，这个馍夹肉赔钱，肉夹馍赚钱。
0: 不是，等会儿。馍夹肉赔钱
1: 啊，
0: 肉夹馍赚钱。
1: 哎 ，it is yes，
0: 这什么道理呢？
1: 您看不太了解了。嗯，各位可能咱们这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我们陕西话啊。嗯，这个陕西话有些发音跟咱们北京话不太一样。
0: 您说一说。
1: 您比如说这个脑袋不叫脑袋，
0: 脑袋
1: 撒。
0: 哎，对，是。
1: 衣服不叫衣服，
0: 衣服
1: 袄
0: 袄。
1: 裤子不叫裤子，
0: 裤子
1: 缝儿。
0: 哎，缝儿。
1: 鞋不叫鞋，
0: 鞋
1: 还。
0: 都这么念的。
1: 没有不叫没有，
0: 没有
1: 墨。
0: 哦，对，一个字墨，
1: 墨就是没有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如果您不相信 这个馍夹肉赔钱的话，咱们可以大家表演表演。
0: 这我就不信能赔钱。
1: 自好比说吧，嗯，现在你就不是人了。
0: 哎，不是。
1: 然后你是
0: 我怎么就不是人了呢？
1: 不是，你不是你现在这个人了。
0: 我。
1: 你是一个先秦时期的小商贩。
0: 我先秦时期了。
1: 卖馍夹肉的。
0: 哦，我是一个老板了。
1: 哎，老板了。
0: 我专门卖这东西。
1: 哎，我是一个吃货。
0: 哦，您是来买的。
1: 哎，买您的。
0: 我卖这馍夹肉。
1: 哎，
0: 我能赔钱。
1: 哎，您试试能赔钱不能赔钱？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不可能，咱呈现呈现。
0: 来来，
1: 表演表演。
0: 来来
1: 来吧。
0: 来。
1: Action。
0: 什么事儿？
1: 你咋等雷呢？你在这儿。
0: 不是，卖馍夹肉不都是放着馍和肉人过来？
1: 你不得吆喝吆喝啊？
0: 这玩意儿怎么吆喝呀？没
1: 学相声怎么学的？吆喝香菜拉行，你就
0: 不这东西没有吆喝的。
1: 有吆喝，
0: 我没看见吆喝过。
1: 你当然没看见，你才活几年？先秦时期你哪知道这事儿？我教给你知道
0: 了。过去怎么吆喝的呢？
1: 好听极了。
0: 嗯，
1: 馍夹肉嘛。
0: 馍夹肉，
1: 您听这个啊。
0: 嗯嗯
1: 嗯，馍夹肉。
0: 什么玩意儿？不是都没听明白？
1: 馍夹肉，来一遍。
0: 这怎么头
1: 馍夹肉
0: 头里这么小，后头那么大呢？
1: 这有科学道理呀。
0: 什么科学道理？
1: 显示这馍呀薄，肉多，馍夹肉全肉。
0: 哦，这肉喊出来特别的大。
1: 哎，
0: 我试试啊，我试试。
1: 您来了，您来了。嗯，
0: 馍夹肉。
1: 你不行，这肉不多。
0: 馍夹肉
1: 肉太瘦了。
0: 馍夹肉，
1: 肉还不肥。
0: 我怎么听着像打鸣呢？
1: 甭管这个了，凑合来吧。
0: 不是就这样吗？
1: 你在这儿卖这个馍夹肉，
0: 我这吆喝，
1: 我过来买你的。
0: 您来买，
1: 哎，我来了。
0: 全是陕西话、啊，
1: 全是陕西话，
0: 先秦时期人的语言。
1: 先秦时期表现表现。
0: 来来来来来，
1: 表现表现，等着啊。
0: 馍夹肉，馍，我听着还像打鸣的玩意儿。馍夹肉，
1: 这位先生，
0: 你好，伙计，
1: 你在这里做什么？
0: 我在这儿打鸣，不是，我在这儿卖馍夹肉呢。哦，
1: 啥个价钱？
0: 啊，你看啊、哦，咱这馍是两个钱，哦，肉是十个钱，哦，啊，这是一共是十二个钱，哈
1: 哈，闹一个，
0: 来一个。
1: 对对对对
0: 对，这一看咱这刚大号的馍嘛，给，
1: 好，来，哎，你刚说的啊，嗯嗯嗯，两个钱，
0: 对对，哎，不对嘛，
1: 咋不对？
0: 这是十二个钱嘛，咱光给两个钱，
1: 你说了吗？啊，饼两个钱，
0: 对吗？
1: 肉十个钱，
0: 对吗？那都是十二个钱嘛，
1: 你馍夹肉就是个干饼嘛。
0: 谁跟你说的嘛？我这是馍夹肉，不是馍夹肉，是馍夹肉，不是馍夹肉。咋跟你说不明白去？不是馍夹肉，是馍夹肉，
1: 还是馍夹肉吧？
0: 不是，馍夹
1: 馍夹肉干饼
0: 馍。你拿过来，我不卖了。
1: 您看是不是赔钱？
0: 不是这么卖，卖不出去。
1: 哎，是不是赔钱？
0: 啊，照您这个理论，还真就是得喊肉夹馍。
1: 后来就改成肉夹馍了。
0: 肉夹于馍内。
1: 哎，到西安城肉夹馍。哎，现在这网上闹的一个肉夹馍好几十了。
0: 这是挺贵的，反正。哎，
1: 我研究过，您知道这个肉夹馍的历史吗？
0: 肉夹馍的历史
1: 最开始从哪儿来的？
0: 那我没研究过。
1: 我跟你说一个历史上的小人物，我估计你听说过。
0: 小人物
1: 也可能局限于你这个眼光，可能也没听说过。
0: 那您得说出来，我听听。
1: 哎，可能没听说过，
0: 可能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不要紧。
0: 您介绍
1: 这个人物叫刘邦啊。
0: 谁？刘。
1: 汉朝有一叫刘邦的，
0: 汉高祖刘邦，小人物在您这儿是？
1: 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0: 废话，谁不知道汉高祖啊？
1: 龙种啊，龙颜
0: 啊，对对对对。
1: 古上有七十二黑子，
0: 对对对对，
1: 听说过这个？
0: 听说过，听说过。刘邦怎么了
1: 呢？他当年参加了一个小宴会，
0: 小宴会
1: 叫鸿门宴，有过？
0: 有，这我知道。
1: 项羽，项羽要弄他，把他弄的宴席上要弄死他。
0: 人家这个历史书上说的是项王欲图沛公，
1: 不是咱俩人物的又变成仨人物了？
0: 不是哪有仨人物？
1: 项王、玉兔和沛公。哎，玉兔来干啥来了？哎，送信儿来了。
0: 您什么学问呢？项王想要杀沛公。
1: 对啊，指使了一个人，
0: 谁
1: 叫项庄？
0: 对，
1: 项庄在那儿舞剑，非要弄死他不可。
0: 项庄自杀来了是怎么着？
1: 就舞剑嘛，
0: 他宝剑没有抹脖子的。
1: 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
0: 谁呀？
1: 刘邦手下大将樊哙。
0: 樊哙
1: 闯着，
0: 樊哙闯着
1: 要救刘邦。
0: 对对对对对。
1: 项羽一看这个，心生敬仰之情啊。哦，
0: 爱他，
1: 忠君呐，
0: 是是是，
1: 爱主啊。嗯，当时就说一句，
0: 说什么？
1: 给老子裂开！老子喜欢这个人。你等会儿，
0: 谁说话呢？
1: 项羽啊。
0: 项羽说话怎么这味儿呢？
1: 说一句楚国话吧。哎，湖北话。
0: 您这都不太听着，不太像着都。
1: 不但没有杀他，
0: 没杀，
1: 还赏他东西了，小礼物，
0: 赏给樊哙。
1: 哎，至坚。
0: 哦，赏给他至坚
1: 美酒。至坚，
0: 至坚是个
1: 大猪腿。
0: 猪腿，
1: 卤的香香的大猪腿。
0: 怎么猪腿叫至坚呢？
1: 至啊，过去把猪叫至。
0: 古语，
1: 来古语，至坚，没地方盛啊！盾牌拿来，盛上这猪腿。
0: 樊哙拿盾牌拖着猪腿，
1: 嘎嘎吃啊，咔咔撕啊！
0: 好家伙呀，
1: 吃的饱极了。后来呀，这个大汉朝定鼎天下了，
0: 打下来了。
1: 哎，刀枪入库，马上往南山，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天下太平，这樊哙想吃这口了。想当年在这个鸿门宴上，我吃过这个至坚这猪腿，特别好吃，
0: 把这口想起来了。
1: 想办法，
0: 怎么
1: 配料？做出来这肉特好吃啊！没地方盛了，咱不能拿盾牌再盛了。
0: 这会儿都已经是有身份了。
1: 哎，做一大饼，盛上，拖着吃。
0: 这是咱们陕西的锅盔。
1: 哎，后来不吃了。
0: 锅盔拖着这肉多香啊！
1: 吃这个，这个老烫后脑勺受不了啊！您琢磨
0: 烫哪儿？
1: 后脑勺啊！
0: 拿锅盔拖着猪腿吃烫后脑勺？
1: 啊，一吃不是流水吗？这一舔，咔口感。哎，
0: 三块什么智商啊？这是？
1: 哎，您看看啊，我说这有道理吧？
0: 不是，那这跟肉夹馍也没关系啊？
1: 怎么没关系？
0: 不是，
1: 慢慢的加进去了，这不是后脑勺吗？加进去了。
0: 哦，把这饼切开，把肉加进去了。
1: 哎，后来有了张骞。
0: 不是，这樊哙这肉夹馍产生跟您刚才说那汉堡也没关系。
1: 我不是说吗？有个张骞，
0: 有张骞，我知道。
1: 顺着丝绸之路，嗯，把这肉夹馍啊就带到了大秦国。嗯，哎，大秦国呢就是过去的古罗马。
0: 古罗马，
1: 古罗马，大秦国
0: 叫大秦国，
1: 哎，带过去，哦，哎，带过去，好家伙，当时人一吃特别的香，当时人就说了，嗯，哎呀，你们大汉朝带来这个东西，真是太好吃。
0: 苗老师，这是谁说话呢？
1: 古罗马人说话呀，
0: 我听着像外星人说话呢，
1: 我又不会古罗马话呀，
0: 什么味儿啊？这是
1: 你们这个汉朝来的这个东西真是太好吃了，最大的特点就是越吃越饱，那就
0: 废话，
1: 叫汉堡吧。嗯，
0: 汉朝来的东西越吃越饱，就叫汉堡，
1: 这不有了吗？
0: 有什么了？有了，
1: 这不有了，有了。
0: 您这纯属是对雷鼓胡批呀！
1: 这鼻祖，这就有了。
0: 肉夹馍是汉堡包的鼻祖，就这么。
1: 现在咱们这一带一路啊，嗯，全世界都有了啊。跟着我，王老师，别说相声了。
0: 我干嘛呀？
1: 我一走，你一个人还得饿死。你跟我走。
0: 凭什么我就饿死？我还说两天评书不好吗？我
1: 没我了，
0: 我就饿死了。
1: 你跟我走，你跟我走。
0: 不是，我这个英文不成。
1: 英文，
0: 我去了跟人交流不了，
1: 非常之简单。嗯，王老师非常之简单。
0: 怎么简单？
1: 你跟我学几个简单的这个单词就行了，
0: 就能跟人交流了吗？
1: 哎，外国人过来肯定跟你打招呼啊。
0: 对啊
1: ，Hello，
0: 这我会。Hello，How
1: much？
0: 多少钱？
1: 能听懂吧？
0: 我回答不了人家。
1: 你就俩单词儿。嗯，万知道吗？
0: 知道吧？
1: 万知道吗？
0: 知道。
1: 不知道吗？Siri知道吗？
0: 对，我数到五都成呢。
1: 你好能耐呀、
0: 啊！你看看
1: ，Hungry 知道吗？
0: 一百呀、啊！
1: 哎，怪怪，我这 how much？
0: 我这怎么办？
1: 他炸一指头，
0: 这是
1: 100，
0: 一百个，
1: 明白了？
0: 不是，等会儿、哎，这是简单的。
1: 那得跟我
0: 走。万一来了一个老外，他问我要五个加肉的，五个不加肉的，四碗汤，四份粥，六个饮料，外带俩茶叶蛋，我怎么跟他说？
1: 哎，好办呀！
0: 这怎么办？
1: 咱请个翻译吧。
0: 你就别说。
2: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3: 在家装的世界中，有这样一群勤奋努力、任劳任怨的小精灵，他们可能是一块地砖、一扇木门、一盏灯、一个柜子，他们存在于家里的每个角落，共同守护着家庭的温暖。可这一天，我是家具老伯，在这个家已经20年了，小瓷砖、小木门，还有新家具们，欢迎你们！今后我们就要共同生活了。
4: 老伯，老伯，家里只有您吗？您的伙伴们呢？
3: 哎，我的那些瓷砖老伙计已经脱落了，还有那些电路也已经老喽。不中用了，这个家呀也已经是千疮百孔啊。
4: 可是我们看到的家是温馨舒适的呀。
3: 那是因为呀我们遇到了益丰方圆。
5: 李老师，您睡着了？
6: 哎呀，真好。
5: 做梦了？
6: 做了一个美梦。
5: 什么梦啊？
6: 哎，我梦见这个家庭啊，叫这个益丰方圆装修的、嗯、啊，每一个这个家具、嗯、地砖都会说话。
5: 哎呦，是吗？
6: 啊，
5: 都说什么了？
6: 他说要装修就得找益丰方圆。
5: 一听就是这家装的特别的温馨舒适，
6: 真不错，真不错、嗯。
5: 但您梦中的这个家啊，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也有。
6: 是吗？
5: 哎，我今天就带您去参观一下这户业主的家，您看看怎么样？
6: 那咱得去看看。嗯。

0: 它这边的这个是一个鞋柜，
1: 对，它是定制家具。
0: 嗯，
1: 它那个多漂亮，这还有一装饰。
0: 哎，有一个装饰，但好像暗藏玄机哦。
1: 哦，
0: 它其实是一个镜子，是一个穿衣镜。
1: 对，
0: 所以你看，出门之前，哎，在这儿照一下，哎，整理一下，
1: 看看怎么样。
0: 再对，再出门，然后把它拉上，又变成了一个装饰。
1: 这半拉这个定制家具也很重要，
0: 嗯，
1: 是吧？
0: 您看这一排的整个做了一个空格，上面就可以放很多的小家电。你看，
1: 你后边插座很多，
0: 哎，肉眼可见有三个，所以我们益丰的这个算是福利哈，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1: 对，
0: 你想装多少都可以，看你前面要摆放多少小家电，
1: 哎，
0: 嗯。李老师，那里边就是他的厨房了。
1: 哦，
0: 我们老话讲说“民以食为天”，待会儿我就带观众朋友们进去参观参观。大家看哈，这个厨房真的整体看起来是非常的精致，一个 L 型的橱柜就完成了，在这边洗菜，然后切菜，最后在这边去烹饪。然后我们看这个整体的柜子啊，采用了这个上浅下深的一个配色，看起来非常的舒服，非常的高级。包括进门的这个区域，其实都做了一个下嵌的一个柜子，最大程度的增加了储物的空间。
2: 打通空间限制，既可以增加储物空间，又可以使居住的体验感更加舒适，可谓是一举两得。而这样巧妙的设计，同样也存在于卫生间的改造当中。
1: 我往这一站呢，您就可以看出来，这是这个家庭的卫生间，很科学。重要的一点是干湿分离。您看，它这是它的水盆儿，啊，是悬空的，为什么呢？你打扫起来很方便，底下是干净的。在我后边，这是一个门，这个门很科学，啊，是折叠式的啊。您看啊，这个门打开，万里推，进来之后就是它的花伞。这个花伞呢是深颜色的，跟它这个墙呢是对称的，看起来很舒服。这个卫生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2: 不仅是厨房和卫生间的设计会让您感到眼前一亮，业主家的每个细节设计都充满匠心，每一处装饰都彰显着主人的非凡品味和艺术审美。
1: 他的客厅，
0: 嗯，叫客餐厅。
1: 哦，
0: 嗯，
1: 这等于一墙两用嘛。
0: 哎，还真是。进来了之后，这边可是这面墙打的一个定，又是定制家具。
1: 对
0: 啊，餐边柜，然后家吊柜，然后还有展示柜。李老师，您看，这是他们家的次卧，
1: 哦，
0: 啊，应该是孩子住的房间。
1: 嗯，
0: 哎，一进门还是顶天立地的这个定制家具，
1: 一面墙全部是定制，
0: 没错，孩子东西也不少，
1: 嗯，
0: 就要放衣服，还要放书，是吧？还有他的一些小玩意儿。
1: 嗯，这月亮门也很好看。
0: 哎，对，挺有这个设计感的，是吧？刚中带一点柔。次卧弄得挺不错的，然后就不知道主卧会是什么样。
1: 那咱可以看一看，
0: 看看主卧。
1: 好，
0: 李老师，这是他们家的主卧。
1: 哦，
0: 嗯，还是依然是顶天立地的这个定制家具。
1: 这是定制家具
0: 啊，颜色依然是黑白灰的配色。
1: 好，这光线也很好。
0: 对，
1: 真赫亮啊！
0: 这个阳台又宽敞又赫亮。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这边又是顶天立地的定制柜。
1: 对。
0: 最巧妙的是把洗衣机埋在了这个地方，
1: 哎，藏得非常好。
0: 对，然后合理的利用了空间，然后洗完了跟这儿就亮了。
1: 对，它
0: 多方便。
1: 这设计的很靠谱。
3: 那么我们设计师究竟运用了哪些巧思呢？接下来有请出我们的设计师。
4: 今天咱们回访的这套房子呢，是一套实测面积69平米的两居室，在装修改造之前是个小三居，空间利用不合理。经过这次设计改造之后呢，由三居改两居，并且大大增加了储物空间，让生活更加方便舒适。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在防盗门的右手边，我设计了一组矮柜，平时可以放鞋或者置物。在另一侧呢，利用这面墙定做了定制家具，可以增加储物空间，并且把冰箱也放在了这个位置。因为厨房面积比较小，这一部分可以作为厨房的延伸，因此啊，厨房设计了一个半敞开式设计，这样门厅和厨房可以联动起来。刚才咱也说了，业主家是三居改两居，原来呢这是两个小卧室，空间比较狭小。经过这次设计改造呢，又将两个原来的小卧室合二为一，变成一个大卧室，并且兼具了一个书房的功能，利用整面墙做了定制家具，大大增加了储物空间。卧室阳台这块原来有一组推拉门，显得空间非常狭小，影响采光。这次改造呢，首先拆

0: 了推拉门，使阳台和卧室的空间共享，使整体空间更加明亮通透，并且阳台呢设计了一组定制家具，把洗衣机安置在这边，这样阳台作为洗衣区、晾晒区、茶歇区，空间使用更合理，生活更加舒适方便。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改造之后的卫生间。原来的卫生间呢，并没有干湿分离，在人口多的情况下，使用极其不方便。经过这次设计改造，首先我将浴室柜外置，里面重新新建了一面墙体，这样可以做到彻底的干湿分离，使用方便。并且牙口位置呢，用铝镁合金做了黑色的收口包套，这样和家具门框颜色协调一致，使整个空间更加时尚高级。
1: 蜜蜂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咱们这位业主家啊，是一个实测面积69平米的一个小户型老房，房龄呢有50年左右了。这个老房子啊，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格局啊不太合理。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现在的生活需求了。那如何通过设计让小户型扩容，并且呢时尚高级，而且居住起来啊便捷舒适呢？那这里啊，我可以和大家分享几点。第一点啊，就是无中生有。那怎么做到的呢？可以通过啊全屋的格局优化来实现它。这里边呢有三个重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打通空间，比如像这种狭小或者说房屋格局混乱的房屋，那我们可以拆除非承重墙，这样打通空间，让空间共享，可以提升我们空间的使用率。在本案设计当中呢，那我们像这个原来的两个次卧室啊，我们给它打通了以后，实现了空间共享，而且呢扩大了使用面积。像我们这个厨房和门厅，那这样的话呢，打通了以后，它也实现了空间的共享。第二呢，就是功能区划分，利用家具布局或半隔断来界定不同的功能区域，这样既有开阔感，又不失私密性。那我们在本案设计当中呢，像我们这个次卧室啊，它用这个弧形的一个牙口来把这个休息区和工作区动静分开，隔而不断，而且呢还能融为一体。第三个呢，就是定制家具。我们无中生有啊这招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全屋定制家具。那个性化的定制家具呢，可以提升我们整个的一个储物空间，而且呢也提升我们整个一个空间的使用率。
3: 如果您家也有特别的装修需求，那您就选择蜜蜂方圆装饰。我们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户型，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都能可以量身定制。
2: 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总有一款适合您。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我们梦想中的家，大概是有着丰富的功能分区、清晰的生活动线、更多的容纳空间与奢华的格调。
4: 王总，您看刚才我跟李老师参观咱们这一户业主的家哈，
2: 是
4: 真的是处处是亮点，处处有惊喜，
2: 嗯，
4: 然后是李老师这个梦想当中的房，
5: 真的想象的都出现了，嗯，
4: 对
5: 啊，
4: 但是光我们满意不行，哎，对，咱们业主满意，
2: 对，
4: 所以想问问杨总，咱们这个业主装修完之后有没有达到他当初的预期？
2: 您看啊，这个为什么说业主满意啊？
5: 啊，怎么讲？
2: 这个咱们是以事实说话嘛啊。首先啊，咱们这个业主啊，这个房子是一个50年的一个房子。
6: 对
5: 对。
2: 您看咱们在外边看的话，特别的旧。
5: 是是。
2: 那您现在，您看现在咱们从它的这个设计啊，包括这个施工的质量，刚才你们二位老师也看了
5: 啊，

0: 托杨总，
1: 委托我了，所以这样
0: 可见这个业主
2: 肯定
0: 杨总的信任与满意。
2: 太好了，太好了。
3: 那说到这个福利啊，说到暖心，我们还有一个暖心的福利给大家，就是每周日是我们的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只管工地，所以工程的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2: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浓浓端午情，品质惠万家，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厨卫美缝，金刚网99元一个，全屋暖气2999元，送品牌防盗门，送品牌热水器。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21日，活动地点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400-898-1039。
2: 朋友们，女人开车就得慢吗？女人开车就比男人差吗？女人开车也能追求速度与激情。
3: 你这么说可不对啊，我记得我上驾校的时候，我教练跟我说了要安全第一。
2: 我上驾校那会儿，教练跟我说要永争第一。
3: 不过啊，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间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2: 我也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3: 记得报名那天啊，接待我的小伙对我特别热情，说我报名可以算团购。
2: 我报名的时候，接待我的小伙说我不能报名，害怕我到时候把车底儿踩喽。
3: 于是呀，他把我的报名费呀打了8折。
2: 于是我把他的腿打成了骨折。
3: 哎呀，但最让我想念的呀，还是我那个教练，他当时对我特别好。
2: 你好，
3: 平身啊，教练，您快起来。
2: 王小姐，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
3: 啊，谢谢。
2: 王小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练的车。
3: 哇哦！
2: 上车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下安全检查。
3: 那要怎么做呢？
2: 来，一个车轮子，两个车轮子，三个车轮子，
3: 四个车轮子。
2: 王小姐真的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学员了。
3: 是吗？
2: 上车。
3: 好的。
2: 王小姐，上车一定要安全第一。所以上车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3: 是什么呀？
2: 补妆。不灵不灵不灵不灵。王小姐，其实开车也是非常简单的，总共分4步。
3: 哦，哪4步啊？
2: 打火、松手刹、挂档、加油。
3: 加油
2: 不是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什么油啊，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脾气

0: 好的教练，我练车那会儿教练可是这样的。教练好，你就是文慧啊？
1: 啊，是我。
0: 不是谁给你起的法号啊？
1: 这是我的名号，
0: 管你什么符号呢？你迟到了知道吗？
1: 不是，教练，我这按着点来的呀。
0: 比我来的晚就算迟到，
1: 还有这说法？
0: 不是你傻站着干什么呀？
1: 我该干点什么呀，教练？
0: 检查车辆。
1: 那怎么检查呀？
0: 看。
1: 哦。
0: 看完了吗？
1: 应该看完了吧。
0: 看完上车。怎么个意思？你坐这儿是打算教我开呗？过去。会开车吗？
1: 不会。
0: 不会你来干嘛来了？
1: 我就是不会才来跟您学的呀。
0: 哦，这个毛没毛病啊，开车非常简单
1: 啊。
0: 你看啊，一踩离合
1: 啊，
0: 二挂挡，
1: 挂挡，
0: 三松手刹，
1: 嗯，
0: 四给油，
1: 嗯
0: 啊，这几个东西你都认识吧？
1: 都认识。
0: 哎，那就齐活了，你在自己在那练吧啊，慢点啊。
1: 行。
0: 哎呀，哎，王哥，
1: 嗯，
0: 哎，怎么茬了？现在几比几了？二比一。哎呦，那不行的，我输着呢，你得加油啊。
1: 嗯，
0: 不是还有多长时间呀、啊？有半小时，那你真得加油加油加油了。
1: 嗯，
0: 咱得勇争第一呀、啊。
1: 嗯，
0: 哎哎，哥们儿，你等会儿，你别走啊你。
2: 哎呦喂，
0: 不是不是，你别开了，你这么开车多危险呀、啊。
1: 是呀、啊，所以我第一天练车的时候，教练就被我直接怼飞。
0: 还好呀，我的教练对我特别好，所以呢一个月之后我就顺利拿到了驾照。
1: 因为教练被我怼飞了，所以我干脆换了个驾校。
0: 离开驾校的时候啊，小伙伴都过来跟我说，哎，露露，以后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咱一起喝点儿。
1: 换了个驾校，驾校的小伙伴也跟我说，
3: 哎，以后开车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
1: 我们躲你远点儿。
0: 一年之后啊，家里给我买了辆车，是我最喜欢的小跑。
1: 七年之后我终于拿到了驾照，家里也给我买了辆二手车，要多老有多老。
0: 为了祈求平安啊，我在车里贴满了平安符。
1: 为了减少意外，我在车外拉起了横幅。
0: 我在车里边贴了车里有 baby， 车里有孕妇，车里有宠物，别滴滴，越滴滴越慢。
1: 我横幅上写着，二环十四妹急刹新天后，买的证租的车捡的命，有本事飙一圈。
0: 刚上路的时候啊，我由于紧张忘记了驾校里学到的那套。
1: 一上路我是如鱼得水，五分钟不到从西直门赶到国贸。
0: 但还好我没忘，开得慢呀那才是上路的王道。
1: 心若在，梦就在，我感到条条大路都是我的赛车道。
0: 哎呀，有一天啊，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心情不是很好，我就想着开着车出去散散心，找个发泄的地儿。
1: 说了也巧，那天我跟我好哥们儿吵了一架，气得我当时就给了他一脚，我想着飙趟车解解气儿。
0: 我是慢慢悠悠，
1: 我是虎虎嗖嗖，
0: 想不到后边老有人按喇叭，
1: 没想到前面老有个大傻瓜。哎，前面的，你走不走啊？不走别挡道。
0: 哎呦，我说你急什么急呀、啊？左转让直行，你让别人先走。
1: 嘿呦，和我这暴脾气。哎呀，再见。
0: 哎，你等等我，你等等。你慢点开，
1: 谁欺负你？
0: 停车，停车！
1: 哎呀，还跟我飙？
0: 呀，哎，你小心点！哎，你等等我，
1: 求 死了。哎呀，行了，你慢点。哎哎，红车！下车，下车！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哪个女孩开车比我还快。佩服呀你，佩服佩服。不是，赢了我开心是吧？你哭什么呀？别哭，憋回去。
2: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长这么大就没开过这么快的车呀，我。
1: 不是，那你开那么快干嘛呀？
4: 我追你就是为了告诉你，你车太渣了
1: 啊！哇塞，还真是，不好意思啊，大妹子。
4: 没事儿，大哥，
1: 我是你大姐。
4: 大姐呀，
1: 啊！
4: 哎呀，你这长得也太旭日阳刚了。
1: 怎么说话呢？
4: 哎，我说你一个女人开车，你干嘛开那么快呀？
1: 他们老说我们女人开车肉，我就不服。
4: 你管别人怎么说干嘛呀？我告诉你啊，大姐，咱女人开车就得有个女人的样子，那就得小心谨慎，认真开车，安全第一，千万别让速度毁了柔情啊。
1: 好像说的有道理哈、啊嗯。行，妹子，以后我改。
4: 那行，那咱走吧。
1: 啊，干嘛呀？
4: 干嘛？我给你换轮胎呀。
1: 谢谢。
4: 换完、啊、咱再飙一圈。
1: 还飙啊。
5: 银铃朋友们，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5: 我是演员吴存昕。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8: 我是演员王帆。
9: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0: 我是演员郝平。
11: 我是张英奇。
12: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3: 我是王传月。
14: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6: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4: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5: 专属你们的
7: 美好生活随手拍。
14: 乐龄摄影友谊赛，
6: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4: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6: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4: 欢迎您的参与。
12: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哎呦，我一猜这丫头就跟这儿呢。
1: 哎，来了，吃了没？没吃再吃点。
0: 不吃了。哎，咋的了？
2: 你俩吵架了？
0: 没有。
1: 建平呢？
0: 跟家上火呢。
1: 上啥火呀？
0: 别忙了你。
1: 啊？
0: 咋的了？上啥火？心安的工作，这不心安快出来了吗？那得给他找个正式的工作呀。你也知道献平的人，他自己的事儿都没去给人送过礼，这为了献安得天天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可你说这坐过牢的人工作哪那么好找啊？谁愿意用啊？
1: 找啥工作呀，就上我这来得了。那献安嘴甜，我这正好缺个跑堂的。
0: 你这才多大个地儿啊，桌子加起来才这才六张桌子，一天来多少个客人呀？玉树每天下了班还来帮你忙，你赚多少钱呀？回头你都给了县安。
1: 哎，我倒有个主意。你们家要是有点钱的话，就投点资，咱们把这小吃铺扩大一下，变成个饭店，这样县安呢有工作了，
3: 这饭店里有股份，你们有利润的，咋样？嗯，
0: 听着还行。
1: 肯定行啊，我这有经验呀，我这不能一直开小吃部啊，那咱们大家合起伙来干点大的，咋的不行呢？
0: 行，回头我跟县平商量商量。
1: 你跟他说他肯定同意。
0: 那必须同意。人儿不大，气性倒不小，你老是被你偷了还没不高兴呢，你倒是一直不高兴。
4: 我没有不高兴。
0: 没不高兴你拉了个脸。你姥姥呀，她是撇你哥，可是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你现在还小不懂，等你长大就懂了。
4: 我不是生我姥姥的气，我都习惯了。
0: 那你是跟谁生气呢？
4: 我是在想，明明是我偷东西，为啥我哥替我说话？
0: 你哥他那护着你。
4: 我哥跟我说，姥姥让他一个人吃东西，他也很难受。可他不敢说，怕姥姥伤心。为啥？
0: 你哥他身体不好。
4: 你们总说他身体不好，可我看他挺好的呀。
0: 有些事儿啊，雪花，妈都跟你说了无数遍了，等你长大了，自然就懂了啊。
4: 又是长大了，我已经长大了。
0: 你长大了呀？啊，那你咋还仰头看着妈呀？行啦，妈知道，咱家雪花啊是个女侠，等以后妈不在了，我就护着你哥。
4: 你们为什么不在了？
0: 那爸妈总有一天会老会死呀。到时候这个世界上你哥就是你最亲的人了。
4: 死是什么意思？是永远都不回来了吗？你爷爷死了，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如果你和爸爸都死了，是不是我也看不到你们了？
0: 行了，傻呀，你吃的这什么呀？啊，
4: 你们谁也不许死，姥姥、小叔都不能死。
0: 好，我们都不死。
4: 妈，我小叔是不是要回来了？
0: 啊！
4: 我小叔终于回

0: 出去好好做人吧。哎，走吧。
1: 小叔，
2: 菊花，
3: 来，这，
4: 快去。
2: 菊花，来。
1: 小叔，哎呀！
3: 好，给小叔带上。哎，哎，好嘞，
2: 走，咱回家。
3: 真是，
5: 哎呦，你们俩这能不能弄好了？这
3: 还不是你磨磨蹭蹭了，这么敏感啊！一会儿动了会细了。
5: 慢点，
3: 来，宝贝儿，
5: 快点，快点。哎呀，这估计西安都到家了。
3: 快，董万红，
5: 儿子，快点，
3: 快，
5: 就不忘拿你这个，
3: 捞的。
5: 那个猪头肉都带了吧？
3: 装了。
5: 啊，快点锁好门啊！

0: 干哪的？
1: 哎呀，香、啊！
2: 来了来了来了，快下来呀，下来，雪花！哎呀，哎呀，长高了。就是瘦了哈，
3: 瘦了。
4: 嗯，来来来，
2: 给你做好吃的，
4: 快快快，入座吧。
3: 哎，嫂子。
2: 哎哎哎，
3: 坐那坐啊。
4: 哎，我还带着菜呢。啊，快坐快坐。
3: 好。
4: 哎呀，来。
3: 我来。
4: 哎，来来来来来，
2: 这菜够了。
5: 简，这个呀，哎呀，是我自己亲自卤的。
3: 我来我来，
5: 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啊。
3: 谢谢嫂。哎呀，哎。
2: 大人没动筷子呢，
6: 贤真的瘦了啊！
7: 哎呀，在里边吃的没有家里好，能不瘦吗？
2: 是啊，
6: 咱们举杯吧，祝贤回来以后呢，以后有美好的生活。
4: 好，来
3: 来来
6: 来来来，
3: 哎，谢谢哥。
5: 哎呀，吃菜吃菜，贤啊，你哥啊都给你安排好了。以后呢，咱们两家合开个饭店啊，你跟我以后一起当老板，好不好？
3: 啊，你们不用帮我安排了，我自己想办法。
8: 能想啥办法呀？你出来之前我找了好长时间，现在工作太难找了。嗯，来吃菜，
6: 来来来，
7: 对，吃吧吃吧。
3: 反正你们别操心了，我不想开饭店。
2: 先吃饭吧，
5: 对对，那就回头再说。先吃饭，先吃饭，先吃先吃。
8: 没想干啥呀？问你话呢，你想干啥呀？你别告诉我想继续跟这个杨大山鬼混。你要是还跟他接触，你就滚出这个家。
2: 显平，这刚回来，人家显安，你让他吃我饭，
7: 就是
2: 完了再说。
7: 谢安还没说要干什么呢，你就给人扣顶帽子。
6: 不是你在这里面待着这段时间，你是没待明白呀、啊？
7: 显明，
3: 你放心，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的啊。
4: 哎，
6: 显安，
4: 显安，
5: 显安，
4: 显安，
5: 你看你。
2: 哎呀，他这刚回来，你让他吃口。
6: 滚滚的。
9: 恭喜出狱，重获新生。
3: 谢山哥。
10: 我听说你哥找厂长了，要把你弄厂里来。
3: 我不会去的。我要是想进的话，读技校的时候我就进了。
10: 那你要是不进厂，有啥打算呢？
3: 没什么打算。
10: 要不我给你找个活吧。
3: 不用了，山哥，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这地方我待够了。
2: 哟，建安回来了，我给你热点饭去。
3: 不用了，大娘，我在外面吃过了。
2: 哦，行，那我出去一趟。
3: 哎，

0: 小叔，你回来啦？
1: 回来了。
0: 小叔，你为什么不开饭店呀？
1: 没兴趣，也觉得没前途。小叔在监狱里的时候，头顶只有那么一块蓝天。如果我开饭店，头顶也永远就只有那么一块蓝天了。
0: 蓝天不就是蓝天吗？在哪儿都是蓝天呀。

0: 三娘，你咋不叫我跟你一起去呢？拎这么重。
1: 哎呦，没事儿，昨天你也没吃好，我想再给你做点好吃的。哟，你这是干啥呢？放着我一会儿就弄了。
0: 我这不，我也闲着没事干嘛。
1: 咱这回听你哥的吧，咱们进厂。厂里虽然说工资不高，可你够吃够喝呀。你将来得娶媳妇呢。
0: 像我这样的坐过牢，我有工作我也找不着对象了。
1: 瞎说，你又不是坏人，杨大山那样的还能找一个那么漂亮的姑娘呢？你比他差哪儿啊？说这儿了，显安呐，咱们以后离杨大山远一点，别跟他在一块儿混了，成不？让你哥省点心。
2: 嗯，过来。
3: 哎，科长，
2: 你出去溜达一圈。
3: 好嘞。

0: 先按工作呢吧？
1: 不用你管。
0: 如果他不愿意到厂子上班，我能想办法。
1: 我再认真的跟你说一遍，不用你管，我是他哥，我会给他想办法。你要是真对他好，就离他远点啊，别再祸害他。
0: 王宪平，我发现你是真轴啊，这么些年了，咱俩一个厂一个科。
2: 是，
0: 当初我抢了你的科长，可后来厂子不是也补偿你了吗？工资涨了，房子也加盖了。当初先安出事儿是我的责任，我也是为了想让他多赚点钱。我要捞他，你不愿意，非让他坐牢。他现在出来了，我要帮他找工作，你还是不干，怎么着？你是不是觉得我杨大山诚心想害他呀？
1: 你诚不诚心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咱俩不是一路人，我们家也不愿意跟你有任何的来往和关系，懂吗？
3: 怎么办呢？
4: 小花，
5: 小叔，你怎么来了？
4: 钟红，一会儿你回家顺路去跟我哥和我嫂子说一声，我带雪花出去有点事儿啊。
5: 好，
4: 去吧。
5: 小叔，咱们去干嘛呀？
4: 小叔带你去吃好吃的，走。哎哎，走喽。
6: 谢谢小花。哎，看啊，左手拿叉子，右手拿刀，叉子插在牛排里，然后拿刀切。哎，好吃吗？
5: 好吃。小叔，你怎么不吃啊？
6: 小叔吃过了。
5: 这家餐厅很贵吧？
6: 是贵啊，但是小叔不是答应带你吃大餐吗？带你吃你没吃过的东西，贵点没事。
5: 你哪来的钱？
6: 进去钱赚的，我都攒着呢。哎，对了，

0: 随身听。
1: 小花，你以后想听什么歌呢，你就写信告诉小叔，小叔就买磁带寄给你。
0: 小叔，你要去哪儿？
1: 深圳。
0: 深圳是哪？
1: 一个遍地都是黄金的地方。
0: 小叔，我不想你走。
2: 雪花，
1: 来。
2: 雪花，小叔呢是去赚钱，你等小叔赚大钱以后，你想要什么，小叔就给你买什么。
0: 深圳的蓝天很大吗？
2: 嗯，很大很大。
0: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
2: 等小叔赚大钱
1: 我就回来了。
2: 而且你不要跟任何人说啊，我只告诉你了。来，哎
1: 呀，快吃牛排啊，不吃都凉了。来，小叔给你切。
2: 哎，嗯，嗯，好吃。等小叔赚大钱回来，天天带你吃好吃的牛排。

0: 雪花，小叔走了，这地方我已经待够了，我要去深圳，去看看外面的蓝天。等小叔安定好，会给你写信。
1: 行了，都别苦着脸了，谢安也是大人了，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就随他去吧。
2: 他一个人跑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能照顾好自己。再者说了，他又是刚出来，别再学坏了。
1: 妈，你就别担心了啊，就因为刚出来，所以谢安心里有数，不会再学坏的。你说他回到这儿来，那别人都知道他坐过牢，肯定会拿异样的眼光看他。他换一个新的地方，会发展得更好。正是因为有了之前的经历，他也不会再犯错误了。

0: 王小花，你的信。
1: 小叔来的。
2: 雪花，你一切都好吧？家里也都好吧？我在深圳生活很好，有些想你了。小叔每天忙忙碌碌，过得很充实。为了改变生活，我要挣更多的钱。只要挣了钱，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等我多挣点钱，这样就可以帮咱家改善生活了。可以给你买好多好多你喜欢的任何东西。小叔从小就疼你，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小叔给你足够钱，让你上好学校，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好学校，这样将来才有出息。向全家问好，勿念，小叔。
3: 他平安就好。
4: 不用惦记，混出来更好，混不出来自己就回来了，撞撞南墙也好啊。咱们的饭店计划不能因为他停了。
5: 没错，我跟淑霞把钱准备好，凑给你们，开干。
4: 嗯，咱们就开干。
2: 你还看不看？
5: 我不看。
1: 写这么多，你帮我看哪张？

0: 照片好。
1: 1994年12月14日，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国务院发布《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2: 长征三号舰在西昌发射中心首次运往设。
3: 1993年，《霸王别姬》获金棕榈奖。
1: 北京申办2001年奥运会失败。
4: 总有一天要在中华大地上燃起。
5: 小叔好，你给我写的信我都收到了，家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惦记。我没事儿的时候就去干妈的饭店给干妈帮忙，干妈夸我干活好，每次都给我奖励。小叔，我想你了，家里也都想你了。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其实比起挣大钱更想要见到你。你已经出去4年了，再不回来我就长大了。祝你一切顺利，早点回来。转眼我们上了初中，我还是那个王雪花，每天就知道玩。东方红跟杨思雨学习都很好，东方红音乐才华出众，但不喜欢运动。思雨跟我一样，体育很好，

0: 要自己融合播报的。
1: 同学们，这是咱们班新转来的同学，来和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严冰，来自上海，我爸爸是医生。
3: 哟，医生啊！哟，
4: 严冰是上海人。
5: 他妈叫严冰。
3: 那就他是严冰了。
6: 说什么呢？有没有礼貌啊？
7: 别笑了，你上去笑。老师，思雨他一个人，让严冰跟思雨坐呗。
1: 好，去吧严冰。好，同学们，咱们开始上课。把书打开49页。
8: 这是我们医院呢新来的严大夫啊，他可是我们医院资历最高的医生啊。你儿子的病啊，还是得先问问他。
9: 好，好，好，
8: 严大夫。哎，人呢？
10: 张婉。
8: 哎，严大夫。啊，
10: 你好，严大夫。
2: 你好，
10: 你们好。
1: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下课。

0: 思雨，你不许欺负严冰啊，听见没？
1: 会的。
2: 严冰，要有人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揍他。我叫王雪花，你提我，没有人敢欺负你。
3: 谢谢你，雪花。
4: 你们之前找的医生啊，判断也没错。你儿子这个隐睾症算是比较复杂的，如果想通过手术让他痊愈，他不影响将来生活。现在有个问题，这个手术成功率啊不超过60%，所以我的建议再等等吧。虽然说做这个手术是年龄越小越好，但是个体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看检查呢，现在没什么变化，但是以后每年啊坚持多做检查。另外我有一个导师在北京，就是泌尿科的专家，我们经常沟通，如果有什么进展的话，我马上通知你们。
5: 谢谢你啊。
4: 不客气。
6: 阿拉去哪儿啊？
7: 阿拉要回家。
6: 哎，别着急走啊！
7: 你去哪儿啊？
6: 吃个饭呗。啊，去哪儿啊？今天
7: 你干啥呀？不准欺负新同学！
6: 你有什么权利管别人的事儿啊？
7: 不欺负他，我欺负你啊！
2: 住手！
8: 哎，雪花来了，雪花。
0: 干啥？想打人啊？思雨，还手。
8: 咱跟老师说了
0: 对吗？都帮我上。
8: 谁打你
0: 啊？打呀！
8: 雪花就管
0: 他
8: 了。
0: 他有啥事儿？他是方向。
6: 放怎么的？
0: 放不放？
6: 错！停！扶着扶着扶着扶着扶着扶着扶着！
2: 你没事吧？
0: 咱四个结拜吧！
2: 啊，看没看过《射雕英雄传》？
3: 嗯，
2: 就每个人划一刀流血，我们四个就是兄弟。
9: 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2: 怂样。
3: 我也先回家了。
2: 干啥啊？你敢不敢？
9: 你说咋样就咋样。
2: 还是你要敢。走，追他们去。
0: 你过来，你别出去。
9: 我不要。
0: 别！你别出去，你过来。
9: 你不放我血，我再过去。
0: 我不放你血，那放谁血？你过来。
9: 哎，
2: 干什么呢？这是
0: 干妈，她不跟我玩，她不听我话。
10: 为什么？你们两个打架了？
0: 没有。
2: 儿子，快出来。
9: 我不要，她不跟我手，不放我血，我再过去。
2: 她不会给你放血的，你快出来吧，快点。

0: 来，吃吧。啊，今天我最爱的排骨。
1: 知道。
2: 你爸为了这个菜，在厨房待了一下午。
0: 那我今天不吃了。
1: 吃。
2: 你今天心情不错呀。嗯。
0: 今天啊，有个新同学来班里了，老师让他跟我一桌，这样我就不用一个人一桌了。
1: 哟，特大喜讯呐！啊，男生女生？
0: 女生，叫严冰，从上海来。哦，
1: 那老爸问你，这个叫严冰的，长得好看不？
0: 还行。
2: 有了新同学要好好相处，今后多一个朋友多开心啊！
0: 嗯，今天就是雪花让他跟我一桌的。
1: 儿子，老爸问你，现在还只有雪花跟你玩啊？
0: 嗯，但他让东方红跟我一块玩，可东方红好像不太爱跟我玩，但他怕雪花。
1: 哎呀，雪花这丫头有点意思。
3: 爸爸，我今天交了新朋友。
4: 刚转学来就交朋友了？
3: 啊，
4: 真厉害啊。
3: 他叫王雪花，今天我们班同学欺负我，他就保护我，我们一起把坏同学都打跑了。
4: 第一天上学就打架了，也没你可不能这样啊。
3: 那是他们欺负我，他还学我说话。
4: 欺负你？
3: 嗯。
4: 你下次叫爸爸一起。他怎么敢？
5: 雪花呀，歃血为盟是过去的结拜方式，现在早都不用这种方式了。
6: 那现在用啥方式啊？
5: 什么方式不重要，那都是一种形式啊。只要你们彼此信任对方，坚守诺言最重要，一起许诺就行了啊。
7: 哎，听见没？你干爸说的跟我说的是不是一样的？
8: 我听说那个严大夫就带了个闺女，家里就他们爷俩。
5: 好像他爱人去世多年了吧？
8: 上海多好啊，咋来咱们这冰天雪地东北来呢？
6: 你看这是我们操场，你会踢球不？
8: 我不会。
6: 你必须会，以后我教你，咱们一块儿踢球。
8: 行。
6: 思雨，东方红，过来。
9: 给您踢，
6: 快点。
0: 咋了？
9: 咋了？
6: 我干爸说歃血为盟现在过时了，不用这种结拜方式，但咱们结拜还是得有个仪式吧。
0: 不用写咋都行。
6: 那咱们组合叫什么呢？得起个名字啊。
0: 哎，叫小虎队吧。
6: 那是乐队名，而且人家起过了，超有意思嘛。哦，做啥呢？要不然叫小红花吧。
8: 小红花行。
0: 行啊，就叫小红花。
8: 来
0: 来来，一二三，
10: 小红花，
8: 快进来。这是我房间。哦，这是我爸书房。
11: 哇，好多书呀，这要让我哥看见了那还得了啊。
0: 哎，你爸也写书法啊？
8: 嗯，经常写。
11: 这啥？半榻有诗邀月共，一春无闲为花忙。好有意境啊，他不懂啥意思。
0: 你不懂啥意思还说有意境？
6: 我妈天天读诗，我也不懂啥意思，但就觉得有意境啊。这石头真好看啊。
8: 我爸说这叫白玉花岗岩。
6: 我们把它分了，一人一块儿，作为我们组合的信物，以后要是有人走散了，我们就拿出来证明我们的身份。
0: 你武侠小说看多了吧，这玩意儿这么硬怎么分啊？

0: 哎呦，太好了，
1: 谢谢、啊。
2: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0: 慢点。
3: 那我来，
0: 谢谢爸，接着说。
4: 来来，
0: 慢点啊。高总，谢谢了，
5: 客气了你。
6: 林明，
7: 进来吧。
6: 林明，你看见我书房当制止了吗？怎么会这样啊？

0: 别别，
1: 你咋了？谁欺负你了？
2: 你俩聊啥呢？
1: 他不说肯定有人欺负他了。严斌，你不是一个人，我们是小红花的，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出头。
0: 雪花，我们闯祸了。
3: 我和你妈就相识在这个城市，我们是一见钟情。你妈是个典型的北方姑娘，性格特别爽朗。有一天我在上海收到你妈寄给我的一个包裹，是一块用白玉做成的镇纸石，上面写着半榻有诗，邀月共，一唇无闲，梅花猫。
0: 那后来呢？
3: 我们后来想结婚，但你外公外婆说我们是异地恋，我没有办法来这边工作，你妈也去不了上海，但我们还是在一起了。没过多久，你妈妈怀孕了，她怕影响我的工作，一直瞒着我。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假期电报，说你妈妈要生了，我疯了一样坐上一趟火车就往这边赶，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你妈妈因为难产，就这么走了。我甚至都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后来我抱着你回到了上海，一个人抚养你，直到这次有了调动的机会，我就带你回来了。我要在这儿把你抚育成人，在这儿终老，

0: 都怪我，是我提议分割的。
1: 那我们把他们粘起来吧。啊？对呀，这样粘起来不就行了？

0: 啥意思啊？那咋办啊？
1: 早知道这个样子啊，我真的不该给他们切分开。哎呀，
2: 我就说嘛，这好好的大城市不待，带着孩子上这儿来，可怜呐。
3: 你说这严大夫也是啊，当初把他娶到上海去不就完了吗？
4: 就没有这么凄美的爱情故事了？
3: 那不挺好的吗？
0: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要是放在我们家玉柱身上，那早就再娶了，东方红早就有后妈了。
3: 你瞎讲，你要是没了，我就带着东方红我们爷俩自己过。
2: 真的？那你够哥们儿。不过你放心啊，我走之前肯定把东方红后妈给你找好。
0: 你们能不能讲重点，这正直咋办？
3: 对对对，哎
2: 呀，好好想想。
5: 哎，玉叔啊，来来来，师傅，您把这个玉石拿出来，我看看。
6: 啊，好好。
5: 怎么样？啊，
3: 我怎么觉得一样的？
5: 是不是？我比一下啊，比一下，
3: 窄了，
5: 还短了。

0: 这咋整啊？
1: 还有别的吗？
2: 没有了，就这个。没有了。
3: 找到没有啊？
4: 啊。
3: 爸，找着了吗？
4: 没有啊。
5: 哎呦，瞧你们这忙活劲的，找啥呀？
0: 就这个，这个，你看。
4: 他那还有好几块。
6: 你看，你这样拼起来。
4: 那挺好的东西，这几个孩子。
5: 我那儿有啊。
4: 嗯。
5: 我那儿有。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哈。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

0: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1: 149啊，有点小贵。
0: 嗯，
1: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0: 嗯，
1: 有点吃不起。
0: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2: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0: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2: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0: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2: 行，那就再多加5罐。
0: 哎，
2: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0: 加上这5罐啊，
1: 这20罐啊，好是好，
0: 嗯，
1: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0: 哎，
1: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0: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哎呦。
2: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0: 哎，
2: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2: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值啊！
1: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啊，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2: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宝。

0: 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儿啊赶快尝尝吧。
1: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儿，
2: 雨桐，哎，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这鸭腿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
2: 这红烧的味儿，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有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

0: 那几个饭店是吧、嗯、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那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跟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一点。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嗯、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道。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2: 好，
1: 原本买15道得420块钱、嗯、没错吧？
2: 没错。
1: 今天还是这15道。嗯，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哇，这优惠够大了吧？
2: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哎、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0: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嗯，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嗯，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2: 艾总，您看啊。哎，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嗯、你再给大家加2袋。哎，你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2: 艾总，那这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嗯，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嗯、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0: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0: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哎，
2: 没错、哎、
1: 还少。
0: 再给送点吧。
2: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嗯、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儿，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嗯，那合多少钱一袋？
2: 哎，没事，
1: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2: 啊。
1: 哎，
2: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啊，这19袋啊，好像
1: 十九袋
2: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1袋，哎，
0: 这哎，
2: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1: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嗯，这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2: 大难题，
1: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2: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嗯，这个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啊，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然亏太多。
2: 嘿，太棒了，
1: 我们也受不了。
2: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
2: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跟您说抄起来。

0: 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1: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2: 对，
3: 没错。
1: 哎，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0: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1: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呢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啊，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啊，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在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慢慢的。
1: 哎呦，都是妈的宝贝。
2: 你看，
1: 哇，一模一样，
2: 是吧？
1: 我妈，你怎么会有这个呀？
3: 你爸爸当年毛笔字写得好，这是他给我留下的。
0: 哦，是吗？
3: 拿去吧。
1: 我姥爷留给你的，不好送给严叔叔吧？
3: 哎呦，那有啥呀？人都走了，我现在都这岁数了，将来啊，这不东西不都得是留给你们的？
0: 妈，不合适，这是遗物啊。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咱们把人家东西弄坏了，不得赔人家呀？正好又有一个差不多的。再说了，咱还得指着严大夫给明忠看病呢。来，拿去。
1: 谢谢了。嗯。
4: 谢谢你们，这个我先收下了。放心吧，叔叔不会怪你们的。
5: 好，谢谢叔叔，
6: 谢谢叔叔。
4: 哎，雪花，跟你父母他们说一声，我想去你们家做客，行吗？
5: 好。

0: 今天啊，能把严大夫请家里来，您中的病有救了。
1: 哎呀，大娘，我跟你说啊，严大夫要是能把明中的病治好，我给他磕一个多久，不磕多少都行
0: 啊。
2: 我们应该把我的琴带来啊。
0: 琴，
1: 你可拉倒吧，小孩玩意儿，你别让严大夫笑话。
2: 谁说的呀？

0: 我挺好的吧。
1: 白爱萍，你也会求人办事儿啊？
0: 花开，哎呀，
2: 原谅吧。哎，这首先啊，我得替这几个孩子向你道歉，你把你这么珍贵的东西给祸害了。
3: 哎呀，都过去了，不要紧啊，没关系的，没关系。
2: 那个，同时呢，也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0: 对对对，
2: 对吧？
4: 对。
2: 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你娘家人，生活上有任何的需要，尽管跟我们说。
3: 感谢感谢。
4: 对对对，严大夫，这严冰梅妈以后啊，我跟淑霞就是她的妈妈，以后这个孩子我们俩照顾，你安心工作。
1: 以后你在值夜班的话，就叫严冰来跟我们家雪花睡。
2: 哎，好好好好好，
3: 谢谢你啊。
5: 在学校我保护他。
3: 谢谢。
6: 来来来，咱干杯。
0: 来吧来吧来吧，
6: 敬一下敬一下，干杯吧。欢迎欢迎
0: 欢迎啊，
6: 欢迎欢迎。
3: 哦，对了，
0: 严冰，吃菜吃菜。
4: 好。
3: 阿姨，我听说了，这是叔叔留给您的遗物，这个我不能收。
4: 哎呦，不不不不，
3: 阿姨您听我说，我知道这个东西啊在您心里的分量和重要性，虽然我那块呢是被他们给分割了，但也没浪费啊，留在孩子们手里挺好的，而且迟早啊我都要交给严冰吧，既然他喜欢这种方式，我也喜欢。哎、来吧，你
1: 行吗？来着吧。
7: 我在严叔叔的讲述中听到了美好和思念，还有生死离别的悲伤结局。我那个年龄不懂爱情，但是严叔叔的故事就是打动了我。后来我学了一首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1: 雪花，你怎么不吃啊？
8: 你看看姥姥做的菜，这么一大盆全是豆腐，那土豆片全是土豆。
9: 严冰他爸做的菜可漂亮了，酱板鸭盘里摆了个萝卜花，
8: 咱家的饭一点都不精致。
10: 有吃的就不错了，还要精致。
1: 雪花说的没错，现在生活好了，精致一点，这叫生活有情趣。你这点遗传了我。
10: 要精致自己做，人家严大夫家就两口人，咱们这一大家子就我一个人来做，想累死我呀？还要精致？
1: 不生气了。
2: 妈说的，能吃饱就不错了啊。妈这包子不错啊，好吃。
1: 你洗手之后能不能轻点啊？这多少年了都改不过来。
2: 说明香。
8: 喂，那雪花咋不吃呢？
11: 他说你菜做的不精致，菜也不好看，盘子也不好看。
1: 去趟严大夫家吃了几顿，回来就跟我抱怨说咱们做菜呀太糙了。
12: 上海菜是要精致的
2: 呀。你少说两句啊，王雪花，我告诉你，吃饭必须懂得感恩，知道不？你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跟你说，就找收拾。来吧，喝酒吧，不理
13: 你上当了。
8: 为啥？你知道严大夫是上海人是吧？
9: 啊，
8: 那你注意到他们家的菜碟没有？
9: 菜碟咋了？
13: 是不是比咱们的小？
9: 好像是。
13: 里面的摆盘虽然很好看，但是分量也少，对吧？
11: 哦，对，那红烧肉一人夹一块就没了。
9: 一块也是。
13: 那就对了嘛。那个盘子小，分量也少，哎，没两筷子你就吃完了，然后你就惦记，你越惦记你就越觉得好吃。哎，来，啥叫精致啊？来，啊，给你精致一个啊，吃吧，
1: 是不是？
13: 精致不？
9: 好吃，
13: 好吃，快把它吃完吧！今天你就只能吃这些了。
9: 但那盘子还有这么多。

0: 那个盘子不精致啊。
1: 对，不精致的不好吃，不能吃啊。来，喝酒。
2: 哎，不行不行不行！
3: 你说，
2: 不行，不精致，不精致，不
3: 要吃，我感恩就得吃。
4: 这孩子。

0: 哇，小花你真牛啊，正好到这首歌开头。
1: 他那一首歌选多少圈的都知道。
2: 冰冰啊，你咋还看这种娘们儿级的书啊？
0: 就好看呀，咱们班女生都看。
2: 你能跟他们是一个层次吗？你是小红花的成员，你应该看什么？看金庸，看古龙。我让你看的《倚天屠龙记》看了吗？《笑傲江湖》呢？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肯定不懂啥意思。
1: 我倒把《鹿鼎记》看完了。
2: 你是不是喜欢韦小宝啊？
1: 嗯。
2: 我就知道，因为人家有好几个老婆。
3: 不是胡说。
2: 害羞了。
1: 没有。
2: 我有一个想法。嗯。
4: 啥？
2: 过来，过来。
1: 干啥呀？干啥呀？
2: 我想改名字。
1: 啊？
2: 王雪花多难听啊！你看人家金庸起的名字，杨过、李莫愁，你听听。还有我最喜欢的杨逍，虽然寥寥几笔，但他和纪晓芙的爱情好美啊。还有纪晓芙给他女儿起的名字杨不悔，不悔呀、啊！天哪！
0: 那你想改名叫王不悔？
2: 那不行，我妈嫁给我爸，天天后悔呢。
1: 那就叫王后悔，要不你就叫王小福。
5: 这个好听。
0: 我也不喜欢我的名字，严冰，听着多冷呀。我想叫严婉君，婉君婉君，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多好听啊。
1: 嗯，哎呀，你们这都算啥呀？你看我那名字东方红，一说东方红就想起太阳升来，天天都笑话我。
0: 那你想改叫啥？
2: 东方不败。
1: 啥呀？
2: 东方不败，挥刀自宫，自宫到底啥意思啊？
0: 你别看我，我不懂。
2: 啥意思啊，思雨？啥意思？
6: 那个，我先回家了，回家吃饭去。
1: 我也回家了。
2: 啥意思啊？
0: 不是他们，
2: 他俩肯定知道，不告诉我俩。
7: 杨无忌。
8: 啊，
7: 无忌有什么好听的呀？
9: 媳妇儿，这你就不懂了吧？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大侠张无忌，对本儿的。
6: 对啊。
7: 你为什么要改名啊？
6: 雪花喜欢啊。
7: 可是你的名字是妈妈给起的。
9: 儿子，想改就改吧。
6: 真的，爸，你同意了？
9: 同意。
7: 我不同意。
9: 媳妇儿，他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能力起名，现在长大了想改就改呗。
7: 你咋不改呢？你叫什么？杨大山呀。
9: 啊，大山我挺喜欢的呀，威武壮丽，稳重踏实，特别符合我这个啊性格。哎呀，儿子，但是你要记住，无论你叫什么名，都是我和你妈的儿子，记住了。
6: 嗯，
9: 杨无忌，吃饭。
6: 好，
0: 我就想叫严婉君。
8: 你这个冰字呀，是为了纪念你妈，是为了怀念你在冰天雪地里跟你妈在一起的时光，你懂吗？
0: 那你要怀念，干嘛非要拿我名字怀念啊？你在你自己心里怀念就好了呀。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可以叫很多名字了，严冰、严天、严雪、严地、严东北、严。
8: 至于吧，
0: 不管，我就要叫严婉君，
10: 名字多好听啊，干啥要改？
11: 东方红。

0: 你以为谁都能起这个名字啊？
1: 要不是你爸爸我姓东方，你还没有这个机会呢。
2: 可是老师每次点完我名，同学们就接着喊太阳升，
1: 东方红，太阳就是要升的。
2: 反正雪花要改，我也要改。
3: 雪花也要改名啊？
1: 你是不是找抽的？啊！我告诉你啊，不许改！
4: 凭啥不能改？
1: 那名字能随便改吗？
4: 你起的就这么随便，咋不能随便改？
1: 我名，我咋起的随便了？
4: 雪花，雪花跟爆米花有啥区别？
3: 雪花，雪花，女孩叫这名多好听啊！
4: 妈，这不是你的水准啊！你这么热爱文学、热爱诗歌，咋就起这个名儿？
3: 你根本不了解历史情况。那时候我和你爸是想生七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哥哥叫王明忠，你叫王明华。
4: 王明华？
3: 对，王明华跟雪花，你选一个。
4: 都不咋地，我偏要改。
1: 你敢？我告诉你，王雪花，你要是敢改，我就敢揍你。
4: 这是我的名字，又不是你的名字，这是我的人权。
1: 命都是我给的，你还找我要啥人权？
4: 我的命是你给的，可我的名字跟我一辈子，你能跟我活一辈子啊？
3: 雪花，你过分了啊！

0: 不是上学去了吗？
1: 哦，下午没课，我准备跟东方红滑旱冰呢，回来找手套。
0: 哦，手套，哎，我那有手套，我这有。
1: 哎呦，
0: 哎，严冰一套一副，那个谁，你那个东方红还没有那个谁？
1: 哎，好，
2: 谢谢。
3: 哎呦，
2: 谢谢。
3: 这孩子呀，你慢一点儿。
0: 哪有个姑娘样啊？你是不是？
1: 你们都拿到了？
4: 我爸不让，我偷出来的。
5: 我爸同意了，他把户口本给我了。
6: 我爸不同意，而且我户口是上海的，我改不了。
5: 那走吧。
1: 哎，我的呢？我不是放兜里了吗？
6: 你是不是掉路上了？啊！
7: 大娘。
8: 大娘。
1: 哎。
8: 感觉得到啊，
9: 那要是有的话也早被人捡走了吧，
5: 别人捡也没用了呀，肯定会送雪花家去了，
1: 那不就露馅了。
6: 雪花，要不赶紧回家看看吧。
1: 那我现在就回家，你们接着帮我找啊。
9: 找吧找吧，
1: 你先找。
0: 哎，不是溜旱冰去了吗？
1: 哦，那个思雨脚崴了，滑不了了。
0: 嗯，
1: 好了。
0: 嗯，
1: 刚才咱家来人了吗？
0: 那李大娘来过了。
1: 她来干啥？
0: 来送个东西。
1: 送啥？
0: 那户口本是你拿的？你偷户口本干什么呀？跟谁登记去啊？我告诉你，你可是还没到年龄呢啊！
1: 你说啥呀？我找谁登记啊？
0: 那你偷户口本干什么？
1: 我想改名，我爸不让。
0: 王雪花不是挺好的吗？我也不同意改。雪花，雪花叫的多顺呢。
1: 我改一个新的，你叫时间长了也顺啊。
0: 你爸给你起名叫王雪花，你爸爸就给你哥哥改了名叫王雪国，连户口本都给改过来了。可是后来怎么样啊？咱们家里人还管他叫明忠，左邻右舍的也管他叫明忠，哪那么容易改过来呀？
1: 那我哥咋可以有俩名呢？他咋可以改名呢？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论家谱你应该叫王明华。那年你妈生你难产，生了一天一夜，哎呀，你爸心疼你妈，等你生下来的时候，你爸抱着你那个哭啊，哎呦，正好那天哗哗哗的下了大雪了，那是那年冬天大家盼哪盼哪，好容易盼来的第一场雪，你爸就给你起名叫王雪花。
1: 姥姥，你刚刚说我爸抱着我哭
0: 啊，抱着你哭，你爸那么要面子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得稀里哗啦的。

0: 来了。
1: 妈，
2: 妈回来啦。赶快洗手吃饭吧。爸，饭好了，准备吃饭啊。
3: 洗手。
2: 还有一个菜，
1: 来。
2: 爸，姥姥给你做的最爱吃的猪肉炖粉条，你看。过来洗手。
4: 还不上去睡觉，想啥呢？
2: 哥。你说咱爸生气咋能哄好？
4: 你惹咱爸生气了？
2: 他不搭理我了。
4: 那你就拼命哄，一个劲儿哄，肯定能哄好。
2: 你见过咱爸哭吗？
4: 你都给咱爸气哭了。
2: 没有。算了，不跟你说。睡觉了。你还真生气啊？你看不出雪花人家讨好你啊？给个台阶下就完了。
5: 你现在会说给台阶就下了，那咱俩吵架的时候我也给过你台阶，你不光没下，你还往上爬呢。
3: 反正是你亲闺女，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你们的事儿。
5: 大的大，小的小，都没良心。
2: 爸，吃饭呢。
6: 忙活上班去了啊！
7: 刘佳，走了。
2: 哎，
3: 小心眼儿。
2: 妈走了啊！
1: 哎，
2: 丫头多吃点。
6: 别别别别，你快！
8: 请叫我严婉君。
6: 你说我叫东方朔好吗？还是叫东方万里好？
8: 问雪花。
6: 雪花，你说是三个字的名字好还是四个字的名字好？
2: 父母给孩子起的名字都是有深刻含义的，能随便改吗？你们有没有孝心？让不让爸妈伤心啊？
6: 他怎么了？
8: 不知道。
2: 雷叔
9: 来了。
2: 哎，雷叔，慢走啊。
9: 先走了。
2: 还没下班呢，爸。看啥呢？京九铁路线路呈北南走向，北起北京西站，南至香港啥？那个字念啥呀？三峡水电站1992年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建设。我给你加点热的。
10: 不用。
2: 天凉了。你说东方红多不懂事儿，他非要把名字改成什么东方朔、东方万里。我说名字都是父母起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都是父母给的，随便改多不孝啊。慢点喝啊，爸。
10: 哼，
2: 我觉得我名字特好听，雪花雪花，听听多好听，晶莹剔透的，还有一种纯洁的美。爸，
5: 干啥？
3: 喂，你好。
0: 喂，来我办公室，雪花在这儿呢。
2: 我要死了。
9: 呀，雪花，你就别胡说。
2: 那你赶紧陪我去医院，我走不了路了。
9: 你等一下，等一下，你妈马上就来了。哎，来了来了，出去出去出去。你赶紧看看你女儿。
3: 哎呀，我知道了。啊、你出去。
9: 我知道、哎、我知道。
3: 你出去，
9: 好好好啊。
2: 妈，
3: 把门关上。
9: 哦。
2: 妈，我要死了。
10: 哎呀，傻丫头，你怎么会死呢？
2: 她一直在流血。
10: 雪花，你从今天起啊，就变成个真正的女人了啊！
3: 别哭了，傻乎乎的。傻孩子，以后像这样的流血每个月都会有一次，这期间呢不能做剧烈运动，像体育课什么的你得跟老师请假啊。还有就是你得忌口啊，像你爱吃的冰棍冷饮这时候都不能吃。
2: 每个月都要流一次，那不得流死啊。
3: 你看我跟你姥姥，我们俩死了吗？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哦，
2: 那你为什么说我以后就是女人了呢？我不本来就是女的吗？
3: 你现在是从生理意义上讲真正成为了一名女人，以后你跟东方红还有杨思雨他们闹的时候得注意距离了。你现在是女人了，不能再像你们小的时候那样啊，不分性别的打打闹闹，当女人就得有个女人的样子。
2: 听不懂。
3: 听不懂没关系，你照妈说的做就行。
2: 嗯，
3: 没洗手吧？这个不能。

0: 这么讲究啊？
1: 以后啊，你叠之前一定把手洗干净，别瞪着大眼睛看着我，学学怎么叠。嗯，两张纸啊，然后呢，先对折。先折一个角。
2: 爸，你鼓捣啥呢？
3: 啊，我这给你妹妹装个帘子。哎呦，
1: 来，这个。哎，
3: 小花。哎，来吧，上去试试。

0: 轻盈的布帘
1: 是家人为我打造出的小小天地，安慰了我成长的恐惧。家人的关心如同温润的光，透过帘子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的人生。
2: 想什么呢？
3: 你说雪花出生那天就跟昨天一样，他折腾你一天一夜，那生出来白白嫩嫩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四处乱看呢，你说怎么一下子就长大了？
2: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为何我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呢？
3: 对啊，为啥一去不复返了呢？反正孩子再也回不到童年，我们也不可能再年轻了。

0: 哥，你知道他们为啥给我安个帘子不？
1: 你长大了呗。
0: 你也知道啦。哥，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单独住了呀？咱这个房间都是加盖出来的，你说要不要让咱爸再加盖出来一个房间？哥，咱妈说我以后就是女人了，多好玩儿！那你们男孩会变成男人吗？什么标志证明你们是男人了呢？

0: 说。怪了。
1: 哎，明忠，
2: 严叔，
1: 还没睡啊？
2: 睡不着，出来透透气。
1: 啊，要不要进来坐会儿？
2: 不打扰您休息吗？
1: 没事，睡得晚，走吧。
2: 哎，
3: 课间是有句话啊。
0: 嗯。
3: 今天有体育课吗？
0: 没有。
3: 啊，回头赶上体育课了，跟老师请个假。
0: 嗯，
3: 我的电话卡还有电话，第一次来这儿肯定肚子疼，回头有不舒服的给我打电话。
0: 嗯，知道了。
4: 别贪凉哈。
0: 嗯，
4: 喝热水，什么冰棍啊都别吃了。
0: 啊，知道了。为啥不吃啊？
4: 说不能吃就不能吃，你这个时候

0: 休息。
1: 不去。
0: 你咋了？
1: 人家不方便。
0: 那咋的，雪花？其实不对劲啊。
2: 雪花，你怎么了？怪怪的。完了完了，我看你真应该改名叫王婉君了，这还是我们的经贸市网吗？
1: 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要跟别人说。嗯。我是女人了。
2: 我们知道啊。
0: 你一直都是女人啊，虽说你像个假小子，可我们知道你真的是女人。
2: 跟你说不明白。
1: 我明白了。
3: 你明白了？
1: 懂了。你是不想像男生一样一起踢球读金庸，你想读琼瑶了是不是？对吗？那到底是为啥呀？
4: 都有了，都有了。
1: 我不吃了。
0: 不吃啊？
5: 吃啥啊？
1: 好甜呀。
6: 这一直是24050570，这对不上啊！你把上个季度那出账给我找出来。
3: 哎，这边。
6: 电话。喂。
1: 喂，妈，我觉得变成女人不好了。本来说的挺有意思的，为啥来时候不能吃雪糕啊？
6: 哎呀，早上你出门的时候，你老嘱咐你那些话，妈也听见了啊。既然妈跟老豆这么嘱咐你，你就听大人话。我这儿现在忙着呢，没工夫跟你说这些，回家再说。
2: 雪花，
5: 真不吃啊？快上路了。
7: 好，同学们，咱们准备上课。冒雪花，你能不能快一点？
1: 快不了。
7: 好，同学们，下周末咱们学校组织歌咏比赛，准备参赛的同学到文艺委员王凯伦那报个名。好了好了，别遇到了，咱们开始上课啊。
2: 东方红，你应该去参赛啊，你唱歌那么好听，还会弹琴，你去参赛的话肯定能拿冠军，拿一等奖奖品。
8: 可是我没参加过比赛啊。
9: 你没参加过才要参加呀。哦，这学校是你第一步。
1: 你看我干嘛？你想参加但你紧张是不是？咱们组个乐队吧。
2: 行啊，
8: 这主意好啊，他们肯定都一个人参加比赛，咱们要组个乐队绝对新颖。
9: 我觉得可以，
1: 而且就叫小红花，这是咱们小红花第一次出山，很具有代表性。
8: 好，行，咱唱唱。
1: 唱啥？
2: 甜蜜蜜。
1: 拉倒吧，腻歪死人啊，还有男生呢。
8: 海阔天空，海阔天空，那 Beyond 那首。
1: 好，但是粤语我们学不会呀、啊，粤语就你会。
9: 那就罗大佑那首《光阴故事》。
1: 太抒情了，我们是乐队，我们必须要有节奏感，最好是那种边唱边跳的。
0: 还有啥呀、啊？
1: 我知道了，《青苹果乐园》。
8: 行。
1: 怎么？

0: 我觉得这歌还行，咱自己学学就行。但是这舞有点难，咱弄不下来咋办？
1: 东方红，你再给我放一遍。
2: 哦，那我再给你唱一遍。
3: 不要，我都学会了，我舞下。
0: 会了。来。
3: 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
3: 当。就是这不跳的。
4: 哎，跳的啥呀？行了。
5: 跳的啥？都不对。
4: 你跳的啥？那里边一点都不一样。
5: 看我跳，这样。五六七八。
4: 那一样，
2: 对他
4: 这边真的，你好棒，
5: 是不是？
4: 跟里边一模一样。
2: 你教我们一下，快
4: 快快，教我们教我们。
5: 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数节拍，
4: 哦，
5: 是这样，
4: 五六七八，
5: 然后八的时候要动这个肩，看到没有？
2: 动肩，
4: 动肩。
5: 1 2 3 4 5 6 7 8
2: 。那个往左转还是往右转？
5: 往左转。
4: 左转。
5: 你看啊，先往左转。
4: 那这样好近啊！
5: 然后往右转。
6: 1 2 3 4，那我先回去了。
0: 行，明儿接着练啊。
7: 哎，你说严明咋跳这么好呢？那么有节奏感。我在他小时候练过舞蹈。
0: 咋了，雪花？走那么快干啥呀？哎，雪花，干啥呀？不是，咋了呀？你跟我说呀，他不说话呀。
3: 管我啥呢？要你管。
0: 不是，我做错啥了呀？

0: 雪花，你大半夜抽什么风呢？啊！
1: 我一会儿就睡觉。
0: 我昨天刚跟你说，这期间不能这么大运动量。
1: 你快睡吧，我再小点声。
0: 不是我睡不睡，你将来。行了，等你到我这睡的时候，你知道，当妈跟你说的话都是对的。
1: 来。

0: 月月开花，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1: 小花，等你半天了。小花，我得走了。小花，你说话呀！啊，我让他做错了，我可以改吗？小花，小花，
2: 坏了！
1: 怎么了？
3: 大班长，
1: 哎哎，干什么呀？啊，怎么了？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水啊，就是淋浴区做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

0: 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0: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2: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
2: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听没听来来说，
5: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咱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远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咋又没写作业？
1: 我又忘了。
0: 又忘？你晚上都干啥了？
1: 别说话。
2: 报给了。
0: 还收了，收了。
3: 王雪花，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抄作业？
1: 没有没有，老师，我这第一次，真的，你信我，你信我。不信你问杜方红。
0: 嗯。
1: 老师，你怎么知道我是抄的呀？还是抄的东方红的呢？
3: 你抄的是他前天的作业，他错了一个字，你也一模一样的给抄上去了。
1: 啊。
3: 叫你们家长来。
1: 啊，老师别，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犯了。
3: 叫你们家长来。
0: 老师，别怪小花，是我的错。
3: 叫你们家长来。
1: 咋办啊？我爸这会打死我。
4: 能咋办？老师找咱家长，咱又不能不找。再说了，你怎么能抄前天的作业呢？
1: 我这不是着急吗？你也不提醒我。
0: 我怎么知道你抄的是前天的呀？
5: 行，行，
6: 杨叔叔，
5: 嗯，
6: 我爸呢？
5: 啊，他说有事儿先走了。
6: 谢谢。哎，
5: 没说你，行，就这样吧啊。
6: 咋了？
5: 那个，有空上我们家玩去啊。
6: 我爸不让，他不让我跟思雨玩，知道会揍我的。
5: 那你怎么不听你爸话呢？
1: 你犯的错不能让你儿子受罚吧？思雨特别好，我喜欢跟他做朋友。
6: 我看你这些年也挺安生的，继续保持啊。
7: 哼，小丫头。

0: 这里头没有小叔的信。
1: 谁找他信了？我找东西呢。你这什么乱七八糟？
0: 你干嘛翻我东西啊？
2: 咋了？不行啊？啊？有小秘密啊？
0: 你没经过我同意翻我东西，这是小偷行为。
2: 你少来这套，小偷也是跟你学的。
0: 我啥时候偷过东西？
2: 你小时候偷配你姥姥钥匙，带着我偷吃东西，你全忘了你？
0: 想我小时候就直说，又不丢人。
2: 谁想
0: 的？要是生病了呢？
2: 他咋了？啊？他咋了？你咋不早说呢？
0: 你看，还是惦记吧。嘴上说不惦记，爸，我特别理解你，我也特别想我小叔。我觉得你要有时间你就去看他，我有他的地址和电话，你要不要？
2: 不要。
0: 必须要。
2: 你说吧，你咋了？
0: 学校请家长。
2: 你又闯啥祸了呀？
0: 绝对没闯啥大

0: 火，他们就见见你。我的意思就是，你到时候别发脾气，我就把小叔的地址和电话给你，你去看他。
1: 我先看看你犯啥错误了。
0: 你上哪儿去？
2: 去学校。

0: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你咋也在这儿啊？
1: 你咋才来啊？啊，王老师，嗯，他到了。
2: 今天请两位来，是因为王雪花和东方红一起犯的错误。
0: 这俩孩子，这一起生一起长的，这啥都在一起。哦，我是雪花的干妈。
1: 你先听王老师说话。哎，王老师，你说，
2: 王雪花抄了东方红的作业，而且还是前一天。
1: 就这个了。嗯。哎
0: 呀！哎，这还真是雪花能干出来的事儿啊！
1: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雪花这孩子就这毛病，从小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
2: 不是，我说你们两位什么态度啊？你们两个孩子犯了错误。
1: 哦，对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王雪花同学这个抄作业肯定是不对的，我回去我骂他啊。
2: 我不是想让你骂他，我是想让你回去和他好好谈一谈。嗯，王雪花不爱学习，就知道玩，天天和男孩子一块踢足球。哎呀，
0: 他小的时候就在男孩堆里玩，不爱玩什么娃娃呀、过家家什么的，就喜欢枪啊、炮啊、车呀、啊、什么的。
2: 女孩子怎么能这样，这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吗？
1: 王老，你这话啥意思呀？什么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呀？
0: 啊，对呀，这抄作业就说抄作业，那抄作业是不对，但是这也不叫头脑简单呢。哎，我跟你说，雪花小时候啊是数学不好，那个五啊有时候老是写反，但是忽然间一下子100个数就会写了，这能是头脑简单吗？那应该是非常聪明啊。
1: 头脑简单说明他单纯呀，四肢发达有啥不好？我就四肢发达。我从小教他打军体拳，那打得好着呢。小时候参加运动会，每年都能拿奖。
0: 对，
1: 包括打架，一群男孩打不过他。
0: 哎，我们家这个东方红啊，从小就是被雪花保护的。那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缺点。那小的时候，东方红受雪花保护，长大了，那东方红给雪花抄个作业。
1: 还有，
0: 怎么了呢？
1: 这个成绩能代表一切吗？啊，全国人民都拿第一，第二给谁？对吗？你刚才你也说了，这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有自己的优势，那所以才叫因材施教啊。王老师，你要这么说雪花的话，你是不是不太懂教育？气死我了！
0: 也气死我了！
3: 爸，
0: 爸，
3: 你咋能跟老师吵起来呢？
1: 他说的不对。
3: 不对也不能跟老师吵架呀，他不让我念了咋办？
1: 不可能，真不让你念了，咱换学校。
3: 他让我写检讨咋办？
0: 不写。
1: 他同时伤害了我和我闺女的自尊，我不让他写检讨就不错了。
0: 哎，你也是，咋能把作业抄错了呢？
3: 你不着急吗？
1: 哎，等一下。突然想起来了，这老师这一跑题把我给带偏了。王小花，你过来。站过来，你凭啥抄作业呀？啊，你凭啥不自己写作业呀？
3: 我昨天晚上忘了。
1: 你给我说实话，你平时是不是一直在抄东方红的作业？
3: 没有，我第一次抄，真的，以前从来没抄过。你问他。
4: 雪花没错，他真的第一次。
1: 好，我相信你们啊。但是不许有下一次，
3: 不会有下一次。
1: 你抄作业肯定是不对的，
3: 那肯定不对呀！我说不会了。
1: 还有，你能不能把这个自己的成绩搞上去？你就像人家东方红一样，你把成绩搞上去，你看老师还敢不敢瞧不起你？
0: 对，对，闺女，你这大姑娘了，你以后少跟男生踢点球，少玩点，啊，把这时间啊都用在学习上。就你这脑袋瓜，只要这多努力一点点，就比这东方红脑袋强。
3: 那肯定啊，
1: 所以啊。

0: 东方红，咱俩是不是要去严冰家呀？快迟到了吧？
1: 嗯，对。
0: 那快走。
2: 不是你到人家，你让严冰辅导一下你，你功课啊你。
3: 彪子，你说的对。
2: 对啥呀？他知道就知道吃的。
4: 五六七八，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银行打来，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一起说拜拜。
0: 咋了？
1: 跑调了？
0: 哪有？
5: 没事，咱们从唱那个再来一遍，就唱的那个，来，
4: 来，哒哒哒哒哒，我们也别徘徊。
0: 这是我的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
4: 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最近我一起说拜。
0: 那我不唱了行吧？
5: 那不行，你不唱我们怎么办呀？
0: 那我跑调咋办？
3: 那你就不能跑调呀？
0: 那你们练吧，我不轻而易举。
3: 雪花，雪花，
1: 哎，今天咋了？心情不好啊？没出去疯呢？
0: 这些人太不讲义气了。
1: 谁呀？小红花。
0: 啊。我组织的乐队要参加学校的歌咏比赛，可他们一个个不是嫌我唱歌跑调，就是不会跳舞。
1: 哼，这两样的确不是你擅长的呀，你连歌咏比赛都敢参与啊？
6: 我不是为了东方红吗？他唱歌那么好听，就应该参加歌咏比赛啊。他自己胆小又不敢唱，我就是为了陪他。
1: 他胆子小，你能陪他一辈子啊？哥，哎，来了。
3: 哥，
1: 严冰来了。
3: 雪花，不要生气了嘛。
5: 我们已经想到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7: 就是到时候张嘴对口型就行。
0: 假唱啊？那我不干。
3: 那雪花，你想不想我们小红花一炮而红？
0: 想啊。
5: 你不参加，我们也不想唱了。
7: 可是都报名了，现在取消不是很丢脸吗？
3: 同学们要是问起来说为什么取消，我们能说是因为你唱歌跑调吗？那不得更笑话我们了，说跑调还参加什么歌咏比赛？
0: 那你们仨唱呗。
7: 哎呀，那不行，少了你就不是小红花了。
3: 而且你是我们的头头啊。
5: 你都不参加，我们还参加个啥呀？嗯，
0: 真的？那意思是我很重要了？
3: 废话，
7: 非常重要，
5: 特别重要。
0: 好吧，为了小红花的荣誉，我就答应你们吧。
7: Yes。哎，走，走走，
3: 这边去，
7: 出来出来。
1: 哎，严冰。
3: 哥，
1: 我正好想求你个事儿。啊？
3: 什么？
1: 我想找几本医疗书，图书馆没有，我想看看能不能跟严叔借几本。
3: 可以啊，随时。那哥，我先走了。
1: 好。
3: 哥，快进来。

0: 这些我可以都接走吗？我是不是一下子拿太多了？我少借两本吧。
1: 不用不用，哥，你拿回去看看完了再拿来换。
0: 谢谢你。
2: 好，同学们下课。

0: 雪花，
1: 上厕所啊？
0: 不是，咋了？我想问你啊，你哥比我们大几岁？
1: 四岁。
0: 啊，咋啦？我听说他是尖子吧？
1: 啊，咱们学校的永恒第一名。
0: 那他在家都干嘛呀？
1: 在家呀，他在家除了看书，就是看书，不然还是看书啊。
0: 那他都不出去玩？
1: 从来不玩，基本上就是图书馆、学校加三点一线，而且天天看那些书，都搞不懂有啥好看的。除了学校的课本，他还看一些关于医学的书，我都看不懂。
0: 那他长大了想当医生？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在干嘛呀？
1: 收拾。
0: 三。
1: 一二三，东南西北。
0: 北。
1: 北。
0: 你们先走吧，我要去医院看我爸。
1: 哦，那你跟严叔叔说，等他休班给我们做红烧肉还有熏鱼吃。
0: 好，我一定跟他说。
2: 嗯，走。
3: 走。
0: 拜拜。
3: 走啊。嗯。
0: 哥，
2: 哎，你还没回家？
0: 嗯，你是要去图书馆吗？
2: 对啊，
0: 我也正好要去拿本书。
2: 走吧。

0: 想什么呢？不吃饭。
1: 爸，当医生有意思吗？
0: 没意思。医生是治病救人，那叫有意义。
1: 那当医生很辛苦。
0: 怎么了？想学医啊？
1: 可以吗？
0: 学医好啊，我还能辅导你，这也算是传承啊，我支持。
1: 爸，那个雪花的哥哥知道吧？
0: 明忠啊，知道啊，怎么了？
1: 他上我们家来借了几本书，书会保护好的，看完了再来换。我没经过你的同意就借给他了。
0: 哦。
1: 怎么了？你的书不会不让借吧？他说了会还的。
0: 没有啊，怎么会呢？我也都说了，随便借，没事。
1: 那太好了。
2: 我不知道我哥一直在研究他自己的病，我也不知道严叔叔很了解我哥的病，更不知道严冰对我哥有了少女懵懂的心。这世界上存在着多少真相，是我们不知道或者忽略的。我们身边的亲人有多少需要帮助，是我们毫不关心，没有在意的。

0: 紧张啊？
1: 有点。
2: 没事儿，你听他们刚唱的，
1: 跟你差远。
3: 到时候音乐一放，唱起来就不紧张了。
0: 没事，有我呢，我保护你。
1: 走。
0: 来，加油！
4: 小红花，
5: 加油！
0: 摸动作，摸动作。
1: 来。
4: 五六七八，手摸五点别踩坏。
6: 感谢各位同学，下面有请小红花组合为我们表演《青苹果乐园》。

想寂寞与你说拜拜。

0: 知道错了。
1: 那本来我们可以拿冠军的，你看我们刚一出场的时候，把他们都震了。
2: 而且咱们不是说好的吗？只对口型不出声的。
3: 你在台上站都站不稳。
0: 哎呀，我就是激动了嘛，我兴奋不行啊。
4: 万红，万红，你看这道题咋解？田冰，上厕所。
1: 我不去了，我有点困。
0: 思雨。

0: 踢球去。
1: 我脚崴了，现在踢不了。
2: 走。
3: 哎，班长
4: 回来了。
5: 班长，
3: 哎，走，叶斌，
5: 打球去了。
4: 被小红花开除了。
0: 是，他们敢开除我，我是创始人。
4: 他们是生气你们的比赛被你搅和了。
0: 我都说不参加了，他们非让我参加，然后又怪我嫌弃我。
4: 是不是你做错了事儿，你还不承认，跟大家的态度还很强硬？
0: 我做错什么啦？唱歌跑调是我的错呀，我也不想跑调。
4: 不管怎么说，你们是一个团队的，大家都希望拿名次获奖啊。比赛嘛，谁输了心情都不好，你不能怪他们生你的气。做错了就要承认，努力弥补。
5: 咋弥补啊？
4: 想办法，还有你王雪花想不到的办法。
1: 东方红天值日，雪花怎么一放学就不见了？
6: 喂喂喂喂，
7: 大家好，我是王雪花，我要跟小红花的每一位成员道歉。的确是我做的不好，影响了你们，但你们不要生我气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6: 不要忘记我们的誓言，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咋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分崩离析呢？下面我为大家播放一首东方红最喜欢的歌《大海》。

我突然发现东方红长那么高了，他什么时候突然长高的呢？而且很帅，我的小心脏为什么突然跳得厉害了？

0: 总啊，上我家去，我爸今天休班，给我们做熏鱼。
1: 真的？
2: 走，
1: 走，
2: 走，
1: 走，走，走。
3: 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太阳。没有什么比友谊的恢复更让人开心的了。天是那么的蓝，夕阳是那么的火红，空气是那么的甜，我们是那么的快乐。长大后，我们的人际中再难遇到如儿时般简单纯粹的友谊，当然，那种发自灵魂的快乐也不会再有了。
4: 菊花，深圳的天很高很蓝很广阔，但小叔也经常想家，小叔经常想你，想全家人，问他们好。你要好好学习，少惹他们生气。记着，你爸脾气不好，但他是个好人，少跟他犟嘴。他要打你，你就跑。
1: 好了，班长，你将来想考哪一所大学啊？
2: 北京，我一定要去北京，那是我梦想的地方。我想读清华，然后继续考研究生。我将来一定要为国家的高精尖科技做贡献。

0: 贡献。
1: 哇，班长你好有理想啊。
0: 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呀？
1: 我长大了想当医生。
2: 我长大了想当老板，做生意赚好多好多钱。
3: 我想做音乐。
0: 嗯，你唱歌好还会弹琴。雪花你呢？
4: 啊，我呀，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你要非说理想，那就不用上学不用上班，天天吃喝玩乐。
3: 行，我好了。
4: 好了，
1: 我也好了。
4: 走吧，接球去，班长一块儿吧，好久没跟你较量了。
0: 好啊，走。
4: 剪球，
1: 我就不剪。
4: 你踢的，你剪。
0: 哎呀，别吵！我去，我去。
5: 你俩干嘛呀？
2: 哎，多大点事儿啊？
5: 对啊。
0: 班长，

0: 怎么样了，大夫？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尽力了，节哀吧。
0: 大夫，求求你了，救救我儿子吧！大夫，救救我孩子吧！求求你了，
2: 阿姨。
3: 阿姨。
0: 阿姨。

0: 一星香港电影，48块钱不含了，又黑又正，老板要不要来一场啊？
1: 哥，
2: 哎呀，累坏了吧？
1: 啊，
2: 这
1: 行，
2: 上车。
1: 啊，啥意思？咋的？你开车呀？
2: 我开啊，我来这第一年就拿到票了。
1: 哦，这谁车？
2: 我的。
1: 你的？
2: 我买的呀。你愣着干嘛呢？上车。
1: 啊。可以。到了。

0: 哎，住这儿啊？
1: 我不住这儿，你住这儿。
0: 啊，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跟我。
2: 不住这儿，
1: 你干啥？
0: 太贵了，去你那儿住去。
1: 我那儿不方便。
0: 咋了？

0: 友了。我交啥女朋友呀？不是，我跟别人住一块儿不方便，再说也没地儿了。
1: 这叫啥？跟谁呀？男的女的？
0: 男的呀。
1: 那不就完了吗？男的有啥不方便的？这赶紧啊！
0: 不是，我都给你订好房间了。
1: 天，你别费这钱，赶紧来，快点。
0: 行，那你回去吧。

0: 在哪儿啊？
1: 在那边。
0: 哦。哎。
1: 哥，
0: 嗯，
1: 走过了，从这儿上去。
0: 哦，走，
1: 你慢点走。
0: 嗯。
2: 刚啊，
1: 哎，说了客家话。
0: 哦，
1: 你坐。
0: 嗯。

0: 啊，就你
1: 啊，
0: 把这给你。
1: 啥东西？
2: 你大娘给你拿干货。
1: 是吗？哎呀，谢谢大娘。
0: 你没地儿放啊？
1: 怎么给？

班长真的走了吗？我们真的再也见不到他了吗？都怪我，我不应该把球踢过去的，我就应该自己去捡球。怪我，我要不跟你生气，你也不会生气把球踢出去。 都怪我，班长本来想考北京的大学。

0: 咋会出这样的事儿呢？你说，这东方红说那孩子是班长，学习可好了。
1: 是啊，雪花以前老跟我提起他，说他们班班长啊，不仅学习成绩好，老是考第一，体育也好。
2: 都养了十几年啊，孩子还这么出色，爸妈怎么活呀？
3: 野明可能要看心理医生了。他说球是他踢出去的，雪花让他去捡，他没去，班长去的。

0: 哥，咱们俩吃完饭呢，我带你去酒吧，体验体验夜生活。
1: 嗯，明后天呢，
2: 我带你去海上世界，锦绣中华。嗯，我给你拍点照片。
0: 我再买些化妆品，你给嫂子带回去啊。
3: 好。
1: 咋了？
3: 你跟我回去吧。
0: 你说啥呢？我为啥跟你回去？
3: 不是也是？你说你在这儿，你混多少年了？几年了？你混成啥样了？
0: 出来混哪有一年就发财的？
3: 你这辈子就没有发财的命，你知道吗？
0: 我跟雪花都说了，我不混出个样来，我不赚大钱，我不可能回去。
3: 我就说雪花，为啥到处宣传你发财啊？全是你说的。哎，你给他寄的钱都是你借的吗？
0: 我借的呀，我还得上。
3: 那你车呢？也借的吧？
4: 你跟我装啥呀？我是你哥，你跟我装这些干啥呀？
0: 不是跟你装，不是怕你担心吗？
4: 你这样我更担心。跟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3: 小二，
0: 我要跟我一哥们做一个手机的生意，特别赚钱。你说好的，这个月就你发租，你相信我？
3: 别违法啊！
0: 违啥法呀？我能干那种事吗？

0: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4: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3: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真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给它品尝一下。
4: 不是特别的甜，
1: 对，
4: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3: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0: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儿，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儿，都可以吃点儿。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1: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2: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1: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2: 对，
1: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2: 对，
1: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0: 没错啊，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1: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2: 对啊，
0: 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1: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0: 没问题，
1: 哎，
0: 我再给大家加10包啊，加量不加价。
2: 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
0: 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1: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2: 没事吧？
1: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2: 哎。
1: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0: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
2: 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1: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2: 啊。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0: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2: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1: 就是
2: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0: 行，听人劝，吃饱饭。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2: 没问题。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
2: 啊，
1: 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0: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你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2: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 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三蒸三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一百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
1: 嗯，
0: 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
1: 哎，
0: 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形容之后啊，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真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啊，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1: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三四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一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啊，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
0: 嗯，
1: 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
0: 嗯，
1: 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
0: 哎，
1: 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
0: 嗯，
1: 我早点呀，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嗯，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
1: 啊，
0: 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1: 啊，
0: 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嗯，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啊，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儿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
1: 嗯。
0: 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哈，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
1: 嗯，
0: 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1: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
0: 嗯，
1: 这么一大袋不到一块钱，
0: 嗯，
1: 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2: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来，有请。
3: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1: 是，
3: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

0: 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
1: 嗯，
0: 现在这锅吧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2: 咱们青州黄小米的锅吧，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你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0: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2: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0: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0: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1: 嚯，
0: 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0: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0: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2: 别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0: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儿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儿全都给尝尝。
1: 哎，
0: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0: 谢谢。
1: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中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你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嗯，
1: 对，
0: 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有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要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您这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

0: 味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1: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2: 哎，
1: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2: 是是是，
1: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2: 哎呦，
0: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

0: 如果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0: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 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0: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亲爱的雪琴，
1: 亲爱的树林儿，
0: 琴
1: 莲儿，
0: 还剩十分钟咱们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咱们两个先去看场电影，然后呢我们再去堆雪人啊，堆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你，然后他们两个生一堆小雪人。
1: 烦人，这咋还不下班呢？
0: 你放心啊，今天外边下这么大的雪，咱们老板呢肯定是不能来了，我们俩的幸福时刻就要到来了。
2: 我来了。哎呀，这才叫瑞雪兆丰年呢。我是这个小饭馆的老板啊，都来啊，都来啊，你们来我免单。
0: 你看这下这么大的雪，咱又没有客人，要我说咱提前下班啊。
2: 哦，怎么就下班了？
0: 不是没人儿啊，咱这
2: 离着下班时间还有五分钟呢。
0: 哎呀，你这样
2: 啊，五分钟，如果再不来客人，咱们就下班，好吧？哎，对了，咱们饭馆你们那个前任厨师和服务员是怎么离开的？咱们饭馆你们知道吗？
0: 打车离开的。那
2: 打什么车？
1: 出租车。
2: 有完没完了？他俩呀，是因为谈恋爱。好好在这儿收拾收拾，我在后面检查一下卫生啊。
0: 好烦人呢，啊！你说写的是什么？咱们餐馆一共就仨人，这明显就是针对我们俩来的嘛！啊，太可气了。
1: 没事儿，咱俩就注意点，别让他抓现行就行了。
0: 对哈、啊，咱俩一块儿快点！哎呀，
1: 你就你这小体格还跟我俩照亮呢，是吧？不自量力。
2: 不是你们在这是干什么呢？这是
1: 啊，老板，这不是响应冬奥全民健身吗？我俩练一练。
0: 啊，我俩练的是冰雪大别子。
2: 嗯，哎呦，那你俩练的时候得注意安全啊。
0: 那行，
2: 那接着练吧。
0: 哎呀，这摔的，哎呦
2: 我想起来了。

0: 算了，我不说了。
1: 没出来，快起来。
2: 我还是别起来了，我起来他还得出来。哎哎，对，还剩10秒钟，咱就下班了啊！咱们来个5秒倒计时，迎来我们幸福的时刻啊！5、4、3、2、1，
1: 下班！
2: 你好。哎，你好，
3: 先生您好，我们的店打烊了，回见了您嘞。哦，
0: 他说什么？
1: 啊，他说的意思就是欢迎光临。哦，
3: 哟，你们这个餐厅叫禁止办公室恋情餐厅啊？哎
4: 呦，这个是名字取得挺别致的。
1: 不是，我们是冬奥一家人餐厅，找错了是吧？这边出去。
4: 没有，我找的就是你们冬奥一家人。哎，你们北方啊，就是不一样。嗯，进了屋里来就不想出去了。
2: 那个，我们呢，这是冬奥主题餐厅是吧？啊，不能让客人感觉到屋里暖和，得感受到冬奥的这种凉快。我先把空调关了啊。
1: 那我把窗户开开。
4: 哎呦，这，哎，这会冷啊！
1: 别让吹，
4: 别扇啊！
1: 先生，冷了是吧？上别人家吃去吧。
2: 对，旁边那家可暖和了，去吧。
4: 没事儿，儿。等一下了，我吃一点热的东西，暖和暖和就好了。你们这有什么特色菜？
2: 特色菜是吧？哎，有，先给您来一道啊。
4: 好，来。来，丢，
1: 我给你扇一扇。
2: 来，这是冰镇凉皮儿。
4: 不是，这大冬天的这么冷，你叫我吃这个冰的？你看，
2: 点我一下子啊！
4: 您让我看一看，有什么菜呀？
2: 忘加冰块了，你这扯。
3: 再来一勺，好。
2: 怎么的？
4: 吃了会拉肚子啊！不吃了，我去别家吃。
3: 谢谢，回见了您嘞。
0: 站住！来客人了，你俩怎么不招呼我呢？哎呦，欢迎，热烈欢迎啊！
4: 哎，你好。
0: 可不能走，请坐，来，没吃东西呢，为什么要走啊？
4: 不是，你们店里面怎么这都是这些冰镇凉皮儿？你这个叫我怎么吃啊？
0: 你俩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
2: 老板，我们是冬奥主题餐厅，这个呢，我跟蓉蓉我们俩精心研究的一道特色菜，叫
1: 冰丝带。你看，
2: 哎，这丝带多凉快。
0: 我撂下。哎，干什么这是？哎呀，空调给我开开，窗户关上。像话吗？上咱们店的招牌菜，冬奥圣火，
2: 吃吗？
4: 大家都说吃，我当然吃啊。
0: 就是嘛，怎么不吃？赶紧的，去准备去，快，这个。哎，您是第一次来北京吧？
4: 是啊，
0: 这就好办喽。
4: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想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新北京啊。
4: 您说啊，
0: 你看咱们北京啊，哎呀，现在可是国际消费城市，全世界呀、啊、
4: 都来北京消费。
0: 对，而且北京啊，去年啊还建成了北交所。嗯啊，专门啊
4: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
0: 这都知道，而且环境治理的也是非常好啊，空气质量啊已经达到了哟，哎呦喂，哎，这个也知道啊，
4: 知道。
0: 行了，那就不聊这个了啊，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北京的美食吧。
4: 太好了、哎、我早就听说北京的美食好吃。有一句话叫的盖儿冒了。盖儿帽儿了，

0: 明白了吧？盖了帽了
1: 啊，盖了帽儿啊。
0: 对了，不对不对，他好像是在占我便宜啊。我呀、啊，专门给你介绍一下，一会儿给你上的这一道冬奥圣火，其实啊就是铜锅涮肉。
1: 哦，
0: 准备起来比较麻烦。哦，他们两个啊还得准备一会儿。
1: 好嘞。
0: 哎呀呵，平常挺慢的，今儿挺快呀。
1: 啊，来吧，吃吧，
0: 来吧。等会儿，等。
2: 等等什么？
0: 哎呀，这个铜锅涮肉啊有讲究。
1: 哦，
0: 为什么叫冬奥圣火呀？我先给你讲一讲冬奥故事。嗯，它象征着呀
1: 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回答完毕。
0: 我用你介绍啊？
1: 介绍完就吃呗。
0: 啊，来啊，等一等。吃铜锅之前啊、嗯、你先欣赏一个小节目
1: 啊。还有表演可以看，
0: 专门为您精心准备的。好不好？

0: 哎
1: 呀，下班
2: 回来，你俩人怎么老惦记着下班呢？
3: 几点？
2: 我看出来了，这俩人是真着急啊！这俩人，那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哎呀，慢慢来啊，慢慢来，涮肉不要着急啊！来，夹起一块肉，
0: 夹起一块肉，
2: 慢慢的下锅，
0: 下锅。
2: 冰墩墩，你在这儿炖羊肉汤呢？
1: 不是，咱这羊肉片特别薄，在里边打一滚它就熟了。来，毛肚。
2: 干，毛肚能这么下吗？
1: 这个
2: 毛肚啊，讲究七上八下。那来吧，
1: 你这样，你听我说，人家客人吃个饭呢，你让人消停吃，哪这么多讲究啊？对不对呀？
4: 就是，你平时整那些老讲究就够费劲的了。
1: 是啊，
2: 提醒的好。哎呀，大哥呀，大哥呀，这个冬奥对我来说是有情节的。哎，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那也是冰雪运动的一位达人呢。达人呢，我是高手啊。
0: 真的呀？
2: 那当然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有我一份儿。
1: 那明天您可知道，这是大事啊，是我们冬奥圣火的传递呀、啊！
2: 哎呀，冰墩墩，你提醒的太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让客人啊，早点休息，好好睡一觉。
1: 对呀、啊，
2: 那得喝一口啊。
1: 喝
2: 一口。二锅头怎么样？
0: 可以的，
2: 我给你拿去。
4: 那个老板呢？
2: 嗯。啊。你放心吧，我们就喝一小杯。哎呀，
0: 这是奔断片去了，这是。
2: 我也倒上。哎，咱们今天少喝一点啊。
4: 差不多就行了。
2: 啥嘞？哎呀，来来来来来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首先，我敬你一帆风顺。
0: 来，我敬你。
1: 你看不会说了吧？我老板说敬你一帆风顺，你就应该这样说。那我回敬您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虎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金宝，九子登科，十全十美，百事如意，千事吉利，万事如意。我干了！老板，他喝完了。
2: 不是，他是喝完了，那我还没喝呢。
1: 对呀、啊，你看你只说了一个一帆风顺，人家回敬你这么多，这个时候你也应该感谢人家一下，对吧？应该端起酒杯，谢谢啊！那个，太阳喝完了，下班。
4: 走吧，走走，
2: 我回来。嗯。你俩今天挺着急啊，刚才我在门口都听见了。嗯，行，看电影不是吗？嗯，走走走。嗯，
1: 哎，几个意思？
4: 还几个意思啥呀？给咱俩开了，
1: 开了，开样子啊，哥们。
0: 喂，你们这什么意思啊？这
2: 不是那个。他俩在一块儿谈恋爱呢，告诉你俩啊，看电影去吧。

0: 上一任厨师不因为谈恋爱让你给开了吗？
1: 什么时候开除人家了？人家厨师回家结婚去了。
2: 不对，那服务员不也走了吗？
1: 那服务员是厨师的新娘子，我不得让人家俩人一块走。
3: 这样、赶紧走，赶紧走啊啊！去找你们的幸福去啊！赶紧去谈恋爱，来，回见了，您嘞。
2: 看看你们啊，咱们南方的朋友多么热情啊！既然你来了哦，我们必须让南方的朋友感受到我们北方人的热情。
1: 你这就对了，
2: 对吧，老板？
1: 对了。
2: 刚才，他的酒他喝了，对吧？
1: 对。
2: 你的酒你喝了，对吧？
1: 我
2: 还没喝呢，是吧？哎，是吧？我没喝。老板，你给我拿一瓶酒，我跟南方客人我干了，
4: 干了，
2: 干了。
3: 干，哎，小兄弟，别喝了，干，这样，好不好？你们满足我一个要求，
2: 提，那，提，哎，提提，
3: 提的，就是你们表演的节目能不能教我一下？刚刚那个一起向未来，
1: 来，咱们站好，
2: 我就说嘛，
1: 你们别愣着呀，把你们的手机都拿出来呀，我们是冬奥
5: 一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等你来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2块钱啊，狠了狠了吧，哟，糟了糟了吧，
1: 是
0: 我鸡蹬蹬啊，咯噔噔啊，2块大洋我打了破了吧，
1: 别讲，
0: 你给1.9块，
1: 有本儿，
0: 你给1.8块，
1: 瞧砖，
0: 再让1毛，
1: 别让了，
0: 你给1.7块，
1: 赔了，
0: 这不1.7块、啊，那位还不要，
1: 哎呦呦，
0: 让2毛去2毛，您给1.3块，做买卖的，商人
1: 啊，
0: 要把顾客看作是上帝。
1: 顾客至上嘛，
0: 过去您知道为什么那个1斤16两啊？
1: 对呀、啊，以前1斤就是16两。
0: 过去那秤不是现在那电子秤
1: 啊，
0: 这儿一绳，这挂着一坨，
1: 对，那叫杆儿秤，
0: 对不对？
1: 哎、
0: 那秤盘子
1: 对对对啊，
0: 16两，这有16个星星，
1: 16两吗？
0: 一个星1两，
1: 没错。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它象征着天上的16颗星。
1: 哦，这16两对着天上的16颗星。
0: 哎，北斗7星，
1: 是
0: 南斗6星
1: 啊。
0: 76呢？
1: 7613星，
0: 再加上福禄寿这3星，
1: 哦，
0: 搁一块儿，这就是16星，这就是秤杆那个16两。
1: 这16两是这么来的？
0: 哎，这就是提醒这商家卖东西的，
1: 啊、怎么着？
0: 别少给人分量，
1: 是吗？
0: 这里牵扯你个人利益了。
1: 哦，
0: 有他的福禄寿在内，
1: 怎么呢？
0: 比如说少给人1两，
1: 啊，
0: 你便宜了吗？
1: 嗯，
0: 你缺福了，
1: 缺福，
0: 少给2两，
1: 啊，
0: 少禄，
1: 少给3两呢？
0: 损寿。
1: 哦，用这种办法约束商人，
0: 当然也不一定能起到监督保证的作用。
1: 哎，多少好一点。
0: 做人嘛，
1: 啊，
0: 要以诚信为本。
1: 是。
0: 做买卖要货真价实，
1: 对，
0: 有这么句话，
1: 怎么说呢？
0: 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1: 对，酒好不怕巷子深，
0: 话是这么说呀。
1: 嗯，
0: 广告宣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1: 那有广告就更好了。
0: 对，现在这广告的形式太多了
1: 啊，它媒体也多，
0: 甭管你做什么广告，
1: 嗯嗯，
0: 就注意一样，
1: 什么？
0: 真实才有信誉。
1: 对，
0: 就怕什么呀？
1: 嗯，
0: 虚假广告，
1: 哦，
0: 欺骗顾客，
1: 嗯，
0: 害顾客，其实也害自己，
1: 是吗？
0: 这个道理呀、啊，都明白，
1: 都知道。
0: 但是这个虚假广告有时候还是见得着，
1: 还是有啊，
0: 动不动就写出来了啊。
1: 写什么呢？
0: 不计血本儿，
1: 嚯，还血本儿？
0: 要不就是跳楼价，
1: 听听，
0: 这价钱是跳楼的价，
1: 哪就跳楼？
0: 听着瘆得慌。
1: 那可不，
0: 挂出一横幅来，
1: 写什么呢？
0: 春季大减价。
1: 哦，春天就减价，
0: 打一开春就减价。
1: 哦，
0: 过了3月改了
1: 啊，
0: 夏季大减价。
1: 哦，夏天了吗？
0: 秋季大减价。
1: 哦，
0: 冬季大减价。
1: 好嘛，
0: 庆祝新年大减价，
1: 过年
0: 恭贺春节大减价。
1: 哦，
0: 一年到头大减价。
1: 嗯，
0: 平白无故大减价。
1: 啊，不，你等会儿，这怎么出来平白无故了？
0: 没想出词儿里边，实话写上了。
1: 嗨，
0: 说减价，您买去，您买去
1: 啊，
0: 一点都不便宜。
1: 那可不，根本就没有便宜东西。
0: 叫虚假广告，
1: 骗人了。
0: 但是有一节
1: 啊，
0: 他能做这虚假广告，他也得有那条件。
1: 那是啊，
0: 他有铺面，
1: 有门脸，
0: 现在叫底商啊。
1: 对，
0: 他有房子，有地势啊。
1: 啊，
0: 门口有块地方立个牌子。挂个横幅啊，
1: 可以挂。
0: 你要是串胡同的呢？
1: 啊，
0: 走街串巷，摆小摊儿，
1: 流动商贩，
0: 他怎么能挂那横幅？
1: 没地方、啊，
0: 他哪有那个地方搁牌子？
1: 是，
0: 他怎么办呢？
1: 他怎么办呢？
0: 他要做广告，就指着他嗓子吆喝。
1: 哦，就凭这货商。
0: 哎，
1: 啊，
0: 这小贩太多了
1: 啊！
0: 做买卖，你想卖什么都有。
1: 那可不，
0: 所以吆喝出来也是5花8门。
1: 那叫9腔18调。
0: 要说吆喝最好听的
1: 什么呢？
0: 还得说过去那卖布头的。
1: 我说这么着，我提个建议
0: 啊，
1: 您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学一学当初卖布头怎么吆喝，怎么样？
0: 来吧，
1: 来、
0: 哎、这个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那个尺。
1: 哦，这就是卖布那尺。
0: 卖布头的那尺它不凉，你知道吗？
1: 啊，
0: 他拿的插在脖子后头，
1: 哦，
0: 搁这儿，
1: 嗯，
0: 当招牌，
1: 摆个架子，
0: 哎，要这劲儿。
1: 是，
0: 哎，这块手绢呢，
1: 啊，
0: 就好比是一块布头。
1: 对，
0: 这一抖，这就开始了。
1: 这就算了啊，
0: 我小小试试啊，
1: 咱听听。
0: 因为我这嗓子不行，你知道吗？
1: 没关系，来，
0: 哎，
1: 等会儿，
0: 一啊。怎么了？
1: 你不吆喝吗？卖布头你挨干嘛呢？这是，
0: 这是卖布头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先得挨一声，知道吗？这叫领招啊。
1: 什么意思？
0: 领招就走路的那耳音眼神一听着挨，嗯，什么 都叫过来，听我的，
1: 往这儿看。
0: 哎，对了，
1: 这就算开始了。
0: 我好卖给他。
1: 好啊，行。
0: 哎，吆喝着卖挨了吧？
1: 嗯，
0: 吆喝着卖了吧？
1: 对，
0: 这块本色白。
1: 嗯，
0: 怎么那么白？
1: 是，
0: 为什么这么白呀？他是怎么那么？你说他怎么那么白？
1: 嗨，我哪知道吧？
0: 他起四大五福，
1: 嗯，
0: 不让双龙珠，
1: 是
0: 压塞着天津的漂白皂吧？
1: 对，
0: 你说白不白？
1: 白，
0: 那还没他白。
1: 是啊，
0: 起四赵子龙，
1: 嗯，
0: 不让小罗成，
1: 嗯，
0: 谁见过小马超？
1: 嗯，
0: 压死雪白袍。
1: 对，
0: 什么是头长雪
1: 啊？
0: 那叫二路霜，压塞头号的羊白面来吧？
1: 多好，
0: 不提这棕白。
1: 啊，
0: 咱们单提这棕布，
1: 行，
0: 要买到您家去
1: 啊，
0: 封被单子就做白了去吧。
1: 没错，
0: 金洗金晒，
1: 是
0: 金铺又金盖，
1: 多好，
0: 金拉又金拽，
1: 嘿，
0: 这金灯又金踹。
1: 哎，什么毛病你这是？
0: 被窝有臭虫，
1: 看像话吗？
0: 十年八年也该不坏它。
1: 好，
0: 瞧瞧这块布
1: 啊，
0: 织得多么匀，
1: 是
0: 织得多么细，
1: 嗯，
0: 织得多么好，织得多么密，
1: 嗯，
0: 面子有多宽
1: 啊，
0: 布皮有多厚，是刮风不透，下雨也不漏，这钢针扎不动啊，
1: 嗯，
0: 锥子锥不透，
1: 哇，
0: 你多了快的剪子也绞不动耳汤。
1: 这是棉布啊？
0: 这是钢板。
1: 嗨，提钢板干嘛呀？
0: 白的吆喝半天没人买
1: 啊，
0: 搁在一边换一块青布，
1: 换了
0: 青的就是黑的，
1: 没错。
0: 举了些个例子
1: 啊，
0: 说了一些个古人名，
1: 是
0: 就说他这个布怎么黑，
1: 那形容
0: 质量怎么好。
1: 对，
0: 等出来价钱之后，
1: 嗯，
0: 我可不卖。
1: 为什么不卖？
0: 我自己往下烙。
1: 干嘛还自己烙啊？
0: 显着便宜。
1: 哦，
0: 你呢？也别闲着。
1: 我干什么呢？
0: 你就好比是布摊上一个小伙计，
1: 我就算学徒的。
0: 哎，
1: 可以
0: 跟着帮个腔啊，起个哄啊，哎，造造气氛，
1: 没问题。
0: 盯我往下落价的时候呢，
1: 嗯，
0: 你拦着点。
1: 我怎么拦法？
0: 有这么几句词儿，你记得住吗？
1: 您说说。
0: 留本瞧赚，别让了赔了。
1: 哦，留本瞧赚，别让了赔了、
0: 啊、
1: 就这四句
0: 行吗？
1: 我记住了。
0: 来了啊，
1: 咱就
0: 开
1: 始
0: 了。哎，
1: 嗯，
0: 吆喝着买挨了吧，吆喝着买了吧，
1: 瞧赚别让了，
0: 吆喝着买
1: 赔
0: 了，
1: 留本瞧赚别让了赔了，留本。
0: 你吃撑着了是吧？啊，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这
1: 你不让拦着吗？
0: 哪儿就拦着？
1: 你不是说拦吗？
0: 没听我说吗？
1: 什么呀？
0: 我出来价钱，我自己往下落的时候，你再拦着，这刚一张嘴我就赔了。
1: 哦，合着我赔早了，
0: 捣乱是不是？
1: 不，这回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
0: 啊，
1: 开始吧。
0: 哎，吆喝着买挨了吧？
1: 嗯，
0: 吆喝着卖了吧？
1: 对，
0: 不要那一桩
1: 啊。
0: 又来这么一桩，这个桩啊桩啊尖尖是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1: 不一样。
0: 不要那一块儿，
1: 嗯，
0: 又来这么一块儿，
1: 嘿，
0: 不要那一点儿
1: 啊，
0: 又来这么一点儿。
1: 哦，
0: 瞧瞧这一块儿、
1: 嗯，
0: 你就看看它什么色儿？
1: 是
0: 没有那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1: 好贫不贫呢、啊？
0: 那块本色白，
1: 对，
0: 这是一块青，
1: 青
0: 不是德国青，
1: 是
0: 也不是德国染儿，
1: 哦，
0: 这本是上海阴丹士林布尔达，
1: 阴丹士林
0: 青的就是黑，
1: 没错，
0: 它怎么那么黑？
1: 嗯，
0: 为什么这么黑？它是怎？你说它怎么那么黑？
1: 又来了，不知道
0: 怎么那么黑呀？
1: 啊，
0: 亚塞青丝发
1: 是
0: 好像胭脂煤，黑中透着亮
1: 啊，
0: 是亮中透。或者黑去又黑呀、啊，它是黑又亮儿的，
1: 黑又亮。
0: 你说黑不黑？
1: 黑，
0: 那还没它黑。
1: 是啊，
0: 亚塞烟熏灶，
1: 哇，
0: 不让锅底黑。
1: 听听，
0: 这锅烟子掺煤灰，没有它来黑。
1: 好，
0: 包蚊帐那个扎 麻花黑了个村儿大，
1: 黑村儿，
0: 你说黑不黑？
1: 黑，
0: 那还没他黑。
1: 是啊，
0: 黑的像张飞
1: 啊，
0: 黑的像李逵。
1: 嗯，
0: 亚塞戈登叹，
1: 嗯，
0: 气死老煤灰。这火车一冒烟儿，吓得卖瓜子的撒一堆，就好像天上的乌鸦拍拍了对了吧？你说黑不黑？
1: 黑，
0: 是那还没他黑
1: 啊。
0: 在东山送过炭，
1: 哦，
0: 在那西山采过煤。
1: 嗯，
0: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不提这宗黑
1: 啊，
0: 单提这宗货。
1: 是，
0: 您要买这宗布，
1: 嗯，
0: 咱甭往远处说，
1: 哦，
0: 要往远处说，您了还得坐火车，也就白花了几块多。
1: 好不，
0: 咱就说天津的绸布店来吧。
1: 行，
0: 您了要不知道
1: 怎么着，
0: 咱们取上一个笑。
1: 哦，
0: 您够奔电车道，
1: 嗯，
0: 买上一张票，
1: 哦，
0: 坐车这么一绕，也就过了观音号。他是叮铃铃那个当啷啷就来了。到了吧？
1: 到哪儿了？
0: 来到了北大关。
1: 哦，
0: 下了摩电车。
1: 嗯，
0: 到了故意街。
1: 是，
0: 一进西口，简直往里走，你就抬头这么一瞅，就在路南头一家，
1: 嗯，
0: 那叫敦庆龙。
1: 对，
0: 再往里边走，
1: 嗯，
0: 锦张花烛远龙号的
1: 老字号。
0: 再往里边走，
1: 哦，
0: 有瑞福祥啊，瑞林祥，成记宝记，红记那钱香一呀，
1: 有名。
0: 到在那儿去买，
1: 是
0: 站在柜台外
1: 啊，
0: 是点着名的要，
1: 哦，
0: 您捡着样的挑。
1: 嗯，
0: 要买这棕布，
1: 嗯，
0: 它总得五毛六。
1: 对，
0: 要没有五毛六，你就买不来这么宽的，这么好的，这么加密，这么厚实的。
1: 没错。

0: 那位说了话，
1: 说什么？
0: 价钱卖的大呀，
1: 嫌贵。
0: 您了不知道啊，人家的门脸大，
1: 对，
0: 人家的挑费大，
1: 就是
0: 楼上楼下
1: 啊，
0: 有电灯电话，
1: 嗯，
0: 是面打罗里转，水打河里涨，羊毛出在了羊身上来吧。
1: 不找您要，
0: 我们的门脸小，
1: 哎，
0: 我们挑费小，
1: 是
0: 光顾本儿来，我不要转儿啊，
1: 多合适。
0: 这一家挨一家，
1: 啊，
0: 这一份挨一份，
1: 嗯，
0: 他什么叫那行市？这哪叫理儿啊？
1: 没错，
0: 来到了我这摊儿，
1: 啊，
0: 卖多少钱一尺？
1: 是啊，
0: 我要卖五毛六
1: 啊！
0: 天大的胆子不敢怎么要啊！
1: 我说
0: 这一个样的布，
1: 哦，
0: 这一个样的货，
1: 哎，
0: 这一个样的色儿，要是一个样的价儿
1: 啊！
0: 叫你老想一想，他谁还买我这大的边儿、小的沿儿、小门脸这个小布摊儿、小字后眼的这个零布头儿、碎布块来吧？
1: 好。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你要卖多少钱呢？
1: 是啊，
0: 您站稳了脚步
1: 哦，
0: 掏一掏尺寸呢，啊，听听价来吧。
1: 咱听听，
0: 一掏五尺，
1: 哎，
0: 两掏一丈，
1: 对，
0: 三掏一丈五，
1: 嘿，
0: 足够一丈六。
1: 好，
0: 我算您一丈四，
1: 这怎么办？
0: 少打尺寸呢，啊，少和价来吧。
1: 我合适。
0: 他卖五毛六，
1: 咱卖多少钱？
0: 咱卖一毛八，
1: 才一毛八。
0: 这一尺一毛八，
1: 啊，
0: 这十尺一块八，四尺打四毛，四八三毛二，这再打一块。八公计是两块这五毛二啊，
1: 两块五毛二，
0: 二分零二我不要了，
1: 抹零。
0: 您给两块五
1: 啊，
0: 心里可别打鼓，
1: 哦，
0: 眼是关宝珠，
1: 是
0: 心里有算盘，
1: 对，
0: 搂搂算盘子，你喝喝点去吧，
1: 算什么？
0: 不买不要紧，
1: 怎么着？
0: 只当拿去了瞧，
1: 哦，
0: 只当拿去了看，
1: 对，
0: 洋钱左包我还管推呢，
1: 管推，
0: 带到您家去，
1: 嗯，
0: 先下水洗，
1: 是
0: 后拿尺牌，
1: 哎，
0: 要抽了尺掉了色，拿回来还呐，再有这中布，
1: 怎么样？
0: 它还有三不怕，
1: 哪三不怕？
0: 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烫，怎么洗也不掉色，就是不掉色，
1: 这是轻布。
0: 这是漂白，
1: 哎，废话，漂白有掉色的吗？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卖布头的
1: 啊，
0: 你给我包上吧，
1: 行，
0: 你给我裹上吧，
1: 对，
0: 包上裹上就算我要了，
1: 要了，
0: 你来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1: 怎么不卖？
0: 怎么回的事儿？
1: 啊，
0: 格外的省钱，我还得让呢，
1: 怎么让呢？
0: 这不两块五
1: 啊，
0: 我让去一毛，
1: 留本，
0: 您给两块四，
1: 哦，
0: 这不两块四
1: 啊。
0: 我让去两毛，
1: 瞧着，
0: 您给两块二，
1: 哎，
0: 这不两块二
1: 啊，
0: 我再让两毛，
1: 别让了，
0: 您给两块钱。
1: 呦呦，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给我包上吧，
1: 哎，
0: 给我裹上吧。
1: 好，
0: 两块大洋就算我要了，
1: 要了。
0: 你来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1: 怎么还？
0: 我把钱让了家，
1: 啊，
0: 我往外一推他，
1: 是
0: 你少给一个子儿，少给一个大，你少给一个崩子儿，我不能卖呀。
1: 不卖，
0: 这不两块钱
1: 啊，
0: 狠了狠了吧，
1: 哟，
0: 糟了糟了吧，
1: 是
0: 我鸡噔噔啊，咯噔噔啊，两块大洋。羊我打了破了吧，
1: 别叫，
0: 你给一块九，
1: 有本儿，
0: 你给一块八，
1: 瞧砖，
0: 再让一毛，
1: 别让了，
0: 你给一块七，
1: 赔了，
0: 这不一块七，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哎呦呦，
0: 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
1: 有本儿，
0: 这一块三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啊，
0: 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一，
1: 瞧砖，
0: 让五分去五分，您给一块钱，
1: 别让了，
0: 这不一块钱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怎么办？
0: 我让五毛去五毛，
1: 卖多少钱？
0: 白拿去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 我爱翡翠，让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让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嚷嚷嚷，汪汪汪汪，嚷嚷嚷嚷，汪汪汪汪，
10: 嚷嚷嚷嚷，哐哐哐哐，嚷嚷嚷嚷，哐哐乱战哐，
9: 嚷嚷嚷嚷，汪汪汪汪，嚷嚷嚷嚷，汪汪汪汪，
10: 乱战哐，他乱战哐，
1: 别哐了，别哐了，别哐了。三演节目，咱们三个人一块儿，咱三
11: 对，等
1: 几个人演？1、2、3，3分，3个人，
11: 咱仨人一块演
1: 啊。
11: 咱们演什么？您说，
1: 您来说，
11: 让我来定啊，
1: 您来定，
11: 都别搅和了啊。
1: 哎，
11: 一场上，咱们这个人数，
1: 人数，人数有限制，
11: 双簧，
1: 对，不，
11: 仨人演双簧，创新和发展，撒谎。撒谎，你看你一听撒谎就那么热闹，你看听见吗？掌声就得撒谎，来吧，就撒谎了。
1: 这卖月饼值钱呀，这个
11: 撒谎，这怎么撒谎？
1: 没法演。您前面一个前脸，后面一个后身，这是
11: 俩后身不就完了吗？对口后身，
1: 对，对口后身，
11: 还这会儿创新发展
1: 啊，行吗？
11: 可以，可以，可以。
1: 哦，
11: 一个前脸，俩后身，
1: 都同意了哈。
11: 可以，可以，
1: 同意就好办了。好，那个我演后身，
11: 哎，我也演后身，
4: 我也演后身，
1: 对啊。干嘛呀？咱仨后身儿，前面摆一椅子，咱仨跟椅子结拜是怎么着？
11: 这一拜，
1: 别拜了，别拜了。
11: 春风得意，
1: 别拜。
11: 他会唱，
1: 是您会的挺多，我知道。
4: 我就展现一下我这个歌喉。
11: 不是，这前面得有人呢。
1: 咱仨
11: 必须得有人，
1: 选一个，
11: 咱得选一个。选那怎么选吧？
1: 那怎么选？您是哥哥，您比我们早走几年，您得说。
4: 我早走哪几年
1: 啊？不是，您比我们多活了这么些年是吧？您说，
11: 咱们脆丁壳，脆丁壳行不行？我们叫翠丁志，
1: 这什么主意？
11: 翠丁
1: 行吗？翠丁，
11: 那我问，
4: 对对对，
1: 我问问他，
11: 翠丁壳行吗？
12: 我觉得翠丁壳行。
1: 这翠丁壳
12: 为什么？你想啊，咱俩是一对搭档，
1: 对，
12: 咱俩得算计他。
1: 对，
12: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11: 咱俩人就比他一人强。
12: 咱俩商量好了
11: 啊，
12: 咱俩一会儿一块儿出什么？
11: 出石头，
12: 出锤子，他要出剪子，他就输了，他来前边
11: 石头。
12: 哎，他要出石头，那就得重来呀。
11: 哦，
12: 他要出布，咱俩都输了，那不算。怎么？
1: 要不你逗哏呢？
4: 商量完了。
1: 哎呀，哥哥，行啊，行。
4: 你们俩可是一块儿的啊。
1: 对，不是，咱们就
4: 我没有信心啊。
1: 啊，
4: 咱们这样，咱们一块儿打打气，
1: 给自己打打气。
4: 哎，好个耶！
1: 来啊，好耶，好，没问题。
4: 来，1、2、3，耶！好了，胜负已经出来了，你可以待到前头了。
1: 不
13: 不是很

0: 照相吗？
1: 喊夜了呀？
2: 这就算
1: 我不是夜吗？
3: 就你这个智商，我救不了你啊！
2: 我们这不是照相的吗？不是
3: 照相，你老剪刀手干嘛你？
1: 他喊夜归喊夜，动作是另一回事儿啊。
2: 那我就完了。
3: 也不算，
1: 你就前脸。
0: 你怎么回事呢？
1: 不算完，你来前面，我来后边，我算打入他内部。哦，对不对？咱们里应外合，照样耍他。
2: 他应外合，
1: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4: 你们俩别捣乱，别捣乱，抓紧。
0: 行行行，
2: 好，
0: 开始。行，那咱们那个，咱得搬把椅子。
1: 你搬去吧，哎，搬去吧，哎，
0: 那个啊，搬椅子。是潘老师搬椅子。
4: 哎，你真会用人。潘老师走走，那从凳底下走过去的。
0: 潘老师搬椅子，潘老师搬
1: 不合适啊，
4: 不合适。你
0: 助理，搬上来。
2: 助理呢？我去，
0: 把椅子啊，
2: 挺好。嚯！退下。不是你一个丸子成精，你恨什么？
4: 哎，你这助理是让穿过是怎么着了？
0: 整个一肉丸子，
5: 半年没给钱都这样。
0: 我说好嘛，还让我们不是我们冲大幕上演呀？这还得调过来。
1: 行，
0: 得了，
1: 这就行了。
0: 那还得化妆，
1: 化妆，
0: 前脸
2: 都得化妆。
1: 你化几单没事，
0: 我这双簧肯定是得化妆。
4: 哎，对，
0: 哎，
4: 我要金装，人抗衣装，我知。
0: 你看，
4: 刷大白。对，一般都是这样。
0: 我亮个相啊，
2: 好，走。
4: 大白刷的跟人似的。
0: 哎呀，那待会儿咱们可说好了。哎，我一拍这小木头啊，咱就算开始了。
1: 对，
0: 我就不能说话了。
4: 明白，
0: 听您二位后面说。
1: 行，
0: 好不好？
1: 学着明白，明白。
0: 哎，好，咱俩得蹲到后面。
4: 来，
0: 您后面来，哎。
4: 我要打火帘儿啊，火帘儿花，买甜瓜儿，甜瓜儿苦，我买豆腐，豆腐烂，我买鸡蛋，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蛋磕，磕。磕，完了我不说，磕，
1: 出来，你看我这个节奏把握怎么样？
0: 我问你们家做什么菜要这么多鸡蛋呢？
1: 鸡蛋炒鸡蛋呢？我爱吃这口，
0: 大菜。您这一筐鸡蛋全卖给我了是吧？
4: 不是，别，哎，你站稳。
0: 您别这，你怎么回事你？
1: 我怎么了？
0: 咱俩是一头的，他这我脑袋快碎了。
1: 对呀。不是我是准备了。
2: 你说呀，
1: 我准备我要说一个，我正想我该说什么呢？他抢到前面了，我没抢过他。
4: 多少年不说这个，你这
1: 我没抢过。
0: 不是人家也是逗哏的，
1: 你别着急，我这想好了，我来呀。
0: 你想好了，咱们来一个。
1: 这回我想好了，我抢到他头了说。
4: 你们抓紧，
1: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啊。
0: 咱俩人能比他一人强？
4: 没问题。哎，你们都对好了这个，是吗？
0: 没。
4: 来，鸡蛋，
0: 哎，别着急。
4: 没有啊。放心。

0: 众位落座沉住气，今天我给您唱台戏，先来个北京小曲儿。
1: 不，
0: 唱秦腔。
1: 不，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小曲儿。
1: 你再说，我可要揪你脖领子了。
0: 哎，别揪，我这2000块钱的项链啊。
1: 嗨，我不光揪它，我还要抽你。
0: 我也得抽你。
1: 我左一下，
0: 我右一下。
1: 左一下，
0: 我右一下。
1: 左一下，
0: 右一下。
1: 左一下，
0: 右一下。
1: 左一下，
0: 右一下。
1: 左一下，
0: 右一下。
2: 出！我是人格分裂，各位，干嘛呀？我头回见台上自己跟自己打架玩的，
1: 我这跟他争呢。
2: 这平常一个斗，这是争吗？
1: 我跟他争去，我得唱小曲啊。
3: 这是创新，这
2: 争您争您头了争，
3: 这是创新。
2: 您跑后面争，我得演呢。
1: 是，怎么没问题？我这回我先张嘴，
3: 小曲儿真唱，他没机会。
1: 你别跟他磨，
3: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0: 咱俩人，
1: 不一不应该比他一人强吧？不是，你可张嘴啊！
2: 没问题。
1: 哎，
2: 灯睡一个，
1: 怎么的了？
2: 灯泡睡。
1: 渣子，
0: 哪有渣子呢？
1: 先张嘴啊！
3: 九二。

0: 在响，
1: 忽听得门外有人声，
0: 我却急搜那家墙，
1: 窗户外头吱嚷嚷，
0: 端起茶碗论张狂，
1: 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
0: 论呀论张狂，论呀论张狂，
1: 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
0: 论张狂，论张狂，论呀论呀论张狂，
1: 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
0: 嚷嚷嚷嚷狂狂狂狂，嚷嚷嚷嚷狂狂论张狂，
1: 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
0: 论张狂，论张狂，
2: 别狂了，别狂了。别慌了，别慌了，
3: 怎么了？
2: 加权砸透了，别慌了，
3: 别慌了，
2: 哥，这您就不对了。
3: 怎么了？
2: 您没有？
3: 我有啊。
2: 怎么没？人家可唱得明白
3: 啊，
2: 家里面是个小娘子，
3: 对呀、
2: 啊，是不是？
3: 对呀、啊。
2: 您弄一泪张狂，一大老爷们儿，咧着大嗓子进来干嘛来了？
3: 男女搭配着叫干活不累。
4: 我觉得这加入的很合理啊，这是北京文化和陕西文化的完美融合呀。
2: 啊、哦，融合，
3: 融合，
2: 你活动活动吧。
4: 不是。
2: 你活动活动吧
4: 啊！我赶我干嘛？一波的，
2: 我在这快晕了，知道吗？
4: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2: 我看是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去。
5: 不，这是我们有些地方没有商量好。
4: 是我们没商量好吗？这不是
2: 你可有准啊？咱俩先商量行不行？
5: 对，商量好了再到后，你们先商量。
2: 商量前面商量，商量好了再货来。
4: 行，
5: 明，
6: 确实不好。
5: 这老师，这来，他咱得一定得商量好
4: 了。是，咱商量好了，
5: 活得弄仔密了，
4: 咱想好了再来。
5: 哎，得弄透彻了，
4: 没问题。
5: 这排练就是得好好的排练。
4: 嗯、是，
5: 这是咱们得达成共识了。
4: 对，没错，
5: 咱们这就算商量的行了，
2: 商量好了，
5: 得了，
2: 可以了，
5: 好了，
2: 后边去，
5: 走。

0: 他们俩是商量好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电球抖了开了，诸位
4: 你也吹了就
0: 您再敲这首，
4: 这首是
0: 苦诉盘根呐。说这个李志勋这孩子厚道
4: 啊，这倒是，
0: 为人就得忠厚。
4: 没错，
0: 说相声的有没有不厚道的？
4: 有吗？
0: 还真有。
4: 哦，哪位？
0: 我今天一提来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也是我们天津籍的一个相声演员杨少华，都知道吗？
4: 哦，就那位杨先生。
0: 这老头坏，好诙谐，好开玩笑。杨先生会抽烟，从来不买烟。
4: 那抽什么呀？
0: 逮谁找谁要。
4: 哦，跟人要烟抽。
0: 您要是观众跟他熟悉了，走到马路上碰见他一打招呼，杨老师，他头一句话，你带烟了没？
4: 真要啊。
0: 他抽烟还有一个坏习惯。
4: 什么习惯？
0: 他剩下那个烟头啊，他不往垃圾箱里扔。
4: 那扔哪？
0: 地下扔。
4: 啊，不卫生啊。
0: 然后拿脚踩灭了。那天洗澡把脚给烫了。
4: 等
0: 啊，
4: 洗澡把脚给烫了，
0: 习惯了吗？到浴池里头脱光了，光拉小鸭子往头里走，服务员看见了，杨老师，你带烟了？点着了烟，跟人聊天。
4: 哦，
0: 我下池子了。呀，
4: 那能不烫脚吗？
0: 那天到剧场去了，爆铺的那是个小女孩。
4: 哦，
0: 杨老师，你带烟了吗？
4: 人家小姑娘不会抽烟，
0: 不会抽，不会买去，惹不起他。
4: 是啊，
0: 给他买了一盒什么呀？
4: 什么？
0: 红塔山，
4: 烟不错，
0: 递给他了。杨少华一看，大家伙都看他，脸上挂不住了。
4: 是，
0: 闺女，你这盒烟我不白抽你的。
4: 哦，不白抽。
0: 一会儿我请你吃饭
4: 啊，这还差不多。
0: 你预备500块钱，
4: 谁请谁呀？这是。
0: 我当时在跟前了，我杨先生，您这样做就不对了，打 算请客，自己掏钱
4: 啊？是啊，
0: 我不让他白吃，我教他能耐。哦，我吃过见过。
4: 是啊，
0: 我你要说吃过见过，一会儿咱爷俩比，走啊，谁掏钱？别说谁掏钱，一会儿到饭店，我点什么您点什么。哦，我怎么吃您怎么吃。
4: 哦，他跟您学，
0: 学对了我掏钱，学的不对您掏钱。走啊，走吧。散了夜，我们两个人一块就奔了天津的南市了。哦，南市有个老饭庄叫五星楼。哦，
4: 早老字号了。
0: 我们经常吃饭呢。
4: 是啊。
0: 有个跑堂的老同志姓王。哦，都认识我们。哟，这儿来了，今儿几位啊？我说就我一位。您上楼吧。
4: 上楼吧。
0: 我上去了，后边就杨少华杨先生。
4: 嗯。
0: 王师傅赶紧迎过去。哟，杨先生，你带烟了去？
4: 没完了是吧？
0: 不会抽，要吃饭您上楼。我们俩一块上的楼，但是坐的可不是一张桌子。
4: 哦，
0: 杨少华杨先生坐那边，我坐这边，我们两个人是脸对着脸儿。王师傅把菜单子拿过来了，这儿点菜吧。
4: 点吧。
0: 我说甭点，最近呢我老觉得是上焦火大，这个说话呢老跟感冒似的。
4: 嗯，
0: 您往这边挪一挪。我把这王师傅就叫到屏风的后边去了。我说一会儿甭管我点什么，我只要说要热的您给我上凉的，我要说热热的您给我上冰镇的，我要说要凉的您给我上热的，我要说凉凉的您最好在后厨那儿给我过几遍油。
4: 哦，反着上。
0: 王说你这什么意思啊？拜托您了，放心吧，保证错不了。
4: 嗯，
0: 我回去刚坐在那儿，杨少华看见了，他得学我。
4: 是，他跟您学。
0: 王子你过来一下。他也把王师傅叫到屏风的后边去了。可是我跟王师傅说的什么话杨少华没听见。
4: 对，他不知道。
0: 王师说你有什么事啊？你带烟了。我这还挺忙的了啊，没时间跟您纠缠，那你忙去吧。他又坐到那儿了。
4: 嗯，
0: 王师傅二次又把菜单子拿过来了。这儿点菜吧。
4: 这回点吧。
0: 我说甭点，我说最近呢感冒。
4: 哦，
0: 你给我来个大碗的汤面。
4: 哦，汤面，
0: 我要热的。
4: 啊，
0: 我要热热的。明白了。王师傅刚要走，杨少华给拦住了。王头，最近我浑身脑袋疼。
4: 嗯，什么病啊您这是？
0: 我也不出汗，你给我来个大碗汤面，我也要热热的。
4: 他也要热热的。
0: 等着。
4: 哦，
0: 这汤面很快就做得了。
4: 是啊。
0: 您看我这碗汤面了吗？
4: 怎么样？
0: 冰镇的。
4: 哦，
0: 这屋子里头热呀。
4: 是，
0: 这碗汤面冒这么高的凉气，一会儿的功夫杨少华那碗汤面也给做得了，可是他这碗汤面后厨呢给他过了好几遍油，腹头里有这么厚的浮油。
4: 不，
0: 人家王师傅不敢端呢。
4: 那怎么办？
0: 找了一个木头托盘，按着披萨饼那么走的。
4: 改了西餐了。
0: 杨少华一看就穿了，
4: 穿了
0: 不一样了。王头，他那没木头板，我这加一木头板，一会儿不一样，输了这钱你掏啊。王氏说我把它撤了不就完了吗？
4: 这拿走不就得了吗？
0: 可是他这碗汤面太烫了，王师傅不敢端。
4: 那怎么办？
0: 毛巾拿下来垫着这碗边，把这碗挪开，把这板撤了。
4: 您说有多烫？
0: 我们这么矫情着，所有吃饭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们这儿了。
4: 那是啊。
0: 我一看时候差不多了，我把袖子挽得高高的，把脚踩在椅子上，给大伙做了一个罗圈衣。诸位，今天能够在一起吃饭，这都算是有缘的。
4: 不错。
0: 这是什么地方？
4: 什么地方？
0: 天津市的南市。
4: 对，
0: 在过去吃的喝的玩的乐的盖不过这地方去。
4: 不错。
0: 要吃
4: 怎么样？
0: 就得吃出个名堂来。
4: 好。
0: 要吃
4: 怎么样？
0: 就得吃出个花样来。
4: 没错。
0: 今天我给老几位露几手。
4: 露几手？
0: 说着话我把这手就奔我那海碗里头去了。诸位，您瞧这手，
4: 这手是
0: 舞龙探海，这个凉啊，
4: 冰镇的吗？
0: 炖出来几根面条。诸位，您再瞧这手，
4: 这手是
0: 金丝缠腕，嗯，
4: 好功夫，
0: 顺我这胳膊溜凉汤，嘎凉嘎凉的，面条抖了开了。诸位，您再瞧这手，
4: 这手是
0: 枯树盘根，
4: 好。
0: 面条绕开了一张嘴。诸位，您再瞧这手，
4: 这手是
0: 蛟龙入海，
4: 这就吃了。
0: 吃不了。
4: 那怎么呢？
0: 这面条是冰镇的。
4: 哦，对，
0: 咽不下去。我含了两根面条坐那就不说话了， 您这时候再瞧杨少华
4: 怎么样，
0: 那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他怎么不怕烫呢？
4: 他哪知道啊，
0: 他来得了，我也来得了，
4: 他也来得了。
0: 说着话他得学我，袖子挽得高高的，把脚踩在椅子上，跟大家伙还客气
4: 客气。
0: 这问你们大家伙都来了吗？我给你们老几个露几手。说着话他把他那手就奔他那海碗里头去了。
4: 啊，
0: 诸位您瞧这手，
4: 这手是
0: 五龙炭。哎呀，
4: 那能不烫吗？
0: 立马那手指头就成胡萝卜了，他手快呀，炖出来几根面条。诸位您再瞧这手，
4: 这手是
0: 金丝缠万万呐。
4: 哎呀，
0: 立马那胳膊那泡就起来了，面条抖了开了。诸位
4: 你也吹了就。
0: 您再瞧这手，
4: 这手是
0: 苦素盘根呐。
4: 烫死了。
0: 我这么说着全体的人都笑了，您说我坐在旁边受得了吗？
4: 是啊，
0: 我还笑不了。
4: 怎么呢？
0: 我嘴里的还有两根面条了。
4: 哦，对，
0: 我这一吭哧坏了，两根面条从我鼻子眼出去了。
4: 啊！
0: 杨少华一看就穿了，
4: 穿了，
0: 面条往地下一拽。我告诉你，赵金生输了，我也不给钱。
4: 为什么？
0: 还有，我还没练了，你那二龙吐须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

0: 大梁，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开门，
4: 来来来，开门，舅舅开门。哎，
3: 光
5: 舅舅，
3: 哦，
5: 您可该告油了啊。
3: 舅舅告油啊，新婚快乐，万事如意。
6: 谢谢谢谢，来就来吧，哎，你还穿这么正式，还说这么多吉祥话。
4: 当然了，
6: 弄得就好像咱关系多远似的。
4: 呵，
6: 其实咱关系多近呢。
4: 得了得了，
6: 哎呀，
4: 先忙正事
6: 啊，
4: 让我看看咱媳妇儿。
6: 咱媳妇儿像话吗？
3: 什么？
6: 我媳妇儿。
4: 行，妹。哟，阿姨，今天您打扮成这样了。
6: 阿姨像话吗？
4: 这不是你母亲吗？
6: 我媳妇儿。
4: 媳妇儿，天哪！
6: 哎，
7: 不好意思。
4: 哎呦，您的爱人长得这么简单。
6: 我们三围就是这么平均，你管得着吗？
4: 太好了，太好了！
6: 我跟你说啊，
4: 啊，
6: 你来我特别欢迎。
4: 谢谢。
6: 但是你干嘛带着王月波来呀？
4: 怎么了？怎么了？
6: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4: 哎呦，人家进门就把份子钱给了。
6: 我宁可不要他份子钱，我谢谢您了。就他这嘴。哎呦，不会说话得罪多少人呢？
4: 这你瞎说
6: 啊！
4: 他相声说那么好，他怎么会不会说话呢？
6: 头几天我上他们家串门去，他们邻居有个李大爷，李大爷呢出门换煤气罐，他说一句话差点没把人气背过气去。
4: 不可能吧？
7: 我跟你说你不相信，你来
4: 我看一下。哎，您别碰我，王队长，
7: 你过来你过来，
4: 我怕我这衣服没地儿洗去。王队长，
7: 什么人呢？我跟你说，你怎么能带他来呢？
4: 不是怎么了？他不可能不会说话呀！
7: 你不相信？
4: 哎，真好着呢。
7: 你不了解这个人，你一会儿你一看你就明白了。
4: 是吗？
7: 那当然了。
4: 好，那你跟我详细说说怎么回事。
8: 一根冷灯，一根冷灯的冷灯，你是我的小呀小屁。
5: 李大爷，
8: 哟，我的波波儿，
5: 哎，
8: 爷们儿，
5: 爷们儿，
8: 哎呦喂，好孩子。
5: 您干嘛去啊？
8: 我这不是换煤气罐吗？

0: 李大爷
1: 啊，
0: 您又没气儿了。我李大爷，您那日子过得也忒邪性了。您说我们家十来口子老祖宗的，你们就老两口，都土埋半截的人了，怎么老断气儿啊？
1: 断气儿啊！
0: 啊，
1: 我们家断着玩儿。你
0: 哎，你这老头子，
1: 你看看，还真有这事儿。
2: 这个事儿是我瞎说吗？
1: 不是，
2: 真是。所以这日子口你不能带他来。
1: 他偶尔就这么一件事儿，他不可能。他往往什么事儿都这样吧？
3: 英宁，你说说。我30多岁了，我结个婚容易吗？啊，你非把他带来，这不搅局吗？这不是？哎呀，
1: 你们俩要这么一说，我也有顾虑了
3: 啊。
1: 他确实是不是特别会说话？
3: 就是。
1: 前些日子我听说他舅舅过生日，他给他舅舅拜寿去了，一进门就把老头给气了。
3: 不可能。
2: 我跟你说啊，实在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今儿来呀。
4: 他来没打招呼。这你怎么处理？你可想好了。
3: 虽然随份子了吧，但是这
4: 那不行。今天大喜的日子，
3: 他这一张嘴就惹祸。咱
4: 这不是一件事儿，也不是头一回了。
3: 您别生气，别生气。你看把你气瘦了都。
4: 我告诉你说，
0: 舅舅，舅舅，
1: 谁呀？
0: 我呀。
1: 谁呀？
0: 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1: 听不出雨声来了？
0: 我是您外甥。
1: 哎呦。小子，你来了！
0: 开门，开门，开门！
1: 进屋来，进屋来！
0: 开门！
1: 来来来，开门！舅舅，开门！
0: 哎，
1: 咣！
0: 舅舅，
1: 哦，
0: 您可该告油了啊！
1: 舅舅告油啊？
0: 不是，您这门该告油了。
1: 哎呦，嘿，小子
0: 啊，
1: 不年不节的到舅舅这干嘛来了？
0: 忘了？
1: 怎么了？
0: 今儿什么日子？
1: 今儿个不、
0: 您几么大几了？
1: 我大门大吉啊。
0: 什么大门大吉？今儿是您的生诞。
1: 我怎么没趴窝去呀？我
0: 趴窝干嘛？
1: 生诞干嘛呀？
0: 您那些年前的今儿个您哭叉。
1: 哎呦，小子不会说话
0: 啊！
1: 那叫生蛋呀、啊，
0: 那叫
1: 你舅舅诞生。
0: 哦，这就明白了。
1: 谁明白了？这就我生日。哎呦，
0: 您60了。
1: 呵，小子有幸哎
0: 啊，
1: 能记着舅舅生日。
0: 他自个儿都忘了。
1: 60，
0: 您这就活了一家子。
1: 活了一家子，
0: 嗯，
1: 拿舅舅当耗子了，
0: 那叫
1: 一甲子。
0: 我特意
1: 啊，
0: 上古玩市场。给您买寿礼去了。
1: 哎呦喂，小子还是你有心哦。
0: 给您送来了。
1: 送什么礼呀、
0: 啊、舅舅？
1: 哎，
0: 我给您送钟来了。
1: 送钟来了
0: 啊！
1: 出去。
3: 你看看
1: ，
3: 瞧瞧，
1: 听来了，
3: 什么都往外说，
4: 所以说
3: 也不过过脑子。
4: 今天这场合不能让他参加，
3: 千万
4: 别。反正你想好办法，
3: 我跟你说，
4: 也不能得罪他。
3: 啊
4: 啊，宁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
3: 对，宁得罪君子，不得罪胖子。
1: 这样吧，这样吧，这么着吧，反正人家也来了，你看看，到现在人家也没说话，别耽误时间，还是办你们俩这婚礼。
3: 趁他没说话，咱快办婚礼。
1: 好嘞，婚礼开始。
4: 开始，对对，
3: 您得拉着我，
4: 这边。

0: 谢谢各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谁还没随份子赶紧抓紧啊，没带现金没关系，有泡子机啊。
1: 哎呀等等等等，哎呀这婚礼是办得太成功了，
0: 是是是，
1: 也差不多了，我们该回家了。
0: 回家了，
1: 回家回家回家。
0: 说我这心里一直觉得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啊？你踏实了吧？
0: 嗯，
1: 他可没说话。
0: 是，
1: 我给各位啊，我可说清楚了
0: 啊，
1: 人家不光没说话，人家连饭都没吃。
0: 我别扭就别扭在这儿呢，
1: 这有什么别扭？
0: 份子钱人一分没少出啊，到现在为止饭一口没吃啊，还戴个大口罩，多难看呢！
1: 那怎么着？你这意思？
0: 让他摘下来怎么样？
1: 那行，你同意就行。
0: 让摘下来，
1: 去吧去吧，别不高兴。
0: 对不住啊，对不住啊，哥哥，你看您受委屈了。
2: 哎呦，
0: 啊，
2: 哎呦，把我憋坏了。
1: 哎，不容易。
2: 您嘱咐我半天，今儿怎么样？
1: 好，
2: 表现的
1: 太棒了。
2: 我可一句话都没说，
0: 一句都没说。
2: 你们俩要再离婚，可就不愿。

个弟子，他们个的个的有发明，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字就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吧，六徒弟名字就叫把葫芦崩，七徒弟名字就叫随风倒，八徒弟名字就叫倒随风，八个徒弟学会了八种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打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会吹管，点三僧会捧笙，崩葫芦吧会打鼓，把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倒塌会扫地，这个倒

办不成，这个愣头青就打不了那个青头愣的青，青头愣就装不了那个愣头青的中，点三声吹不了僧三点的管，这个僧三点就成不了那点三声的声，大胡蹦就打不了这个崩葫芦巴的鼓，崩葫芦巴就念不了这个八葫芦蹦的景，到随风扫不了随风扫的地呀、啊，这个随风扫就点不了那到随风的灯，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

位僧人把琴讲下，他们好要去数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三节，一去数单层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过来那谁是大师兄，哪一个数不过来玲珑塔叫他夜间罚跪到天。

连环宝塔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把脑脖，十三口磬，十三个墨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钟，五十二两。

十二把脑脖，十二口磬，十二个墨笔和十二盏灯，十二个金锥，四十八两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壁两层，两个高桌八条腿儿，两个和尚两本经，两把脑脖两口磬，两个墨笔和两盏灯。

头来看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下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长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山前看一老僧，松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不好了，西北天边起了大风，好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通了一个坑，刮花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松，刮碎了一本清，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翻了钉上钩，直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清脆灯灭钉掉弓，翻这么一段绕口令。我唱的好与不好，您千万包涵。

0: 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那要我说气人，这位先生你是真挺气人，去旅游去了还要 AA 制，那您一个月挣16000可真不少啊，您就非得要 AA 制吗？我从来心不得瑟，这个姐说她心得瑟，你是真给我气得心得瑟。
2: 点外卖
3: 啊，
2: 点外卖谁点？拿我的手机点
3: 啊，
2: 您就明白了，你在你们家附近，我还得去搜，我还得去点，到最后也没落下什么。
1: 周先生，这位女士真不懂事，下次你就问她，你辟谷吗？你就辟谷，我不跟你出去。她辟谷就不吃饭
4: 吃吧？我觉得
2: 吃的不少啊。
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嘉宾悉数亮相，他们倾情分享跌宕的人生经历与难忘的情感过往，也清晰明确了各自的择偶标准，现场更是纷纷展示才艺，尽显个人风采。一号女嘉宾姬万英，50岁，黑龙江人，离异，职业投资人，
5: 干了9年多，5星级酒店，在天津有非常有名，5000多平米承包。
6: 那你胆儿也挺大的，你怎么知道他一定能经营起来呢？
5: 我有一种预感，我一定能赚到钱。
0: 一号男嘉宾李杰，55岁，北京人，离异，网约车司机。
7: 现在最重要的诉求是什么？
8: 最重要的诉求还是说能够有自己的孩子，还是能生最好。
0: 二号女嘉宾孙静，62岁，黑龙江人，离异，事业单位退休，
9: 讲美学的，现在还在学习，还在讲课。给线下的朋友分享美的知识。
0: 二号男嘉宾周志斌，65岁，北京人，离异，事业单位退休，
7: 网名叫周而复始，是我们选择直播和线下活动等等老

0: 人儿、熟人儿、红人儿啊，
1: 那红人谈不上，熟人算。
0: 您问问，就在座的谁不知道周而复始？
2: 名人
3: 啊，一万六
2: 。哦，
0: 一万六就是退休金，是不是？
3: 对呀、啊。
1: 啊，不到一万六啊，实际退休金，咱们也不是打了吗？15,600。但是每年还有一些补贴，单位待遇好，凑一块儿能凑个16,000。
4: 三号女嘉宾向秋波，57岁，黑龙江人，未婚，社会退休。
5: 我喜欢男人，首先是健康的外表，健康的身体。所有男人只要抽烟的，我肯定不找，而且外表我看着舒服的。
4: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还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精彩继续。
6: 咱们呢，先回顾一下，就是在录制过程当中的一些精彩时刻啊。我先说啊，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这位绿衣服的女士，她讲述了一下她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我原来以为我小时候就够困难的了，但是我听了她的这个讲述以后啊，我真是很受感动。
3: 真的是你的童年很磨难很大，但是我觉得磨难对于人来说也是另一种财富。
7: 我8岁，我母亲去世；我16岁，我父亲去世。就是种地吃饭。我小时候就没看过钱，也没有衣服穿，邻居给我什么我就穿什么，别人给我多大鞋我就多大脚，没有穿过新衣服，一直13、14岁以后。自己就知道做，我们是山区呀，就是捡这个做那个能赚钱。春天上地栽稻子，秋天上山上去采秋收的东西，蘑菇啊、核桃啊卖钱。
8: 你看一说起来你会掉眼泪，在你那个时候你会经常掉眼泪吗？会自己
7: 找一个点？没有哭过，那个时候很快乐，没有哭过。别人哭啊，说害怕呀，累呀，我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也不知道累，我也没哭过。
2: 咱们一号女士啊，确实是今天的一个最大亮点，是吧？亮点在哪儿呢？刚才就说了，她给全场的人都给说的，说句实话，就是说都很动容啊，跟她掉眼泪什么的。她说她的前夫得病了以后，精心的照顾。花钱给他啊，他到天津去治病，而且说到这一段了，他当时的就那一点我是非常感动的。
7: 如果要用钱能买他命，多少钱我宁可卖血都要给他看。我希望他健康活着，让我儿子有爸爸呀。
8: 他有跟你说过什么吗？
7: 他说：“英，我对不起你，我都没给你买过一个手绢，我的生命是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你给我的。他说来世我托送机油给你下蛋吃。
2: 说句实话，哎，老天都在感动，因此上你的事业是成功的。因为什么？你有担当，这就说明你有担当有责任。这个我们老谈这个担当和责任，我觉得在这方面他这个亮点反映出来了。这是我认为他的亮点。
6: 第二个精彩时刻呢，
2: 第二个呢，他说现在有点晕，想不出来这么多了。
3: 我们妙乐的邓丽君的歌啊，唱的那个连唱。
7: 我心。

0: 您觉得今天亮点是什么？
1: 我自己呀、
0: 哦，就这风格，就是老娘我。
1: 其实说实话，我今天你们觉得我唱的歌挺好，其实我还可以比这好10倍。
2: 为什么？你用伴奏是吧？
1: 不是，我今天紧张，你们没看我这手有点抖吗？
2: 啊，没看
1: 我真
2: 出
1: 的很紧张，我为什么紧张呢？因为昨天晚上我就睡2小时觉。
2: 哦。
3: 把这事儿
1: 不是说我不是说我因为参加这个节目紧张，是因为我没睡好觉，我的手就抖，所以说我今天吧没表现好。
4: 我是一周都没睡好了，
0: 你看看，
4: 为什么呢？从周一开始，好像在直播间里头啊，我们沙领导啊就发了预告啊，所以呢我就一直就期盼我自己这几天，然后各种话题嘛，直播间里谈，然后我也去结合我的这个感受在想。所以说来了的话，首秀
5: 周一直在直播间练习来了，
4: 不是练习跟怎么跟这个领导们跟同志们对话，
0: 关键是跟女士们怎么对话
4: 啊、跟女士对话这个我不愁，
0: 哎、哦，他
4: 聊聊可以，哎，聊可以，对吧？我刚才一上来问候大家，
5: 他跟女士聊晕了，
4: 啊，那不会，那不会啊！
6: 我跟你讲
5: 啊，
6: 周大哥是有择偶的要求的，
4: 对，
6: 叫五个
4: 一起吧，就两个人之间啊。先有好感，然后互相接触，到最后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要有一个过程
6: 啊。五个一起是怎么五个一起？
4: 聊到一起，
6: 聊到一起。
4: 首先我们见面有好感，有共同话题
6: 啊。
4: 第二吃到一起，
6: 嗯。
4: 第三个游到一起，就说咱们在这个交友过程中呢，短途的啊，先共同去出游啊，几天交往啊，联系啊，了解，能更深一步。
6: 嗯。第四个。
4: 爱好兴趣相投，最后一个通俗一点叫睡在一起，就是我们不管多大年龄了，我们选择择偶，那么我们进入一个共同的生活环境，一定要互相关心的起居。就是说我想找也就是一款啊，一个呢更跟我要求的条件，所谓择偶标准吧，更加适合更加匹配的，就像这个易空先生说的啊，叫什么只取一瓢，对对，
0: 弱水三千吧。
4: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0: 只取一瓢饵。
4: 哎，对，意思就是说啊，可能很多优秀的男士女士都有，但是跟我能匹配，我们愿意继续交往的这个，可能还在寻找过程中。
0: 非常好。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二号做那个糕点我觉得真是挺不错的，也是个亮点。
5: 二号的老母亲90多了
0: 啊，
5: 走的那模特步。
8: 你们带的下午茶，
9: 带来好吃的了，
8: 酸酿老糕。
9: 哦，来，这您自己做的
8: 啊？
10: 哎呦，
9: 好漂亮，好漂亮，
8: 尝一下吧。
10: 哎呀，好心细呀、啊！
8: 这个是什么材料做的？山药和紫薯。嗯，这是我母亲90岁。
11: 亮点在于嘉宾有故事，故事就是亮点。还有这位先生，俩眼睛一直就盯着这些个漂亮的美女，那么你要想盯着这漂亮的美女，你说是不是想追？是不是想找？是不是想跟人家？
5: 他俩加微信了，刚才
3: 我们都有共同爱好嘛，唱歌。
0: 啊，
5: 哎，这是我刚才，就是我不是有意偷听他俩说话，我正好站那儿喝水。
0: 他习惯了。
3: 我们都是，除了我觉得认识朋友都是缘分。
4: 这就是发现亮点啊，别人发现不到的，他发现了。
5: 今天最大的亮点。
4: 而且不是一个亮点，俩亮点同时亮。
3: 嗯，
5: 说说你们俩怎么见的？
11: 我说他怎么不说话了呢？到了半天自己藏着呢，这还
2: 听你们说，
11: 必须得说出来。
2: 听你们说的太精彩了。今天我刚才说的一句话，整个又是什么呢？黑龙江美女大逆袭南下，这是攻城略地来了，又是展示了自己的曼妙的颜值和身姿，同时又有那么雄厚的实力和能力，还有咱们非常棒的才艺，我们是大饱眼福，大饱耳福。
0: 我觉得还一个亮点，你想给这位先生提介绍一个是吧？
2: 哦，对，他是81年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啊。第一目标一看，今天一看，你想起他，他说我的目的就是要赶快结婚生小孩，别的不限，没有要求。
5: 请的咱们节目来呀。
2: 哎，我想你当时想说，但是刚才我联系，当时加完微信，我还是不想上节目。

0: 我这我刚才说跟他着急，我说你到底急不急？我看你那么迫切的心情，81年，今天45了，
1: 哎
0: 就是目标，你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而一
2: 致，对，目标非常明确，
0: 这有点其他
2: 需求，
0: 其他方面好像也考虑的并不是很多。你也有吃能够养活，也能够支撑起来，
2: 我觉得这也是一大亮
0: 点。
2: 我觉得选择平台上大家
1: 对哥哥的一个大收获，
2: 对，互相帮助。
3: 我的亮点就是今天我没有白来。
4: 看来您现在对孩子这个事儿是，
5: 就是满足我母亲的一个愿望，也希望我能够结婚生，尽早结婚生子，因为我北京有2套房子嘛。对，然后我希望能我的孩子继承我这2套房子。
4: 所以还是。
5: 另外以后，因为我母亲病逝以后，就是在病的这个阶段里面，我觉得就是说，身边有孩子非常重要，因为你要带他看病，再一个我们去医院各做各种手术，医疗方案你必须要签字，你没有签字，医院不会给你做这方手术的。所以我也深深感觉到，如果我老了以后怎么办？
3: 虽然我今天表现的不是很好，不是最好那一位。但是我信心满满，我是很，我是用心了，我努力了，我认真去做这个事儿了。
1: 您用心了，
3: 所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哎，能够有这些信息，信息来，我想我能抓住这机会啊，能够来一次就不来第二次了。
1: 希望
2: 接着来，
1: 要省事。
6: 半年之内要是没有合意的，您还可以继续，
3: 还可以来。那这是我一第二大收获，第二个亮点，我还可以。
2: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那个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到底是谁？啊，我们都评了。
7: 嗯，我自己给自己投了一票。
6: 投的什么？
7: 最佳气人奖。
2: 啊，一会儿我们看看，一会儿我们看看啊。那个，现在已经统计出来了。最佳人气嘉宾是1号、
6: 3号
2: 和3号
7: 女士。
2: 最佳气人，我怎么看不
6: 见？16000。
2: 你是你帮忙，
8: 加那边吗？
7: 给大家展示一下最佳气人是什么样的。
9: 我也有话说，那要我说气人，这位先生你是真挺气人，那么多人去旅游去了还要 AA 制，那叫娶媳妇找后半生的另一半的幸福。
7: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好比说相识以后啊，有一段交往了，想出去旅游。哎，我说好，那咱们一块儿去，商量好了。因为我联系的嘛，前期所有的费用我就全付了。回来以后呢，他说，哎呀，那回来咱们算个账，对吧？你大概付了多少钱？我给你 AA。到吃海鲜的时候呢，我要了一小瓶白酒，然后我们要了点啤酒。最后分账的时候，人对方说了，这白酒我没喝。他说那不行。
2: 把白酒刨出去，
7: 哎，把白酒刨出去，不是，要
9: 咱要是
7: 要求 AA 的，我
1: 那女人说话，
9: 我觉得哈，
7: 是他要求，
9: 不是他要求。
8: 把话说完，
9: 咱要是找老婆，是陪您过后半生。作为一个女人，既然她能决定跟您去旅游去了，她就是要跟您走完后半生，她的命都交给你了，她的心都交给你了。此时此刻，您一个月挣16000可真不少啊！您就非得要 AA 制吗？我从来心不得瑟，这个姐说她心得瑟，你是真给我气的心得瑟。
7: 是这样啊，我这可能录节目没说太清楚，其实呢我是比较尊重女士的，哎，因为第一次我全款付了嘛，那女士说要显示我不卑微，我要付一次啊，或者说我 AA， 那我就赞同女士的意见，也显示她的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或者愿意跟你交往。而不是说啊，我非得你那个你要出一半，我也表示了，
9: 不需要说明解释，就是掩饰。你要请人家去玩，这就大大方方的，亲爱的，你有时间吗？2天或者3天，我们一起去玩去。票已经买好了，人家去是给你面子，看上你了，人家就把钱出了。像您这个年龄，我也听说了，您想要找比您小13岁的，他再没有钱，他也要养老钱，养老钱再没有，他也有100万。国外游都花不了，就在国内一转有3万2万的，还得 AA， 哎呀，
7: 所以
9: 心真是得瑟。
7: 对我这期节目就是可能讲的不清楚的一种误解。
8: 我
7: 啊，
8: 老周，你听我讲，女士，你讲的啊，我认为你讲的你是代表了你们女人所讲。那么我给老周要平反一下，第一次旅游，我们老周哗信心。高高兴兴的带着一女伴是吧，16000也好，18000也好，我们花出去了。回来旅游的过程当中的感受是什么，你得看到他感受没有，他没有感受到这个女人想跟他有过就是
9: 那没有付出咋能有拥有啊？没有珍惜哪能永久啊？就口不搜的香点酒还算，又不是茅台，谁跟他去？跟他去那人绝对后悔。
8: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那已经第六回了，不是说了吗？我
9: 真有
8: 几回啊？
9: 我们这位嘉宾脑子坏了，
8: 几次
9: 了？
8: 几次
9: 了实力派的，
10: 三次就分手了。
9: 我们都帮你找啊，争取升马。
7: 还是啊，我还得回来啊！完了，气人，气完人，然后咱们再听人气的啊。
8: 对。
7: 就是可能我表述的不太清楚。
8: 嗯。
7: 我的意思就是一开始咱们交往，我真心的，真金白银付出了。
8: 嗯。
7: 对吧？那我又尊重女士的意见，女士说，下回咱们再去哪儿，对吧？啊，那个我说可以，她找的地方，她这个根据她的假期找的，然后呢去了，我说我先不管，回来她说非得要，说你第一次去，你花款花了，这次呢？花的比上次少，就由我来花。那我是为了尊重他，为了赞同他的意见。
8: 不是
7: 啊，不是说我不愿意花钱。
2: 听听，对。
7: 而且我还今天我还谈了一个，对吧？我跟女士交往，在没有确定一块生活的时候，我一个月掏10000块钱，两个人的日常生活开支，你女士可以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那你说我是不掏钱的人吗？
2: 不，这绝对是周先生很不是抠门的人。
9: 你可真没少掏啊！你是找媳妇呢，还找保姆呢？10000块钱是美元呢。
7: 找保姆，我估计啊，咱们今天是叫什么？有话好好说。
2: 啊，还有话说，
7: 还有话说。
2: 哎，听妹妹的。
11: 就是我比较赞同，我跟郭大哥的看法有点相同，就是。我是女人哈，像大哥郭哥他是男人啊，郭哥站在他这个角度，他想男人的问题，那我是女人呢，我站在角度也会想女人问题。但是我有一点跟那个郭大哥的这个观点非常相同，就是，大哥头一次哈，就是周哥哈，周先生您头一次的时候已经在，全心付出，因为大哥是真正的想跟这个姐姐交往。
2: 嗯。
11: 那么第二次，这个姐姐就说了。说如果要那啥的话，我不能让你花。就这个时间，大哥说的对，他好像不是在以就是两个人谈恋爱的这个目的的在跟他再继续交往。就像我不想占你便宜，我们俩先走着看吧。
2: 我倒想插一句问问，这是不是你们女士一贯用的方法？
11: 是的，
2: 有话不直说。
11: 是，
2: 让你去误会。
11: 你看，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嘛，就是我当时那跟我的那个跟我老公那啥时候，你上哪去上那？比如说上什么地方，我不想去。其实非常想去。
2: 那女士说我不爱你，实际上是我特爱你，是这意思吗？
11: 对的，是的，很在乎的。
2: 一切以后不爱我的人都是特别爱我的。
0: 是的，不爱你就反而不爱了。
11: 是的，真的，
6: 他说爱你真的。
2: 那就是最不爱我的人。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必须澄清啊。
11: 对。
7: 其实每次包括第一次去选址选路线都是女方定的，到最后一次都是女方定的，其实最后决定分开是我提出来，我一看你连一个酒钱对吧，你说我不能付，这不对啊，那你要想不付你就索性我全部付，对吧，你让我算账，我算了账，辛辛苦苦算了账，把账摆在你面前，你又告诉我们这啤酒，咱们好比说，一人喝了半瓶， 这钱算白酒，你买了一小二两白酒，这钱我不能算。
11: 在这方面，就王莹老师说的非常正确。如果真要是说两个人列入到 AA 范围之内，酒水是不能 AA 的，真的不能 AA 的。

0: 我觉得那个女士做的没毛病，是的，
1: 好吧，
0: 我就好吧，这就是个人观点啊，没有别的意思。其实大哥您非常的优秀，而且不从各方面，谈吐也不俗，尤其像您这个年龄，学历又那么高，真的非常难得，而且就是非常有修养，真的。
2: 但是我比较了解周先生，我替他说句话，他是一个粗线条的人，
0: 非常正，
2: 不是那么斤斤计较的，这个你们一定要理解。
3: 电视机前的女士，这个应该给咱们周先生平反。
0: 给周大哥这个人，
3: 但是啊，周先生啊，
0: 很那个，
3: 我们
4: 这么做的可能没有得到女士对方的一些理解，但是我还是要表明我
0: 的
4: 这种真诚的态度。
3: 对
0: 对，
3: 你看今天啊，在场的这三位女士，包括司雨是司雨，因为什么司雨是咱们作为咱们观众也好，他们三位是说择偶也好，对您这个看法为什么极大？我们要反思。要反思，要调整。什么叫调整？就是从今天这个，为什么我一再的说，给您平反，给您平反。如果说大家都因为一瓶小二锅头的话，说就说把这个事儿给搅散了，
2: 你妈怎么笑？
3: 让这个全国的人民、全国的观众看到这一条的时候，咱们是非常掉价的。嗯，因此上今后啊。AA， 我们讨论过这个，已经这是老话题了，在这个桌上已经讨论不止一次了，这是说不完的话题，
2: 对对对，
3: 是吧？因此上，作为我们男同志，在什么情况下 A， 什么情况下不 A， 我感觉啊，
2: 我都糊涂了
3: 啊，我是反对 A， 反对什么 A？ 第一，我们出去我看上你了，吃顿饭也好，喝顿酒也好，这无所谓。这该花我花，但是我一定要看你对我有没有这方面的意思，
5: 有没有态度，
0: 态度，
3: 哎，没有这方面的意思，没有这方面态度，及时止损，
5: 对对对对，
3: 不浪费那时间了，
5: 是是是。
3: 第二个这个问题，您的明确表达这点我是非常赞成的，我16000，是吧？拿出10000块钱去，我们生活，
5: 对，
3: 剩下那6000你谁也别管，那是我周而复始的小金库，是不是？我偷偷，
4: 我就是10000块钱。够不够？
3: 够，
4: 剩余的女士来补一部分，你不能一分不给，
3: 对
4: 对吧？
3: 我赞成
4: 啊，跟我那6000没关系，
3: 没有关系。
4: 对，
3: 这我完全赞成。这个就是说，你把你的态度非常明朗了，这个让人家女同志去选去。你看上我老周这款是不是？兜里边这一年10来万块钱，我准备拿出12万块钱咱们生活，你觉得值不值？不值，别跟我老周谈。是不是值？咱俩一直往下走。前几次吃饭，我们老周得花钱啊，咱可别回头前两次的时候弄一。
4: 聊到这儿，我再补充一个细节啊，就是让大家对周先生认识更全面，
3: 对
4: 对吧？前一段时间我也交往了一位女士，时间也不长。自从见第一面开始，每次吃饭，对方从来没花过一分钱。这个吃饭可能包括。出去短途旅游啊，我的油钱、过路费、住宿费、吃饭，全由我自己付的。
0: 了解了，就您
4: 起码3-4次以上，甚至到了对方家，我给他送回家，晚了，他说在家里吃饭吧，晚了没什么可没来不及做，点外卖，点外卖
5: 啊，
4: 点外卖谁点？拿我的手机点
5: 啊，
2: 是，
4: 你就明白了。你在你们家附近，我还得去搜，我还得去点，到最后也没落下什么。
3: 不是，那你这3-4次出去，是你们俩一块出去的吗？
4: 不是，短途
3: 啊，就是短途，短途是
4: 那种
3: 当天往返啊，就上他们家去一次。
4: 不是去过一次，就是可能有时候送回家或者什么
3: 啊。有别的想法没有？
4: 什么叫别的想法？
3: 你看看。
4: 我想继续交往，否则的话，我不会说
3: 对
4: 呀、
3: 啊，有，
4: 我不要对方一分钱，
3: 有没有回？
6: 我想问你一下啊，你说你到女方家去吃饭，
4: 对，
6: 是你拿手机点的菜，
4: 对，
6: 意思是你花的钱，
4: 对，
6: 那您的接下来的意思就说，我到你们家吃饭了，那你应该花钱请我吃饭，是不是这意思？
4: 你可以不花。啊，你说饿了吃就完了，那我点，那到我们家也是我手机，
6: 那绕有点绕，
4: 就是我全程
6: 到你们家，你说我 花钱，那到你们家还拿我的手机，还我花钱，是这意思？
1: 继续花。
4: 您没明白这意思，因为好比说到你们家附近啊，咱们就假设啊，您是东北的，到东北这个地方，你们喜欢吃什么？有些什么环境我不知道，对吧？你可以点点完，我把钱给你都可以，但是你还让拿我的。拿我的手机就说明他不过手，反而他还吃了这顿饭了。
5: 周先生，这位女士真不懂事，下次你就问他你辟谷吗？你要是辟谷我不跟你出去。他辟谷就不吃饭了。
0: 其实吧，我觉着
4: 吃了不少啊。
0: 吃
4: 了
0: 不
4: 少啊。辟啥谷啊。
6: 那其实说，如果说他用他的手机来花钱，完你会把这个钱给他，是不是这意思？
4: 不是，结果是，谁老周？咱们俩这结那个吃饭啊？
0: 老吴不是老张，
4: 不是我，人家管我叫老周吧？周哥，周哥，对
7: 对。
4: 然后你看点那个什么吧，王牌大虾吧。我说好，哎，王牌大虾在哪儿？我自己拿手机，我先搜去。点好了啊，好，王牌大虾，好啊，不行，咱们多加份佐料啊，多加点其他的。哎，我说好，那下一步该干嘛？
0: 付钱，
4: 我得付款。
3: 是，这是肯定的，那必须的。但是呢，那个啊，
6: 有点意见吗？
2: 不是，周先生的意思，
4: 我的意思
2: 就是在我家，包括在外边，都由我来
0: 支付
2: 支付。那到你家呢，你是不是也该尽点地主之谊啊？
4: 对，
2: 他是这个意思。就是人情嘛，都有个互相
3: 就跟他不交往了，对吧？
2: 对
4: 呀，
3: 这不是很正常吗？
4: 还不是我提出不交往，人家不交往了，
3: 是吧？
4: 啊，不是那个意思，人家认识更多的人了
3: 啊！对对对，
4: 只能到这
2: 儿。那我坦白交代啊，我选的最佳这个人气嘉宾和最佳气人，我都选的您。
6: 我怎么气到你了呀？
8: 台上选择刚落幕，幕后故事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2: 但是我还真是别人到那儿，我都带着我自己的餐具，就这么一个毛病。
6: 这不是毛病，
2: 这真是我妈的毛病。
6: 这是最好习惯。
2: 谢谢你，他们有好多人都不理解我。
6: 因为我也是这样
2: 啊，
6: 我已经二十多年这样。
2: 真的？
6: 要不他找不着男人。
2: 我找到知音。
5: 你俩快加个微信吧。
1: 没有绝不会后悔的选择，
9: 只有选择不去后悔。
2: 这就是缘分，
1: 真是，
2: 就是这种答案。这本书里就一个，您二位居然同，
0: 咱们两个也发了一样的答案。
2: 咱俩，那咱俩有缘啊！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2: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13: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4: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
7: 眼耳口鼻身，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猫式新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14: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
15: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16: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失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失清，冒失清给我带来了方便。冒失清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14: 冒失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5: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失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13: 冒失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
16: 戴冒失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失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7: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镜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14: 冒失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17: 冒失清智能花镜，
1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9: 只需一副，
20: 只需一副。
14: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
21: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22: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23: 永远也擦不掉你脸上的黄色染料。中心再见吧，你这个滑便饭。
24: 请说清您的姓名、军阶和目前职
25: 务。华电到2006年我们重新建组，那到今天正好我们是20周年，已经有20年了哈，真的还是挺快的。
26: 参与这部剧创作的时候是23岁，我今年43岁。
27: 你想啊，这20年我们这个剧组除了有一位老师去世了，我们这些演员全都没有变。
23: 6月12号是北京人艺74周年的院庆日，又是100场，又是剧院的生日，所以我们责无旁贷，肯定会来。
28: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74周年的日子。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许多有纪念意义的演出，
0: 6月12号，恰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74周年，也是2006版华电演出20周年第100场的纪念日。20年一起演一部戏，各位主创说起来也是格外感慨。而在演了20年之后，话剧华电在2026年也迎来了一些新的变化。
1: 碰到很多那观众，他说我看了第8遍了，有的看了10遍，买票就每一轮演出能起码能抢，能抢3场抢3场，能抢4场抢4场。
2: 确实这些年随着我们这100场的演出，华变这部剧在观众心目中的这种热情越来越高涨，以至于我们开票这9场的演出票都没有了，我自己都没有抢到。
3: 警官司令，有一个人站出来喊停的吗？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指挥官还没有到场吗？
0: 今年抢票的观众可能发现，话剧华变全面实行严格的实名制售票已入场，一人一证且不可转赠。这一规则的变化不仅有效遏制了黄牛，保障了真正热爱话剧观众的权益，更折射出华变受欢迎的程度。
4: 靠语言去打动观众的，所以从这角度来说，特别能体现出话剧性化。
5: 我们要是一个英雄的指挥官，而不是两个心怀不满的混蛋。
1: 这剧本非常经典，啊，又是一个纯男人的戏，我觉得这两点就是非常吸引人。
0: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北京人艺4部 4K 高清戏剧电影《华变》《茶馆》《整红旗下》《张居正》亮相目力所及单元，《华变》更是成为今年北影节最快售罄的影片，
28: 是整个电影节第一个售罄的。
6: 你是不是听说过黄色染料这个说法？
0: 从舞台到大银幕，传播方式的改变不仅给观众也给主创们带来全新的体验。
3: 我绝不允许几个不忠的军官用污蔑的手段把我搞臭。
1: 我们拍了几部舞台电影，华变应该是第一个拍的，所以呢可能还是在摸索当中。
9: 所以通过这个电影表现的东西放大了以后，你的面部表情啊，你的语气啊，你的每一个动作啊，那就像照镜子一样，看到这些地方，哎呀，这儿还有一些不足，我去弥补，那么这个地方要收不收。
4: 这个这一次在北影节的这种反馈，我也觉得就是观众其实看过话剧本身的这个，就是看过华变现场话剧的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们也特别觉得新鲜，他们觉得哎，好像是也是身临其境，但是呢又能够通过近景和特写看到了演员的微表情，所以他们也觉得和剧场感受不太一样。
0: 从2006年开始，冯远征、吴刚、王刚、丁志诚、高东平组成人艺五虎开始出演华变。这一晃20年过去了，当年的五虎如今陆续退休，因此在今年剧组也迎来了阵容的变化。丁志诚不再全程出演，由邹健接棒臂决。
19: 他习惯在手里，有的时候是左手，有的时候是右手，不停的耍那个两个钢琴。
1: 我们班这些同学也许是最后一次啊，所以想最后一次我们在一块儿合作一回，因为都退休了嘛。
4: 那么未来人艺的这个华变如何推下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也在考虑之中了，就是因为我们要提前谋划嘛，不是说今年完了明年就换人了，不是，我们一点一点谋划，我们也在观察什么人可以演谁哪个角色，什么人可以演哪个角色，像我们在一些传统的一些经典剧目，我们都需要传承。
29: 我觉得我是跟不上潮流的，你这出来以后去哪儿哪儿都不行。陕西人性格里边是比较有倔强的东西。
0: 电视剧主角收官后，许多观众仍对这部作品念念不忘。在该剧的创作座谈会上，艺术总监张嘉译却说得很朴实，这部剧从立项到杀青整整熬了8年，这8年里短剧在快跑，人工智能在迭代，张嘉译却从未打算追赶。他用西北人骨子里的倔强，把一个长长的故事扎扎实实地讲了出来。
30: 打磨主角需要慢走，在这个过程中也赋予了我们宝贵的学习和思考机会。回望这8年的创作，我也深深感受到现实主义作品的生命力 长久扎根在真诚的创作态度，
7: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8: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10: 小说是从18年买，那是陈岩老师刚写的时候刚发表，19年就开始改编呀，就照样不停的在磨呀。
0: 正是这种不急不躁的创作态度，贯穿了主角的每一个环节。除了剧本打磨得足够扎实，演员们也靠着实打实的苦练与笨功夫，成就了剧中的角色。
11: 哭一场戏，
12: 原先的台词是啊，谁谁谁谁谁谁，就是他跪那儿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就把孩子往前一推， 所以实际上当时在拍的时候，我这个一跪一拍。这个海璐，这个是他们一帮演员在后边，哭得稀里哗啦。
0: 其实，这种对表演的执拗，并非一朝一夕形成。从《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到《妆台》里的刁顺子，再到主角中的胡三言，多年来，张嘉译在镜头前一次次拆解、重组不同的人生。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曾陷入过一段迷茫和自己较劲儿的阶段。
29: 您刚毕业的时候，你觉得你学的
8: 一身本事，
29: 电影学院一身本事，出来以后就是大展身手，我觉得哪儿都行。你这出来以后去哪儿哪儿都不行。
0: 1991年，张嘉译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之后，服从分配回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一待就是9年。最初做着与表演毫无关系的工作，没戏可演，便看别人如何演戏。这是张嘉译当时的策略。终于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嘉译遇到了自己的伯乐。
13: 我那时候做编剧，然后我就从这个大门口走出去，我看见这个门口站了个小伙子，很帅。我那会儿在拍我的第四部电影，这里面叫《残酷夏日》。哎，我那小伙子很帅，是演戏的吗？
15: 你的那张酒从哪儿来的？
13: 接下来就拍得到人，就跟慧宁就说，哎，我觉得他可以。那时候他完全没有名气，无忌之命那个演员，但他演得极其好，到人演得非常好。
15: 也许在你心里，我是个虚伪势利的男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
29: 陕西人性格里边是比较有倔强的东西，而且是暗暗较劲。
0: 就像刚刚落幕的主角张嘉译，以西北人的倔强慢熬了8年，笃信着一句一命的因果与坦然。但这个人人都害怕被抛下的年代，他用自己慢半拍的方式，一步步努力成为自己心中那个真正的表演艺术家。
16: 怎么理解表演艺术家？因为我们要一说，好像就他首先他得有一定的年龄哈，感觉。
10: 我觉得在那个对，一个是有一定年龄，我觉得熬也得熬成，熬到60岁，你们也不好意思不给我。其实他是实际上，我觉得他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要求我更专注于表演本身。
14: 千年云居寺从诞生起就是石经的守护者。
0: 始刻于605年，历经隋、唐、辽、金、元、明6个朝代，绵延1039年，共镌刻佛经1122部、3572卷、14278块。这里的石经、纸经、木板经堪称三绝，这里被称为北方巨刹和北京的敦煌，它就是云居寺。6月11号，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正式开幕。这不是普通的文物展列，而是一次跨越千年用石头、纸张和木板完成的文明守护之旅。
17: 那么这个展览呢，是为了保护、传承和宣传我们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石经，以石经为主，包括石经、纸经、木经，这样云居寺的三绝。
14: 千年云居寺从诞生起就是石经的守护者。唐贞观初年，为了方便刻经，僧人在山上建造佛堂、僧舍等，因常有云雾缭绕，称云居寺，这也是后来所谓的云居寺上寺。
0: 云居寺位于北京房山，从隋代高僧净晚发愿刻经开始，历经隋、唐、辽、金、元、明、清多个朝代。此次展览以缘起、刻经、汇聚、传世为叙事主线，四个单元说透了同一件事：古人如何用石头、纸张、木板三种载体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守护。
17: 咱们观众来看这个展览呢，我们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展览里边互动的体验比较多。我们去云居寺哈，一般这个藏经洞我们是进不去的哈。如果大家不去这个石经山上哈，是去进不到这个藏经洞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呢，给它还原了一下藏经洞的这个远景哈。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VR 眼镜来体验一下藏经洞里边的一些这个碑刻，还有一些这个佛像。
2: 这个云居寺是咱们北京的文化一个典型的代表，这里呢它的文化非常深厚，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把房山作为一个这个时刻作为一个重点的向全国推荐。
11: 一想到咱们那个档案馆能展出这个展非常的好，第一个它的真实的东西让我们看得见，第二个它的历史价值无法衡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实物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美，特别希望通过看到它将来对文物能知道怎么保护、怎么珍惜、怎么给它传承。
18: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20: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8: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21: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8: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22: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8: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20: 这可如何是好？
18: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23: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24: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2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3: 乐龄摄影友谊赛，
4: 不限题材，
5: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5: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5: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6: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

0: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烟云。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书画巨擘、亿万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是文化艺术的高峰，他们创造了弥足珍贵永驻史册的时代经典，他们是科技强国的先驱，功勋百代，他们见证了百年中国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他们书写了二十世纪璀璨夺目的文明史诗，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1: 我的父亲李苦禅出生在山东省高唐县的李齐庄，他原名不叫李苦禅，在我们村里是英字辈的，他叫李英杰，字超三。
0: 李齐庄是一个古老的村子，据说清朝初年移民的时候，从洪洞县大槐树移过来两个兄弟，老大叫李齐，村子因此而得名。像所有的农家孩子一样，村子就是他们的童年小天地，村头的小树林，村外的玉米地，都是小英杰的乐园。古朴的村庄，广袤的原野，悄悄地培养着小英杰对自然的亲近。村里的关帝庙有关公和各样的神像，神像的表情、色彩、装饰无不让小

0: 姐好奇。
1: 我父亲这个人的性格是从小就容易混人缘，人还挺喜欢他，就放他进去看。哎呦，他仔仔细细看，看得仔细极了，直到老年还说：“哎呦，这个民间艺人了不得。”
0: 李英杰一天天长大，转眼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穷，付不起学费，就把他送到高唐文庙读书。这条通往文庙的路单程18公里，农家的孩子李英杰每天都奔跑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李英杰当时上学的文庙，曾名为启圣祠，又名文昌宫，是过去供奉孔子的地方，也是历代的学堂。文庙上学是当时农村贫困家庭供孩子读书的特有方式，东家一把柴，西家一把米，供一个先生在文庙里教孩子。
1: 可以说那个地方嘛，或者整个山东那个地方都有一个很好的风气，这可能是因为是孔孟之乡，是吧？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各地的文庙都办学。
2: 那时候读书主要读的什么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
0: 山东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做人的规矩影响了李苦禅一生。晚年他出资资助了家乡的这所立功小学，意在将自古沿袭的规矩流传下去，荫及子孙后代。

0: 聊城位于鲁西，城里的东昌湖让这座城市充满灵性，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给这里带来繁荣。城中心的光月楼建于明代，直到今天依然是这座城市的主要景观。1916年，17岁的李英杰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进聊城省立二中，今天的聊城实验中学附属小学就是当年的聊城二中。这所当时的新式学校打破旧规矩，开设语文、算术、博物、历史、绘画、音乐、手工、体育等10多门新式课程。
1: 这个对学生们的思想影响很大很大的，就学生们他们开始能够眼观全球了，对世界的动向、民族的动向、国家的前途很关心。
0: 在聊城二中，李英杰遇到了一个美术老师，国画家孙占群。像今天的孩子们一样，他经常跟着老师到校外写生。猫、鸡、鹤是李英杰这段时期的作品，也是他现存最早的三幅国画。

0: 李英杰的老家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梁山伯好汉多数出生在这里。
1: 那一片就是出响马的地方，就是出绿林好汉，出那个英雄的地方。
2: 我们那儿离水泊梁山的22里路，可以说呢，我们老家这地方是文风也很盛，武风也很盛。
0: 聊城自古尚武，是多种武术流派的原乡和兴盛之地。在聊城，李英杰开始学武，在后来的日子里，武术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

0: 此时，距离聊城1100公里外的湖南长沙，齐白石已经54岁，刚刚从北京返乡休养。从江苏宜兴到北平的徐悲鸿，很快将赴法国留学。距离聊城最远的广东梅县，18岁的林丰年也即将从中学毕业，他将前往欧洲留学。齐白石、徐悲鸿、林丰年是李英杰一生中将要遇到的，并对他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三位画坛大师。从聊城出发，往北500公里就是北京。1918年暑假，19岁的李英杰迫不及待地离开聊城，前往北京。那是一个比聊城更大的世界。
1: 对，他书画老师鼓励他说，一定要到北京去看一看，北京是中国人文荟萃之地。
0: 李英杰在聊城二中上学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已悄然揭开大幕。当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中心，这是一场由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士发起的自由思想、独立思考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在美术领域，主张革新的美术家们纷纷响应新文化运动号召，通过变革传统中国画来创造新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美术。1918年，19岁的李英杰第一次来到北京。
1: 傻小子进城，一到北京看，哇，无处不文化。
2: 哎呦，都这个地方太好了，雕戏啊，各方面，哎呀，都很灵。又有这么多名人在这儿聚会，这应该是我这辈子的安身立命之所。
0: 安身立命的前提是安身。山东来的野小的李英杰在北京举目无亲，无处安身。几经辗转，最后才在西四白塔寺附近的慈音寺暂住下来。
2: 这个庙里头借住不要紧，这个庙里头有大通铺，但是没有你的固定床位。他不怕，他有一个招，因为学过武术，用上了。这个庙里往往这个门里头有一个长板凳，甚至有的够1丈长，宽差不多有这么那个1尺2-3寸宽。他把那板凳当自己的床，没人抢，没人争。把这一双鞋啊，脑袋或一枕就是枕头，平着一躺，一夜不带翻身的。
0: 安身问题解决以后，李英杰开始东寻西找，四处打听哪里能够学画画。不久，他打听到了一个地方，北京大学有一个画法研究会。北大画法研究会是1918年2月22日由蔡元培发起组织的，徐悲鸿等人担任导师，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的研究绘画艺术的美术团体。1918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李英杰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北大的大门。
2: 到那儿呢，就问有一个穿长衫的年轻人，也就不过比他大个3岁左右啊。这个，这里头有教画画的地方没有？啊，他说，哎，有的有的，啊，我想看看这个画画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得懂我嘞，懂我嘞。在那儿认识这位年轻人是当时一个北漂，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徐悲鸿先生。
0: 徐悲鸿，江苏宜兴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习西画。他强调国画改革融入西画技法，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主张传统中国画的变革。1918年的这个夏天，徐悲鸿把李英杰领进了北大画法研究会。
3: 苦山先生，在悲鸿去法国之前，这是接触很多的，他深受悲鸿的影响，在苦山先生以后的这个艺术生涯中间，他一直是坚持中西结合这条道路的。
0: 结识徐悲鸿是李英杰求学路上的关键一步。在这个夏天，李英杰就

0: 一直在北大画法研究会跟徐悲鸿学习西画的基本知识。很多年以后，李英杰这样回忆说，
1: 这个画法研究会徐老师是导师，在那里教这个课的时候教木炭画了，他教水彩画临摹这样。我不画木炭的话画石膏，他给我改正。
2: 凡间四色报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3: 蓝色狱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狱警，警惕于事升级。
4: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5: 橙色狱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短暂的暑假后，李英杰回到聊城继续完成学业。这年冬天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李英杰突然接到一封家书，叫他速速回家。一进家门，屋里一位姑娘正低着头纳鞋底。李英杰立刻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6: 我爷爷第一次婚姻是老家给包办的，然后呢，对方女孩子应该是长得很漂亮，因为她没有名字，十乡八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肖大美人。
0: 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婚姻全由父母做主，尤其在孔孟之乡的山东，父母之命更是不能违抗。无奈之下，李英杰只好在家成了亲。然而远方的北京对少年英杰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他心里一直惦着再去北京学画。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这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作为聊城二中的学生代表，李英杰被学校选派到北京，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以及六三爱国运动。此时的李英杰已是一名20岁的青年，北京火热的学生运动、先进的学术思潮、厚重的学术氛围、悠久的历史文化，都让他热血沸腾。五四运动结束后，他决定不回山东，留在北京继续深造。三眼井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五四运动前后，这里是赴法勤工俭学学子的主要居住地。1919年夏天，经庙里的僧人指点，李英杰来到这里。
7: 那个僧人呢，告诉他一条路子，说旁边大茶叶胡同那边正在招生呢，叫做留法勤工俭学会，不收学费，管饭吃，还得想法能解决公寓，还能住着，半天的干活，半天的在那儿学也不什么东西。毕了业之后啊，能去法国。
0: 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向中国大量招募华工。1915年，蔡元培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做工、俭于求学为目的，号召青年去法国办工办读。法国是艺术的国度，早在五四运动前一个月，徐悲鸿也刚去了法国，因此留法勤工俭学会是李英杰求学路上的一个重要机会。他当即留下来，每天半天上课，半天进学校的工厂做工。
7: 我父亲所在那一届那一班啊，竟是湖南学生，其中跟他相邻的这个铁床子有一位高高个瘦瘦的，

0: 穿长衫的一位年轻人，面色清趣，啊，广额头，啊，披长发，此人叫毛润之。
1: 除了毛润之以外，这一时期的李苦禅还聆听了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以及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人的演讲。他盼望着像邓小平、陈毅等人一样，去法国勤工俭学。然而，1920年年底，由于留法勤工俭学会中的革命青年较多，法国政府停止接受中国留学生，李英杰的留法梦也因此终结。离开留法勤工俭学会以后，李英杰又回到北大化法研究会，靠着在留法勤工俭学会期间攒下的一点钱，艰难度日。这里是中央美术学院，其前身之一是始建于1918年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是现代中国最早的国立美术学府。1922年，李英杰听说一个消息，北京美术学校招生。
0: 有这么个学校，太好了！他报考什么系？法国去不成，我在这儿学西画。
1: 1922年。李英杰考入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这本保留至今的同学录上，李英杰的名字清晰可见。求学是艰苦的，穷人的孩子求学更是苦上加苦。电影《落到祥子》里，祥子靠拉人力车过活，大学生李英杰也租了一辆和祥子一样的洋车，白天上课，晚上拉车。李英杰脚踏一双踢死牛农家鞋，拉车跑得飞快，人称快腿李。
0: 更有帮，拉车更有帮。你像这个热地面，你要再到那儿，明天告诉你挨揍。人说有一个路啊，只要你胆大敢去，没人跟你抢，往海淀。
1: 海淀位于北京西北部，当时的北京只有现在北京二环以里的范围。海淀地处城外，人烟稀少，经常有歹人出没。
0: 拉着出了五六个，乐么滋儿的，挺和气。放下吧，放心啊，不要命，借俩钱花。我说你跟着他对襟挂的，粗布的，从老家带的，小拇指往里扒一勾，出了红缨，看你认得不认得这个。他腰里掖着七节鞭，这当年闹义和团时候，老家是真七节鞭。还不认得，行了，这一收斧唰出来。后来传开了，有个山东大个儿，别惹他。
1: 拉车是个体力活，每晚拉车回来，饥饿难耐。为了填饱肚子，他学习宋朝的范仲淹，每天熬一锅粥，凉了化成三份，一顿只吃一份。冬天没钱买煤炭生炉子，就在雪地里打一套全来取暖。李英杰的朋友林一炉看到他如此清苦又执着求学，便赠给他一个名字，苦禅。苦就是苦难的经历，禅就是大写意。对这个名字，李英杰连连点头，从此改名李苦禅。

0: 在北京城的西单附近，这里曾经住着一位老人，齐白石。齐白石，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他是湖南长沙湘潭人，早年曾为木工，后以卖画为生，57岁后定居北京。1923年，李苦禅拜齐白石为师，这段拜师经历，李苦禅曾有这样的回忆。
1: 学过画的，把这个上北京这些画家我都捋过来了啊。到那我一进门就说啊，先生，我来拜师了，拜门了啊，我给你磕头了啊。就磕个头，我说我没学会，你等着我干以后做事情，我再孝敬你吧。
2: 非但拜师老人不挑理儿，而且呢，脸上露出这个喜悦之色。毕竟啊，他自己出身贫乏，为这位朴实青年的这种啊，浑身的这种质朴之气打动了。
0: 1924年，齐白石老人感叹的在他出版的诗集上写道：“于初来京师时，绝无人知，独应也欲从于右。”一个绝字，一个独字，证明了李苦禅成为齐白石的第一位入室弟子。此后他追随老人34年，直到老人去世。拜师以后，李苦禅早上天不亮就起床画画，白天到北京艺专上课，下课后赶到齐白石家学画，晚上再去拉洋车，每天只能睡5-6个小时。他唯一忌讳的是拉洋车的时候，他要避开齐白石的住所，怕熟人认出自己给师傅丢脸。说来也巧，有一个星期天，李苦禅拉车路过一家南纸店时，恰巧被从店里出来的齐白石看到了。从此齐白石更加关爱这位能和自己一样勤苦的弟子李苦禅，还给他一些好宣纸和自制的颜料。

0: 这段时期的李苦禅技法日渐娴熟，用墨更加考究。他的鹰兼有古人的笔墨，又融入了西方的造型结构，看起来振翅欲飞，苍劲有力。1924年，李苦禅拿着一幅余音图来到齐翁画室，请齐白石指点。恰巧齐白石正巧也画了张类似的作品，只是取景角度有所不同，师生二人不约而同将余鹰首次纳入写意花鸟题材。不久以后，齐白石在李苦禅的一幅余鹰图上提到，苦禅人弟画此与鱼不谋而合，因感往事，题28字。1925年夏天，已经改名为北京国立艺专的北京美术学校举办了毕业生画展，学生们的中西画各占一半，其中李苦禅有8幅作品。校长林风眠在欣赏感叹之余，好奇地打听这苦禅是谁。
1: 谁呀？这是让人跟他说这是李苦禅画的，告诉他苦禅是一边拉洋车一边学画画。林风眠先生大为感动，当时就组织整个国立艺专的老师用8块现大洋把我爷一堂画全买下来。
0: 第二天，几家报纸以显著的位置对李苦禅的毕业作品大加赞赏，弟子超群，老师增辉，齐白石、李苦禅师徒二人引起了世人的广泛注目，
2: 就完成了碑鸿先生出国之前所给他安排的艺术道路的最初阶段，中画西画两项结合。
0: 农家孩子李英杰一路北上求学北京，在离开山东李集庄后9年，他从北京艺专毕业，这一年他26岁。

0: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这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4: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3: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啊，全家人好好的来品尝一下。
4: 不是特别的甜，
1: 对，
4: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3: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3: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4: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1: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4: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1: 对，
4: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1: 对，
4: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3: 没错啊，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4: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 对啊，
3: 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

0: 费肯定是要给足的。
1: 嗯，
0: 在我们市面上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
1: 嗯，
0: 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
1: 嗯，
0: 这算下来啊，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2: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它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0: 没问题。
2: 哎，
0: 我再给大家加10包，加量不加价。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2: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1: 没事吧？
2: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
1: 嗯，
2: 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1: 哎。
2: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
1: 哎，
2: 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0: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
1: 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2: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
1: 儿啊。哎，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0: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1: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2: 就是
1: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0: 行，听人劝，吃饱饭啊。
1: 哎，
0: 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1: 没问题。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0: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你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3: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8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8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3蒸3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8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
1: 嗯，
0: 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
1: 哎，
0: 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些形容之后，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2: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三四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一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哎，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呀、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2: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
0: 啊，
2: 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0: 啊，
2: 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啊，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子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哈、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您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1: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1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的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嚼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脆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
3: 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3: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3: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
1: 嗯，
3: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3: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3: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1: 嗯。
3: 越嚼越香，
1: 嗯，
3: 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
1: 来，有请。
4: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4: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3: 还真是的，
1: 是
3: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这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4: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3: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4: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4: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

0: 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的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要为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0: 嚯，
1: 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嘛。哎，
2: 别啊，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0: 哎，
1: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1: 谢谢林总。
0: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跟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嗯、真的特别香啊、嗯、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嗯、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嗯，
1: 咱们晋中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嗯、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嗯、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嗯、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嗯、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嗯，这回啊、嗯、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嗯、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嗯，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嗯、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嗯、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嗯、想吃就吃。哎、嗯、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儿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嗯、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
0: 嗯、
2: 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嗯、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

0: 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嘿，我得给我妈呀买两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你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嗯，不生腌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看。开一点，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阿姨啊，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及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哎，秋姑娘，秋姑娘。啊，
1: 贺大人，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从小就跟格格一块长大，他那个人的脾气啊，我最清楚。他有的时候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如果说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话，千万别往心里去，他就是担心老爷。
1: 我怎么会生夫人的气呢？你是从小跟夫人一起长大？
0: 对啊。哦，怎么了？
1: 这个是你们家夫人给我的。
0: 这格格送你的？哦，这是好东西啊，格格对你这么好啊，收着吧，好东西，好东西。嗯，挺好的。
1: 我是一介民女，我也不太懂，你说这送我一个镯子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寓意呀？
0: 寓意？能有什么寓意啊？没什么寓意，没什么寓意，就是喜欢你，收着吧，挺好的。哎，秋姑娘，等会儿，我听他们说啊，这一路上你帮了刘大人不少的忙，我就是觉着你这么年轻，在仵作这方面又有那么高的造诣，贺某真是佩服。
1: 哪里哪里，我也听大人说你是大内高手，武功高强，身怀绝技，有机会秋萌也多向你请教。
0: 有吗？没有吧，不至于，这武功啊都简单。哎呀，贺某就是一介武夫，不值一提。哎呀，想当初啊，子枫年少的时候跟着我师父学武，还记得当时，哎，你等我一下。
2: 还好只是伤了胳膊，你看要是射到其他地方可怎么办呀？看你还到处乱跑。
3: 夫人，不有劳夫人了，药不用换，我有点事儿啊。
0: 秋姑娘，哎，你别怕，别怕啊！哎，你知道当时师父教我的第一招有多么的复杂吗？当时是这样。
3: 子枫啊，
0: 干嘛呀？
3: 快快快，过来，找你有事儿。
0: 忙着呢，我不去。
3: 你这是跟大人说话吗？你啊？我是让你去林青州找秦朗回来，你不去是吧？那行，辛苦孟楠姑娘一趟吧。啊，
1: 大人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哎，
3: 你呀，去林青州告诉秦朗说我们已经到了，让他火速过来会合。啊，去吧。
1: 好。
0: 哎，不行。

0: 刘大人你怎么想的呀？那临秦州离这还有五里路呢，那秋姑娘不会武功，路上遇到危险了怎么办啊？
1: 那怎么办呀？我也不会武功啊，格格也不会啊，不会的，就五里路嘛，
2: 临秦州有什么呀？不就个驴耳朵吗？王大爷，一个人去吧。啊，
1: 去去去。
3: 好的，大人。
0: 慢着。我去，
2: 你去啊，俺那行，那你去吧。
0: 刘大人，你可真会拿捏。
3: 大人。
2: 嗯，有事儿啊？
3: 没事了。

0: 干嘛去了？
1: 啊，我让子枫啊去把秦朗叫回来。哎，哥哥，哎，我记得以前夫人那个镯子上带点翠呀、啊，这怎么突然什么都没有了？这个，
2: 老爷记得挺清楚啊。我镯子太多，那个放哪儿忘了。
1: 哦，刚才啊，孟楠姑娘手上拿着一只，我一看跟夫人那只很像。哎，
2: 老爷知道了呀。
1: 啊，我知道什么呀？
2: 别装了，那镯子我给他的。
1: 哎呦，哥哥，哥哥对人可是太好了。我说呢，这么贵的东西，说送人就送人了，佩服，佩服。哎，
2: 他救了老爷一命啊，我送他个镯子不是应该的吗？
1: 哦，我明白夫人的意思了，我还以为夫人这是要发放工钱打发人回家呢。
2: 我再有那意思啊，送个镯子怎么能够，我应该送他个金山。
1: 夫人厉害。
2: 老爷啊。
1: 嗯，
2: 你为什么一直要带着邱梦楠那个姑娘呀、啊？
1: 她不就是个仵作吗？那沿途能帮点忙。哎，
0: 不如这样，老爷，就由我亲自在东昌给她找个好人家，安排的妥妥当当，这样老爷也放心。至于仵作嘛，从刑部到大理寺，老爷想要哪个，我三天之内给你调过来，你看怎么样？
1: 可以，倒是
0: 就这么办了。
3: 七彩，
4: 哎，孟楠，
3: 我帮你吧。
4: 不用不用，你去外边歇着吧，一会儿就好啊。有事儿啊？怎么了？
3: 七彩，你看这个，
4: 这不是我们夫人的吗？怎么在你那儿啊？
3: 他把这给我了。
4: 给你了？
3: 我是平民百姓的孩子，我也不太懂这镯子，你说这个贵重吗？
4: 这东西别说出自百姓家了，就算是出自皇家，那也是价值连城的，好好收着。
3: 不是，这么价值连城的东西，那夫人为什么把它给我啊？她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啊？
4: 我是一个丫鬟，这我真不知道。
3: 七彩，你就跟我说说呗，你一直待在夫人身边，她是怎么想的，你肯定最清楚。
4: 这么贵重的东西，反正要是搁我爹在世那会儿送给别人了，不是报答救命之恩，就是真的要打发那人走了。
3: 哎，七彩，你不说你也是寻常百姓家的孩子吗？那你怎么懂这么多？
4: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跟你说吧。

0: 人。嗯，
1: 孟丹姑娘，有事儿啊？来来，坐坐坐。
0: 大人，有件事儿想请您帮帮忙。
1: 啊，你说吧。

0: 是夫人的镯子呀？
1: 这是之前在客栈夫人给我的，说是谢我保护您。其实那些事儿都是孟楠该做的，我只是觉得这镯子太贵重了，孟楠一介民女受之不起，但是我又怕我还给夫人她不要，所以才想请大人帮帮忙。
0: 孟楠姑娘，难为你了。
1: 我虽是仵作之女，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是也十分寸知大体。孟楠跟着大人是真心想查清父亲的死因，绝对不敢有任何别的想法。
0: 嗯，好，孟楠姑娘，我知道了，我来处理，你先歇息吧。
1: 大人，我想我可能得回东昌府了。
0: 为什么呀？不想跟着我们了？
1: 我是真想跟你们在一起，但是我又怕夫人多想。你说我好心帮你们忙吧，但也不能总添倒忙啊。
0: 知道了，你去歇歇吧。
1: 嗯，大人，那您也早点休息。

0: 心，马上换。这城里所有要饭的乞丐和难民已经全部被我牵走了，一切都安排好了。
1: 刘墉现在到哪儿了？
0: 这城外五里地都是我们的眼线，只要发现刘墉，立马就能安排好。
1: 一定给我盯紧了，此事绝不可懈怠。
0: 放心，大人。
2: 怎么回事啊？
3: 之前都赶出去了，这个可能是刚死的。
2: 赶快赶走，快！
1: 慢着。
0: 大人，
1: 给他几两银子，先把他父亲安葬了。
2: 快去。
3: 是。
1: 袁捕头，
0: 大人，
1: 看来这城里的民房你还得再搜仔细一点。
0: 卑职失职，大人息怒，小的这就再搜一遍。
2: 再有一次要你们命，还不快去找。
4: 是。

0: 你还知道回来，六条人命啊，我们拿什么赔人家？一命抵一命的话，你我加上管家还差三条命啊，你个败家的玩意。
1: 爹，我也是被人逼的呀，他们说如果要是不放火，那就杀了咱们全家。
0: 你放火就放火，怎么还烧死六个人呢？
1: 那就是个意外，我放火之前我也不知道里边有人呢。爹，你得给我想办法解决啊。
0: 我怎么想办法？现在查案的是刘墉啊，他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你？捅这么大篓子，我是没辙了啊，我救不了你。
1: 爹，我放火的时候多长了一个心眼儿，我把账本给拿出来了。
0: 账本儿啊？
1: 就暗格里的那个账本。他李耳朵要是不帮咱们，我就给他捅出去。
0: 你个黄八蛋，上次六个人不过是赔钱的事儿，把账本捅出去是我们全家灭门的事儿啊。
1: 那你也没跟我说账本会有这么大的麻烦呀。
2: 爹，爹，你得救救我呀。爹，你可就我这么一个儿子。爹，爹，
0: 账本现在在哪儿呢？
1: 我藏得好好的。
0: 你拿账本的事儿其他人不知道吗？
1: 没有人啊。李耳朵问过我，不过我已经给他骗过去了。
0: 骗过去了？就凭你？李耳朵不过是想让我替他把该做的事做完而已。
1: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0: 把账本拿出来交给我，我会让管家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到了那儿你要闭门思过，一日三餐都有人给你送去，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总之不许出门。
1: 那不跟坐牢一样了吗？
0: 坐牢算好的，能保住你小命就不错了。你惹这么大的祸，现在每一个人都在找你，只要你一露面，啪的一下小命就没了。儿啊，忍一忍啊，我会保住你不让你出事，忍一忍，等风声过去了，我会派人来接你。但是你经历这么大的事儿，往后可要长点记性啊。啊，
3: 老爷，刚沏好的热茶。
4: 今儿啊，今儿哎，夫人，
3: 夫人给切菜说话呢。
5: 菜色仔细点。嗯，那个豆角多摘点，老爷最爱吃了。
4: 今儿来，你就坐起来，坐起来，坐。今儿啊，啊，你说孟楠姑娘这个人怎么样呢？
3: 孟楠姑娘挺好的呀，啊，长得好看又能干啊。
4: 你说这一路之上，她对咱们有没有什么帮助？
3: 当然有帮助了。嗯，你别看孟楠姑娘温温弱弱的，但是一言起事来，那是一点不含糊。这年娶了她，咱有的时候还不行。
4: 今儿啊，如果有人让她走，你怎么想呢？
3: 那得分谁让她走啊。
6: 哥哥，最近有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七仔给您做去。
7: 都行。
4: 比如说，夫人让他走呢？
3: 那要是夫人让他走啊，我觉得你还是让他走吧。

0: 哦哦，那就让他走吧。这一两天呢，孟楠姑娘就走了。皮儿啊，你是这么着，你把孟楠姑娘送回东厂府都安顿好了，你呢也找个地方先住下，什么时候叫你回来你再回来啊。去吧。
1: 不，老爷，我不能去，我得伺候你啊。我刚刚的意思吧，咱听夫人，你听夫人的，我更得听夫人的。
0: 你不听老爷，
1: 我听老爷的。听
0: 还不明白？你这个黑眼子，我叫你要你。
1: 老爷，我突然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这孟楠姑娘这一路上真是帮了咱的大忙了。她要是真走的话，那老爷断案上就不方便了。老爷，这个夫人啊，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她主要是没看清孟楠姑娘这一路上所做的作用，不太了解。所以说，老爷你放心，这个事儿不在我身上了。
0: 今儿啊，老爷可什么都没说。
1: 没有，没说什么。
0: 行吧，
1: 老爷我先走了。
2: 萝卜切片啊。
3: 好。

0: 你干什么来了？
1: 刘大人让我来接应你啊。不是，秦捕头，你这是冷啊还是生病了？
0: 行行行，
1: 怎么里三层外三层的？
0: 我被通缉了。
1: 你被通缉了？秦捕头，这刘大人让你来查案，你办什么坏事了？
0: 我们进城的第一天就被人家给盯上了，现在全城的捕快都在通缉我们，正合起伙来把我们往外轰呢。
1: 那你怎么还不走啊？
0: 我怎么走啊？刘大人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就这么灰头土脸的走了，回头怎么交差啊？
1: 这刘大人都来了。
0: 来了
1: 啊？
0: 在哪儿呢？
1: 城外罗家镇。
0: 那我得去。
2: 夫人，事儿都办好了。孟楠姑娘说呢，非要在临走之前啊跟你辞个行啊，说是有几句话要跟夫人说。哦对了，还有啊，说这个镯子实在是太贵重了，万万不敢收。不过我呢就算是退还给哥哥吧，啊是吧。哎，啊，孟楠呢，有什么话跟夫人说吧。啊，
3: 感谢大家这段时间以来对孟楠的照顾，这一路上我给大人还有夫人添了太多麻烦了，那孟楠就不再打扰大家了。
4: 孟楠姑娘，孟楠姑娘，这一路上啊确实是太危险了，你看老爷也受伤了，多亏没伤着你，一个女孩子家的也确实有不便之处，这样也好，你回去啊找个好人家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记着有什么难处啊尽管来找姐姐，姐姐一定帮你解决。去抬喜儿，帮我送送孟楠姑娘。

0: 然就此告辞了。
1: 哎，孟楠姑娘，你怎么能忘恩负义呢？
2: 不是，怎么了？这是人都要走了，你说什么？这是
1: 老爷，我最看不惯这种人了。
2: 人家怎么了？
1: 他给我们说好了，遇到天大的坎儿，他跟我们一起趟过去；遇到什么困难，他跟我们一起顶着。现在还没经历什么事，他就要走啊？
2: 那人家不走不行啊！
1: 老爷呀，你说，这要是在战场上，他这样的都会被砍脑袋的呀！
2: 哎，这又不是战场嘛。
1: 老爷，就当你说现在办案子办到这个时候了，只要你回去，你能回。

0: 是吗？
1: 那我走不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啊，为孟兰姑娘你要走，你对得起老爷吗？你对得起夫人吗？你对得起刘水武？我给你弄了两个哨兵吧。夫人，我是真没有想到孟兰姑娘是这样的人。孟兰姑娘跟着老爷，没有任何帮助。看尸体谁不会啊？不就是看看鼻子、看看胃、翻翻眼皮、看看肺吗？每两天我都学会了。但是虽说有时候吧，他救过老爷的命，那又能怎么样呢？啊？你跟那锅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这还有啊，
2: 夫人，孟兰姑娘她的感觉确实很准呀。
0: 但是你是个仵作呀，你干什么都凭感觉吗？哪怕你次次看的都挺准的，你看看老爷断案子的时候是凭感觉吗？老爷是凭脑子。
1: 儿啊，别说了，孟兰姑娘就是个仵作嘛，像她这样的仵作，年纪轻轻，勤勤恳恳，手艺不错，头脑精明，这个也不是找不着，好找，一找一筐。哎，
0: 老爷，你可别这么说，我跟你那么多年，从来没见你找到过呀。
1: 我没找着过吗？
0: 没有啊，
1: 还真没有。
0: 老爷，我知道你大度，我知道你体谅孟兰姑娘，但是我刘石咽不下这口气呀。孟兰姑娘，亏得我还把你当做女中豪杰，看你年纪轻轻的都敢做那些男人不敢做的事情啊。我是真没想到你就是个空家伙。行了，你走吧，赶紧走吧。
3: 行了，刘喜儿，你这不是刺激孟楠姑娘的吗？她都要走了，你说这些干嘛呀？孟楠姑娘，我就嘱咐你一句，你回去以后啊，睡觉的时候你把门啊窗啊一定检查好了，关好，现在坏人多多呀，万一坏人进去了，你说你这样一个姑娘家家的你怎么办呀？你要是实在觉得孤单的话，要不你就养条狗吧，刮风下雨打雷什么的你也好有个照应，是吧？啊，夫人，有一个案子孟楠姑娘是立了大功的，就是黄什么玉来着，
4: 黄爱玉。
3: 哦，对，就那个案子，您说那样的女的撒泼打滚的，老爷一个大男人哪治得了那样的呀？要不是孟楠姑娘，您说老爷怎么办呀？老爷以后这种案子是不是特别多呀？那这孟楠姑娘走了，要不七彩去帮您。
5: 都说完了，今天话都挺多的呀，还有什么再说说？喜儿，再说说。
2: 没有了。
5: 七彩，你呢？
3: 我说完了。
5: 孟楠姑娘啊，
6: 我们回来了。刘大人，秦朗回来了，他有要事禀报。
7: 大人，
1: 等会儿，先等会儿啊。
6: 不是，你们都怎么了？怎么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发生什么事了？
3: 孟楠姑娘要走了，我们送她呢。
6: 啊！
5: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决定非走不可了。
6: 不行，你不能走。哥哥，孟楠一个姑娘家，万一路上遇到劫匪怎么办呀？那万一回去他有狗官欺负他，那怎么办？万一天降灾荒，孟楠姑娘一个人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又怎么办啊？反正如果孟楠姑娘走了，我也不想留了，我放心不下，我得跟着。
5: 这怎么着，都冲我来了呀？喜儿啊，你刚才说的话我也听明白了，这话里话外的还是不想让孟楠姑娘走，对吧？你说老爷缺一仵作，从刑部到大理寺，老爷缺什么样的，我三天之内能给他调过来，你干嘛非要让孟楠姑娘一个女孩子家跟着咱们吃苦受累呢？

0: 凄惨。
1: 嗯，
0: 老爷身边缺一女的帮手，那也轮不到你，这不还有我呢吗？子枫，你刚说什么天降灾荒，怎么所有倒霉的事儿都砸在孟楠姑娘一个人头上呢？我们大家不都是盼着孟楠姑娘好吗？

0: 心儿，这怎么回事啊？啊，少说话，别问。
1: 孟楠姑娘，这镯子我既然送出去了，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之前可能是有点小误会，这不过是个礼物而已。有时候换个方式想问题就没那么复杂了。
2: 夫人，
1: 来，这镯子你拿着，记着一定要一直戴着哟。老爷，你当着大伙的面把话都说清楚了，我有跟你说过要让孟楠姑娘走吗？
3: 夫人是没有啊。
1: 明天一早，孟楠姑娘跟着大伙一起出发。金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老爷说吗？你有什么事儿，快给老爷汇报一下。
0: 是，
1: 来，老爷，坐。
3: 夫人，您这是？
1: 秦朗不是回来了吗？处理公务。
3: 夫人，要不然还是先吃饭吧。
1: 行。

0: 大人，我已查明安小海的父亲安四海就是这个四海粮行的老板，而这个安四海和这个徐武勾搭得非常紧密。您能想象吗？安四海派他的儿子在日昌钱庄管银两，而且呢，这个四海粮行的钱啊都存在这个日昌钱庄，他们就是勾搭得非常紧密，狼狈为奸，还合起伙来贿赂索伦图。
1: 怪不得索伦图干妈他们把围了。
2: 关于抓安小海，你是怎么想的？
0: 安小海的据点本来我们已经查明了，是卑职办事不力，还请大人责罚。
2: 怎么了？
0: 秦捕头被通缉了。
1: 秦捕头成通缉犯了？
2: 即便身份暴露，也不应该通缉你啊。
0: 本来事情进展得挺顺利的，但是半路杀出一个袁长春，这个袁长春是林青州的捕头，他跟我之前有仇，但是没报复成我，把项武给抓了，还陷害我劫狱，就这么着我就成了通缉犯了。
2: 项武人呢？
0: 他被救出来了，挺安全的。
2: 你还是劫狱了？
0: 大人，这事说来有点奇怪，项武说当时牢门没锁，是狱卒生生给他扶出来的。你说这……
3: 刘大人，你说这个李耳朵能不能是故意把他们放走的？
2: 能打开牢门的人还有谁呀？
3: 这纸里包火的事儿他们也干得出来。
2: 哎，这个在官场上司空见惯。
0: 大人，要是您这么说的话，我就回去找李尔德自首去，我不能让他因为我要挟您啊。
3: 不行，他们算老几啊？凭什么跟他们自首啊？
1: 老爷，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2: 你说呢？
3: 我子枫，你说。
4: 大人，我觉得咱们应该尽快进城，安小海事关重大，咱们要盯紧了，否则时间过得越久，咱们越难抓到人。
2: 金浪，现在城里情况怎么样了？
0: 大人，惨极了，到处都是灾民，饿殍遍地，店铺门也关了，毫无生机啊。
2: 哎，我们这次来锦青州啊，一个是抓安小海，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账本。日昌钱庄那把大火之后，大家都认为账本消失了，我就觉着不对，肯定在安小海手里，找着这个账本，一切就都好办了。
0: 卑职明白。
5: 好了好了，吃饭了。
2: 来，辛苦了。

0: 夫人不能都去啊，现在林青州里边什么情况都是一疙瘩一块，谁也弄不清楚，只有我自己去才能调查明白。
1: 正因为里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那更得大家伙一起去啊，就你跟喜儿去这怎么能行啊。
2: 大人，夫人说的对呀，我们在多少能帮您分担一点，而且我来就是帮您查案子的，你把我留在这儿，那我什么用都没有了。
0: 孟楠姑娘，子枫跟秦朗已经去救相武了，现在没那么孤单，都去，都去出点事儿，连个报信的都没有。你们住在城外，有事儿打个援手。
3: 爷，你怎么不听劝呀？你让我们在外边等着，这不是干着急吗？而且万一遇到什么事儿，大家能够一起想办法。你非要单独行动，不行，我不同意。
4: 哎呀，夫人，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老爷主要是担心你，你要是去了，老爷会分心的。哎。
0: 你说什么？怎么分心？夫人一直是在帮忙，带着你才分心。
4: 老爷，俺不就是实话实说吗？
0: 闭嘴！夫人，
3: 老爷，我不去了。你跟孟楠姑娘去，我跟七彩留在这儿。愣着干嘛？就这么定了，快走吧。
5: 好的，夫人。
3: 走吧，
0: 夫人，那我去了。

0: 谢夫人，深明大义。
1: 老爷，墨南姑娘一直都说是她给大家添麻烦了，其实我觉得是我给你添麻烦了。
0: 夫人说哪里话，有夫人在，我的胆气才壮，腰杆子才硬啊。
1: 这个你拿上，带在身边，路上小心。

0: 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看这也没有乞丐，也没有灾民，看着还挺繁荣的。
1: 对呀，老爷，这秦捕头是不是胡说八道呢？怎么跟他说的一点也不一样？是假的可以呀、啊，啊，这帮人哪雇的呀？这是，哎，你们刚才看见那卖菜的了？
0: 嗯，
1: 就那卖菜的，菜农什么样啊？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那脸上什么样啊？你再看刚才那个，细皮嫩肉，一点褶都没有。这个，
0: 对，就是那卖菜的，你看他还搔首弄姿，举止轻浮，一看呐就不是个卖菜的。
2: 对，人家卖肉的呀，一切的那时候心里可美了，你看他就嫌自己的肉脏。
0: 大人，难道这一切都是假象？
3: 放粮了，乡亲们，官府放粮了，快呀，
4: 放粮了，
1: 不可能吧，
2: 这放粮也是假的，这买卖不赔大了吗？
1: 你都觉着冤，他能不觉着冤吗？天底下就没有赔本的买卖，隐藏的越多，秘密越多。走，去看看去。
5: 你家几口人呢？
6: 就我一口。
5: 下去领粮吧。
6: 谢老爷。
5: 老三。
7: 哎，我是啊。
5: 你叫郎三？
7: 哎，正是小人。
5: 你家兄弟几个？
7: 兄弟五个，我排行老三。
5: 你当本官糊涂是吗？这上面明明记载，郎家兄弟一共二人，何来的五人？
7: 本来五个，我那三个弟弟啊，都在兵营当兵呢。
5: 三个弟弟？
7: 啊，
5: 那你为何又排行老三？
7: 我说错了，是两个弟弟，一个哥哥。
5: 大胆，竟敢冒领灾粮，简直罪大恶极！来呀、啊，给我拿下！
8: 抓得好，这种人就不是东西。
9: 官府对我们这么好，你还能冒领粮食？
10: 就是啊。
9: 好，
11: 这种刁民就应该给他抓起来。
0: 大人，您看这审查挺严格的。
1: 这也太严格了，这个啊，一个发放灾粮还弄得这么周五正王的，搁个戏台上跟唱戏有什么区别？这个。
0: 哦，那这能不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照这么抓，发到哪天算一站啊？弄个周鹏不会啊？
2: 对呀、啊，老爷，要不您去给他们说说去。
1: 我跟他说什么呀？让他们眼相点儿，看怎么变。

0: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世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就是西城的冒世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

0: 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视镜，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1: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视镜，冒视镜，冒视镜，让你看得清。
2: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1: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视镜。而且冒视镜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
0: 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视镜，冒视镜给我带来了方便。一定上这冒视镜找王老师，冒视镜真的很智能，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3: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4: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5: 冒视镜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6: 眼镜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在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不受影响，看看干净衣服就行了。以前那个眼睛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它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冒视镜以后，以前的老花镜就放在桌子上，都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冒视镜呢，远近。我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啊，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5: 冒视镜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镜。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冒视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5: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8: 检测这个验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 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儿配，还是挺好的。
9: 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毛石青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毛石青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这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
8: 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5: 茂石青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房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9: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毛石青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4: 毛石青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毛石青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0: 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茂世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10: 茂世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青。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0: 茂世青智能花镜，
11: 茂世青智能花镜，
12: 茂世青智能花镜，
13: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14: 看远看近
13: 只需一步，
14: 只需一步。
7: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青。
1: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青。
7: 铁梅，听赖赖说，
15: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6: 远古玉米神报道，
1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6: 太阳的金色汗水，
18: 秘鲁的蒙娜丽莎，
19: 月亮神悄悄许愿，
2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2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金，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大叔，大叔，给您打听个事儿啊，你别担心。老杨，他们这人都这样吗？
24: 你瞧瞧人家一个个饿的脸都菜色，见你这样的能没气儿吗？
8: 跟我有什么关系？
24: 看老爷的，老爷给你问一遍，绝不是这个结果。走。
25: 这位小哥，这位小哥，来，到我呢，跟您打听点事儿啊。
26: 什么事儿？
24: 咱们这是第几次放粮啊？
26: 就这么一回。那以前他们干嘛去了？
27: 以前们不是说了吗，没粮，今天囤豆粮就放这么一回。
24: 哦，朝廷每年都下拨赈灾粮，就没发给过你们？
27: 能发就不错了，去年一粒米都没发，饿死多少人你知道。
25: 哎，这个衙门不放粮，那他粮行干什么去了？
27: 你能不能别提粮行啊，整个临津州粮行不都是他们姓安的吗？要么压着不放，要么势大开口，一斗米卖一两银子，谁买得起啊？
25: 为富不仁的，
27: 那就不是个人。
25: 说得好，
27: 我这波冲你啊！
25: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来，赶紧吧，赶紧，谢谢啊！
27: 什么东西？
24: 你笑什么？
8: 老爷，不是人家对您也这样吗？
24: 但是老爷问出结果来了，你呢？
8: 对了，老爷，这饭馆里边什么都没有，这个点了咱们去哪儿吃饭？
24: 别吃了，就你胖成这样，再吃就该挨打了，是吧，我们南姑娘？
28: 不赖胖子，那些人自己饿，自己心里有苦。大人，那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24: 谁家有粮食，咱就去哪儿。走。
28: 走吧。
8: 嗯，你以后能不能不叫我胖？我有那么胖吗？
28: 不叫你胖子，那叫你什么？
29: 怎么没人买米啊？
24: 掌柜的，
30: 今日没米，回去吧。
24: 哎，您这不挂着牌呢吗？说今日卖米啊。
30: 没看着是放在屋里面的吗？卖光了。
28: 这才什么时辰呢就都卖光了？
30: 不是你，我怎么说你？几位是来买米的吧？
28: 废话，买布谁到你这儿来啊？
30: 是是是，
31: 就是
30: 这位姑娘说的是，不过确实今日卖空了。
24: 掌柜的，我们要的可多，不买散粮。
30: 哦，这位呀，您打算要多少？
24: 你有多少？
30: 这位爷的意思是，打算把我们这四海粮行的粮食都买下来？
28: 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能不能做主了？不能做主，找一个能做主的，说的算的出来。别说你这四海粮行，我告诉你，我们这整个临清州……
24: 哎呀，行行行，小妹，小妹。
29: 是啊，小姐，咱们刚到这临清州，不能像在咱们这保定一样。吃包子就得给钱，杀人也得偿命啊！
24: 你说这都挨得上吗？哪吃包子不给钱，哪杀人不偿命啊？你问人掌柜的，你们这吃包子给钱不给钱，杀人偿命不偿命？
30: 啊，吃包子，那
24: 跟您逗呢。我这位小妹啊，脾气大，我们这伙计呢是个傻子，您别介意啊。
30: 无碍无碍，我冒昧的问一句。您三位到底是什么人呢？
24: 河北保定府的公事。
30: 哦，
32: 保定府
30: 是什么公事？
0: 说。
28: 说就说，说出来呀，吓死你！
29: 可不能说，这事谁知道了，谁随时就会被掉脑袋的。咱不能害了人家掌柜的呀！
30: 不

0: 为了不为了，您可千万别说，我为了。
1: 哎，行了，哎，咱这么着啊，掌柜的，这买卖呢，咱们是得做。我呢，让我俩伙计上您这米铺里头

0: 这个嘛，要看是散还是整。
1: 那这散的怎么卖？整的怎么卖呀、啊？
0: 这大米散卖，一升十文，一斗九十五文；整卖要看你要有多少。这其余的谷子、高粱什么的，均价一担一两五钱，您要的多，可以商量。爷，您是要多少？
1: 哎呦，这不是要多少的事儿，您这粮价可不低呀、啊，您这个。
2: 这临荆州就你们家粮最多，还抬这么高价？哼，我发现你们这独一份的买卖，吃的可真香啊！
3: 对呀，掌柜的，为什么我们这一路走来，这整个临荆州就你们粮行里边有米啊？再说了，你们这米也不怎么样嘛。
2: 就是，
0: 二位有所不知啊，我们这粮食，一是因为我们这是优质粮食，值这个价；二是因为啊，我们这粮食的货源和渠道也需要成本啊。
4: 这叫物有所值，
0: 不叫偷价。
1: 我跟您这么说啊，掌柜的，反正我们呢这次要的是多，多呢我就得往这儿倒腾银票，您得跟我交个底啊。您这到底有多少存粮啊？您这。
0: 这个我还真不能告诉您。不过您放心，我们这四海粮行最不缺的就是粮，您要多少我们有多少，绝对管饱。
1: 哦，要多少有多少啊。哎，这我纳了闷了，我们河北那边可真是没多少存粮了。您问去啊，所有粮行都没多少存粮，你们这儿怎么这么多存粮呢？
0: 这几位都是明白人，这各地有各地的玩法，这都正常。就像您说的，这公家的不可说，我们这儿也不可说。
1: 是是是
2: 是。哟，感情你们这粮行还有内部玩法？
1: 行行行行行，人家这各地有各地的规矩。哎，那您这儿这么多粮食，那怎么着？这都卖谁呀？都卖老百姓？
0: 这个，您忘了。
3: 不可说。怎么也不可说啊？你们这事里边也有公事啊？
0: 不是，这位公子你可不能乱说，我们这是自家粮行，这跟公家半点边都见不上。
1: 您别急您别急，他就是随便问问啊，您甭在意。
0: 这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1: 是
0: 这你们这几位就别在我身上多费心思了，就这买卖成了我也做不了主。
1: 您这话说的不对，您看看掌柜的，咱这买卖这么大，我自然会找您的老板谈。可是咱要签下这么大一单来，您琢磨啊，我跟老板那儿多说两句好话，这工他不得记你头上吗？
0: 不敢当，不敢当。您还是找我们老板聊吧，我就不陪各位了。
1: 哎，别别，那行，那您把你们老板请出来吧。
0: 不巧，今儿个我们老板不在家。
2: 嘿，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让我们找的你们家老爷，这会儿又说他不在了，你这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
3: 你这老小子是不是想找事啊？你信不信我跟你说公事？
0: 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
2: 哎，别跑啊！
3: 别
2: 跑啊！
3: 你给我回来！
2: 有能的把手给我放下，有能的把耳朵留下。
1: 行了，人家都走了，还瞎嚷嚷什么呀？来来来来来来，人家都走了，你们冲里边瞎嚷嚷什么呀？你们还，
3: 老杨，我眼力怎么样？
1: 喜儿啊，你这个孩子平时在京城是不是就是这副狗仗人势的德行？
3: 没有啊，老杨，我一直都是跟着你出门的呀。
1: 我看中就选，
3: 真没有。
5: 哎，我呢？
1: 姑娘，姑娘，你演的呀是挺像的，可是您那个。不叫真厉害，您那叫装厉害。
5: 那真厉害得什么样啊？
1: 想想我家夫人，你拿着没有？
3: 拿着。
6: 老爷，
7: 刘墉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6: 还没有什么动作。
7: 济南方的意思啊，是让咱们尽力配合刘墉，让他速速结案，尽快离开咱们临清州，这样不让他对咱们这儿起什么疑心。

0: 那咱们就迎上去，尽力配合他，让他速速结案。
1: 明白了，老爷。另外，刘墉已经在来的路上。
0: 哦。
1: 哎。哎呀，小人见过刘大人。
2: 你是？
1: 小人乃知州大人管家。
2: 哦，找我有事儿啊？
1: 回大人，我家大人听说您来了我们临清，想尽尽地主之谊，所以小人今日前来侍奉知州大人的命令，想请您到酒楼一聚。
2: 等一下啊。
1: 哎哎，
3: 大人，这怕是来者不善啊。
4: 老爷，要不我跟你去吧。
2: 你们俩呀都甭去
4: 啊，
2: 去了也是站着不累的。我一个人去啊。秦朗啊现在正在盯梢，有什么消息传回来你们到酒楼去告诉我啊。
4: 明白了，老爷，
2: 走吧。
4: 哎，
1: 好，刘大人请。老爷，刘大人到。
0: 哦，快有请。
1: 刘大人请。
0: 哎呀，刘大人，刘大人。
2: 李大人。
0: 不知您匆忙前来也不提前通知一声，下官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准备呀。
2: 哪儿的话，李大人，就这么冒昧的来到了您的临清州，还多担待啊。
0: 哎呀，哪里话哪里话，请还来不及呢。来来来，临时略备酒水。刘大人上座。
2: 您请，您请。
0: 来来来，您上座。
2: 客随主便。来，您请，您请，您请。
0: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哎，
0: 哎呀，刘大人，
2: 多谢多谢多谢。
0: 给您满上。刘大人，您屈尊大驾光临我临清州，不知有何公干呐？
2: 还都是公事的话，岂能不跟您说一声啊？私事的话就不方便开口了。
0: 理解理解，那既然是公私兼顾，那还是有一些公事的吧。
2: 话说到这儿啊，还真是有件事儿麻烦李大人。
0: 刘大人，您见外了，尽管吩咐。
5: 李大人，我东昌府日昌钱庄一把大火，这您想必是听说了，惨呐，六条人命。现在纵火者呢已然查出来了，叫安小海，是您临清州四海粮行安四海的儿子。有消息探报说安小海现在人就在临清州。李大人，我得把这安小海缉拿归案呐。如果李大人有什么消息的话，还望助刘墉一臂之力。
0: 哎呀，真没想到会有此事啊。不过刘大人您尽管放心，只要这安小海还在我临清州境内，我一定将其缉拿归案，送还给刘大人。
2: 先行谢过。多谢多谢。
0: 魏大人
2: 请。
5: 李大人呀，刘墉曾京城的左都御史被贬为东昌府知府，这个想必您也听说了。上边追得紧呐，这么大的案子，如果我不查出来，也对不住地方百姓，不是吗？
0: 刘大人威名远扬，爱民之心早已深入民心。说实话，下官早已对您仰慕已久，今日得见，已是三生有幸啊。
5: 别说了，李大人，别说了，这都贬为知府了。
0: 哎呀，
5: 无地自容啊，李大人。你看，但是我进了您的临清州，我一看，百姓安居乐业，其乐融融，刘某心里甚是感动啊。不多说了，你我都是山东的一方父母官啊，客套话不讲了，不讲了。
0: 哎哎，刘大人果然名不虚传啊，一点大官的架子都没有啊。那好，那下官今后就不讲这个凡夫的礼教了。
5: 当然，哎，
0: 咱们同朝为官。

0: 今后就是一家人了，还要多亲多近呢。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来来来，敬李大人一杯。
0: 哎呦，那岂敢，我先干为敬，先干为敬。来，给您满上。
1: 话说到这儿呢，李大人，哎，这还有一件事情又得麻烦您。
0: 哎呀，刘大人，您尽管吩咐就是了。
1: 我呀，有个手下叫秦朗，是个捕头，此人呢办事异常鲁莽，我这不是要缉拿安小海吗？他就来到了您的临清州，也不打声招呼，直接自己动手。你看这个，你结果呀被官府通缉了。
0: 哎呀，刘大人啊，您怎么不早说呀？我还真不知道这秦朗是您刘大人的人。
1: 是啊，
0: 你这大水冲了龙王庙嘛。
1: 所以说呀，我想请李大人可否通融通融，把他这个通缉就取消了。
0: 您看您见外了，什么通缉不通缉的，我不是说了吗，咱们是一家人，我马上就通知下去把这个取消了。
1: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
0: 我赎罪赎罪。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1: 来来来来，请。
0: 实在是误会。哎呀，刘大人，来来来，您请您请。
1: 多谢多谢。
0: 哦，对了，刘大人，您这是准备安身于哪儿啊？
1: 哦，已然住在那个叫临南客栈。
0: 哟，已经住下了
1: 啊？
0: 那怎么能住客栈呢？刘大人，我这府衙里也有馆驿，
1: 哎，
0: 虽然也有些简陋，但总比驿站方便得多呀。
1: 李大人有所不知啊，这次来啊，带着夫人一块来的，
0: 哦，
1: 哎，非要说看看临清州的风土人情，不住馆驿，要住客栈，你要把他搬过去，他还不高兴呢。
0: 哎呦，这个格格也大驾巨尊来了，那下官。那下官得亲自拜见一下。
1: 嗨，这不是怕惊动您吗？他也就没提这事儿，所以说呀，哎，让他自己安排吧，自己安排吧。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既然夫人心意已决，那下官就不勉强了，但是一定给下官一个亲自请安的机会。
1: 哎，好好好好，改日改日改日，请请请。
0: 刘大人，借一步说话。
1: 哦，
0: 刘大人，早听说您对名家字画颇有研究，您看。
1: 哎呦，这是
0: 宋代张继之的真迹，送给您了，留着赏析。
1: 哎呦，李大人，这可使不得呀，张继之这可是好东西呀，君子不能夺人所爱。
0: 哎，刘大人，好东西得碰上名家懂行的人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啊。哈哈，他在我这儿那就是暴殄天物，但是在您刘大人手上那就是他真正归宿啊。哈哈，收下。哎，
1: 李大人，万分感谢，但是此物还是放在您的府上，这样咱们说好，改天我到府上拜望，咱们共同欣赏啊。哎，
0: 刘大人，我也收藏名家字画几十年了，这种好东西我是难得一见呐。下官是真想交您这个朋友啊。
1: 一样一样的。
2: 老爷，哎，刘管家到。
3: 大人，不好了。
1: 什么事儿啊？
3: 孟楠姑娘晕倒了。
1: 怎么了？
3: 可能是一路上劳累过度。
1: 哎，真是麻烦多事啊。哎，这跟李大人连吃连顿饭都没吃痛快，你看这，哎呀，这，哎呀，李大人，你看，真是不合适，家里突然出了点小事，这样，那今天就先告辞了啊。
0: 哎呀，刘大人，您看您，那就不为难了。
1: 哎，
0: 但这东西您一定得收下。
1: 改天，改天到府上共同欣赏啊。多谢多谢多谢啊！告辞告辞告辞，恕罪恕罪恕罪
0: 啊。啊，宋刘大人，
2: 是。二位慢走啊。
3: 老娘，我来得及时吧。
2: 母孩子有眼力，越来越会办事啊。
4: 老爷，没想到刘墉这么不识抬举。
0: 哎呀，派人给我盯紧了刘墉，事态恐怕会更严重了。
4: 您是怕他来是针对您？
0: 今天与他见面，让我发现了他身上有股劲儿，就是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
4: 他想要干什么呀？
0: 他想要干什么，其实也简单，他就是想要一个规矩。他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按规矩办，可他却小看了人的欲望。
4: 可是他没有了。
0: 他有，他也想要，但是他强大的自律弥补了他的弱点。这人呢，就怕没有弱点。刘墉这些年过来全是靠他自己这规矩，但是他忘了他伤及了太多人的利益。等将来不得势，墙倒众人推呀。
4: 您还是很佩服刘墉。
0: 曾几何时，本官何尝不是希望以我自己一己之力来改变官场这不正之风。哼，
4: 老爷，刘墉可是对付咱们来的，他是咱们的绊脚石啊。而且济南那边有信来了，在询问进展。
0: 那就把这绊脚石搬开，从现在开始就正式宣战。

0: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
1: 秦老来了。
0: 来来吧，你让他进来啊。
1: 我先进来给你汇报一声。
0: 汇报什么？是个人，让他进来。
1: 好好，进来吧，秦捕头。
0: 行了，别跟做贼的似的了。秦老，今天我跟李尔多谈完了，你那个通缉啊没了。
1: 没事呢，取消了。那
0: 来来来，坐坐。
2: 大人，项武已经安排出城了，明天就能到东昌府。
0: 好。哎，项武这次受苦了。他现在伤得怎么样啊？
2: 没事儿，过几天恢复一下就好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2: 大人，你要没什么事，我就先回了。
0: 哎，秦捕头，坐下说两句话呀。
2: 大人就这么说吧。
0: 你是怎么着？打算找袁长春去？
2: 有点私事，我得问问他。
0: 哦，那你准备怎么找他去啊？就拿着你这把刀过去，气得咔嚓一通乱砍，最后把刀架他脖子上？
2: 那也未见得像您说的那样，我一个人刀也架不着他脖子。
0: 哦，还是需要俩帮手。那这么着吧，你叫我跟你一块儿去得了。平儿啊，找两条棍子，咱们跟着秦捕头一块儿怒闯衙门，到时候帮不上忙呢，替他扛两刀也行。
2: 大人您别说了，您不就是不想让我去吗？您是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武子是一个人跑出来的，我见着他的时候，他整张脸打得跟花瓜似的，我差点没认出来，他腿还折了一条。您知道他见着我第一面说的是什么吗？他说：“哥，我饿。”大人，我不明白，我是捕头，

0: 袁长春也是捕头，我们俩有仇，他有什么坏他冲我使，他把武子打成那样算怎么回事啊？我这是见着武子了，我要是没见着武子，武子现在是死是活我不知道。大人，我自己说服不了我自己，我也没法给向月荣一个交代。
1: 来，秦捕头，来，坐坐坐坐，先坐先坐。
2: 秦捕头，来坐坐坐，坐哪儿？坐那再说。
1: 秦捕头，明白你的意思，啊？
3: 项武是你的兄弟，也是我的手下。你心疼，我也心疼，这是心里话。可是你这么去，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说你一刀把他给砍了，那你不跟袁长春一样吗？咱们干嘛来了？还林青州百姓一个公道，这是咱们的事儿。真说咱把这事儿办了，啊，袁长春的下场跑不了他。
0: 那您打算怎么处置袁长春？
3: 现在我只能跟你这么说，如果说袁长春触犯国法，开刀问斩，你来。
0: 那就这么定了。
3: 好。
4: 贺大人，你回来了。
5: 哦，哎，对了，刘大人跟邱姑娘回来了吗？
4: 没回来呢。
5: 格格在哪儿？
4: 在屋里。
5: 我找他一下。
4: 哦。
5: 哥哥。
6: 嗯，坐。
5: 哎。
6: 你看看，这做的怎么样？
5: 挺好，挺好。哎，哥哥，你说刘大人他们去林青州查案，您就不担心呐？
6: 这有什么担心的呀？经过上次的事儿，我也算是想明白了。有些事儿你管得越紧，他越想往出跑，倒不如索性放手，让他去做。
5: 我觉得他们这么去不安全呐。
6: 这不有秦朗吗？
5: 他武功不行，真遇到什么事儿了，他摆不平的。
6: 哎，子枫，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秦老爷来了？
5: 我不是替格格你关心吗？
6: 从小到现在，你什么事儿能瞒得住我呀？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上邱蒙达？
5: 我没有，我没有。
6: 还不承认？我从你看他的眼神中我就看出来了。不过想想，孟楠姑娘这人还不错。模样也还行，嗯，就是出身不太好，配你啊还差点。
5: 哥哥，这出身有那么重要吗？
6: 刚还说不喜欢人家呢，现在就替人家说话呀。
5: 我
6: 哎，如果是孟楠跟七彩的话，你更喜欢谁？
5: 不是，哥哥，这里有七彩什么事儿啊？
6: 你就选一个。
5: 那肯定是邱孟楠啊。
6: 那我就心里有数了，等老爷从林青州回来，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5: 别啊，哥哥，我们俩没到那份上，您别再把他吓着了。
6: 怕我把人家吓着啊？我倒觉得你会吓着人家姑娘呢。
5: 哎呀，你说我平时啊遇到再复杂的情况都能应对自如，可怎么一见着他我就变得这么笨了呢？
6: 我告诉你，这女孩子都喜欢被人哄，没事多哄哄，多说说好话。哦，
5: 有道理啊。
6: 这邱梦楠命还真是好啊，先是拜了老爷为师，现在又被一个大内侍卫喜欢着。
5: 哥哥，我觉得咱们还是去一趟林青州吧。 你想啊，你说咱们都一块儿过来的，不能光他们在那儿忙活呀，咱们在这儿一待什么都不干不合适。
6: 行，那就随了你的心愿了，咱们去趟林青州。
5: 好嘞。
6: 你干嘛去？
5: 我收拾东西。
6: 明天再去。
5: 哦，对，明天。
7: 老爷，安家有动作了。
8: 怎么样？
7: 安家这几天一直大门紧锁，安四海正在悄悄变卖财产，收拾金银细软。
8: 那安小海呢？
7: 安小海自从被带回家以后，一直关着，从未放出。
8: 哦，那现在问题就清楚了。他既然不敢把安小海交给刘墉，那就更证明这个账本一定在他们手上，否则不会因为一场火灾烧死几个人他就这么慌张。收拾金银细软，哼，我看他是想逃离我林青州啊。
7: 我已经派人日夜监视，一有变动随时向您禀报。
8: 好，你去办吧。啊，给我盯紧了。
7: 是。
9: 刘大人光临寒舍啊，蓬荜生辉啊。

0: 有什么事吗？
1: 啊，老板，你儿子在东昌府可烧死人了，您这个当爹的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糊涂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在到处找这个小兔崽子，等我找着他，我一定把他绑好了，亲自送到东昌府去，听凭刘大人发落。
1: 哟，这个刘某可实在没想到，看来安老板还有大义灭亲的意思。哎呀，这个刘某先当面谢过啊。不过我今儿来呀，是想跟您商量另外一件事情。
0: 另外的事？
1: 安老板，您这当爹的真不想保安小孩一条性命啊。一把大火，六条人命。
0: 大人，我想啊，我当然想。虎毒尚不食子，何况人乎？小海那是我的独养儿子，我怎么会不想保他命呢？不过，这孩子他惹这么大祸。刘大人您呢，又是出了名的清正廉明，所以您真能够保住我们小海的命吗？
1: 话分怎么说，按说呀，一把大火六条人命，法网难逃。可是呢，凡事他有前边，他就有后边。安小海我相信一定是站在前边的那个人。换句话说吧，如果说能够帮助官府查明真相，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戴罪立功嘛，从轻发落也未可知。
0: 那我们该怎么亡羊补牢呢？
1: 安老板，我听说日昌钱庄有那么一个账本，您应该知道吧？
0: 日昌钱庄嘛，肯定有很多账本，不知道您要的是哪一册呢？
1: 当然是藏在密箱里的那个账本。
0: 哎呀，您看啊，我们小海啊，他在日昌钱庄管账，不过我您说的那个暗箱的账本我听都没听过呀。刘大人您放心，我们小海啊在日昌钱庄做的都是正经生意，不怕查账的。
1: 嗯，好吧，那看来账本这事儿我就只能亲自问安小

0: 海本人了。那好，如果说安小海能够回到家里来，麻烦您一定告诉我一声。哎，您呢也告诉他，我就在林清中，不抓住他我是不会走的。啊，还有李尔多大人一定是已经知道我来府上拜会过了，他呢也一定会来找您。啊，那好吧，那就不打扰了，告辞。
1: 刘大人，
0: 不谈完了吗？
1: 如果我答应您，您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个条件？
0: 我打一进门就在跟您商量这事儿，
1: 把我跟我儿子小海平安送出林青州。
0: 你没问题，安小海暂送出林青州，将来从轻发落。
1: 可我怎么才能信你呢？
0: 您当然可以不信了，可是您现在还有别的可选吗？
1: 您就说吧，您想要什么？
0: 我说半天了，我要账本啊。
1: 可我真的我不知道账本的事啊。
0: 您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么着，我给您讲讲这账本有多要紧。来，坐，坐下慢慢聊。坐呀。
1: 您讲。
0: 日前，索伦图围了东昌府这事儿，您知道吧？为的就是这个账本，掉了脑袋。现在又是六条人命，徐武也死在这账本上。到目前为止，前前后后八条人命。安老板，您真觉着安小海的本事比索伦图和徐武还大呀？把账本给我，我送你们父子出城。
1: 那我们什么时间走？
0: 现在。
1: 现在不行，我手边还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完，我怎么着也得两天以后才能动身。
0: 反正是越拖越危险。
1: 我会尽量快。
0: 好吧，一言为定，两天之后我来接你。安小海现在还安全吗？
1: 还算安全吧。
0: 那就告辞。
1: 大人，只要您把我跟小海安全地送出城去，我不但会把您想要的账本交给您，我还会告诉您一些您感兴趣的其他事情。
0: 一言为定。
1: 哎，
0: 告辞。

0: 大人，刘墉刚刚去了安抚，找了安四海。
1: 什么？
0: 就在刚才，刘墉主动去了安抚，找了安四海。
1: 啊，那安小海呢？
0: 安小海从家里一出来就被我的人盯着，现在是在城边的一个民宅里。
1: 好，好，一定给我看见了他，将来能派上用场。
0: 大人，我觉得要不直接就把安小海给杀了，给刘墉一具尸体得了。
1: 不可，那安小海是安四海的唯一宝贝儿子，不能把他逼急了，安四海眼下还要用场。

0: 刘墉，他知道您在派人跟着我，他还是来找我，为什么？他就是为了让你我之间起猜忌，一旦您开始怀疑我了，哎，他可就得逞了。
1: 哎呀，四海兄啊，咱们多少年的交情了
0: 啊，
1: 我什么时候怀疑过你啊？
0: 是是，您看，其实刘墉来找我干什么您心里很清楚，他就是来找我问问小海的下落。
1: 怎么，小海你还没有交上去？
0: 还没有。
1: 哎呀，四海兄啊，你怎么不按我说的办呢？你交给他，我不跟你说好了吗？肯定高枕无忧，你这不麻烦了吗？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刘墉来了何止就是为了问小海的事儿啊。
0: 啊，
2: 两袖风欢喜此来。
3: 银铃朋友们，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3: 我是演员濮存昕。
4: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6: 我是演员王帆。
7: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8: 我是演员郝平。
9: 我是张英奇。
10: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1: 我是王传月。
12: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2: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3: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12: 乐龄摄影友谊赛，
4: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2: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2: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至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7: 今天靠你们俩。
15: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刘墉来了，你说他会不会来打探日昌钱庄的账本啊？
0: 日昌钱庄的账本烧了，通通在大火里烧掉了。
1: 刘墉他会为了一个烧掉的账本跑到我临清州来？哎呀，四海兄啊，我相信你不会像你公子一样也糊弄我吧？
0: 没糊弄您。大人您看，我跟您相识这么多年，我糊弄过您吗？再说了，现在我跟小海我们父子同命，我还指望着您能帮忙救我儿子命呢，我怎么敢糊弄您呢？
1: 人都难免有一时糊涂嘛。哎呀，我就是担心四海兄啊，您可不会以为这账本能作为是跟我和刘墉谈判的筹码，您不会糊涂成这样吧？
0: 哎呦，我的李大人，我明白您想说的什么，我都明白，可是日昌钱庄的账本真的都在大火里烧掉了。

0: 已经烧掉了的东西，我可拿什么再交给您呢？
1: 可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为什么不按我说的做呢？
0: 我
1: 不还是有其他的想法吗？
0: 没，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其他的想法。我之所以没把小海交出去，是因为这孩子刚刚回到家，他从小身体就差，又受了惊吓，我舍不得马上把他交给外人。
1: 四海兄啊，你应该很清楚，这刘庸撒这个网啊，可不只是为了你我一两条鱼，对不对？这个账本的严重性，相信不用我多说，你应该知道它有多严重。
0: 我知道，我真的知道。
1: 那不就得了吗？哎，咱们哥俩可是一条船上的，这船如果要沉了，那死的可不止你我呀。四海兄，我就最后问你一句，账本真的烧掉了吗？
0: 李大人，日昌钱庄的账本真的烧了。
2: 哎，哥哥，你有没有觉得这不太对啊？
3: 有什么不对啊？
2: 秦老说着林青州恶殍遍野，乞丐横行，我这看着也不像啊。
3: 对啊，这跟他说的完全不一样。难道他在骗老爷？
2: 不能，秦捕头不是这样的人。哎，哥哥，咱们总不能就这么瞎逛吧？
3: 当然不能瞎逛了，我们要尽快找到老爷。
2: 去哪儿找？
3: 老爷要抓那个开粮行的，我们就去粮行找。
2: 哦，对。
4: 我交代你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5: 老爷，你放心，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今天就开始洗剩余的粮食，估计两三天就能弄好。
4: 两天，最多两天全部办好。我要亲眼看着这批粮食运出去，我才能安心。
5: 我已经把能安排的人都调过去了。
4: 你安排的人都可靠吗？
5: 绝对可靠，都是一直给咱们干活的人。
4: 那就好，你记住，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
0: 刘墉这次来临青州，千万不能让他发现这里有赈灾粮。真要让他查出点什么来，惊动了上边，不是你我两条命能兜得住的。哎，
5: 老爷，刘墉让您跟他一块儿去，能保你和公子平安吗？
4: 他不过就是想要那个账本罢了。
5: 那账本要是落到他手里，上面不一样是查咱们啊？
4: 不会，只要我们把粮食安排得干干净净，刘墉手里拿着个账本，他也奈何不了上头。只不过这个小海，他攥在刘墉手里头了，我就没办法了，只能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比起他们来，我们不过就是小小的棋子，任由人家搬来搬去，争来夺去，一不小心还给气了。所以手里头一定要攥住保命的筹码，家里都安排好了吗？
5: 已经都安排到城外的乡下了。
0: 我走以后，你立刻想办法出城。等这件事情平息了，我会派人来找你。
5: 哎，老爷，您和公子一定要多保重。

0: 您先说。
1: 我记性好，你先说。
0: 大人，这安四海想多留两天有问题啊，他儿子已经饥寒交迫，四面楚歌了，那他这时候不疼爱儿子，应该第一时间跑过来跟咱们商讨如何出城，对不对？
1: 对，他原话怎么说的？
0: 他原话说的是，再给我两天时间收拾收拾。
1: 对，收拾收拾。
0: 他儿子偷了账本，自身难保了，他收拾那么多行李干什么呀？
1: 人家没说收拾行李。
0: 那他收拾的这是粮食。
1: 哎，行，这丫头真聪明。好，再差一点你就快赶上我了。你
0: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教的。
2: 你甭奉承我，孟楠姑娘，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考考你，安四海在这么紧要的一关头，他为什么要收拾这粮食呢？
0: 大人您想啊，这临清州这么多难民都吃不上饭，官府派发的赈灾粮又不翼而飞了，这总得有个解释，有个说法吧。
2: 嗯，
0: 这安四海答应跟我们出城，那是因为他真心虚，一来他儿子真有危险，虎毒不食子嘛，二来他自己也有危险，有把柄在外面，要不是这样，他一奸商干嘛开仓放粮呀，干嘛不躲在自己老窝里待着？大人您别光笑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都对都对。孟楠姑娘，安四海所有的动机你分析的都准，可就一样，有一个事儿被你给忽略了。
0: 啊？哪儿啊？
1: 孟楠姑娘，永远都别忘了，这商人他再厉害，也就是一枚棋子儿。
0: 啊，师傅，还是您棋高一筹啊！我这光分析这棋子儿了，您这分析的是一整盘棋呀！
1: 你看，我说你比我差一点儿吗？
3: 什么差一点儿啊？要我说，你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的。
4: 你看我跟老爷那么多年，老爷从来都没说过我差一点过。
0: 你不差，你不差，你都对。大人，咱们别在这儿纸上谈兵了，咱们去四海粮行亲自走一趟，探探底。
1: 哦。可是孟楠姑娘，一旦被识破了，可有危险。
0: 我就喜欢这危险。
1: 我就怕你这个，孟楠姑娘，咱们在家怎么说怎么闹都不要紧。这是办案子，非同儿戏。
0: 有这么聪明的师傅保护我呢，我怕什么呀？我
1: 行吧，四海粮行走一趟。
5: 啊，今日寿空。夫人，没粮了。
6: 这怎么办呀？子枫，老爷有没有跟你说他还会去什么别的地方啊？
7: 老爷就提过说这粮行有问题，没说过别的。
6: 那怎么查案呀？还没开始就要结束。
8: 夫人，贺大哥，你们看那边有个人跟咱们招手呢。
7: 夫人，你看那个商贩对咱们手舞足蹈的，对您这是大不敬啊，我过去把他摊儿给掀
6: 了。哎，
7: 干什么呢？老板敢对我们夫人不敬，你好大的胆呐。
9: 夫人，秦朗拜见夫人。
6: 怎么是你啊？你干嘛在这儿装神弄鬼的？
9: 夫人有所不知啊，大人交给我的任务啊，是好好盯住这个四海粮行的安四海。我这么一乔装打扮啊，可以更加有效地接近目标。就是这眼儿太小了，它影响视线。
6: 哦，这叫跟踪。
9: 嗯，
6: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9: 夫人，您这是？
5: 我们是来办案的。
6: 就你多嘴。
9: 夫人，您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吗？太危险了，您回吧。
6: 你怎么跟贺子枫一个毛病，就知道让我回去。
7: 夫人，

0: 这可不是毛病。您说您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们谁担待得起啊？
1: 是是啊。
2: 那你就不怕我生气？
0: 我
2: 秦朗
0: 啊，
2: 老爷在哪儿啊？
1: 子枫，保护夫人。
0: 放心吧，小心啊。
2: 快，杨父，带上带上。
0: 哦。
2: 来，走，跟着他们。
0: 哎，不是，咱们不知道他是谁，跟着他干嘛呀？
2: 他跟着安四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走。
0: 哎，夫人，小心。
1: 安四海正带人在里头倒腾粮食呢。
3: 嗯。喜儿啊，
1: 啊，
3: 海弟你来呀，来来。
1: 老爷啊，这怎么又是我呀？你让秦大哥端着。
3: 你这个孩子办正事怎么老犯懒呢？你看看人家。
1: 想看看，麻烦您受累，也拖我上去了。不拖不拖，瞪什么眼啊你？
4: 哎，喜儿，我也想上去看看。
1: 你让秦朗拖你，他个子高。
4: 这七彩平时说你人好，有求必应的。
1: 七彩真这么跟你说了吗？
4: 但我今天看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哎，孟丹姑娘，我拖我拖我拖。
4: 我就说他看的没错。
3: 哎，行了，所有猫腻都在这儿了，走。
5: 好。
6: 都紧把手啊，手里麻了一点，往中间剁，往中间剁。
1: 老爷，我发现外面有人在偷看。
6: 哪儿？别声张，要几个伙计带上棍子，两头把他们堵上。
1: 是。
7: 这不是从河北保定府过来的那位爷吗？鬼鬼祟祟的跑到这儿干什么？
8: 这位掌柜的，这就你不对了吧？在店里可说的好好的，粮食管够，等我这一瞧，一车一车往外运，我再不来一车都没了。没说的，卖我一车价钱翻倍，我这急等着用。
7: 我看你这是着急送死。
1: 给我上！
0: 老爷，
1: 干嘛呀？
2: 老爷，老爷。
1: 夫人，
3: 夫人，
2: 你没事吧？老爷没受伤吧？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打起来呢，来的刚好。不是，你怎么来了？
9: 老爷，夫人可厉害了，带着我们跟着管家过来的。
3: 子枫，你真让夫人来呀？你
0: 大人，您让夫人自己说吧。
2: 老爷，我帮你断案呢。
1: 不，你也会查案呢？
2: 不查案怎么帮你们呀？
3: 行行行行，夫人英明，但这事儿以后我自个儿来，这太悬了。这个
10: 大人，打不打？
8: 这位管家，把你们老板请出来，我跟他聊聊，行吧？
7: 这个嘛，
11: 都把家伙放下！把家伙都放下！哎
6: 呀，刘大人，真是智勇双全呐！借一步讲话。我这个地方您都能找着。
3: 安思汉，你非说要推迟几天出城，就是为了往出倒腾粮食是吧？
6: 我身不由己呀，没法子。我儿子小命在您手里攥着，可我们大伙儿的命可都在这个地方呢，我求求您了，刘大人，网开一面，这个地方不要再查了，要不然我真的没办法跟着您走啊。
3: 行，这儿的事儿我可以不管，但以前咱俩的约，你也得化腐前言。
6: 放心，后天。

0: 后天我一定跟着您出城。
1: 告辞。
0: 那我不送。
1: 走吧走吧走吧，散了散了散了，没事了
0: 走了、啊、
1: 没事了，走。
2: 什么情况？
0: 慢走啊，慢走。找马车，多找马车，把粮食全都给我运走，前后门都守着。
3: 好的爷，找马车。
1: 林青州现在是乱了，往后也太平不了啊。
4: 大人，那您的意思是？
1: 粮食一定是里尔多跟安四海之间的主要环节，现在这一环查出来了，弄不好里尔多就要动杀心了。
4: 那安四海不就危险了吗？
1: 安四海没事，安小海悬。
4: 哦，大人，那您这是打草惊蛇呀。
1: 子枫，秦朗，你们两个多费费心，盯住了安四海跟李尔多，尤其是安小海，找着之后平安送出城藏起来。
2: 是。好。
5: 老爷，那我呢？
1: 你呀、啊、跟老爷出去一趟。
5: 去哪儿啊？
1: 粮仓。
5: 哦。
6: 老爷，你不是说粮仓已经搬空了吗？
1: 那更得去了，夫人，不去蛇怎么惊啊，是吧？
4: 大人，那我陪你一起去。
6: 你们去吧，我在家给你们作证。
1: 好吧，来，快。
7: 木南姑娘，那我走了，别担心啊。
1: 秦朗，等一下。嗯，你晚上跟我一块儿出去一趟。
7: 好。
1: 好吧。行，准备，快。
5: 哎，好了，老爷。
1: 夫人，那你怎么办呢？
8: 我跟七彩有我们自己的事儿呢。买菜做饭，把日子过起来。
1: 夫人高见。
2: 老爷，
0: 粮食都送出城了吗？
2: 都送出去了。
0: 好、哦，不要管其他的，带上小海，赶紧出城，快走。
2: 那您呢？
0: 不要管我，能跑一个是一个。既然刘墉知道了咱们粮食里边的猫腻，那就难逃一个死罪。
9: 老爷，您只是跑腿儿，是那些当官的把赈灾粮混在咱们四海粮仓里卖出去得利，该死的是他们。
0: 他们，一个个都有金钟罩罩着。死不了，最后倒霉的还是咱们这样的替罪羊。
9: 老爷，您是说李尔多他们会杀人灭口啊？
0: 很有可能。
9: 那你也一起走吧。
0: 都盯着我呢，我怎么走？围洞搞不好谁都走不了。我不走，李尔多反而可能会放咱们一马。哎呀，不要管那么多啰嗦，赶紧带着小海出城，越快越好。
9: 您不是还有账本吗？
0: 账本也保不了万全呢、啊，走啊！
9: 喂，您多保重。

0: 少爷，刘墉跟安四海在粮仓外面打起来了。
1: 啊，他发现粮食的问题了？
0: 很有可能，安四海把他放走了。
1: 看来他早就知道我在派人盯着他呀。这安四海怎么把他给放了呢？
0: 可能没发现什么，安四海只是转移粮食。
1: 他发现赈灾粮了？
0: 应该没有，安四海把赈灾粮都转移走了，现在都是正规粮食。只不过刘墉和安四海在一旁嘀咕了半天。
1: 嘀咕了什么？给我盯紧了安四海，绝不能让他跑了。
0: 是。

0: 看有什么可疑的线索，看看吧。啊，
1: 是大人。
0: 你干什么？
2: 老爷，我干什么？
0: 我跟你说了吗？找线索。
2: 找什么线索啊？
0: 你在这个地方看见什么不对，什么可疑，什么不顺眼，就是线索。
2: 好嘞，老爷。找线索。

0: 人，您看这麻袋有用吗？这麻袋好像还装过赈灾粮，这有用吗？
1: 先拿好。姐儿啊，你干什么呢你？
2: 找线索呢。
1: 你那叫找线索呀？你看蚂蚁搬家呢，那是找线索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3: 王亚，
1: 嗯。
3: 我找了点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线索。
1: 什么呀？
3: 三里明。
1: 你，姐儿啊，你别说，这个真是线索。你找到了三种米，有本地米，还有军粮，还有赈灾粮，你立功了。
2: 真的呀，老爷。
1: 哎，行，啊，江三，
4: 大人，
1: 拿着这麻袋，天一亮送回东昌府。
4: 是。
1: 行，这就没白来啊，走。
2: 哎，老爷，我立了功了，你是不是得给点奖励呀？
1: 剩的竹子都是你的，
5: 就知道吃。
1: 把这几粒米啊拿回去，跟上次梁恒抓的米对比一下啊。
6: 行色匆匆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7: 官爷，家里孩子生病了，着急去抓药。
6: 抓药背个包干什么呀？
7: 这不家里实在没钱了，先当几件衣服再说。
6: 那打开让我看看吧，没准爷一高兴我就买了。
7: 官爷，您就别闹寻开心了，我真有急事。
6: 我看你着急送东西出城吧，张捕快，交出来吧，省得我自己动手。
8: 追！

0: 大人。
1: 嗯。哪儿来的？
0: 从刘墉的一个手下那儿抢来的。
1: 哎，这个安四海呀，怎么这点事都办不明白？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刘墉如果发现麻袋丢了，后面肯定会有所动作。
1: 安四海的粮食呢？

0: 已经送出城了。好，你这样把安小海杀了，尸体带回来。是，大人。另外，你要亲自去安思海的府上，把他给我押回来。他家里要仔细搜查，如果发现有什么账本之类的东西，一并带回来。
1: 是，大人。
0: 嗯，去吧。

0: 管家。
1: 少爷，老爷让我来带您走。
0: 那我爹呢？
1: 他说随后会跟我们会合。

0: 你们是谁啊？我们是刘墉刘大人派来保护你的。你爹没告诉你吗？我爹没事吧？他好着呢。
1: 子枫，你去给大人报个信儿，我看着他。好，那你一定注意安全。嗯，
0: 走。
1: 这是什么地方？
0: 现在有人追杀你，你就别挑三拣四的了。我去给你找点水。
1: 喂，你别走太远。

0: 孟楠姑娘。
1: 子枫。
0: 孟楠姑娘，你怎么来了？
1: 大人让我来找你们，钱老呢？
0: 哦，看着安小海呢。
1: 走，咱们去看看。
0: 哎，你这什么东西啊？
1: 防身之物。
0: 我怎么没见过？
1: 我也没拿过呀。
0: 那你为什么不拿？
1: 别这么多废话了，咱们赶紧走吧。

0: 就是他。
1: 大人，我爹的死有线索了。据我推断，这胡江和我爹的真正死因都和这毒蜂有关，而且毒蜂真正的主人就是刚才和我们交手过的神秘人。
0: 刘大人，我觉得这个人背后一定有一个神秘的组织，我们之前遇到了那么多看不透摸不清的事情，一定也是这个组织搞的鬼。我觉得咱们要查下去，把这个组织连根的挖出来。
2: 我说呢，你说咱们这一路上啊，这份跟都把似的，他不能是一个人啊，啊，这是多少股了已经，官府、土匪、灾民，现在又出一股，查，挨个查，有毒蜂他就有蜂巢。
1: 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蜂巢。
2: 没事儿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查到底。
0: 属下失职，请公公责罚。
3: 看来刘墉这是有所防备啊。
0: 我会再找机会下手。
3: 先不急，这事儿看来得从长计议了。
4: 老爷，刚才李二多的管家送来个帖子，说了邀请你过去吃饭。
2: 你告诉他，我稍后有到啊。
4: 好。
1: 大人，李二多请您，您就去啊？我觉得准没好事儿，你别去了。
0: 大人，秋姑娘说的对啊，如果非要去的话，还是我护着你去吧。
2: 嗨，他请我吃饭，你跟着干嘛去啊？他又不是绑票，不用啊。
5: 大人，我觉得让贺侍卫陪您去还是比较好一点，以防万一。
2: 你们有你们更重要的事儿，你们俩抓紧时间给我审讯安小海，无论如何把账本的事给我问清楚了。
0: 我们能问出什么来啊？
2: 孟楠姑娘一定有办法。
0: 吩咐吩咐。刘大人，您怎么总是吩咐他呀？怎么不自己去啊？
2: 他们都盯着我呢，我去安小海不就暴露了吗？你怎么想的呀？再说你不想跟着孟楠姑娘学学断案技术啊？
0: 啊，那这吩咐的是有道理，是得好好学学。
1: 那大人您多保重啊。
2: 快快去吧，子枫。
4: 我陪你去吧。
2: 你跟我干什么去？你去吃去还是干什么去？
4: 我是去保护你的安全。
2: 你保护我还是我保护你啊？你去跟夫人说，让夫人先回民宅。
4: 快去。那你呢？
2: 我吃完饭就回去。
4: 哦，好。
6: 刘大人，早就说要请您吃饭，可最近是俗事缠身啊。您别见怪。
2: 哪儿啊，李大人，这就哟，这有点意思。这个
6: 您坐
2: 坐坐坐。
6: 没办法，刘大人，林青州已经连续五年天灾了，颗粒无收，老百姓日子苦啊。这不，我这为本地父母，咱们就跟老百姓一起感受一下苦难。共同告诫吧。
2: 好。哎，李大人
6: 啊，
2: 我看林青州市面上还可以呀、啊，啊，大街上热热闹闹是吧？人群熙熙攘攘啊。
6: 坦白的说，这大部分老百姓日子还过得去，苦难就苦在下面这些劳苦人民了。
2: 嗯啊，
6: 没办法，我们已经开仓放粮了。这幸亏啊，上面每年的赈灾粮饷还算充裕，要不然老百姓这日子就更难了。
2: 哎，李大人真是个好官啊。
6: 好官谈不上吧？哎，对了，刘大人，上次您交代我那事儿啊，就抓安小海的事情，您还别说，昨天真查到他下落了，但让这小子给跑了。哎，刘大人，您没听说他下落？
2: 李大人，这林青州可是您的治下，自然耳目众多。我就带了一个捕快过来，我哪儿那么容易就能找着他呀？啊！
6: 哎呀，但是我手下说了，他很可能已经跑出林青州了。
2: 哎呀，如此说来，我还真得赶紧出城，去追这个安小海去呢。
6: 那怎么行啊，刘大人？上次您的饭就没吃好，那这次又不成何体统了吗？要不我再给您搞一个送行宴？您
2: 算了，不着急，索性再待几天吧。啊，再待几天。
6: 啊，好啊。哎呀，刘大人，那看来你也不是很急要抓这个安小海呀。
2: 哎，您是有所不知啊，我在林青州待了这几天，不瞒您说，我发现四海粮行和我日昌钱庄大火案还真是有点关系，所以还真得再待几天啊。
6: 怎么，这四海粮行也跟日昌纵火案有关联？您有证据？
2: 没有啊。
6: 啊，哎呀，刘大人啊，实话实说啊，您看啊，这安小海毕竟是您东昌纵火案的要犯，要抓他没得说，而且你也知道，我也一直尽力在帮你呢。可四海粮行就不同了，如果您这么查下去，我不是担心别的呀，这到时候我再落下一个懒政惰政的骂名，嘿，落一个不作为的官员，您说这将来下官怎么交代呀？
2: 哎呀，
6: 刘大人，您看不如这样，您把案子交给下官，下官保证把案子查清，上交给您，您看这样如何？
2: 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
6: 没有了。
2: 李大人，如果说啊，我手上要有傅大人亲自签署的通省办案文书，这事儿我能办吗？
6: 那当然可以办了。哎，您手上有这个公文吗？
2: 没有啊，我还真没有。
6: 哎，那就难办了。要不然这样，刘大人，我呢尽快差手下盯着四海粮行的动向，您呢也尽快去跑一趟济南府。
2: 好，我即刻差人就去。
6: 哎呀，这个案子非同小可呀，刘大人，傅大人的性格您是了解的，除非见了您本人，否则怎么会给您签字画押呢？到时候您的下人不是白跑一趟吗？关键是耽误时间呢，是吧？
2: 真麻烦。

0: 2块钱啊，狠了狠了吧，哟，糟了糟了吧，是我鸡蹬蹬啊，咯噔噔啊，2块大洋我打了破了吧，
1: 别家，
0: 你给1.9块，
1: 有本
0: 你给1.8块，
1: 瞧砖，
0: 再让1毛，
1: 别让了，
0: 你给1.7块，
1: 赔了，
0: 这不1.7块、啊，那位还不要，哎呦，让2毛去2毛，您给1.3块，做买卖的，商人啊，要把顾客看作是上帝。
2: 顾客至上嘛，
0: 过去您知道为什么那个1斤16两吗？
2: 对呀，以前1斤就是16两。
0: 过去那秤不是现在那电子秤啊，这一绳，这挂着一坨，
2: 对，那叫杆秤，
0: 对不对？那秤盘子、
2: 哎、对对对啊，
0: 16两，这有16个星星，
2: 16两吗？
0: 一个星1两，
2: 没错。
0: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
0: 它象征着天上的16颗星。
2: 哦，这16两对着天上的16颗星。
0: 哎，北斗7星，
2: 是
0: 南斗6星
2: 啊，
0: 76呢？
2: 76，13星，
0: 再加上福禄寿这3星，
2: 哦，
0: 搁一块儿，这就是16星，这就是秤杆那个16两。
2: 这16两是这么来的？
0: 哎，这就是提醒这商家卖东西的，
2: 啊、怎么着？
0: 别少给人分量，
2: 是吗？
0: 这里牵扯你个人利益了。
2: 哦哦哦，
0: 有他的福禄寿在内，
2: 怎么呢？
0: 比如说少给人1两，
2: 啊，
0: 你便宜了吗？
2: 嗯，
0: 你缺福了，
2: 缺福，
0: 少给2两，
2: 啊，
0: 少禄，
2: 少给3两呢？
0: 损寿。
2: 哦，用这种办法约束商人，
0: 当然也不一定能起到监督保证的作用。
2: 哎，多少好一点。
0: 做人嘛，
2: 啊，
0: 要以诚信为本。
2: 是。
0: 做买卖要货真价实，
2: 对，
0: 有这么句话，
2: 怎么说呢？
0: 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2: 对，酒好不怕巷子深，
0: 话是这么说呀。
2: 嗯，
0: 广告宣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2: 那有广告就更好了。
0: 对，现在这广告的形式太多了
2: 啊，它媒体也多，
0: 甭管你做什么广告，
2: 嗯嗯，
0: 就注意一样，
2: 什么？
0: 真实才有信誉。
2: 对，
0: 就怕什么呀？
2: 嗯，
0: 虚假广告，
2: 哦，
0: 欺骗顾客，
2: 嗯，
0: 害顾客，其实也害自己，
2: 是吗？
0: 这个道理呀、啊，都明白，
2: 都知道，
0: 但是这个虚假广告有时候还是见得着，
2: 还是有啊，
0: 动不动就写出来了啊，
2: 写什么呢？
0: 不计血本，
2: 嚯，还血本，
0: 要不就是跳楼价。
2: 听听，
0: 这价钱是跳楼的价，
2: 哪就跳楼？
0: 听着瘆得慌。
2: 那可不，
0: 挂出一横幅来，
2: 写什么呢？
0: 春季大减价。
2: 哦，春天就减价，
0: 打一开春就减价。
2: 哦，
0: 过了3月改了
2: 啊，
0: 夏季大减价。
2: 哦，夏天了吗？
0: 秋季大减价。
2: 哦，
0: 冬季大减价。
2: 好嘛，
0: 庆祝新年大减价，
2: 过年
0: 恭贺春节大减价。
2: 哦，
0: 一年到头大减价。
2: 嗯，
0: 平白无故大减价
2: 啊！不，你等会儿，这怎么出来平白无故了？
0: 没想出词儿里边，实话写上了。
2: 嗨，
0: 说减价，您买去，您买去
2: 啊！
0: 一点都不便宜。
2: 那可不，根本就没有便宜东西。
0: 叫虚假广告，
2: 骗人了。
0: 但是有一节
2: 啊，
0: 他能做这虚假广告，他也得有那条件。
2: 那是啊，
0: 他有铺面。
2: 有门脸，
0: 现在叫底商啊。
2: 对，
0: 他有房子，有地势啊。
2: 啊，
0: 门口有块地方立个牌子，挂个横幅，
2: 可以挂。
0: 你要是串胡同的呢？
2: 啊，
0: 走街串巷，摆小摊儿，
2: 流动商贩，
0: 他怎么能挂那横幅？
2: 没地方、啊，
0: 他哪有那个地方搁牌子？
2: 是，
0: 他怎么办呢？
2: 他怎么办呢？
0: 他要做广告，就指着他嗓子吆喝。
2: 哦，就凭这货商。
0: 哎，
2: 啊，
0: 这小贩太多了
2: 啊！
0: 做买卖你想卖什么都有，
2: 那可不。
0: 所以吆喝出来也是5花8门，
2: 那叫9腔18调。
0: 要说吆喝最好听的
2: 什么呢？
0: 还得说过去那卖布头的。
2: 我说这么着，我提个建议
0: 啊，
2: 您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学一学，当初卖布头怎么吆喝，怎么样？
0: 来吧，
2: 来，
0: 这个，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那个尺。
2: 哦，这就是卖布那尺。
0: 卖布头的这尺，它不凉，知道吗？
2: 啊啊！
0: 他拿着插在脖子后头，
2: 嚯，
0: 搁这儿，
2: 嗯，
0: 当招牌，
2: 摆个架子，
0: 哎，要这劲儿。
2: 是，
0: 哎，这一块手绢呢，
2: 啊，
0: 就好比是一块布头。
2: 对。
0: 这一抖，这就开始了，
2: 这就算了啊！
0: 我小时试试啊，
2: 咱听听。
0: 因为我这嗓子不行，你知道吗？
2: 没关系，来，
0: 哎，
2: 等会儿，
0: 一啊，怎么了？
2: 你不吆喝吗？卖布头，你哎，干嘛呢？这是？
0: 这是卖布头的规矩。
2: 什么规矩？
0: 先得哎一声，知道吗？这叫领招啊！
2: 什么意思？
0: 领招就走路的那耳音、眼神，一听这哎，嗯，什么？ 都叫过来，听我的，
2: 往这儿看。
0: 哎，对了，
2: 这就算开始了，
0: 我好卖给他。
2: 好啊，行。
0: 哎，吆喝着卖，挨了吧？
2: 嗯，
0: 吆喝着卖了吧？
2: 对，
0: 这块本色白。
2: 嗯，
0: 怎么那么白？
2: 是，
0: 为什么这么白呀？他是怎么那么？你说他怎么那么白？
2: 嗨，我哪知道吧？
0: 他起四大五福，
2: 嗯，
0: 不让双龙珠，
2: 是
0: 压塞着天津的漂白枣吧？
2: 对，
0: 你说白不白？
2: 白，
0: 那还没他白。
2: 是啊，
0: 起四赵子龙，
2: 嗯，
0: 不让小罗成，
2: 嗯，
0: 谁见过小马超？
2: 嗯，
0: 压死雪白袍。
2: 对，
0: 什么是头长雪
2: 啊？
0: 那叫二鲁霜，压塞头号的羊白面来吧？
2: 多好，
0: 不提这棕白。
2: 啊，
0: 咱们单提这棕布，
2: 行，
0: 要买到您家去
2: 啊，
0: 缝被单子就做白了去吧。
2: 没错，
0: 金洗金晒，
2: 是
0: 金铺又金盖，
2: 多好，
0: 金拉又金拽，
2: 嘿，
0: 这金灯又金踹。
2: 哎，什么毛病？你这是
0: 被窝有臭虫，
2: 看像话吗？
0: 十年八年也盖不坏它。
2: 好，
0: 瞧瞧这块布
2: 啊，
0: 织得多么匀，
2: 是
0: 织得多么细，
2: 嗯，
0: 织得多么好，织得多么密，
2: 嗯，
0: 面子有多宽
2: 啊，
0: 布皮有多厚，是刮风不透，下雨也不漏，这钢针扎不动啊，
2: 嗯，
0: 锥子锥不透，
2: 哇，
0: 你多了快的剪子也搅不动耳汤。
2: 这是棉布啊，
0: 这是钢板。
2: 嗨，提钢板干嘛呀？嗯，
0: 白的吆喝半天没人买
2: 啊，
0: 搁在一边换一块青布，
2: 换了
0: 青的就是黑的，
2: 没错。
0: 举了些个例子
2: 啊，
0: 说了一些个古人名，
2: 是
0: 就说他这个布怎么黑，
2: 那形容
0: 质量怎么好。
2: 对，
0: 等出来价钱之后，
2: 嗯，
0: 我可不卖。
2: 为什么不卖？
0: 我自己往下烙。
2: 干嘛还自己烙啊？
0: 显着便宜。
2: 哦，
0: 你呢？也别闲着。
2: 我干什么呢？
0: 你就好比是布摊上一个小伙计，
2: 我就算学徒的。
0: 哎，
2: 可以
0: 跟着帮个腔啊，起个哄啊，哎，造造气氛，
2: 没问题。
0: 盯我往下落价的时候呢，
2: 嗯，
0: 你拦着点。
2: 我怎么拦法？
0: 有这么几句词儿，你记得住吗？
2: 您说说。
0: 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
2: 哦，留本瞧赚，别让了，赔了。
0: 啊，
2: 就这四句
0: 行吗？
2: 我记住了。
0: 来了啊，
2: 咱就
0: 开
2: 始
0: 了。哎，
2: 嗯，
0: 吆喝着买挨了吧，吆喝着卖了吧，
2: 瞧赚别让了，
0: 吆喝着买
2: 了
0: 了，还
2: 留本瞧赚别让了，赔了，留本。
0: 你吃撑着了是吧？啊，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这
2: 你不让拦着吗？
0: 哪儿就拦着？
2: 你不是说拦吗？
0: 没听我说吗？
2: 什么呀？
0: 我出来价钱，我自己往下落的时候，你再拦着，这刚一张嘴我就赔了。
2: 哦，合着我赔早了，
0: 捣乱是不是？
2: 不，这回明白了。
0: 嗯，
2: 明白了
0: 啊，
2: 开始吧。
0: 哎，吆喝着买挨了吧？
2: 啊，
0: 吆喝着卖了吧？
2: 对，
0: 不要那一桩
2: 啊。
0: 又来这么一桩，这个桩啊桩啊尖尖是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2: 不一样。
0: 不要那一块儿，
2: 嗯，
0: 又来这么一块儿，
2: 嘿，
0: 不要那一点儿
2: 啊，
0: 又来这么一点儿。
2: 哦，
0: 瞧瞧这一块儿，
2: 嗯，
0: 你就看看它什么色儿，
2: 是
0: 没有那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2: 好贫不贫呢？
0: 那块本色白，
2: 对，
0: 这是一块青，
2: 青
0: 不是德国青，
2: 是
0: 也不是德国染儿。
2: 哦，
0: 这本是上海阴丹士林布尔达，
2: 阴丹士林
0: 青的就是黑，
2: 没错。
0: 它怎么那么黑？
2: 嗯，
0: 为什么这么黑？它是怎么？你说它怎么那么黑？
2: 又来了，不知道
0: 怎么那么黑呀？
2: 啊，
0: 亚塞青丝发
2: 是
0: 好像胭脂眉，黑中透着亮
2: 啊，
0: 是亮中透。透着黑，去又黑呀，啊，它是黑又亮儿的，
2: 黑又亮。
0: 你说黑不黑？
2: 黑，
0: 那还没它黑。
2: 是啊，
0: 亚塞烟熏灶，
2: 哇，
0: 不让锅底黑。
2: 听听，
0: 这锅烟子掺煤灰，没有它来黑。
2: 好，
0: 包蚊帐那个扎麻花儿，黑了个村儿的，
2: 黑村儿。
0: 你说黑不黑？
2: 黑，
0: 那还没它黑。
2: 是啊，
0: 黑的像张飞
2: 啊，
0: 黑的像李逵。
2: 嗯，
0: 亚塞戈登叹，
2: 嗯，
0: 气死老煤灰，这火车一冒烟儿，吓得卖瓜子的撒一堆，就好像天上的乌鸦拍拍了对了吧，你说黑不黑？
2: 黑，
0: 这那还没他黑
2: 啊。
0: 在东山送过炭，
2: 哦，
0: 在那西山采过煤，
2: 嗯，
0: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不提这宗黑
2: 啊，
0: 单提这宗货。
2: 是
0: 您要买这宗布，
2: 嗯，
0: 咱甭往远处说，
2: 哦，
0: 要往远处

0: 说您了还得坐火车，也就白花了几块多。
1: 好不，
0: 咱就说天津的绸布店来吧。
1: 行，
0: 您了要不知道
1: 怎么着，
0: 咱们取上一个笑。
1: 哦哦，
0: 您够奔电车道，
1: 嗯，
0: 买上一张票。
1: 哦，
0: 坐车这么一绕，也就过了观音号。他是叮铃铃那个当啷啷就来了，到了吧？
1: 到哪儿了？
0: 来到了北大关。
1: 哦，
0: 下了摩电车。
1: 嗯，
0: 到了故意街。
1: 是，
0: 一进西口，简直往里走，你就抬头这么一瞅，就在路南头一家，
1: 嗯，
0: 那叫敦庆龙。
1: 对，
0: 再往里边走，
1: 嗯，
0: 锦张花烛远龙号的
1: 老字号。
0: 再往里边走，
1: 哦，
0: 有瑞福祥啊，瑞林祥，
1: 嗯，
0: 成记宝记，红记那钱香一呀，
1: 有名。
0: 到在那儿去买，
1: 是
0: 站在了柜台外
1: 啊，
0: 是点着名的要，
1: 哦，
0: 您捡着样的挑。
1: 嗯，
0: 要买这棕布，
1: 啊，
0: 它总得五毛六。
1: 对，
0: 要没有五毛六你就买不来这么宽的，这么好的，这么加密，这么厚实的。
1: 没错，
0: 那位说了话。
1: 说什么？
0: 价钱卖的大呀，
1: 嫌贵。
0: 您了不知道，
1: 嗯，
0: 人家的门脸大。
1: 对，
0: 人家的挑费大。
1: 就是
0: 这楼上楼下，
1: 啊，
0: 有电灯电话，
1: 嗯，
0: 是面打罗里转，水打河里涨，羊毛出在了羊身上来吧。
1: 不找您要，
0: 我们的门脸小。
1: 哎，
0: 我们挑费小。
1: 是，
0: 光顾本来我不要转儿啊，
1: 多合适！
0: 这一家挨一家，
1: 啊，
0: 这一份挨一份，
1: 嗯，
0: 他什么叫那行市的那叫理儿啊？
1: 没错，
0: 来到了我这摊儿，
1: 啊，
0: 卖多少钱一尺？
1: 是啊，
0: 我要卖五毛六
1: 啊！
0: 天大的胆子不敢怎么要啊！
1: 我说
0: 这一个样的布，
1: 嗯，
0: 这一个样的货，
1: 哎，
0: 这一个样的色儿，要是一个样的价儿，
1: 啊，
0: 叫你老想一想，他谁还买我这大的边儿、小的沿儿、小门脸这个小布摊儿啊，小字号眼的这个拎不透二水不快来吧。
1: 好，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你要卖多少钱呢？
1: 是啊，
0: 您站稳了脚步，
1: 哦，
0: 掏一掏尺寸呢，啊，听听价来吧。
1: 咱听听，
0: 一掏五尺，
1: 哎，
0: 两掏一丈，
1: 对，
0: 三掏一丈五，
1: 嘿，
0: 足够一丈六。
1: 好，
0: 我算您一丈四，
1: 这怎么
0: 少打尺寸呢，啊？少和价来吧，
1: 多合适。
0: 他卖五毛六，
1: 咱卖多少钱？
0: 咱卖一毛八，
1: 才一毛八，
0: 这一尺一毛八，
1: 啊，
0: 这十尺一块八，四尺打四毛，四八三毛二，这再打一块八。八公斤是两块的五毛二啊，
1: 两块五毛二，
0: 二分零二我不要了，
1: 我零。
0: 您给两块五
1: 啊，
0: 心里可别打鼓，
1: 哦，
0: 眼是关宝珠，
1: 是
0: 心里有算盘，
1: 对，
0: 搂搂算盘子，你喝喝点去吧。
1: 算什么？
0: 不买不要紧，
1: 怎么着？
0: 只当拿去了瞧，
1: 哦，
0: 只当拿去了看。
1: 对，
0: 洋钱左包我还管退呢，
1: 管退。
0: 来到您家去，
1: 嗯，
0: 先下水洗，
1: 是
0: 后拿尺牌，
1: 哎，
0: 要抽了尺掉了色拿回来还呐。再有这中布，
1: 怎么样？
0: 它还有三不怕，
1: 哪三不怕？
0: 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烫，怎么洗也不掉色，就是不掉色。
1: 这是青布。
0: 这是漂白，
1: 哎，废话。漂白有掉色的吗？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卖布头的
1: 啊？
0: 你给我包上吧。
1: 行，
0: 你给我裹上吧。
1: 对，
0: 包上裹上就算我要了。
1: 要了。
0: 你来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1: 怎么不卖？
0: 怎么回的事儿？
1: 啊，
0: 格了外的省钱，我还得让呢。
1: 怎么让呢？
0: 这不两块五
1: 啊？
0: 我让去一毛，
1: 留本。
0: 您给两块四
1: 哦？
0: 这不两块四
1: 啊？
0: 我让去两毛，
1: 瞧赚。
0: 您给两块二，
1: 哎，
0: 这不两块二
1: 啊？
0: 我再让两毛，
1: 别让了。
0: 您给两块钱，
1: 六六。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给我包上吧，
1: 哎哎，
0: 给我裹上吧。
1: 好，
0: 两块大洋就算我要了，
1: 要了。
0: 你来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1: 怎么还？
0: 我把钱让了家，
1: 啊，
0: 我往外一推他。
1: 是，
0: 你少给一个子儿，少给一个大，你少给一个崩子儿，我不能卖呀。
1: 卖
0: 这不两块钱
1: 啊？
0: 狠了狠了吧？
1: 哟，
0: 糟了糟了吧？
1: 是，
0: 我鸡噔噔啊，咯噔噔啊，两块大洋我打了破了吧？
1: 别叫，
0: 你给一块九，
1: 有本
0: 你给一块八，
1: 小赚。
0: 再让一毛，
1: 别让了。
0: 你给一块七。
1: 赔了，
0: 这不一块七，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哎呦呦，
0: 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
1: 刘宝
0: 这一块三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啊，
0: 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一，
1: 小赚
0: 让五分去五分，您给一块钱，
1: 别让了，
0: 这不一块钱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怎么办？
0: 我让五毛去五毛，
1: 卖多少钱？
0: 白拿去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7: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6: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吗？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嚷嚷嚷，汪汪汪汪，嚷嚷嚷嚷，汪汪汪汪，
11: 嚷嚷嚷嚷，哐哐哐哐，嚷嚷嚷嚷，哐哐乱战哐，
10: 嚷嚷嚷嚷，汪汪汪汪，嚷嚷嚷嚷，汪汪汪汪，
11: 乱战哐，这乱战哐，
12: 别哐了，别哐了，别哐了。
13: 三演节目，咱们三个人一块儿，咱三排
12: 对，等
13: 几个人演？1、2、3，3分，三个人，
12: 咱仨人一块演
13: 啊。
12: 咱们演什么？您说，
13: 您来说，
12: 让我来定啊，
13: 您来定，
12: 都别搅和了啊。
13: 哎，
12: 一场上，咱们这个人数，
13: 人数，
12: 这人数有限制，双簧，
13: 对，不啊，仨人演双簧，
12: 创新和发展，撒谎。撒谎，你看你一听撒谎就那么热闹，你看这什么掌声都得撒谎，来吧，就撒谎了。
13: 这卖月饼值钱呀，这个
12: 撒谎，这怎么
13: 撒谎？没法演。您前面一个前脸，后面一个后身，这是
12: 俩后身不就完了吗？对口后身，
13: 对口后身，
12: 哎，这不是创新发展
13: 啊？行吗？
12: 可以，可以，可以。
13: 哦，
12: 一个前脸，俩后身，
13: 都同意了哈。
12: 可以，可以，
13: 同意就好办了。好，那个我演后身，
12: 哎，我也演后身，
14: 我也演后身，
13: 对啊。干嘛呀？咱仨后身
12: 啊，
13: 前面摆椅子，咱仨跟椅子结拜呀，是怎么着？
12: 这一拜，
13: 别拜了，别拜了。
12: 春风得意，
13: 别拜。
12: 他会唱，
13: 是您会的挺多，我知道。
14: 我就展现一下我这个歌喉。
13: 不是，这前面得有人呢，
12: 咱仨
13: 必须得有人。 选一个，咱得选一个。
12: 选那怎么选吧？
13: 那怎么选？您是哥哥，您比我们早走几年，您得说。
12: 我早走哪几年
13: 啊？不是，您比我们多活了这么些年是吧？您说，
12: 咱们脆丁壳，脆丁壳行不行？我们叫脆冬至，
13: 这什么主意？
12: 脆丁壳
13: 行吗？脆丁，
12: 那我问，对，
13: 我问问他，
14: 脆丁壳行吗？
12: 我觉得脆丁壳行。
13: 这脆丁壳
12: 为什么？你想啊，咱俩是一对搭档，
14: 对，
12: 咱俩得算计他。
14: 对，
12: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14: 咱俩人就比他一人强。
12: 咱俩商量好了
14: 啊，
12: 咱俩一会儿一块儿出什么？出石头，
14: 出锤子，
12: 他要出剪子，他就输了，他来前边。
14: 石头，
12: 哎，他要出石头，那就得重来呀。
14: 哦，
12: 他要出布，咱俩都输了，那不算。怎么
14: 了？要不你逗哏呢？
12: 商量完了。
13: 哎呀，哥，行，
12: 你们俩可是一块儿的啊。
13: 对，不是，咱们就
12: 我没有信心啊。
13: 啊，
12: 咱们这样，咱们一块儿打打气，
13: 给自己打打气。
12: 哎，好个耶！
13: 来啊，好耶，好，没问题。
12: 来，一二三，耶！好了，胜负已经出来了，你可以待到前头了。
13: 不是喊耶吗？照相吗？
12: 喊耶了呀。
13: 这就算你出
12: 不出夜吗？
14: 就你这个智商，我救不了你啊！
13: 我这不是照相的吗？不是
14: 照相，你老剪刀手干嘛你？
12: 他喊夜归喊夜，动作是另一回事儿啊。
13: 那我就完了。
12: 也不算，
14: 你就前脸。
13: 你怎么回事呢？
12: 这不算完，你来前面，我来后边，我算打入他内部。
13: 哦，
12: 对不对？咱们里应外合，照样耍他。
13: 里应外合，
12: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14: 你们俩别倒嘛，别倒嘛，抓紧吧。
13: 行，
14: 好，
13: 开始。行，那咱们那个，咱得搬把椅子。
12: 你搬去吧，
13: 哎，
12: 搬去吧，
13: 哎，那个啊，搬椅子。是潘老师搬椅子。
12: 哎，你真会用人。潘老师走走，那时候凳子也走过去，怎么？
13: 潘老师搬椅子，潘老师搬
12: 不合适啊，
14: 搬不合适，不合适。你
13: 助理，
12: 我去
13: 搬上来。
12: 助理呢？我去
13: 搬椅子啊，
12: 挺好。
13: 嚯！退下！不是你一个丸子成精，你恨什么？
14: 哎，你这助理是让窜过是怎么着了？
13: 整个一肉丸子，
12: 半年没给钱都这样。
13: 我说好嘛，还要不是我们冲大幕上演呀？这还得调过来。行，
12: 得了，这就行了。
13: 那还得化妆，
12: 化妆，
13: 前脸
12: 都得化妆。你化起来没事，
13: 我这双簧肯定是得化妆。
12: 哎，对，
13: 哎，
12: 很快。我要金装，人抗衣装，我知。
13: 你看，
12: 刷大白。对，一般都是这样。
13: 我亮个相啊。
12: 好，
13: 走。
12: 大白刷的跟人似的。
13: 哎呀，那待会儿咱们可说好了。
12: 哎，
13: 我一拍这小木头啊，咱就算开始了。
12: 对，
13: 我就不能说话了。
12: 明白，
13: 听您二位后面说。
12: 行，
13: 好不好？
12: 学着明白，明白。
13: 哎，
12: 好，
13: 咱俩得蹲到后面。
12: 那
13: 您后面来，哎。
12: 我要打火帘儿啊，火帘儿花，买甜瓜儿，甜瓜儿苦，我买豆腐，豆腐烂，我买鸡蛋，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蛋磕。磕，往下我不说，磕，
14: 出来！你看我这个节奏把握怎么样？
13: 我问你们家做什么菜要这么多鸡蛋呢？
12: 鸡蛋炒鸡蛋呢？我爱吃这口
14: 大菜。
13: 您这一筐鸡蛋全卖给我了是吧？
12: 不是，别，哎，你站稳。
13: 您别这，你怎么回事你？
12: 我怎么了？
13: 咱俩人一头的，他这我脑袋快碎了。
12: 对呀。不是我是准备了。
13: 您说呀，
12: 我准备我要说一个，我正想我该说什么呢？他抢到前面了，我没抢过他。
14: 多少年不说这个，你这
12: 我没抢过，
13: 不是人家也是逗哏的。
12: 你别着急，我这想好了，我来呀。
13: 你想好了，咱们来一下。
12: 这回我想好了，我抢到他头了说。你们抓紧，
13: 他一人闹不过
12: 咱俩
13: 啊，咱俩人能比他一人强？
12: 没问题。哎，你们都对好了这个，是吗？
13: 没。
12: 来，鸡蛋，
13: 别着急，
12: 没我这。放心。

0: 众位落座沉住气，今天我给您唱台戏，先来个北京小曲儿。
1: 不，唱秦腔。
0: 不，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小曲儿。
1: 你再说，我可要揪你脖领子了。
0: 哎，别揪，我这2000块钱的项链啊，
1: 嗨，我不光揪它，我还要抽你。
0: 我也得抽你。
1: 我左一下，
0: 我右一下。
1: 左一下，
0: 我右一下。
1: 左一下，
0: 右一下。
1: 左一下，
0: 右一下。
1: 左一下，
0: 右一下。
1: 左一下，
0: 右一下。
2: 出！我是人格分裂，各位，干嘛呀？我头回见台上自己跟自己打架玩的，
1: 我这跟他争呢。
2: 这平常一个斗，这是争吗？
1: 我跟他争去，我得唱小曲啊。
3: 这是创新，这是
2: 争您争您头了争，
3: 这是创新。
2: 您跑后面争，我得演呢、啊。
1: 是，怎么没问题？我这回我先张嘴，时间长他没机会。
2: 你别跟他磨了，
1: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2: 咱俩人，不一不应该比他一人强啊？不是，你可张嘴啊？
1: 没问题，
2: 哎。
4: 灯碎了，
2: 怎么的了？
4: 灯泡碎，
3: 沙子，
2: 哪有沙子呢？先张嘴啊！
0: 尖儿。

0: 半响，
1: 忽听得门外有人声，
0: 挖掘机搜那家墙，
1: 窗户外头吱嚷嚷，
0: 端起茶碗论张狂，
1: 嚷嚷嚷嚷嚷嚷，汪汪汪汪汪，
0: 论呀论张狂，论呀论张狂，
1: 嚷嚷嚷嚷嚷，汪汪汪汪汪，
0: 论张狂，论张狂，论呀论呀论张狂，
1: 嚷嚷嚷嚷汪汪汪汪，嚷嚷嚷嚷汪汪汪汪，
0: 嚷嚷嚷嚷狂狂狂狂，嚷嚷嚷嚷狂狂论张狂，
1: 嚷嚷嚷嚷汪汪汪汪，嚷嚷嚷嚷汪汪汪汪，
0: 论张狂的论张狂，
2: 别狂了，别狂了。别框了，别框了，
3: 怎么了？
2: 家全砸透了，别框了，
3: 别框了。
2: 哥，这您就不对了。
3: 怎么了？
2: 您没有？
3: 我有啊。
2: 怎么没？人家可唱得明白
3: 啊，
2: 家里面是个小娘子。
3: 对啊，
2: 是不是？
3: 对呀、啊。
2: 您弄一泪张狂一大老爷们儿，咧着大嗓子进来干嘛来了？
3: 男女搭配，这叫干活不累。
4: 我觉得这加入的很合理啊，这是北京文化和陕西文化的完美融合呀。
2: 哦，融合，
4: 融合。
3: 你活动活动吧。
4: 不是。
2: 你活动活动吧。
4: 啊，我赶我干嘛？一波的，
2: 我在这快晕了，知道吗？
4: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2: 我看是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去。
5: 你说这是我们有些地方没有商量好。
4: 是我们没商量好吗？这不是
2: 你可有准啊？咱俩先商量行不行？
5: 对，商量好了再到货。你们先商量，
3: 前面商量，
5: 明
2: 商量好了再货来。
4: 行，
5: 确实不。
3: 这老是这个来，他咱得一定得商量好。
4: 是，咱商量好了，
3: 活得弄仔密了，
4: 咱想好了再来，
3: 还得弄透彻了。
4: 没问题，
3: 这排练就是得好好的排练。
4: 是，
3: 这是咱们得达成共识了。
4: 对，没错，
3: 咱们这就算商量的行了，
4: 商量好了，
3: 得了，
4: 可以了，
3: 好了，
4: 后边去，
3: 走。

0: 他们俩是商量好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

0: 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面头抖了开了，诸位，
4: 别吹了，就
3: 您再敲这手，
4: 这手是
3: 苦素攀根呐。说这个李世勋这孩子厚道
4: 啊，这倒是，
3: 为人就得忠厚。
4: 没错，
3: 说相声的有没有不厚道的？
4: 有吗？
3: 还真有。
4: 哦，哪位啊？
3: 我今天一提来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也是我们天津籍的一个相声演员杨少华，都知道吗？
4: 哦，就那位杨先生。
3: 这老头坏，好诙谐，好开玩笑。杨先生会抽烟，从来不买烟。
4: 那抽什么呀？
3: 逮谁找谁要。
4: 哦，跟人要烟抽。
3: 你要是观众跟他熟悉了，走到马路上碰见他一打招呼，杨老师，他头一句话，你带烟了没？
4: 真要啊。
3: 他抽烟还有一个坏习惯。
4: 什么习惯？
3: 他剩下那个烟头啊，他不往垃圾箱里扔。
4: 那扔哪？
3: 地下扔
4: 啊，这不卫生啊。
3: 然后拿脚踩灭了。那天洗澡把脚给烫了。
4: 等啊，洗澡把脚给烫了，
3: 习惯了吗？到浴池里头脱光了，光拉小鸭子往头里走，服务员看见了，杨老师，你带烟了？点着了烟，跟人聊天。哦，我下池子了呀，
4: 那能不烫脚吗？
3: 那天到剧场去了，报幕的那是个小女孩。哦，杨老师，你带烟了吗？这
4: 人家小姑娘不会抽烟，
3: 不会抽，不会买去，惹不起她。
4: 是啊，
3: 给她买了一盒什么呀？
4: 什么
3: 红塔山？
4: 烟不错，
3: 递给她了。杨少华一看大家伙都看他，脸上挂不住了。
4: 是，
3: 闺女，你这盒烟我不白抽你的。
4: 哦，不白抽。
3: 一会儿我请你吃饭
4: 啊，这还差不多。
3: 你预备500块钱，
4: 谁请谁啊？这是。
3: 我当时在跟前了，我杨先生，您这样做就不对了，打算请客自己掏钱啊？
4: 是啊，
3: 我不让他白吃，我教他能耐。哦，我吃过见过。
4: 是啊，
3: 我您要说吃过见过，一会儿咱爷俩比，走啊，谁掏钱？别说谁掏钱，一会儿到饭店我点什么您点什么。哦，我怎么吃您怎么吃。
4: 哦，他跟您学。
3: 学对了我掏钱，学的不对您掏钱。走啊，走吧， 散了夜，我们两个人一块就

0: 奔了天津的南市了。哦，南市有个老饭庄叫五星楼。
1: 哦，早老字号了。
0: 我们经常吃饭呢。
1: 是、啊、
0: 有个跑堂的老同志姓王。哦，都认识我们。哟，这儿来了，今儿几位啊？我说就我一位。您上楼吧。
1: 上楼吧。
0: 我上去了，后边就杨少华杨先生。
1: 嗯，
0: 王师傅赶紧迎过去。哟，杨先生，你带烟了去？
1: 没完了是吧？
0: 不会抽，要吃饭您上楼。我们俩一块上的楼，但是坐的可不是一张桌子。
1: 哦，
0: 杨少华杨先生坐那边，我坐这边，我们两个人是脸儿对着脸儿。王师傅把菜单子拿过来了，这儿点菜吧。
1: 点吧。
0: 我说甭点，最近呢我老觉得是上焦火大，这个说话呢老跟感冒似的。
1: 嗯，
0: 您往这边挪一挪。我把这王师傅就叫到屏风的后边去了，我说一会儿甭管我点什么，我只要说要热的您给我上凉的，我要说热热的您给我上冰镇的，我要说要凉的您给我上热的，我要说凉凉的您最好在后厨那儿给我过几遍油。
1: 哦，反着上。
0: 王师说你这什么意思啊？拜托您了，放心吧，保证错不了。
1: 嗯，
0: 我回去刚坐在那儿，杨少华看见了，他得学我。
1: 是他跟您学。
0: 王子你过来一下。他也把王师傅叫到屏风的后边去了，可是我跟王师傅说的什么话杨少华没听见。
1: 对，他不知道。
0: 王师傅说你有什么事啊？你带烟了。我这还挺忙的了啊，没时间跟你纠缠，那你忙去吧。他又坐到那儿了。
1: 嗯，
0: 王师傅二次又把菜单子拿过来了，这儿点菜吧。
1: 这回点吧。
0: 我说甭点，我说最近呢感冒。
1: 哦，
0: 你给我来个大碗的汤面。
1: 哦，汤面
0: 我要热的。
1: 啊、哦！
0: 我要热热的，明白了。王师傅刚要走，杨少华给拦住了。王头，最近我浑身脑袋疼。
1: 什么病啊？您这是？
0: 我也不出汗，你给我来个大碗汤面，我也要热热的。
1: 他也要热热的。
0: 等着。
1: 哦。
0: 这汤面很快就做得了。
1: 是啊。
0: 您看我这碗汤面了吗？
1: 怎么样？
0: 冰镇的。
1: 哦。
0: 这屋子里头热呀。
1: 是。
0: 这碗汤面冒这么高的凉气。一会儿的功夫杨少华那碗汤面也给做得了，可是他这碗汤面后厨呢给他过了好几遍油，腹头里有这么厚的浮油。
1: 不、哦、
0: 人家王师傅不敢端呢。
1: 那怎么办？
0: 找了一个木头托盘，按着披萨饼那么走的。
1: 改了西餐了。
0: 杨少华一看就穿了。
1: 穿了
0: 不一样了。王头，他那没木头板，我这加一木头板，一会儿不一样，输了这钱你掏啊。王师傅说我把它撤了不就完了吗？
1: 这拿走不就得了吗？
0: 可是他这碗汤面太烫了，王师傅不敢端。
1: 那怎么办？
0: 毛巾拿下来垫着这碗边，把这碗挪开，把这板撤了。
1: 您说有多烫？
0: 我们这么矫情着，所有吃饭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们这儿了。
1: 那是啊。
0: 我一看时候差不多了，我把袖子挽得高高的，把脚踩在椅子上，给大伙做了一个罗圈揖。诸位，今天能够在一起吃饭，这都算是有缘的。
1: 不错。
0: 这是什么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天津市的南市。
1: 对，
0: 在过去吃的喝的玩的乐的盖不过这地方去。
1: 不错。
0: 要吃
1: 怎么样？
0: 就得吃出个名堂来。
1: 好。
0: 要吃
1: 怎么样？
0: 就得吃出个花样来。
1: 没错。
0: 今天我给老几位露几手。
1: 露几手？
0: 说着话我把这手就奔我那海碗里头去了。诸位，您瞧这手。
1: 这手是
0: 舞龙探海。这个凉啊，
1: 冰镇的吗？
0: 炖出来几根面条。诸位，您再瞧这手。
1: 这手是
0: 金丝缠腕。嗯，
1: 好功夫。
0: 顺我这胳膊溜凉汤，嘎凉嘎凉的，面条抖了开了。诸位，您再瞧这手。
1: 这手是
0: 枯树盘根。
1: 好，
0: 面条绕开了一张嘴。诸位，您再瞧这手。
1: 这手是
0: 蛟龙入海。
1: 这就吃了。
0: 吃不了。
1: 那怎么呢？
0: 这面条是冰镇的。
1: 哦，对，
0: 咽不下去。我含了两根面条坐那就不说话了。您这时候再瞧杨少华
1: 怎么样？
0: 那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他怎么不怕烫呢？
1: 他哪知道啊。
0: 他来得了，我也来得了。
1: 他也来得了。
0: 说着话他得学我，袖子挽得高高的，把脚踩在椅子上，跟大家伙还客气。
1: 客气。
0: 这不你们大家伙都来了吗？我给你们老几位露几手。说着话他把他那

0: 手就奔他那黑碗里头去了。
1: 啊，
0: 诸位您瞧这手。
1: 这手是
0: 五龙炭。哎呀
1: 那能不烫吗？
0: 立马那手指头就成胡萝卜了。

0: 您说我坐在旁边受得了吗？
1: 是啊，
0: 我还笑不了。
1: 怎么呢？
0: 我嘴里的还有两根面条了。
1: 哦，对，
0: 我这一吭吃坏了，两根面条从我鼻子眼出去了。
1: 啊？
0: 杨少华一看就穿了，
1: 穿了，
0: 面条往地下一拽。我告诉你，赵金生，输了我也不给钱。
1: 为什么？
0: 还有，我还没练了，你那二龙吐须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开门，
6: 来来来，开门，舅舅开门。哎，
5: 咣，
7: 舅舅，
6: 哦，
7: 您可该告油了啊。
6: 舅舅靠油啊，新婚快乐，万事如意，
5: 谢谢谢谢，来就来吧、哎、你还穿这么正式，还说这么多吉祥话，
6: 当然了，
5: 弄得就好像咱关系多远似的。
6: 呵，
5: 其实咱关系多近呢。
6: 得了得了，
5: 哎呀，
6: 先忙正事
5: 啊，
6: 让我看看咱媳妇儿。
5: 咱媳妇儿像话吗？
6: 什么？
5: 我媳妇儿
6: 行
5: 妹。
6: 哟，阿姨，今天您打扮成这样了。
5: 阿姨像话吗？
6: 这不是你母亲吗？
5: 我媳妇儿。
6: 媳妇儿，天哪，
5: 哎，
8: 不好意思。
6: 哎呦，您的爱人长得这么简单。
5: 我们三围就是这么平均，你管得着吗？
6: 太好了太好了。
5: 我跟你说啊，
6: 啊，
5: 你来我特别欢迎。
6: 谢谢。
5: 但是你干嘛带着王月波来呀、啊、
6: 怎么了怎么了？
5: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6: 哎呦，人家进门就把份子钱给了，
5: 我宁可不要他份子钱，我谢谢您了。就他这嘴，哎呦，不会说话得罪多少人呢？
6: 这你瞎说
5: 啊！
6: 他相声说那么好，他怎么会不会说话呢？
5: 头几天我上他们家串门去，他们邻居有个李大爷，李大爷呢出门换煤气罐，他说一句话差点没把人气背过气去。
6: 不可能吧？
8: 我跟你说，你不相信，你来，你来，
6: 哎哎，您别碰我，我对吧？
8: 你过来，你过来，
6: 我怕我这衣服没地儿洗去。我说
8: 什么人呢？我跟你说，你怎么能带他来？

0: 哎呢？
1: 不是怎么了？他不可能不会说话呀！
0: 你不相信？
1: 还真好着呢。
0: 你不了解这个人，我你一会儿你一看你就明白了。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好，那你跟我详细说说怎么回事。
2: 冷当冷当冷当冷冷当，你是我的小呀小屁。
3: 李大爷，
2: 哟。我的波波儿，
3: 哎，
2: 爷们儿，
3: 爷们儿，
2: 哎呦喂，好孩子，
3: 您干嘛去啊？
2: 我这不是换煤气罐吗？
3: 李大爷
2: 啊，
3: 您又没气儿了。我李大爷，您那日子过得也忒邪性了。您说我们家十来口子老足蹦着，你们就老两口，都土埋半截的人了。怎么老断气儿啊？
2: 断气儿啊！
3: 啊，
2: 我们家断着玩儿。
0: 你
3: 哎，你这老头子，
0: 你看看，
1: 还真有这事儿。
0: 这个事儿是我瞎说吗？
1: 不是，
0: 真是。所以这日子口你不能带他来。
1: 他偶尔就这么一件事儿，他不可能。他往往什么事儿都这样吧？
4: 英宁，你说说。我30多岁了，我结个婚容易吗？啊，你非把他带来，这不搅局吗？这不是？哎
1: 呀，你们俩要这么一说，我也有顾虑了
4: 啊。
1: 他确实是不是特别会说话？
4: 就是。
1: 前些日子我听说他舅舅过生日，他给他舅舅拜寿去了，一进门就把老头给气了。
4: 不可能！我跟你说啊，实在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今儿来呀。
0: 他来没打招呼。这你怎么处理？你可想好了？
4: 虽然随份子了吧，但是这
0: 那不行、哎。今天大喜的日子，
4: 他这一张嘴就惹祸。咱说
0: 这不是一件事儿，也不是头一回了。
4: 您别生气，别生气。你看把你气瘦了都。
0: 我告诉你说，
3: 舅舅，舅舅，
2: 谁呀、啊？
3: 我呀。
2: 谁呀、啊？
3: 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2: 听不出雨声来了？
3: 我是您外甥。
2: 哎呦。小子，你来了！
3: 开门，开门，开门！
2: 进屋来，进屋来！
3: 开门！
2: 来来来，开门！舅舅，开门！
3: 哎，
2: 咣！
3: 舅舅，
2: 哦，
3: 您可该告油了啊！
2: 舅舅告油啊！
3: 不是，您这门该告油了。
2: 哎呦，嘿，小子
3: 啊，
2: 不年不节的到舅舅这儿干嘛来了？
3: 忘了？
2: 怎么了？
3: 今儿什么日子？
2: 今儿个不、
3: 您几么大几了？
2: 我大门大吉啊。
3: 什么大门大吉？今儿是您的生诞。
2: 我怎么没趴窝去呀、啊、我
3: 趴窝干嘛？
2: 生诞干嘛呀？
3: 您那些年前的今儿个您哭叉。
2: 哎呦，小子不会说话
3: 啊，
2: 那叫生诞呀、
3: 啊、那叫
2: 你舅舅诞生。
3: 哦，这就明白了、
2: 谁明白了？这就我生日。哎呦，
3: 您60了。
2: 呵，小子有心哎
3: 啊，
2: 能记着舅舅生日，
3: 他自个儿都忘了。
2: 60，
3: 您这就活了一家子呀，
2: 活了一家子，拿舅舅当耗子了，
3: 那叫
2: 一甲子。
3: 我特意
2: 啊，
3: 上古玩市场给您买寿礼去了。
2: 哎呦喂，小子还是你有心哦，
3: 给您送来了。
2: 送什么礼呀、
3: 啊？舅舅，
2: 哎，
3: 我给您送钟来了。
2: 送钟来了
3: 啊！
2: 出去！
0: 你看看，你看看，
4: 你瞧瞧，
0: 瞧瞧，坏了，
4: 什么都往外说，
0: 所以说
4: 也不过过脑子。
0: 今天这场合不能让他参加，
4: 千万
0: 反正你想好办法。
4: 我跟你说，
0: 也不能得罪他
4: 啊
0: 啊！宁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
4: 对，宁得罪君子，不得罪胖子。
1: 这样吧，啊、这样吧，这么着吧、
4: 啊，
1: 反正人家也来了，你看看，到现在人家也没说话。别耽误时间，还是办你们俩这婚礼、嗯、
4: 趁他没说话咱快办婚礼。
1: 好嘞、哎、婚礼开始
0: 开始。对对，
4: 你得拉着我
0: 这边

0: 着各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谁还没随份子赶紧抓紧啊，没带现金没关系，有炮子机啊。
1: 哎呀，等等等等，哎呀，这婚礼是办得太成功了，
0: 是是是，
1: 也差不多了，我们该回家了。
0: 回家了，
1: 回家回家回家。
0: 说我这心里一直觉得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啊？你踏实了吧？
2: 嗯，
1: 他可没说话。
2: 是，
1: 我给各位啊，我可说清楚了
2: 啊，
1: 人家不光没说话，人家连饭都没吃。
0: 我别扭就别扭在这儿呢。

0: 这有什么别扭？
1: 贩子钱人一分没少出啊，到现在为止饭一口没吃啊，还戴个大口罩，多难看呢！
0: 那怎么着？你这意思？
1: 让他摘下来怎么样？
0: 那行，你同意就行。
1: 让摘下来，
0: 去吧去吧，别不高兴。
1: 对不住啊，对不住啊，哥哥，你看您受委屈了。
2: 哎呦，啊，把我憋坏了。哎，
0: 不容易。
2: 您嘱咐我半天，今儿怎么样？
0: 好，
2: 表现的
0: 太棒了。
2: 我可一句话都没说，
1: 一句都没说。
2: 你们俩要再离婚，可就不怨我了。
1: 那你看，
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一当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个脑婆一口井，一个墨绿色一盏。

个弟子，他们个的有发明。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字就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吧，六徒弟名字就叫打葫芦崩，七徒弟名字就叫随风倒，八徒弟名字就叫倒随风。八个徒弟学会了八种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打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会吹管，点三僧会捧笙，崩葫芦吧会打鼓，把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倒他会扫地，这个打

蹭，这个愣头青就打不了那个青头愣的青，青头愣就装不了那个愣头青的中，点三声吹不了僧三点的管，这个僧三点就捧不了那点三僧的声，大胡蹦就打不了这个崩葫芦巴的鼓，崩葫芦巴就念不了这个把葫芦蹦的景，到随风扫不了随风扫的地呀、啊，这个随风扫就点不了那到随风的灯，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徒弟。

外僧人把情讲下，他们好要去数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三节，一去数单层，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过来，那谁是大师兄，哪一个数不过来玲珑塔，叫他夜间罚跪倒地。

小腿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把脑婆，十三口磬，十三个墨鱼和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钟，五十二两。

十二把脑脖，十二口磬，十二个墨笔和十二盏灯，十二个金砖，四十八两被那西北风一刮，门儿往那前门蹦。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两层，两个高桌，八条腿儿，两个和尚，两本经，两把脑脖，两口磬，两个墨笔和两盏灯。

天上看，满天星，地下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长着松，松上看，闹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不好了，西北天边立了大风，刮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通了一个坑，刮花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松，刮碎了一本清，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翻了钉上钩，菊花折，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星碎灯灭钉掉弓翻，这么一段绕口令。我唱的好与不好，您千万包涵。

0: 远也擦不掉你脸上的黄色染料。更新再见吧，你这个滑便饭。
1: 请说清您的姓名、军阶和目前职
2: 务。那滑便也到2006年我们重新建组，那到今天正好我们是20周年，
3: 已经有20年了啊，真的还是挺快的。
4: 参与这部剧创作的时候是23岁，我今年43岁。
5: 你想啊，这20年我们这个剧组除了有一位老师去世了，我们这些人全都没有变。
3: 6月12号是北京人艺74周年的院庆日，又是100场，又是剧院的生日，所以我们责无旁贷，肯定会来。
6: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74周年的日子。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许多有纪念意义的演出。
7: 6月12号，恰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74周年，也是2006版《滑变》演

0: 出20周年第100场的纪念日，20年一起演一部戏，各位主创说起来也是格外感慨。而在演了20年之后，话剧华变在2026年也迎来了一些新的变化。
1: 碰到很多那观众，他说我看了第8遍，有的看了10遍，买票就每一轮演出能起码能抢。能抢3场抢3场，能抢4场抢4场。
2: 确实这些年随着我们这100场的演出，华变这部剧在观众心目中的这种热情越来越高涨，以至于我们开票这9场的演出票都没有了，我自己都没有抢到。
3: 警官司令，有一个人站出来喊停的吗？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指挥官还没有到场吗？
0: 今年抢票的观众可能发现，话剧华变全面实行严格的10名制售票已入场，一人一证且不可转赠。这一规则的变化不仅有效遏制了黄牛，保障了真正热爱话剧观众的权益，更折射出华变受欢迎的程度。
4: 靠语言去打动观众的，所以从这角度来说，特别能体现出话剧性化。
5: 我们要是一个英雄的指挥官，而不是两个心怀不满的混蛋。
1: 这剧本非常经典，啊，又是一个纯男人的戏，我觉得这两点就是非常吸引人。
0: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北京人艺4部 4K 高清戏剧电影《华变》《茶馆》《整红旗下》《张居正》亮相目力所及单元，《华变》更是成为今年北影节最快售罄的影片，
6: 是整个电影节第一个售罄的。
7: 你是不是听说过黄色染料这个说法？
0: 从舞台到大银幕，传播方式的改变不仅给观众也给主创们带来全新的体验。
8: 我绝不允许几个不忠的军官用污蔑的手段把我搞臭。
1: 我们拍了几部舞台电影，华变应该是第一个拍的，所以呢可能还是在摸索当中。
9: 所以通过这个电影表现的东西放大了以后，你的面部表情啊，你的语气啊，你的每一个动作啊，那就像照镜子一样，看到这些地方，哎呀，这儿还有一些不足，我去弥补，那么这个地方要收不收。
4: 这个这一次在北影节的这种反馈，我也觉得就是观众其实看过话剧本身的这个，就是看过华变现场话剧的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们也特别觉得新鲜，他们觉得哎，好像是也是身临其境，但是呢又能够通过近景和特写看到了演员的微表情，所以他们也觉得和剧场感受不太一样。
0: 从2006年开始，冯远征、吴刚、王刚、丁志诚、高东平组成人艺五虎，开始出演华变。这一晃20年过去了，当年的五虎如今陆续退休，因此在今年剧组也迎来了阵容的变化。丁志诚不再全程出演，由邹健接棒臂决。
10: 他习惯在手里，有的时候是左手，有的时候是右手，不停的耍那两个脏手。
1: 我们班这些同学也许是最后一次啊，所以想最后一次我们在一块儿合作一回，因为都退休了嘛。
4: 那么未来人艺的这个华变如何推下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也在考虑之中了，就是因为我们要提前谋划嘛，不是说今年完了明年就换人了，不是，我们一点一点谋划，我们也在观察什么人可以演谁哪个角色，什么人可以演哪个角色，像我们在一些传统的一些经典剧目，我们都需要传承。
11: 我觉得我是跟不上潮流的，这出来以后去哪儿哪儿都不行。陕西人性格里边是比较有倔强的东西。
0: 电视剧主角收官后，许多观众仍对这部作品念念不忘。在该剧的创作座谈会上，艺术总监张嘉译却说得很朴实，这部剧从立项到杀青整整熬了8年，这8年里短剧在快跑，人工智能在迭代，张嘉译却从未打算追赶。他用西北人骨子里的倔强，把一个长长的故事扎扎实实地讲了出来。
12: 打磨主角需要慢工夫，在这个过程中也赋予了我们宝贵的学习和思考基础。回望这8年的创作，我也深深感受到现实主义作品的生命力长久扎根在真诚的创作态度，
13: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4: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15: 小说是从18年一起，18年吧，那是陈岩老师刚写的时候刚发表，

0: 2019年就开始改编呀，就照样不停的在磨呀。
1: 正是这种不急不躁的创作态度，贯穿了主角的每一个环节。除了剧本打磨得足够扎实，演员们也靠着实打实的苦练与笨功夫，成就了剧中的角色。
2: 一场戏，原先的台词是啊，谁谁谁谁谁谁，就是他跪那儿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就把孩子往前一推，所以实际上当时在拍的时候，我这个一跪一拍。这个海陆这个是他们一帮演员在后边哭得稀里哗啦。
1: 其实这种对表演的执拗并非一朝一夕形成，从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到妆台里的刁顺子，再到主角中的胡三元，多年来张嘉译在镜头前一次次拆解重组不同的人生。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曾陷入过一段迷茫和自己较劲儿的阶段。
3: 你刚毕业的时候，你觉得你学的
4: 学一身本事，
3: 学一身本事，出来以后就是大展大展身手，我觉得哪儿都行。这出来以后去哪儿哪儿都不行。
1: 1991年，张嘉译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之后，服从分配回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一待就是9年。最初做着与表演毫无关系的工作，没戏可演，便看别人如何演戏。这是张嘉译当时的策略。终于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嘉译遇到了自己的伯乐。
5: 我那时候做编剧，然后我就从这个大门口走出去，我看见这个门口站了个小伙子，很帅。我那会儿在拍我的第四部电影，这里面叫《残酷夏日》。哎，我那小伙子很帅，是演戏的吗？
6: 你的那张酒从哪儿来？

0: 接下来就拍得到人，就跟慧宁就说，哎，我觉得他可以。那时候他完全没有名气，无忌机命那个演员，但他演得极其好，道文演得非常好。
1: 也许在你心里，我是个虚伪势利的男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
2: 陕西人性格里边是比较有倔强的东西，
3: 嗯，
2: 而且是暗暗较劲。
4: 就像刚刚落幕的主角张嘉译，以西北人的倔强慢熬了8年，笃信着一句一命的英国与坦然。但这个人人都害怕被抛下的年代，他用自己慢半拍的方式，一步步努力成为自己心中那个真正的表演艺术家。
5: 怎么理解表演艺术家？因为我们要一说，好像就他首先他得有一定的年龄哈，感觉。
6: 我觉得在那个对，一个是有一定年龄，我觉得熬也得熬成，熬到60岁，你也不好意思不给我。其实他是实际上，我觉得他对，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
5: 嗯。
6: 要求我更专注于表演本身。
7: 千年云居寺从诞生起就是石经的守护者。
4: 始刻于605年，历经隋、唐、辽、金、元、明6个朝代，绵延1039年，共镌刻佛经1122部、3572卷、14278块。这里的石经、纸经、木板经堪称三绝，这里被称为北方巨刹和北京的敦煌，它就是云居寺。6月11号，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正式开幕。这不是普通的文物展列，而是一次跨越千年用石头、纸张和木板完成的文明守护之旅。
8: 那么这个展览呢，是为了保护、传承和宣传我们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石经，以石经为主，包括石经、纸经、木经，这样云居寺的三绝。
7: 千年云居寺从诞生起就是石经的守护者。唐贞观初年，为了方便刻经，僧人在山上建造佛堂、僧舍等，因常有云雾缭绕，称云居寺，这也是后来所谓的云居寺上寺。
4: 云居寺位于北京房山，从隋代高僧净晚发愿刻经开始，历经隋、唐、辽、金、元、明、清多个朝代。此次展览以缘起、刻经、汇聚

0: 以传世为叙事主线，四个单元说透了同一件事，古人如何用石头、纸张、木板三种载体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守护。
1: 咱们观众来看这个展览呢，我们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展览里边互动的体验比较多。我们去云居寺哈，一般这个藏经洞我们是进不去的哈。如果大家不去这个石经山上哈，是去进不到这个藏经洞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呢，给它还原了一下藏经洞的这个远景哈。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VR 眼镜来体验一下藏经洞里边的一些这个碑刻，还有一些这个佛像。
2: 这个云居寺是咱们北京的文化一个典型的代表，这里呢它的文化非常深厚，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把房山作为一个这个时刻作为一个重点的向全国推荐。
3: 一想到咱们那个档案馆能展出这个展非常的好，第一个它的真实的东西让我们看得见，第二个它的历史价值无法衡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实物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美，特别希望通过看到它将来对文物能知道怎么保护、怎么珍惜、怎么给它传承。
4: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5: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4: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6: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4: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7: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4: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5: 这可如何是好？
4: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8: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9: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耶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0: 了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哎呦，我一猜这丫头就跟这儿呢。
1: 哎，来了，吃了没？没吃在这吃点。
0: 不吃了。哎，咋的了？
2: 你们俩吵架了？
0: 没有。
1: 建平呢？
0: 跟家上火呢。
1: 上啥火呀？
0: 别忙了你。
1: 啊？咋的了？上啥火？
0: 心安的工作，这不心安快出来了吗？那得给他找个正式的工作呀。你也知道献平的人，他自己的事儿都没去给人送过礼，这为了献安得天天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可你说这坐过牢的人工作哪那么好找啊？谁愿意用啊？
1: 找啥工作呀？就上我这来得了。那献安嘴甜，我这正好缺个跑堂的。
0: 你这才多大个地儿啊？桌子加起来才，这才六张桌子，一天来多少个客人呀？玉树每天下了班还来帮你忙，你赚多少钱呀？回头你都给了谢安。
1: 哎，我倒有个主意。哎，你们家要是有点钱的话，就投点资，咱们把这小吃部扩大一下，变成个饭店，这样谢安呢有工作了，
3: 这饭店里有股份，你们有利润呐，
1: 咋样？嗯。
0: 听着还行，
1: 肯定行啊！我这有经验呀，我这不能一直开小吃部啊。那咱们大家合起伙来干点大的，咋的不行呢？
0: 行，回头我跟谢明商量商量。
1: 你跟他说，他肯定同意。
0: 那必须同意。人儿不大，气性倒不小。你老是被你偷了还没不高兴呢，你倒是一直不高兴。
4: 我没有不高兴。
0: 没不高兴，你拉了个脸。你姥姥呀，她是骗你哥，可是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你现在还小不懂，等你长大就懂了。
4: 我不是生我姥姥的气，我都习惯了。
0: 那你是跟谁生气呢？
4: 我是在想，明明是我偷东西，为啥我哥替我说话？
0: 你哥他那护着你。
4: 我哥跟我说，姥姥让他一个人吃东西，他也很难受。可他不敢说，怕姥姥伤心。为啥？
0: 你哥他身体不好。
4: 你们总说他身体不好，可我看他挺好的呀。
0: 有些事儿啊，雪花，妈都跟你说了无数遍了，等你长大了，自然就懂了啊。
4: 又是长大了，我已经长大了。
0: 你长大了呀？啊，那你咋还仰头看着妈呀？行啦，妈知道，咱家雪花啊是个女侠，等以后妈不在了，我就护着你哥。
4: 你们为什么不在了？
0: 那爸妈总有天会老会死呀。到时候这个世界上，你哥就是你最亲的人了。
4: 死是什么意思？是永远都不回来了吗？你爷爷死了，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如果你和爸爸都死了，是不是我也看不到你们了？
0: 行了，傻丫子，吃的这什么呀？啊！

0: 你们谁也不许死，姥姥、小叔都不能死。
1: 好，我们都不死。
0: 妈，我小叔是不是要回来了？
1: 啊！
0: 我小叔终于回来了。

0: 出去好好做人吧。哎，走吧。
1: 小叔，
2: 菊花，
3: 来，这，
4: 快去。
2: 菊花，来。
1: 小叔，
2: 哎呀。好，给小叔带上。哎，哎，好嘞，走，咱回家。
5: 珊珊，
6: 哎呦，你们俩这能不能弄好了？真的，
5: 这还不是你磨磨蹭蹭了，凑别人啊！一会儿动了会戏
6: 了。慢点，
5: 来，宝贝儿，
6: 快点，快点。哎呀，这估计谢安都到家了。
5: 快，董万红，
6: 儿子，快点，
5: 快，
6: 就不忘拿你这个，
5: 捞的。
6: 那个猪头肉都带了吧？
5: 装了。
6: 啊，快点锁好门啊！

0: 子在哪的？
1: 哎呀，香、啊！
2: 来了来了来了，快下来呀，下来，雪花！哎呀，长高了，就是瘦了哈。
3: 瘦了。
4: 啊，来来来，
2: 给你做好吃的。哎，
3: 好，
4: 快快坐吧。
3: 来，嫂子。
2: 哎哎哎，
3: 坐那坐啊。
4: 哎，我还带着菜呢。啊，快坐，快坐。
3: 好，好。
4: 来，
2: 哎，
5: 来来
2: 来来来，
5: 这菜够了。
2: 简、啊，简、啊，这个呀，哎呀，是我自己亲自卤的。
3: 我来，
2: 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啊。
3: 谢谢嫂。哎呀，
5: 大人没动筷子呢。
6: 贤真的瘦了啊。
7: 哎呀，在里边吃的没有家里好，能不瘦吗？
5: 是啊。
6: 咱们举杯吧，祝贤安回来以后呢，以后有美好的生活。
4: 好，
3: 来
6: 来
3: 来
6: 来
3: 来，哎，谢谢哥。哎
2: 呀，吃菜吃菜，
8: 贤安，你哥啊都给你安排好了，以后呢咱们两家合开个饭店啊，你跟我以后一起当老板，好不好？
3: 哦，你们不用帮我安排了，我自己想办法。
9: 能想啥办法呀？你出来之前我找了好长时间，现在工作太难找了。嗯，来吃菜，
6: 来来来，
7: 对，吃吧吃吧。
3: 反正你们别操心了，我不想开饭店。
5: 先吃饭吧。
2: 对对，那就回头再说。先吃饭，先吃饭，先吃先吃。
9: 那你想干啥呀？
6: 问你话呢，你想干啥呀？你别告诉我想继续跟这个杨大山鬼混。你要是还跟他接触，你就滚出这个家。
5: 显平，这刚回来，人家显安，你让他吃我饭，
7: 就是
5: 完了再说。
7: 那显安还没说要干什么呢，你就给人扣顶帽子。
6: 不是你在这里面待着这段时间，你是没待明白呀？
7: 显平，
3: 你放心，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的啊。
5: 贤
4: 安，
5: 贤
4: 安，
5: 贤
4: 安，
5: 贤安，你看你，哎呀，他这刚回来，你让他吃口。
6: 滚滚的！
10: 恭喜出狱，重获新生。
3: 谢山哥。
10: 听说你哥找厂长了，要把你弄厂里来。
3: 我不会去的，我要是想进的话，读技校的时候我就进了。
10: 那你要是不进厂有啥打算呢？
3: 没什么打算。
10: 要不我给你找活吧。
3: 不用了，山哥，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这个地方我待够了。
5: 哟，建安回来了，我给你热点饭去。
3: 不用了，大娘，我在外面吃过了。
5: 哦，行，那我出去一趟。
3: 哎。

0: 小叔，你回来啦？
1: 回来了。
0: 小叔，你为什么不开饭店呀？
1: 没兴趣，也觉得没前途。小叔在监狱里的时候，头顶只有那么一块蓝天。如果我开饭店，头顶也永远就只有那么一块蓝天。
0: 蓝天不就是蓝天吗？在哪儿都是蓝天呀。

0: 范瑶，你咋不叫我跟你一起去呢？拎这么重。
1: 哎呦，没事儿，昨天你也没吃好，我想再给你做点好吃的。哟，你这是干啥呢？放着我一会儿就弄了。
0: 我这不，我也闲着没事干吧。
1: 咱这回听你哥的吧，咱们进厂。厂里虽然说工资不高，可够吃够喝呀。你将来得娶媳妇呢。
0: 像我这样的坐过牢，我有工作我也找不着对象了。
1: 瞎说，你又不是坏人，杨大山那样的还能找一个那么漂亮的姑娘呢？你比他差哪儿啊？说这儿了，贤安呐，咱们以后离杨大山远一点，别跟他在一块混了，成不？让你哥省点心。
2: 嗯，过来。
3: 哎，科长，
2: 你出去溜达一圈。
3: 好嘞。

0: 头先按工作呢吧？
1: 不用你管。
0: 如果他不愿意到厂子上班，我能想办法。
1: 我再认真的跟你说一遍，不用你管，我是他哥，我会给他想办法。你要是真对他好，就离他远点啊，别再祸害他。
0: 王宪平，我发现你是真轴啊，这么些年了，咱俩一个厂一个科。
2: 是当初我抢了你的科长，可后来厂子不是也补偿你了吗？工资涨了，房子也加盖了。当初先安出事儿是我的责任，我也是为了想让他多赚点钱。我要捞他，你不愿意，非让他坐牢。他现在出来了，我要帮他找工作，你还是不干。怎么着，你是不是觉得我杨大山诚心想害他呀？
1: 你诚不诚心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咱俩不是一路人，我们家也不愿意跟你有任何的来往和关系，懂吗？
3: 哪里办呢？
4: 小花，
5: 小叔，你怎么来了？
4: 钟红，一会儿你回家顺路去跟我哥和我嫂子说一声，我带雪花出去有点事儿啊。
5: 好，
4: 去吧。
5: 小叔，咱们去干嘛呀？
4: 小叔带你去吃好吃的，走。哎哎，走喽。
6: 谢谢小花。哎，看啊，左手拿叉子，右手拿刀，叉子插在牛排里，然后拿刀切。好吃吗？
5: 好吃。小叔，你怎么不吃？
6: 小叔吃过了。
5: 这家餐厅很贵吧？
6: 是贵啊，但是小叔不是答应带你吃大餐吗？带你吃你没吃过的东西，贵点没事。
5: 你哪来的钱？
6: 进去钱赚的，我都攒着呢。哎，对了，给。
5: 随身听，
6: 小花，你以后想听什么歌呢？你就写信告诉小叔，小叔就买磁带寄给你。
5: 小叔，你要去哪儿？
6: 深圳。
5: 深圳是哪？
6: 一个遍地都是黄金的地方。
5: 小叔，我不想你走。
6: 雪花，
2: 来。
6: 雪花，小叔呢是去赚钱，你等小叔赚大钱以后，你想要什么，小叔就给你买什么。
5: 深圳的蓝天很大吗？
6: 嗯，很大很大。
5: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6: 等小叔赚大钱不就回来了？而且你不要跟任何人说啊，我只告诉你了。来，哎呀，快吃牛排啊，不吃都凉了。来，小叔给你切。哎，嗯，好吃。等小叔赚大钱回来，天天带你吃好吃的牛排。

0: 雪花，小叔走了，这地方我已经待够了，我要去深圳，去看看外面的蓝天。等小叔安定好，会给你写信。
1: 行了，都别苦着脸了，谢安也是大人了，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就随他去吧。
2: 他一个人跑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能照顾好自己。再者说了，他又是刚出来，别再学坏了。
1: 妈，你就别担心了啊，就因为刚出来，所以谢安心里有数，不会再学坏的。你说他回到这儿来，那别人都知道他坐过牢，肯定会拿异样的眼光看的。他换一个新的地方，会发展得更好。正是因为有了之前的经历，他也不会再犯错误了。

0: 长出来的。
1: 雪花，你一切都好吧？家里也都好吧？我在深圳生活很好，有些想你了。小叔每天忙忙碌碌，过得很充实。为了改变生活，我要挣更多的钱。只要挣了钱，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等我多挣点钱，这样就可以帮咱家改善生活了。可以给你买好多好多你喜欢的任何东西。小叔从小就疼你，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小叔给你足够钱，让你上好学校，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好学校，这样将来才有出息。向全家问好，勿念，小叔。
2: 他平安就好。
3: 不用惦记，混出来更好，混不出来自己就回来了，撞撞南墙也好啊。咱们的饭店计划不能因为他停了。
4: 没错，我跟淑霞把钱准备好凑给你们，开干。
3: 嗯，咱们就开干。
1: 你要看不看？
4: 我不看。
0: 写这么多，你帮我看哪张照片好？
5: 1994年12月14日，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国务院发布《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6: 长征三号桥在西昌发展中心首次绿化设施。
7: 1993年，《霸王别姬》获金棕榈奖。
5: 北京申办2001年奥运会失败。
8: 总有一天要在中华大地上燃起。
9: 小叔好，你给我写的信我都收到了，家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惦记。我没事儿的时候就去干妈的饭店给干妈帮忙，干妈夸我干活好，每次都给我奖励。
10: 小叔，我想你了，家里也都想你了。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其实比起挣大钱更想要见到你。
9: 你已经出去4年了，再不回来我就长大了。祝你一切顺利，早点回来。转眼我们上了初中，我还是那个王雪花，每天就知道玩。东方红跟杨思雨学习都很好，东方红音乐才华出众，但不喜欢运动。思雨跟我一样，体育很好，

杰克也要自己的龙龙包包了。

0: 什么呢？有没有礼貌啊？
1: 别笑了，你上去笑。老师，思雨他一个人，让严彬跟思雨坐呗。好，去放严彬。好，同学们，咱们开始上课。
2: 把书打开49页。
3: 这是我们医院呢新来的严大夫啊，他可是我们医院资历最高的医生啊。你儿子的病啊，还是得先问问他。
4: 好，好，好，
3: 严大夫。哎，人呢？
5: 张婉。
3: 哎，严大夫。啊，
6: 你好，
7: 严大夫。你好。
5: 你们好。
1: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下课。
0: 思雨，你不许欺负严彬啊，听见没？
4: 会的。
7: 严彬，要有人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揍他。我叫王雪花，你提我，没有人敢欺负你。
8: 谢谢你，雪花。
5: 你们之前找的医生啊，判断也没错。你儿子这个引导症算是比较复杂的。如果想通过手术让他痊愈，还不影响将来生活，现在有个问题，这个手术成功率啊不超过60%，所以我的建议再等等吧。虽然说做这个手术是年龄越小越好，但是个体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看检查呢，现在没什么变化，但是以后每年啊坚持多做检查。另外，我有一个导师在北京，就是泌尿科的专家，我们经常沟通。如果有什么进展的话，我马上通知你们。
7: 嗯，谢谢你啊。
5: 不客气。
9: 阿拉去哪儿啊？
10: 阿拉要回家。
9: 哎，别着急走啊！
10: 你去哪儿啊？
9: 吃个饭呗。啊？去哪儿啊？今天？
10: 你干啥呀？不准欺负新同学！
9: 你有什么权利管别人的事儿啊？
10: 不欺负他，我欺负你啊！
0: 住手！哎，
11: 雪花来了，雪花。别惹他们呀，
1: 干啥？想打人啊？思雨，还手。
11: 咱跟老师说了
1: 对吧？都往后上。打呀！
11: 雪花就管
1: 了呗。二十方向。
9: 释放怎么的？
1: 放不放？
7: 你没事吧？
1: 咱四个结拜吧。
7: 啊，看没看过《射雕英雄传》？嗯，就每个人划一刀流血，我们四个就是兄弟。
12: 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1: 怂样。
8: 我也先回家了。
7: 干啥啊？
1: 你敢不敢？
10: 你说咋样就咋样。
1: 还是你要干。走，追他们去。你过来，你别出去。
12: 我不要。
1: 别！你别出去，你过来。
12: 你不放我血，我再过去。
1: 我不放你血，那放谁血？你过来。
12: 哎，
7: 干什么呢？这是
1: 干妈，她不跟我玩，她不听我话。
13: 为什么？你们两个打架了？
1: 没有。
7: 儿子，快出来。
12: 我不要，她不跟我手，不放我血，我再过去。
7: 她不会给你放血的，你快出来吧。

0: 来，吃吧。啊，
1: 今天我最爱的排骨。
2: 知道。
3: 你爸为了这个菜，在厨房待了一下午。
1: 那我今天不吃了。
2: 吃。
3: 你今天心情不错呀。嗯。
1: 今天啊，有个新同学来班里了，老师让他跟我一桌，这样我就不用一个人一桌了。
4: 哟，特大喜讯呐！啊，男生女生？
1: 女生，叫严冰，从上海来。哦，
4: 那老爸问你，这个叫严冰的，长得好看不？
1: 还行。
3: 有了新同学要好好相处，今后多一个朋友多开心啊！
1: 嗯，今天就是雪花让他跟我一桌的。
4: 儿子，老爸问你，现在还只有雪花跟你玩啊？
1: 嗯，但他让东方红跟我一块玩，可东方红好像不太爱跟我玩，但他怕雪花。
4: 哎呀，雪花这丫头有点意思。
5: 爸爸，我今天交了新朋友。
6: 刚转学来就交朋友了？
5: 啊，
6: 真厉害啊。
5: 他叫王雪花，今天我们班同学欺负我，他就保护我，我们一起把坏同学都打跑了。
6: 第一天上学就打架了，严明你可不能这样啊。
5: 那是他们欺负我，他还学我说话。
6: 欺负你？
5: 嗯。
6: 你下次交报一起。他怎么敢？
7: 雪花呀，歃血为盟是过去的结拜方式，现在早都不用这种方式了。
8: 那现在用啥方式啊？
7: 什么方式不重要，那都是一种形式啊。只要你们彼此信任对方，坚守诺言最重要，一起许诺就行了啊。
9: 哎，听见没？你干爸说的跟我说的是不是一样的？
10: 我听说那个严大夫就带了个闺女，家里就他们爷俩。
7: 好像他爱人去世多年了吧？
10: 那上海多好啊，咋来咱们这冰天雪地东北来呢？
8: 你看，这是我们操场，你会踢球不？
10: 我不会。
8: 你必须会，以后我教你，咱们一块儿踢球。
10: 行。
8: 思雨，东方红，过来。
6: 给您踢，
8: 快点。
1: 咋了？嗯，
6: 咋了？
8: 我干爸说歃血为盟现在过时了，不用这种结拜方式，但咱们结拜还是得有个仪式吧。
1: 不用写咋都行。
8: 那咱们组合叫什么呢？得起个名字啊。
1: 哎，叫小虎队吧。
8: 那是乐队名，而且人家起过了，超有意思嘛。哦，
10: 做啥呢？
8: 要不然叫小红花吧。
10: 小红花行。
1: 行啊，就叫小红花。
10: 来
1: 来来，一二三，
11: 小红花，
10: 快进来。这是我房间。哦，
7: 哎，
10: 嘿，那是啥呀？这是我爸书房。
12: 哇，好多书呀！这要让我哥看见了，那还得了啊？
1: 哎，你爸也写书法啊？
10: 嗯，经常写。
12: 这啥？半榻有诗邀月共，一春无闲为花门。好有意境啊！他不懂啥意思。
1: 你不懂啥意思还说有意境、
8: 啊、我妈天天读诗，我也不懂啥意思，但就觉得有意境啊。这石头真好看、啊、
10: 我爸说这叫白玉花岗岩。
8: 我们把它分了，一人一块，作为我们组合的信物，以后要是有人走散了，我们就拿出来证明我们的身份。
1: 你武侠小说看多了吧，这玩意儿这么硬怎么分啊？

0: 哎呦，太好了，谢谢啊！
1: 给我，给我，给我，
0: 慢点。
2: 那我就来，
3: 谢谢爸，谢谢叔，
4: 来来，
5: 慢点啊！
0: 高总，谢谢了啊，
6: 客气了你。
5: 林明，
7: 进来吧。
8: 林明，你看见我书房当正职了吗？怎么会这样啊？

0: 好了？谁欺负你了？
1: 你俩聊啥呢？
0: 他不说，肯定有人欺负他了。严彬，你不是一个人，我们是小红花的，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出头。
2: 雪花，我们闯祸了。
3: 我和你妈就相识在这个城市，我们是一见钟情。你妈是个典型的北方姑娘，性格特别爽朗。有一天我在上海收到你妈寄给我的一个包裹，是一块用白玉做成的镇纸石，上面写着半榻有诗，邀月共，一唇无闲，为花猫。
2: 那后来呢？
3: 我们后来想结婚，但你外公外婆说我们是异地恋，我没有办法来这边工作，你妈也去不了上海，但我们还是在一起了。没过多久，你妈妈怀孕了，她怕影响我的工作，一直瞒着我。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加急电报，说你妈妈要生了。我疯了一样，坐上一趟火车就往这边赶，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你妈妈因为难产，就这么走了。我甚至都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后来我抱着你回到了上海，一个人抚养你，直到这次有了调动的机会，我就带你回来了。我要在这儿把你抚育成人，在这儿终老。

0: 都怪我，是我提议分割的。
1: 那我们把他们粘起来吧。啊？对呀，这样粘起来不就行了？

0: 早知道这个样子，我真的不该给他们切分开。哎呀，
1: 我就说嘛，这好好的大城市不待，带着孩子上这儿来，可怜呐。
2: 你说这严大夫也是啊，当初把他娶到上海去不就完了吗？
3: 就没有这么凄美的爱情故事了？
2: 那不挺好的吗？
4: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要是放在我们家玉柱身上，那早就再娶了，东方红早就有后妈了。
0: 你瞎讲，你要是没了，我就带着东方红我们爷儿俩自己过。
1: 真的？那你够哥们儿。不过你放心啊，我走之前肯定把东方红后妈给你找好。
5: 你们能不能讲重点，这正直咋办？
2: 对对对，
1: 哎呀，好好想想。
6: 哎，玉叔啊，来来来，师傅、啊、您把这个玉石拿出来我看看
7: 啊。好好，
6: 怎么样啊？
0: 我怎么觉得一样的、啊、
6: 是不是、啊、我比一下啊，一下
0: 窄了
6: 还短了，
0: 这个咋整啊？
6: 还有别的吗？
7: 没有了，就这个没有了。
1: 找到没有啊？啊，爸，找着了吗？
8: 没有啊。哎呦，
9: 瞧你们这忙活劲儿的，找啥呀？
8: 就这个，这个，你看，
2: 他那还有好几块。
5: 你看，你这样拼起来了。哎，
2: 那挺好的东西，这几个孩子。
9: 我那儿有啊，嗯，我那儿有。

0: 慢慢的。
1: 哎呦，都是妈的宝贝。
2: 你看，
1: 哇，一模一样，
2: 是吧？
1: 我妈，你怎么会有这个呀？
3: 你爸爸当年毛笔字写得好，这是他给我留下的。
0: 哦，是吗？
3: 拿去吧。
1: 我姥爷留给你的，不好送给严叔叔吧？
3: 哎呦，那有啥呀？人都走了，我现在都这岁数了，将来啊，这不东西不都得是留给你们的？
0: 妈，不合适，这是遗物啊。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咱们把人家东西弄坏了，不得赔人家呀？正好又有一个差不多的。再说了，咱还得指着严大夫给明忠看病呢。来，拿去。
1: 谢谢姥姥。
4: 谢谢你们，这个我先收下了。放心吧，叔叔不会怪你们的。
5: 好啊，谢谢叔叔，
6: 谢谢叔叔。
4: 哎，雪花，跟你父母他们说一声，我想去你们家做客，行吗？
5: 嗯，

0: 今天啊，能把严大夫请家里来，您中的病有救了。哎呀，
1: 大娘，我跟你说啊，严大夫要是能把明中的病治好，我给他磕一个多久，不磕多少都行啊。
2: 是，我应该把我的琴带来啊。
1: 琴，你可拉倒吧，
0: 是个小孩玩意儿，
1: 你别让严大夫笑话。
2: 谁说的呀？
1: 快点动。
3: 都挺好的吧？
1: 白爱萍，嗯，你也会求人办事啊？
2: 严大夫，哎，这首先啊，我得替这几个孩子向你道歉，你把你这么珍贵的东西给祸害了。
4: 哎呀，都过去了，不要紧啊，没关系的，
5: 没关系。
2: 那个，同时呢，也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6: 对对对，
2: 对吧？
1: 对。
2: 从此以后，我们就是。

0: 娘家人，生活上有任何的需要，尽管跟我们说。
1: 感谢感谢。
2: 对对对，严大夫，这严冰没妈，以后啊，我跟淑霞就是她的妈妈，以后这个孩子我们俩照顾，你安心工作。
3: 以后你在值夜班的话，就叫严冰来跟我们家雪花睡。
0: 哎，好好好好好，
1: 谢谢你啊。
4: 在学校我保护他。
1: 谢谢，
5: 来来来，咱干杯，
6: 来吧来吧来吧，
5: 敬一下敬一下，干杯，欢迎欢迎
6: 欢迎啊，
5: 欢迎欢迎。
1: 哦，对了，
0: 严冰，吃菜吃菜。
2: 好，
1: 阿姨，我听说了，这是叔叔留给您的遗物，这个我不能收。
2: 哎呦，不不不不，
1: 阿姨，您听我说，我知道这个东西啊，在您心里的分量和重要性。虽然我那块呢是被他们给分割了，但也没浪费啊，留在孩子们手里挺好的。而且迟早啊，我都要交给严冰吧。既然他喜欢这种方式，我也喜欢。哎、来吧，
3: 你行吗？拿着吧。
7: 我在严叔叔的讲述中听到了美好和思念，还有生死离别的悲伤结局。我那个年龄不懂爱情，但是严叔叔的故事就是打动了我。后来我学了一首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3: 雪花，你怎么不吃啊？
4: 你看看姥姥做的菜，这么一大盆全是豆腐，那土豆片全是土豆。
8: 严冰他爸做的菜可漂亮了，酱板鸭盘里摆了一个萝卜花，
4: 咱家的饭一点都不精致。
9: 有吃的就不错了，还要精致。
3: 雪花说的没错，现在生活好了，精致一点，这叫生活有情趣。你这点遗传了我。
9: 要精致自己做，人家严大夫家就两口人，咱们这一大家子就我一个人来做，想累死我呀，还要精致。
3: 不生气了。
10: 妈说的能吃饱就不错了啊。妈这包子不错啊，好吃。
3: 你洗手之后能不能轻点啊，你多少年了都改不过来。
10: 说明香。
4: 喂，那雪花咋不吃呢？
11: 他父母他说的不精致，菜也不好看，盘子也不好看。
3: 去趟严大夫家吃了几顿，回来就跟我抱怨说咱们做菜呀太糙了。
12: 上海菜是要精致的呀。
10: 你少说两句啊，王雪花，我告诉你，吃饭必须懂得感恩，知道不？你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跟你说，就找收拾。来吧，喝酒吧，不领
13: 你上当了。
4: 为啥？
2: 你知道严大夫是上海人是吧？
4: 啊，
2: 那你注意到他们家的菜碟没有？
4: 菜碟咋了？
2: 是不是比咱们的小？
4: 好像是。
2: 嗯，里面的摆盘虽然很好看，但是分量也少，对吧？
11: 哦，对，那红烧肉一人夹一块就没了。
4: 鱼块也是。
2: 嗯，那就对了嘛。那个盘子小，分量也少，哎，没两筷子你就吃完了，然后你就惦记，你越惦记你就越觉得好吃。哎，来，啥叫精致啊？嗯呀，来，啊，给你精致一个啊，吃吧，
3: 吃吃，
2: 精致不？
4: 好吃、
2: 啊、好吃，快把它吃完吧，今天你就只能吃这些了。
4: 对，那盘子还有这么多。
2: 那个盘子不精致啊。
12: 对，不精致的不好吃，不能吃啊。来，喝酒。
10: 哎，不行不行不行，
4: 你说
10: 不行不行不行，不精致不精致，
4: 不好吃，我感恩就得吃。
2: 这孩子

0: 道到这首歌开头。
1: 他那一首歌卷多少圈的都知道。
2: 冰冰啊，你咋还看这种娘们儿级的书啊？
0: 就好看呀，咱们班女生都看。
2: 你能跟他们是一个层次吗？你是小红花的成员，你应该看什么？看金庸，看古龙。我让你看的《倚天屠龙记》看了吗？《笑傲江湖》呢？
3: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出神侠倚碧鸳。你肯定不懂啥意思。
1: 我倒把《鹿鼎记》看完了。
3: 你是不是喜欢韦小宝啊？
1: 嗯。
3: 我就知道，因为人家有好几个老婆了。
1: 不是胡说。
3: 害羞了。
1: 没有。
3: 我有一个想法。
4: 啥？
3: 过来，过来。
1: 干啥呀？干啥呀？
3: 我想改名字。
1: 啊？
3: 王雪花多难听啊！你看人家金庸起的名字，杨过、李莫愁，你听听。还有我最喜欢的杨逍，虽然寥寥几笔，但他和纪晓芙的爱情好美啊。还有纪晓芙给他女儿起的名字杨不悔，不悔呀、啊！天哪！
5: 那你想改名叫王不悔？
3: 那不行，我妈嫁给我爸，天天后悔了。
1: 那就叫王后悔，要不你就叫王小福。
6: 这个好听，
7: 我也不喜欢我的名字，严冰，听着多冷呀。我想叫严婉君，婉君婉君，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多好听啊。
1: 嗯，哎呀，你们这都算啥呀？你看我那名字，东方红，一说东方红就想起太阳升了，天天都笑话我。
7: 那你想改叫啥？
3: 东方不败。
1: 啥呀？
3: 东方不败，挥刀自宫，自宫到底啥意思啊？
7: 你别看我，我不懂。
3: 啥意思啊，思雨？啥意思？
1: 那个，我先回家了，回家吃饭去。我也回家了。
3: 啥意思啊？
7: 不是他们，
3: 他俩肯定知道，不告诉我俩。
8: 杨无忌
9: 啊、
8: 嗯，无忌有什么好听的呀？
9: 媳妇儿，这你就不懂了吧？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大侠张无忌，对本的。
10: 对啊，
8: 你为什么要改名啊？
10: 雪花喜欢啊。
8: 可是你的名字是妈妈给起的。
9: 儿子，想改就改吧。
10: 真的，爸，你同意了？
9: 同意。
8: 我不同意。
9: 媳妇儿，他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能力起名，现在长大了，想改就改呗。
8: 你咋不改呢？你叫什么杨大山呀？
9: 啊，大山我挺喜欢的呀，威武壮丽，稳重踏实，特别符合我这个啊性格。哎呀，儿子，但是你要记住，无论你叫什么名，都是我和你妈的儿子，记住了。
10: 嗯，
9: 杨无忌，吃饭。
10: 好，
7: 我就想叫严婉君。
11: 你这个冰字呀，是为了纪念你妈，是为了怀念你在冰天雪地里跟你妈在一起的时光，你懂吗？
7: 那你要怀念，干嘛非要拿我名字怀念啊？你在你自己心里怀念就好了呀。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可以叫很多名字了，严冰、严天、严雪、严地、严东北。
11: 至于吧，
7: 不管，我就要叫严婉君，
0: 名字多好听啊，干啥要改？
12: 东方红，你以为谁都能起这个名字啊？要不是你爸爸我姓东方，你还没有这个机会呢。
1: 可是老师每次点我名，同学们接着喊太阳升，
12: 东方红，太阳就是要升的。
1: 反正雪花要改，我也要改。
0: 雪花也要改名啊？
12: 你是找抽的？啊！我告诉你啊，不许改！
3: 凭啥不能改？
12: 那名字能随便改吗？
3: 你起的就这么随便，咋不能随便改？
12: 我咋起的随便了？
3: 雪花。

0: 雪花，雪花，女孩叫这名多好听啊。
1: 妈，这不是你的水准啊，你这么热爱文学热爱诗歌，咋就起这个名儿？
0: 你根本不了解历史情况，那时候我和你爸是想生七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哥哥叫王明忠，你叫王明华。
1: 王明华？
0: 对，王明华跟雪花，你选一个。
1: 都不咋地，我偏要改。
2: 你敢？我告诉你，王雪花，你要是敢改，我就敢揍你。
1: 这是我的名字，又不是你的名字，这是我的人权。
2: 命都是我给的，你还找我要啥人权？
1: 我的命是你给的，可我的名字跟我一辈子，你能跟我活一辈子？
0: 雪花，你过分了啊！

0: 你不是上学去了吗？
1: 哦，下午没课，我准备跟东方红滑旱冰呢，回来找手套。
0: 哦，手套，哎，我那有手套，我这有。
1: 哎呦，
0: 哎，严冰一套一副，那个谁，你那个东方红还没有那个谁？
1: 哎，好，谢谢。
2: 哎呦，
1: 谢谢。
2: 这孩子呀，你慢一点儿。
0: 哪有个姑娘样儿？是不是？
1: 你们都拿到了？
3: 嗯，我爸不让，我偷出来。
4: 我爸同意了，他把户口本给我了。
5: 我爸不同意，而且我户口是上海的，我改不了。那
3: 走吧。
1: 哎，我的呢？我不是放兜里了吗？
5: 你是不是掉路上了？
3: 啊！大娘。
6: 大娘。
1: 哎。
6: 能感觉得到啊，
7: 那要是有的话也早被人捡走了吧，
4: 别人捡也没用呀，肯定会送雪花家去了，
1: 那不就露馅了。
5: 雪花，要不赶紧回家看看吧。
1: 那我现在就回家，你们接着帮我找啊。
7: 找吧找吧，
5: 你先找。
0: 哎，不是溜旱冰去了吗？
1: 哦，那个思雨脚崴了，滑不了了。
0: 嗯，
1: 咋了？
0: 嗯，
1: 刚才咱家来人了吗？
0: 那李大娘来过了。
1: 她来干啥？
0: 来送个东西。
1: 送啥？
0: 那户口本是你拿的？你偷户口本干什么呀？跟谁登记去啊？我告诉你，你可是还没到年龄呢啊！
1: 你说啥呀？我找谁登记啊？
0: 那你偷户口本干什么？
1: 我想改名，我爸不让。
0: 王雪花不是挺好的吗？我也不同意改。雪花，雪花叫的多顺呢。
1: 我改一个新的，你叫时间长了也顺啊。
0: 你爸给你起名叫王雪花，你爸爸就给你哥哥改了名叫王雪国，连户口本都给改过来了。可是后来怎么样啊？咱们家里人还管他叫明忠，左邻右舍的也管他叫明忠，哪那么容易改过来呀？
1: 那我哥咋可以有俩名呢？他咋可以改名呢？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论家谱你应该叫王明华。那年你妈生你难产，生了一天一夜，哎呀，你爸心疼你妈，等你生下来的时候，你爸抱着你那个哭啊，哎呦，正好那天哗哗哗的下了大雪了。那是那年冬天，大家盼哪盼哪，好容易盼来的第一场雪，你爸就给你起名叫王雪花。呵呵，
1: 姥姥，你刚刚说我爸抱着我哭
0: 啊？抱着你哭？你爸那么要面子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得稀里哗啦的。

0: 来了。
1: 妈，
2: 妈回来啦。赶快洗手吃饭吧。爸，饭好了，准备吃饭啊。
3: 洗手。还有一个菜，
1: 来。
2: 爸，姥姥给你做的最爱吃的猪肉炖粉条，你看。过来洗手。
4: 还不上去睡觉，想啥呢？
2: 哥。你说咱爸生气咋能哄好？
4: 你惹咱爸生气了？
2: 他不搭理我了。
4: 那你就拼命哄，一个劲儿哄，肯定能哄好。
2: 你见过咱爸哭吗？
4: 你都给咱爸气哭了。
2: 没有。算了，不跟你说。睡觉了。
5: 你还真生气啊？你看不出雪花人家讨好你啊？给个台阶下就完了。
6: 你现在会说给台阶就下了，那咱俩吵架的时候我也给过你台阶，你不光没下，你还往上爬呢。
5: 反正是你亲闺女，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你们的事儿。
6: 大的大，小的小，都没良心。
2: 爸，吃饭呢。
7: 帮我上班去了啊，
8: 陆佳，走了。
2: 哎，小心眼儿。妈走了啊。
3: 哎，
2: 丫头多吃点。
7: 别别别别，快！
9: 请叫我严婉君。
7: 你说我叫东方朔好吗？还是叫东方万玲好？
9: 问雪花。
7: 雪花，你说是三个字的名字好还是四个字的名字好？
2: 父母给孩子起的名字都是有深刻含义的，能随便改吗？你们有没有孝心？让不让爸妈伤心啊？
7: 怎么了？
2: 不知道。雷叔
10: 来了。
2: 雷叔，慢走啊。
10: 先走了。
2: 还没下班呢，爸。看啥呢？京九铁路线路呈北南走向，北起北京西站，南至香港啥？那个字念啥呀？三峡水电站1992年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建设。我给你加点热的。
11: 不用。
2: 哎，凉了。你说东方红多不懂事儿，他非要把名字改成什么东方朔、东方万里。我说名字都是父母起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都是父母给的，随便改多不孝啊。慢点喝啊，爸。我觉得我名字特好听，雪花雪花，听听多好听，晶莹剔透的，还有一种纯洁的美。爸，
6: 干啥？
0: 喂，你好。
1: 喂，来我办公室，雪花在这儿呢。
2: 我要死了。
10: 呀，雪花，你就别胡说。
2: 那你赶紧陪我去医院，我走不了路了。
10: 你等一下，等一下，你妈马上就来了。哎，来了来了，出去出去出去。你赶紧看看你女儿。
5: 哎呀，我知道了。啊，你出去。
10: 不，我知道，我知道。
5: 你出去，出去。
10: 好。
2: 妈，
5: 你把门关上。
10: 哦。
2: 妈，我要死了。
5: 哎呀，傻丫头，你怎么会死呢？
2: 她一直在流血。
5: 雪花，你从今天起啊，就变成个真正的女人了啊！别哭了，傻乎乎的。傻孩子，以后像这样的流血每个月都会有一次，这期间呢不能做剧烈运动，像体育课什么的你得跟老师请假啊。还有就是你得忌口啊，像你爱吃的冰棍冷饮这时候都不能吃。
2: 每个月都要流一次，那不得流死啊。
5: 你看我跟你姥姥，我们俩死了吗？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哦，
2: 那你为什么说我以后就是女人了呢？我不本来就是女的吗？
5: 你现在是从生理意义上讲真正成为了一名女人，以后你跟东方红还有杨思雨他们闹的时候得注意距离了。你现在是女人了，不能再像你们小的时候那样啊，不分性别的打打闹闹。当女人就得有个女人的样子。
2: 听不懂。
5: 听不懂没关系，你照妈说的做就行。嗯，没洗手吧？这个不能用。
2: 这么讲究啊？
5: 以后啊，你叠之前一定把手洗干净。别瞪着大眼睛看着我，学学怎么叠。
2: 嗯。
5: 两张纸啊，然后呢，先对折。先折一个角。
4: 妈，你鼓捣啥呢？
6: 啊，我这给你妹妹装个帘子。哎呦，
5: 来，这个。
6: 哎，

小花，哎，来吧，上去试试。

0: 轻盈的布帘是家人为我打造出的小小天地，安慰了我成长的恐惧。家人的关心如同温润的光，透过帘子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的人生。
1: 想什么呢？
2: 你说雪花出生那天就跟昨天一样，他折腾你一天一夜，那生出来白白嫩嫩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四处乱看的，你说怎么一下子就长大了？
1: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为何我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呢？
2: 对啊，为啥一去不复返了呢？反正孩子再也回不到童年，我们也不可能再年轻了。

0: 哥，你知道他们为啥给我安个帘子不？
1: 你长大了呗。
0: 你也知道啦。哥，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单独住了呀？咱这个房间都是加盖出来的，你说要不要让咱爸再加盖出来一个房间？哥，咱妈说我以后就是女人了，多好玩！那你们男孩会变成男人吗？什么标志证明你们是男人了呢？

0: 车。怪了。
1: 哎，明忠，
2: 鼹叔，
3: 还没睡啊？
2: 睡不着，出来透透气。
1: 啊，
3: 要不要进来坐会儿？
2: 不打扰您休息吗？
3: 没事，睡得晚，走吧。
2: 哎，
4: 课间是有些散啊。
0: 嗯。
4: 今天有体育课吗？
0: 没有。
4: 啊，回头赶上体育课了，跟老师请个假。
0: 嗯，
4: 我的电话卡还有电话，第一次来事儿肯定肚子疼，回头有不舒服的给我打电话。
0: 嗯，知道了。
5: 别贪凉哈。
0: 嗯，
5: 喝热水，什么冰棍啊都别吃了。
0: 啊，知道了。为啥不吃啊？
5: 说不能吃就不能吃，你这个时候吃凉的肚子疼。
0: 哦，走啦了。
5: 记住我说的，别贪凉。
0: 你在没啊？晒太阳呢？
6: 啊，
0: 不是说要上班呢？小美，衣服真好看。
7: 你这怎么走这么早啊？啊，还请假找你呢？
0: 别搂搂抱抱，男女授受不

0: 心。
1: 又把我哪根想了？有啊，踢回去。
0: 不去。
1: 你咋了？
0: 人家不方便。
1: 那咋的，雪花？这不对劲啊！
2: 雪花，你怎么了？怪怪的。完了完了，我看你真应该改名叫王婉君了，这还是我们的金毛狮王吗？
0: 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要跟别人说。嗯。我是女人了。
2: 我们知道啊。
1: 你一直都是女人啊，虽说你像个假小子，可我们知道你真的是女人。
0: 跟你说不明白。
2: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了？
2: 懂了。你是不想像男生一样一起踢球读金庸，你想读琼瑶了是不是？对吗？那到底是为啥呀？
3: 啊，都有了，都有了。
1: 快快，
0: 我不吃了。
4: 不吃啊？
1: 吃啥啊？
0: 好甜呀。
5: 这一直是24057连着对不上啊！你把上个季度那出账给我找出来。
6: 这边。
5: 电话。喂。
0: 喂，妈，我觉得变成女人不好了。本来说的挺有意思的，为啥来这不能吃雪糕啊？
5: 哎呀，早上你出门的时候，你老嘱咐你那些话，妈也听见了啊。既然妈跟老豆这么嘱咐你，你就听大人话。我这儿现在忙着呢，没工夫跟你说这些，回家再说。
2: 雪花，
1: 真不吃啊？过来，上桌上。
7: 好，同学们，咱们准备上课。望雪花，你能不能快一点？
0: 快不了。
7: 好，同学们，下周末咱们学校组织歌咏比赛，准备参赛的同学到文艺委员王凯伦那报个名。好了好了，别议论了，咱们开始上课啊。
2: 东方红，你应该去参赛啊，你唱歌那么好听，还会弹琴，你去参赛的话肯定能拿冠军，拿一等奖奖品。
1: 可是我没参加过比赛啊。
8: 你没参加过才要参加呀。哦，学校是你第一步。
0: 你看我干嘛？你想参加但你紧张是不是？咱们组个乐队吧。
2: 行啊。
1: 这主意好啊，他们肯定都一个人参加比赛，咱们要组个乐队绝对新颖。
8: 我觉得可以，
0: 而且就叫小红花，这是咱们小红花第一次出山，很具有代表性。
1: 好，行，咱唱唱。
0: 唱唱。
2: 甜蜜蜜。
0: 拉倒吧，腻歪死人啊，还有男生呢。
1: 海阔天空，海阔天空，你 Beyond 那首。
0: 好，但是粤语我们学不会呀，粤语就你会。
8: 那就罗大佑那首《光阴故事》。
0: 太抒情了，我们是乐队，我们必须要有节奏感，最好是那种边唱边跳的。
8: 还
4: 还有啥呀？
0: 我知道了，去苹果乐园。
1: 行。
0: 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1: 行，可以。

0: 觉得这歌还行，咱自己学学就行。但是这舞有点难，咱弄不下来咋办？
1: 东方红，你再给我放一遍。
0: 哦，
2: 那我再给你放一遍。
3: 不要，我都学会了，我舞下。
0: 会了。来。
3: 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就是练不跳的。
4: 哎，你跳的
3: 啥呀？
4: 行了行了，
5: 跳的啥？都不对。
4: 你跳的啥呀？跟里边一点都不一样。
5: 看我跳，这样，五六七八。
4: 那一样，
6: 对他
4: 那边真的，你好棒，跟里边一模一样。
6: 你教我们一下，
4: 快快快，教我们教我们。
5: 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数节拍，
4: 哦，
5: 是这样，
4: 五六七八，
5: 然后八的时候要动这个肩，看到没有？
6: 动肩，
4: 动肩。
5: 1 2 3 4 5 6 7 8。
6: 那个往左转还是往右转？
5: 往左转。
4: 左转，左转。
5: 你看啊，先往左转。
4: 那劲儿好劲啊！
5: 然后往右转。
7: 1 2 3 4。那我先回去了。
0: 行，明儿接着练啊。
8: 哎，你说严哥咋跳这么好呢？那么有节奏感。我猜他小时候练过舞蹈。
0: 咋了，雪花？走这么快干啥呀？哎，雪花，干啥呀？不是，咋了呀？你跟我说呀，他不说话呀。
3: 管我啥呢？要你管。
0: 不是，我做错啥了呀？

0: 雪花，你大半夜抽什么风啊？啊，
1: 我一会儿就睡觉。
0: 我昨天刚跟你说这期间不能这么大运动量。
1: 你快睡吧，我再小点声。
0: 不是我睡不睡，你将来。行了，等你到我这睡睡，你知道当妈跟你说的话都是对的。
1: 来。

0: 月月开花，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1: 小花，等你半天了。小花，我这怎么了？小花，你说话呀！啊，我让他做错了，我可以改吗？小花，小花，
2: 坏了！
1: 怎么了？
3: 大班长，
1: 哎哎，干什么呀？啊，怎么了？

0: 咋又没写作业啊？
1: 我又忘了。
0: 又忘？你晚上都干啥了？
1: 别说话。
2: 报给了。
0: 收了，收了。
3: 王雪花，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抄作业？
1: 没有没有，老师，我这第一次，真的，你信我，你信我。不信你问杜方红。老师，你怎么知道我是抄的呀？还是抄的东方红的呢？
3: 你抄的是他前天的作业，他错了一个字，你也一模一样的给抄上去了。

0: 行，行行行行，行。
1: 杨叔叔，
0: 嗯，
1: 我怕呢。
0: 没说你，行，就这样吧啊。
1: 咋了？
0: 那个，有空上我们家玩去啊。
1: 我爸不让，他不让我跟思雨玩，知道会揍我的。
0: 那你怎么不听你爸话呢？
2: 你犯的错不能让你儿子受罚吧？思雨特别好，我喜欢跟他做朋友。我看你这几年也挺安生的，继续保持啊。
0: 哼，小丫头片。

0: 里头没有小叔的信。
1: 谁找他信了？我找东西呢。你这什么乱七八糟？
0: 你干嘛翻我东西啊？
1: 咋了？不行啊？啊？有小秘密啊？
0: 你没经过我同意翻我东西，这是小偷行为。
1: 你少来这套，小偷也是跟你学的。
0: 我啥时候偷过东西？
1: 你小时候偷配你姥姥钥匙，带着我偷吃东西，你全忘了你？
0: 想我小时候就直说，又不丢人。
1: 谁想
0: 的？要是生病了呢？
1: 他咋了？啊？他咋了？你咋不早说呢？
0: 你看，还是惦记吧。嘴上说不惦记，爸，我特别理解你，我也特别想我小叔。我觉得你要有时间，你就去看他。我有他的地址和电话，你要不要？
1: 不要。
0: 必须要。
1: 你说吧，你咋了？
0: 学校请家长。
1: 你又闯啥祸了呀？
0: 绝对没闯啥大祸，他们就见见你。我的意思就是，你到时候别发脾气，我就把小叔的地址和电话给你，你去看他。
1: 我先看看你犯啥错误吧。
0: 你上哪儿去？
1: 我去学校。
2: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你咋也在这儿啊？
1: 你咋才来啊？啊，王老师。嗯，他到了。
3: 今天请两位来，是因为王雪花和东方红一起犯的错误。
2: 这俩孩子，这一起生一起长的，这啥都在一起。哦，我是雪花的干妈。
1: 你先听王老师说话。哎，王老师，你说。
3: 王雪花抄了东方红的作业，而且还是前一天的。
1: 就这个了。啊！
2: 哎，这还真是雪花能干出来的事儿啊！
1: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雪花这孩子就这毛病，从小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
3: 不是我说，你们两个什么态度啊？你们两个孩子犯了错误。
1: 哦，对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王雪花同学这个抄作业肯定是不对的，我回去我骂他啊。
3: 我不是想让你骂他，我是想让你回去和他好好谈一谈。嗯，王雪花不爱学习，就知道玩，天天和男孩子一块踢足球。哎呀，
2: 他小的时候就在男孩堆里玩，不爱玩什么娃娃呀过家家什么的，就喜欢枪啊炮啊车呀什么的。
3: 女孩子怎么能这样，这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吗？
1: 王老，你这话啥意思呀？什么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呀？
2: 啊，对呀，那抄作业就说抄作业，那抄作业是不对，但是这也不叫头脑简单呢。哎，我跟你说，雪花小时候啊是数学不好，那个五啊有时候老是写反，但是忽然间一下子100张数就会写了，这能是头脑简单吗？那应该是非常聪明啊。
1: 头脑简单说明他单纯呀，四肢发达有啥不好？我就四肢发达。我从小教他打军体拳，那打得好着呢。小时候参加运动会，每年。

0: 都能拿奖，
1: 对，
0: 包括打架，一群男孩打不过他。
1: 我们家这个东方红啊，从小就是被雪花保护的，那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缺点。
2: 那小的时候东方红受雪花保护，长大了那东方红给雪花抄个作业。
3: 还有
1: 怎么了？
3: 这个成绩能代表一切吗？啊，全国人民都拿第一，第二给谁？对吗？你刚才你也说了，
0: 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有自己的优势，所以才叫因材施教啊。王老师，你要这么说雪花的话，你是不是不太懂教育？
3: 气死
1: 我！也气死我了，
4: 爸！
5: 爸，
4: 你咋能跟老师吵起来呢？
3: 他说的不对。
4: 不对也不能跟老师吵架呀，他不让我念了咋办？
3: 不可能，真不让你念了，咱换学校。
4: 他让我写检讨咋办？
1: 不写。
3: 他同时伤害了我和我闺女的自尊，我不让他写检讨就不错了。
1: 哎，你也是，咋能把作业抄错了呢？
4: 你不着急吗？
3: 哎，等一下。突然想起来了，这老师这一跑题把我给带偏了。王小花，你过来。站过来。你凭啥抄作业呀？啊？你凭啥不自己写作业呀？
4: 我昨天晚上忘了。
3: 你给我说实话，你平时是不是一直在抄东方红的作业？
4: 没有，我第一次抄，真的，以前从来没抄过。你问他。
6: 雪花没错，他真的第一次。
3: 好，我相信你们啊，但是不许有下一次。
4: 不会有下一次。
3: 你抄作业肯定是不对的。
4: 那肯定不对呀，我以后不会了。
3: 还有，你能不能把这个自己的成绩搞上去？你就像人家东方红一样，你把成绩搞上去，你看老师还敢不敢瞧不起你？
1: 对，对，闺女，你这大姑娘了，以后少跟男生踢点球，少玩点啊，把这时间啊都用在学习上。就你这脑袋瓜，只要这多努力一点点，就比这东方红脑袋强。
4: 那肯定啊。
3: 所以啊，
4: 东方红，咱俩是不是要去严冰家呀？快迟到了吧？
6: 对，
4: 那快走。
3: 不是，你到人家，你让严冰辅导一下你，你功课啊，你。
1: 你说的对。
3: 对啥呀？他知道就知道吃的。
1: 这俩孩子，
7: 五六七八，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没事，咱们从唱那个再来一遍，就唱的那个，来，
7: 来，哒哒哒哒哒，我午夜别徘徊，
4: 这是我的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7: 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
4: 自己我一起说开。那我不唱了，行吧？
8: 那不行，你不唱我们怎么办呀？
4: 那我跑调咋办？
9: 那你就不能跑调呀？
4: 那你们练吧，我不参与。
9: 雪花，雪花，
6: 哎，今天咋了？心情不好啊？没出去疯呢？
10: 这些人太不讲义气了。
6: 谁呀？小红花。
10: 啊，我组织的乐队要参加学校的歌咏比赛，可他们一个个不是嫌我唱歌跑调，就是不会跳舞。
6: 哼，这两样的确不是你擅长的呀，你连歌咏比赛都敢参与啊？
10: 我不是为了东方红吗？他唱歌那么好听，就应该参加歌咏比赛啊。
5: 他自己胆小又不敢唱，我就是为了陪他。
6: 他胆子小，你能陪他一辈子啊？哥，哎，来了。
11: 哥，
6: 杨斌来了。
1: 雪花，不要生气了嘛。
8: 我们已经想到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12: 就是到时候张嘴对口型就行。
11: 假唱啊？那我不干。
13: 那雪花，你想不想我们小红花一炮而红？
1: 想啊。
8: 你不参加，我们也不想唱了。
12: 可是都报名了，现在取消不是很丢脸吗？
13: 同学们要是问起来说为什么取消，我们能说是因为你唱歌跑调吗？那不得更笑话我们了？说跑调还参加什么歌咏比赛？
11: 那你们仨唱呗。
12: 哎呀，那不行，少了你就不是小红花了。
13: 而且你是我们的头头啊。
8: 你都不参加，我们还参加个啥呀？嗯，
11: 真的？那意思是我很重要了？
13: 废话。
12: 非常重要，
8: 特别重要。
11: 好吧，为了小红花的荣誉，我就答应你们吧。
12: Yes。哎，走，走走，
13: 哥，这边
12: 去，出来出来。
6: 哎，严彪。
13: 哥。
6: 我正好想求你个事儿。啊，
13: 什么？
6: 我想找几本医疗书，图书馆没有，我想看看能不能跟严叔借几本。
13: 可以啊，随时。那哥，我先走了。
6: 好。
13: 哥，快进来。

0: 这些我可以都接走吗？我是不是一下子拿太多了？我少借两本吧。
1: 不用不用，哥，你拿回去看看完了再拿来换。
0: 谢谢你。
2: 好，同学们下课。
1: 雪花，上厕所啊？
3: 不是，
1: 咋了？我想问你啊，爸，你哥比我们大几岁？
3: 四岁。
1: 啊，咋啦？我听说他是尖子吧？
3: 啊，咱们学校的永恒第一名。
1: 那他在家都干嘛呀？
3: 在家呀，那家除了看书就是看书，不然还是看书啊。
1: 那他都不出去玩？
3: 从来不玩，基本上就是图书馆、学校加三点一线，而且天天看那些书，都搞不懂有啥好看的。除了学校的课本，他还看一些关于医学的书，我都看不懂。
1: 那他长大了想当医生？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你在干嘛呀？
3: 上课。
1: 三，
3: 一二三，东南西北。
1: 北。
3: 北。
1: 你们先走吧，我要去医院看我爸。
3: 哦，那你跟严叔叔说，等他休班给我们做红烧肉还有熏鱼吃。
1: 好，我一定跟他说。
4: 嗯，
3: 走
4: 走，
1: 拜拜。
4: 走啊。
1: 哥，
0: 哎，你还没回家？
1: 嗯，你是要去图书馆吗？
0: 对啊，
1: 我也正好要去拿本书。
0: 走吧。

0: 想什么呢？不吃饭？
1: 爸，当医生有意思吗？
0: 没意思。医生是治病救人，那叫有意义。
1: 那当医生很辛苦。
0: 怎么了？想学医啊？
1: 可以吗？
0: 学医好啊，我还能辅导你，这也算是

0: 返厂啊，我支持。
1: 爸，那个雪花的哥哥知道吧？
0: 明忠啊，知道啊，怎么？
1: 他上我们家来借了几本书，是会保护好的，看完了再来换。我没经过你的同意就借给他了。
0: 哦，
1: 怎么了？你的书不会不让借吧？他说了会还的。
0: 没有啊，怎么会呢？我也和他说了，随便借，没事。
1: 那太好了。
2: 我不知道我哥一直在研究他自己的病，我也不知道严叔叔很了解我哥的病，更不知道严冰对我哥有了少女懵懂的心。这世界上存在着多少真相，是我们不知道或者忽略的。我们身边的亲人有多少需要帮助，是我们毫不关心，没有在意的。

0: 紧张啊？
1: 有点。
2: 没事儿，你听他们刚唱的，
1: 跟你差远了。
3: 到时候音乐一放，唱起来就不紧张了。
0: 没事，有我呢，我保护你。
1: 走。
0: 来，加油！
4: 小红花，
5: 加油！
0: 摸动作，摸动作。
1: 来，
4: 五六七八，小蘑菇也别徘徊。
6: 感谢各位同学，下面有请小红花组合为我们表演《青苹果乐园》。

像寂寞一夜说拜拜，一片星光。

0: 知道错了。
1: 那本来我们可以拿冠军的，你看我们刚一出场的时候，把他们都震了。
2: 而且咱们不是说好的吗？只对口型不出声的。
3: 你在台上站都站不稳。
0: 哎呀，我就是激动了嘛，我兴奋不行啊。
4: 万红，万红，你看这道题咋解？田冰，上厕所。
5: 我不去了，我有点困。
4: 思雨，踢球去。
6: 我脚崴了，现在踢不了。
3: 哎，班长
7: 回来了。
1: 班长，
3: 哎，走，别别，
1: 打球去了。
3: 被小红花开除了。
4: 是，他们敢开除我，我是创始人。
3: 他们是生气你们的比赛被你搅和了。
4: 我都说不参加了，他们非让我参加，然后又怪我嫌弃我。
3: 是不是你做错了事儿，你还不承认，跟大家的态度还很强硬？
4: 我做错什么了？唱歌跑调是我的错呀，我也不想跑调。
3: 不管怎么说，你们是一个团队的，大家都希望拿名次获奖啊。比赛嘛，谁输了心情都不好，你不能怪他们生你的气。做错了就要承认，努力弥补。
1: 咋弥补啊？
3: 想办法，还有你王雪花想不到的办法。
8: 东方红天值日，雪花怎么一放学就不见了？
9: 喂喂喂喂，
10: 大家好，我是王雪花，我要跟小红花的每一位成员道歉。的确是我做的不好，影响了你们。但你们不要生我气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9: 不要忘记我们的誓言，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咋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分崩离析呢？下面我为大家播放一首东方红最喜欢的歌《大海》。

我突然发现东方红长那么高了，他什么时候突然长高的呢？而且很帅，我的小心脏为什么突然跳得厉害了？

0: 走啊，上我家去，我爸今天休班，给我们做熏鱼。
1: 真的？
2: 走。
0: 走。
2: 走。
0: 啊，我要去你课。
3: 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太阳。没有什么比友谊的恢复更让人开心的了。天是那么的蓝，夕阳是那么的火红，空气是那么的甜，我们是那么的快乐。长大后，我们的人际中再难遇到如儿时般简单纯粹的友谊，当然，那种发自灵魂的快乐也不会再有了。
4: 雪花，深圳的天很高很蓝很广阔，但小叔也经常想家，小叔经常想你，想全家人，问他们好。你要好好学习，少惹他们生气。记着，你爸脾气不好，但他是个好人，少跟他犟嘴。他要打你，你就跑。
1: 好了，班长，你将来想考哪里的大学啊？
2: 北京，我一定要去北京，那是我梦想的地方。我想读清华，然后继续考研究生。我将来一定要为国家的高精尖科技做贡献。
5: 哇，班长你好有理想啊！
2: 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呀？
5: 我长大了，想当医生。
6: 我长大了想当老板，做生意，赚好多好多钱。
7: 我想做音乐。
2: 你唱歌好，还会弹琴。雪花，你呢？
1: 啊？我呀，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你要非说理想，那就不用上学，不用上班，天天吃喝玩乐。哎，
7: 行，我好了。
1: 好了，
5: 我也好了。
1: 走吧，踢球去。班长一块儿吧，好久没跟你较量了。
2: 好啊，走。哎，不，
1: 给我踢。给我。
2: 哎，
1: 给我。
2: 快快快，队员。来，给雪花。
0: 雪花给我，别！
2: 哎，
1: 你咋回事，严彬？你抽奖咋不接住呢？烦死了！
2: 哎，
1: 捡球，
0: 我就不捡。
1: 你踢的，你捡。
2: 哎呀，别吵，我去我去。
8: 你俩干嘛呀？
6: 多大点事儿啊。
8: 对啊。
2: 班长，

你都

0: 怎么样了，大夫？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尽力了，节哀吧。
0: 大夫，求求你了，救救我儿子吧！大夫，救救我孩子吧！求求你了，
2: 阿姨。
1: 哎呀！
0: 大夫，救救我孩子吧！
3: 秋妮咋了？
0: 大夫。
4: 新香港电影48块钱光盘呢，又黑又沉，老板要不要来一场啊？
3: 哥，
5: 哎呀，累坏了吧？
3: 哎，这行，
5: 上车。
3: 啊？啥意思？咋的？你开车呀？
5: 我开啊，我来这第一年就拿到票了。
3: 哦，这谁车？
5: 我的。
3: 你的？
5: 我买的呀。你愣着干嘛呢？上车。
3: 啊。可以。

0: 哎，住这儿啊？
1: 我不住这儿，你住这儿。
0: 啊，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跟我。
2: 不住这儿。
1: 你干啥？
0: 太贵了，去你那儿住去。
1: 我那儿不方便。
0: 咋了？交女朋友了？
1: 我交啥女朋友呀？不是，我跟别人住一块儿不方便，再说也没地儿了。
0: 这叫啥？跟谁呀？男的女的？
1: 男的呀。
0: 那不就完了吗？男的有啥不方便的？这赶紧来啊！
1: 不是，我都给你订好房间了。
0: 你别费这钱，赶紧来，快点。
1: 行，那你回去吧。

0: 在哪儿啊？在那边。哦。哎。哥，
1: 嗯，
0: 走过了，从这儿上去。
1: 哦，走，
0: 慢点走。
1: 嗯。
2: 能刚啊！
0: 哎，说了客家话。
1: 哦，
0: 你坐。
1: 嗯。

0: 啊，对了，
1: 啊，
0: 把这个给你。
1: 啥东西？
2: 你大娘给你拿干货。
1: 是吗？哎呀，谢谢大娘。
0: 你没地儿放啊？
1: 不不不，给给。

班长真的走了吗？我们真的再也见不到他了吗？都怪我，我不应该把球踢过去的，我就应该自己去捡球。怪我，我要不跟你生气，你也不会生气把球踢出去。 都怪我，班长本来想考北京的大学。

0: 会出这样的事儿呢？你说，这东方红说那孩子是班长，学习可好了。
1: 是啊，雪花以前老跟我提起他，说他们班班长啊，不仅学习成绩好，老是考第一，体育也好。
2: 都养了十几年啊，孩子还这么出色，爸妈怎么活呀？
3: 叶明可能要看心理医生了。他说球是他踢出去的，雪花让他去捡，他没去，班长去的。
0: 哎呀妈呀，叶明这孩子命大。
3: 他这次受这打击啊，天天自责。
1: 这应该是这些孩子们第一次面对死亡。雪花这两天回家呀，啥话都不说，整个人都蔫了。
3: 是啊，他们这么小，哪经历过生死？
0: 哎，淑霞，你跟谢明说了吗？
1: 谢明他不是到深圳看心安去了吗？
4: 哥，咱们俩吃完饭呢，我带你去酒吧，体验体验夜生活。
5: 嗯，明后天呢？
6: 我带你去海上世界，锦绣中华。嗯，我给你拍点照片。
4: 我再买些化妆品，你给嫂子带回去啊。
3: 好。
4: 咋了？
3: 你跟我回去吧。
4: 你说啥呢？我为啥跟你回去？
3: 不是也是？你说你在这儿，你混多少年了？几年了？你混成啥样了？
4: 出来混哪有一年就发财的？
3: 你这辈子就没有发财的命，你知道吧？
4: 我跟雪花都说了，我不混出个样来，我不赚大钱，我不可能回去。
3: 我就说雪花，为啥到处宣传你发财啊？全是你说的。哎，你给他寄的钱，都是你借的吗？
4: 我借的呀，我还得上。
3: 那这车呢？也借的吧？
4: 你跟我装啥呀？我是你哥，你跟我装这些干啥呀？
3: 不是跟你装，我不是怕你担心吗？
4: 你这样我更担心。跟我回去。
3: 我回不去了。
4: 小二，
3: 我要跟我一哥们做一个手机的生意，特别赚钱。你说好的，这个月就给发最多。你相信我。
4: 别违法啊！违啥法呀？我能干那种事吗？唱吧唱吧唱吧
7: 唱吧！银铃，朋友们，
8: 亲

0: 爱的荧龄朋友们，
1: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0: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1: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亲爱的雪琴，
1: 亲爱的树林儿，
0: 琴
1: 莲儿，
0: 还剩十分钟咱们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咱们两个先去看场电影，然后呢我们再去堆雪人儿啊，堆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你，然后他们两个生一堆小雪人儿。
1: 烦人，这咋还不下班呢？
0: 你放心啊，今天外边下这么大的雪，咱们老板呢肯定是不能来了，我们俩的幸福时刻就要到来了。
2: 我来了。哎呀，这才叫瑞雪兆丰年呢。我是这个小饭馆的老板啊，都来啊，都来啊，你们来我免单。
0: 你看这下这么大的雪，咱又没有客人，要我说咱提前下班啊。哦，
2: 怎么就下班了？
0: 不是没人啊，咱这
2: 离着下班时间还有五分钟呢。哎呀，
0: 你这
2: 这样啊，五分钟如果再不来客人咱们就下班好吧。哎，对了，咱们饭馆你们那个前任厨师和服务员是怎么离开的咱们饭馆你们知道吗？
0: 打车离开的。那
2: 打什么车？
1: 出租车。
2: 有完没完了？他俩呀，是因为谈恋爱。好好在这儿收拾收拾，我在后面检查一下卫生
0: 啊。好烦人呢，啊！你说写的是什么？咱们餐馆一共就仨人，这明显就是针对我们俩来的嘛！啊，太可气了。
1: 没事儿，咱俩就注意点，别让他抓现行就行了。
0: 对啊，咱俩一会儿快点。哎呀，
1: 你就你这小体格还跟我俩商量呢，是吧？不自量力。
2: 哎，不是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这是
1: 啊，老板，这不是响应冬奥全民健身吗？我俩练一练。
0: 啊，我俩练的是冰雪大别子。
2: 嗯，哎呦，那你俩练的时候得注意安全啊。
0: 那行，
2: 那接着练吧。
0: 哎呀，哎呀，这摔的，哎呀，
2: 我
0: 的天，
2: 哎呦，我想起来了。哎，算了算了，

0: 了，我不说了。
1: 没出来，快起来。
2: 我还是别起来了，我起来他还得出来。哎哎，还剩十秒钟，咱就下班了啊！咱们来个五秒倒计时，迎来我们幸福的时刻啊！五、
3: 四、三、二、一，下班！
4: 你好。哎，你好，
2: 先生您好，我们的店打烊了，回见了您嘞。哦，
4: 他说什么？
1: 啊，他说的意思就是欢迎光临。哦，
4: 哟，你们这个餐厅叫禁止办公室恋情餐厅啊？这个名字取得挺别致的。
1: 不是不是，我们是冬奥一家人餐厅，找错了是吧？这边出去。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找的就是你们冬奥一家人。哎，你们北方啊就是不一样。进了屋里来就不想出去了。
2: 那个我们呢，这是冬奥主题餐厅是吧？不能让客人感觉到屋里暖和，哎，感受到冬奥的这种凉快。我先把空调关了啊。
1: 那我把窗户开开。
4: 哎哎哎，哎呦哎呦，这哎这会冷啊
1: 啊！别别，让吹，
4: 别吹啊！
1: 先生，冷了是吧？上别人家吃去吧。
2: 对，旁边那家可暖和了，去吧。
4: 没事儿，孩儿。等一下了，我吃一点热的东西，暖和暖和就好了。你们这有什么特色菜？
2: 特色菜是吧？哎、有，先给您来一道啊。
4: 好，来，来，有。我点一下，
1: 扇一扇。
2: 来，这是冰镇凉皮儿。
4: 不是，这大冬天的这么冷，你叫我吃这个冰的？你看，
2: 点我一下子啊！
4: 您让我看一看，这什么菜呀、啊？
2: 忘加冰块了，你这扯！
0: 再来一勺，好。
2: 怎么的？
4: 吃了会拉肚子啊！不吃了，我去别家吃。
3: 谢谢，回见了您们。
0: 站住！来客人了，你俩怎么不招呼我呢？哎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
4: 哎，你好。
0: 哎，可不能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来来来来，没吃东西呢，为什么要走啊？
4: 不是，你们店里面怎么这都是这些？冰镇凉皮儿，你这个叫我怎么吃啊？
0: 你俩给我解释解释，这怎么回事？
2: 老板，我们是冬奥主题餐厅，这个呢，我跟蓉蓉我们俩精心研究的一道特色菜，叫
1: 冰丝带。
2: 你看，哎，这丝带多凉啊！
0: 我撂下。哎，干什么这是？一掐！哎呀！空调给我开开，窗户关上。像话吗？上咱们店的招牌菜，冬奥圣火，
2: 吃吗？
4: 大家都说吃，我当然吃啊！
0: 不是吧？怎么不吃？赶紧的，去准备去，快快快，这边这边这边这。您是第一次来北京吧？
4: 是啊，
0: 这就好办喽。
4: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想跟您介绍一下我们新北京啊。
4: 您说啊，
0: 你看咱们北京啊，哎呀，现在可是国际消费城市，全世界呀、啊、
4: 都来北京消费。
0: 对对对，而且北京啊，去年啊还建成了北交所，专门啊
4: 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
0: 这都知道。而且环境治理的也是非常好啊，空气质量啊已经达到了哟，哎呦喂，哎，这个也知道啊，
4: 知道。
0: 行了，那咱就不聊这个了啊，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北京的美食吧。
4: 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听说北京的美食好吃。嗯嗯，有一句话叫的“盖儿冒了”，盖儿冒儿了。
0: 明白了吧？盖了帽了啊，
2: 盖了帽儿啊，
0: 对了。不对不对，他好像是在占我便宜啊。我呀、啊，专门给你介绍一下，一会儿给你上的这一道冬奥圣火，嗯，其实啊就是铜锅涮肉哦，准备起来比较麻烦哦，他们两个啊还得准备一会儿。
2: 好嘞，哎呀呵，
0: 哎呀，平常挺慢的，今儿挺快呀、啊。
2: 啊，来吧，吃吧，
0: 来吧，等会儿，等。
4: 等等什么？哎
0: 呀，这个铜锅涮肉啊，有讲究哦。为什么叫冬奥圣火呀？我先给你讲一讲冬奥故事。嗯，它象征着呀，
2: 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回答完毕。
0: 我用你介绍啊？
2: 介绍完就吃呗。啊，
0: 来啊，等一等。吃铜锅之前啊，嗯、你先欣赏一个小节目
2: 啊，还有表演可以看，
0: 专门为您精心准备的。好不好？

0: 哎，
1: 下班
2: 回来。
3: 你俩人怎么老惦记着下班呢？
2: 几点？我看出来了，这俩人是真着急啊！这俩人，
3: 那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哎呀，慢慢来啊，慢慢来，涮肉不要着急啊！来，夹起一块肉，
0: 夹起一块肉，
3: 慢慢的下锅，
0: 下锅。
3: 冰墩墩，你在这儿炖羊肉汤呢？
4: 不是，咱这羊肉片特别薄，在里边打一滚，它就熟了。来，毛肚。啊啊，
3: 毛肚能这么下吗？这个毛肚啊，讲究七上八下。来吧，
4: 你这样，你听我说，人家客人吃个饭呢，你让人消停吃，你哪这么多讲究啊？对不对呀？
1: 就是，你平时整那些老讲究就够费劲的了。
4: 是啊，
3: 提醒的好。哎呀，大哥呀，大哥呀，这个冬奥对我来说是有情节的。哎，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那也是冰雪运动的一位达人呢。达人呢，我是高手啊。
2: 真的呀？
3: 那当然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有我一份儿。
4: 那明天您可知道，这是大事啊，是我们冬奥圣火的传递啊。
3: 哎呀，冰墩墩，你提醒的太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让客人啊早点休息，好好睡一觉。
4: 对呀，
3: 那得喝一口啊。喝一口。二锅头怎么样？
0: 可以的，
3: 我给你拿去。
1: 那个老板呢？啊，
3: 你放心吧，我们就喝一小杯。是。哎呀，
0: 这是奔断片去了，这是。
3: 我也倒上。哎，咱们今天少喝一点啊。
1: 差不多就行了。
3: 啥嘞？哎呀，啊，来来来来来来，端起来，端起来，端起来。首先，我敬你一帆风顺。
0: 来，我敬你，你看不会说了吧？我老板说敬你一帆风顺，你就应该这样说。那我回敬您：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五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金宝，九子登科，十全十美，百日如一，千事吉利，万事如意。我干了。
4: 老板，他喝完了。
3: 不是，他是喝完了，那我还没喝呢。
4: 对呀，你看你只说了一个一帆风顺，人家回敬你这么多，这个时候你也应该感谢人家一下，对吧？应该端起酒杯，谢谢啊。那个，太阳喝完了。
3: 我回来。你俩今天挺着急啊，刚才我在门口都听见了。行，看电影不是吗？走走走。
4: 几个意思？
1: 还几个意思啥呀？给咱俩开了。
4: 开了。开笑子啊，哥们。

0: 对，
1: 你们这什么意思啊？
2: 这
3: 不是那个他俩在一块谈恋爱呢？告诉你俩啊，看电影去吧，早点回家休息，明天早上一早准时上班。
2: 他
0: 准时上班是啥意思？
2: 就是没开除他俩。
0: 没开，我就说开玩笑嘛。这
3: 谁说要开除你们俩了？
2: 不，你这牌上写的吗？这个，
3: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牌子是上一任老板留下来的。
2: 哎呀，那不对呀，上一任厨师不因为谈恋爱让你给开了吗？
3: 什么时候开除人家了？人家厨师回家结婚去了。
0: 不对，那服务员不也走了吗？
3: 那服务员是厨师的新娘子。我不得让人家俩人一块走。
1: 这样啊，赶紧走，赶紧走啊啊啊！去找你们的幸福去啊！赶紧去谈恋爱，来，回见啦，您嘞。
0: 看看你们啊，咱们南方的朋友多么热情啊！既然你来了哦，我们必须让南方的朋友感受到我们北方人的热情。
3: 你这就对了，
0: 对吧，老板？
3: 对了，
0: 刚才。哎，他的酒他喝了，对吧？
3: 对，
0: 你的酒你喝了，对吧？
3: 我
0: 还没喝呢，对吧？哎，对吧？我没喝，老板，你给我拿一瓶酒，我跟南方客人我干了，干了
1: ，哎，小兄弟，别喝了，干，这样好不好？你们满足我一个要求，
0: 提，
1: 那，
0: 提，哎，提提提，
1: 提的。就是你们表演的节目能不能教我一下？刚刚那个一起向未来，
3: 来，咱们站好
0: 。我就说嘛，
3: 你们别愣着呀，把你们的手机都拿出来呀。我们是冬奥
4: 一

0: 两块钱
1: 啊，
0: 狠了狠了吧，
1: 哟，
0: 糟了糟了吧，
1: 是
0: 我鸡噔噔啊，咯噔噔啊，两块大洋我打了破了吧，
1: 别家，
0: 你给一块九，
1: 有本儿，
0: 你给一块八，
1: 小砖，
0: 再让一毛，
1: 别让了，
0: 你给一块七，
1: 赔了，
0: 这不一块七，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哎呦呦，
0: 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做买卖的，
1: 嗯，
0: 商人
1: 啊，
0: 要把顾客看作是上帝。
1: 顾客至上嘛，
0: 过去您知道为什么那个一斤十六两啊？
1: 对呀、啊，以前一斤就是十六两。
0: 过去那秤不是现在那电子秤
1: 啊，
0: 这儿一绳，这挂着一坨。
1: 对，那叫杆秤，
0: 对不对？
1: 哎、
0: 那秤盘子
1: 对对对啊，
0: 十六两，这有十六个星星。
1: 十六两吗？
0: 一个星一两，
1: 没错。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它象征着天上的十六颗星。
1: 哦，这十六两对着天上的十六颗星。
0: 哎，北斗七星，
1: 是
0: 南斗六星
1: 啊，
0: 七六呢？
1: 七六十三星，
0: 再加上福禄寿这三星，
1: 哦，
0: 搁一块儿，这就是十六星，这就是秤杆那个十六两。
1: 这十六两是这么来的？
0: 哎，这就是提醒这商家卖东西的，
1: 啊、怎么着？
0: 别少给人分量，
1: 是吗？
0: 这里牵扯你个人利益了。
1: 哦，
0: 有他的福禄寿在内，
1: 怎么呢？
0: 比如说少给人一两，
1: 啊，
0: 你便宜了吗？
1: 嗯，
0: 你缺福了，
1: 缺福，
0: 少给二两，
1: 啊，
0: 少禄，
1: 少给三两呢？
0: 损寿。
1: 哦，用这种办法约束商人，
0: 当然也不一定能起到监督保证的作用。
1: 哎，多少好一点。
0: 做人嘛，
1: 啊，
0: 要以诚信为本。
1: 是。
0: 做买卖要货真价实，
1: 对，
0: 有这么句话，
1: 怎么说呢？
0: 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1: 对，酒好不怕巷子深，
0: 话是这么说呀。
1: 嗯，
0: 广告宣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1: 那有广告就更好了。
0: 对，现在这广告的形式太多了
1: 啊，它媒体也多，
0: 甭管你做什么广告，
1: 嗯嗯，
0: 就注意一样，
1: 什么？
0: 真实才有信誉。
1: 对，
0: 就怕什么呀？
1: 嗯，
0: 虚假广告
1: 哦，
0: 欺骗顾客，
1: 嗯，
0: 害顾客，其实也害自己。
1: 是吗？
0: 这个道理呀、啊，都明白，
1: 都知道。
0: 但是这个虚假广告有时候还是见得着，
1: 还是有啊，
0: 动不动就写出来了啊。
1: 写什么呢？
0: 不计血本儿。
1: 嚯，还血本儿？
0: 要不就是跳楼价。
1: 听听，
0: 这价钱是跳楼的价，
1: 哪儿就跳楼？
0: 听着瘆得慌。
1: 那可不，
0: 挂出一横幅来，
1: 写什么呢？
0: 春季大减价。
1: 哦，春天就减价，
0: 打一开春就减价。
1: 哦，
0: 过了仨月改了
1: 啊，
0: 夏季大减价。
1: 哦，夏天了吗？
0: 秋季大减价。
1: 哦，
0: 冬季大减价。
1: 好嘛，
0: 庆祝新年大减价。
1: 过年，
0: 恭贺春节大减价。
1: 哦，
0: 一年到头大减价。
1: 嗯，
0: 平白无故大减价
1: 啊！不，你等会儿，这怎么出来平白无故了？
0: 没想出词儿里边，实话写上了。
1: 嗨，
0: 说减价，您买去，您买去
1: 啊！
0: 一点都不便宜。
1: 那可不，根本就没有便宜东西。
0: 要虚假广告，
1: 骗人了。
0: 但是有一节
1: 啊，
0: 他能做这虚假广告，他也得有那条件。
1: 那是啊，
0: 他有铺面。
1: 有门脸，
0: 现在叫底商啊。
1: 对，
0: 他有房子，有地势啊。
1: 啊，
0: 门口有块地方立个牌子，挂个横幅，
1: 可以挂。
0: 你要是串胡同的呢？
1: 啊，

0: 走街串巷，摆小摊儿，
1: 流动商贩，
0: 他怎么能挂那横幅？
1: 没地方，
0: 他哪有那个地方搁牌子？
1: 是，
0: 他怎么办呢？
1: 他怎么办呢？
0: 他要做广告，就指着他嗓子吆喝。
1: 哦，就凭这货商，
0: 哎、
1: 啊，
0: 这小贩太多了
1: 啊！
0: 做买卖你想卖什么都有，
1: 那可不，
0: 所以吆喝出来也是五花八门，
1: 那叫九腔十八调。
0: 要说吆喝最好听的
1: 什么呢？
0: 还得说过去那卖布头的。
1: 我说这么着，我提个建议
0: 啊，
1: 您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学一学当初卖布头怎么吆喝，怎么样？
0: 来吧，
1: 哎，来
0: 这个，这是。扇子呢就好比是那个尺。
1: 哦，这就是卖布那尺。
0: 卖布头的这尺它不凉，你知道吗？
1: 啊，
0: 他拿着插在脖子后头。
1: 哇，
0: 搁这儿。
1: 嗯，
0: 当招牌。
1: 摆个架子。
0: 哎，要这劲儿。
1: 是。
0: 哎。这块手绢呢
1: 啊
0: 就好比是一块布头。
1: 对。
0: 这一抖这就开始了。
1: 这就算了啊。
0: 小小是啥，
1: 咱听听。
0: 因为我这嗓子不行，你知道吗？
1: 没关系。来。
0: 哎。
1: 等会儿。
0: 啊。怎么了？
1: 你不吆喝吗？卖布头你哎干嘛呢？
0: 这是卖布头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先得哎一声，知道吗？这叫领招啊。
1: 什么意思？
0: 领招就走路的那耳音眼神一听这哎嗯什么都叫过来，听我的，
1: 往这儿看。
0: 哎，对了，
1: 这就算开始了，
0: 我好卖给他。
1: 好
0: 啊，
1: 行。
0: 哎，吆喝着卖哎了吧。
1: 嗯，
0: 吆喝着卖了吧。
1: 对，
0: 这块本色白。
1: 嗯，
0: 怎么那么白？
1: 是
0: 为什么这么白呀？他是怎么那么？你说他怎么那么白？
1: 嗨，我哪知道吧？
0: 他起四大五福，
1: 嗯，
0: 不让双龙珠，
1: 是
0: 压塞着天津的漂白皂吧？
1: 对，
0: 你说白不白？
1: 白，
0: 那还没他白。
1: 是啊，
0: 起四赵子龙，
1: 嗯，
0: 不让小罗成，
1: 嗯，
0: 谁见过小马超？
1: 嗯，
0: 压死雪白袍。
1: 对，
0: 什么是头长雪
1: 啊？
0: 那叫二路霜，压塞头号的羊白面来吧？
1: 多好，
0: 不提这棕白。
1: 啊，
0: 咱们单提这棕布，
1: 行，
0: 要买到您家去
1: 啊，
0: 缝被单子就做被料去吧。
1: 没错，
0: 金洗金晒，
1: 是
0: 金铺又金盖，
1: 多好，
0: 金拉又金拽，
1: 嘿，
0: 这金灯又金踹。
1: 哎，什么毛病？你这是
0: 味味有臭虫，
1: 还像话吗？
0: 十年八年也盖不坏它。
1: 好，
0: 瞧瞧这块布
1: 啊，
0: 织得多么匀，
1: 是
0: 织得多么细，
1: 嗯，
0: 织得多么好，
1: 哎，
0: 织得多么密，
1: 嗯，
0: 面子有多宽
1: 啊，
0: 布皮有多厚，
1: 哎，
0: 是刮风不透，下雨也不漏，这钢针扎不动啊，
1: 嗯，
0: 锥子锥不透，
1: 哇，
0: 你多了块的剪子也搅不动耳汤。
1: 这是棉布啊，
0: 这是钢板。
1: 嗨，提钢板干嘛呀？嗯，
0: 摆的吆喝半天没人买
1: 啊，
0: 搁在一边换一块青布。
1: 换了
0: 青的就是黑的。
1: 没错，
0: 举了些个例子
1: 啊，
0: 说了一些个古人名。
1: 是，
0: 就说他这个布怎么黑，
1: 那形容
0: 质量怎么好。
1: 对，
0: 等出来价钱之后，
1: 嗯，
0: 我可不卖。
1: 为什么不卖？
0: 我自己往下烙。
1: 干嘛还自己烙啊？
0: 显着便宜。
1: 哦，
0: 你呢也别闲着。
1: 我干什么呢？
0: 你就好比是布摊上一个小伙计，
1: 我就算学徒的。
0: 哎，
1: 可以
0: 跟着帮个腔啊，起个哄啊，哎，造造气氛，
1: 没问题。
0: 盯我往下落架的时候呢，
1: 嗯，
0: 你拦着点。
1: 我怎么拦法？
0: 有这么几句词儿，你记得住吗？
1: 您说说。
0: 留本儿，瞧赚儿，别让了，赔了。
1: 哦，留本瞧赚，别让了，赔了。
0: 啊，
1: 就这四句
0: 行吗？
1: 我记住了。
0: 来了啊，
1: 咱就开始
0: 了。哎，
1: 嗯，
0: 吆喝着买哎了吧，吆喝着买了吧，
1: 瞧赚别让了，
0: 吆喝着买了还
1: 留本瞧赚别让了，赔了，留本。
0: 你吃撑着了是吧？啊，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这
1: 你不让拦着吗？
0: 哪儿就拦着？
1: 你不是拦吗？
0: 没听我说吗？
1: 什么呀？
0: 我出来价钱，我自己往下落的时候，你再拦着，这刚一张嘴我就赔了。
1: 哦，合着我赔早了。
0: 捣乱是不是？
1: 不，这回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
0: 啊，
1: 开始吧。
0: 哎，吆喝着买哎了吧，
1: 嗯，
0: 吆喝着买了吧。
1: 对，
0: 不要那一桩
1: 啊，
0: 又来这么一桩，这个桩啊桩啊见见是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1: 一样。
0: 不要那一块，
1: 嗯，
0: 又来这么一块儿，不要那一点儿
1: 啊，
0: 又来这么一点儿。
1: 哎，
0: 瞧瞧这一块儿，你就看看它什么色儿？
1: 是
0: 没有那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1: 好贫不贫呢？
0: 那块本色白，
1: 对，
0: 这是一块青，
1: 青
0: 不是德国青，
1: 是
0: 也不是德国染儿，
1: 哦，
0: 这本是上海阴丹士林布尔达，
1: 阴丹士林
0: 青的就是黑，
1: 没错，
0: 它怎么那么黑？
1: 嗯，
0: 为什么这么黑？它是怎么？你说它怎么那么黑？
1: 又来了，不知道
0: 怎么那么黑呀？
1: 啊，
0: 亚塞青丝发
1: 是
0: 好像胭脂眉，黑中透着亮
1: 啊，
0: 是亮中透。透着黑，去又黑呀、啊，它是黑又亮儿的，
1: 黑又亮。
0: 你说黑不黑？
1: 黑，
0: 那还没它黑。
1: 是啊，
0: 亚塞烟熏灶，
1: 哇，
0: 不让锅底黑。
1: 听听，
0: 这锅烟子掺煤灰，没有它来黑。
1: 好，
0: 包蚊帐那个扎麻花黑了个村儿的，
1: 黑村。
0: 你说黑不黑？
1: 黑，
0: 那还没它黑。
1: 是啊，
0: 黑的像张飞
1: 啊，
0: 黑的像李逵。
1: 嗯，
0: 亚塞戈登炭，
1: 嗯，
0: 气死。老煤灰，这火车一冒烟儿，吓得卖瓜子儿的撒一堆，就好像天上的乌鸦拍拍了对了吧？你说黑不黑？
1: 黑，
0: 是那还没他黑
1: 啊！
0: 在东山送过炭，
1: 哦、
0: 在那西山采过煤、
1: 嗯，
0: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不提这宗黑
1: 啊，
0: 单提这宗货。
1: 是
0: 您要买这宗布，
1: 嗯，
0: 咱甭往远处说、
1: 哦、
0: 要往远处说，您了还得坐火车，也就白花了几块多。
1: 好不，
0: 咱就说天津的绸布店来吧。
1: 行，
0: 您了不知道
1: 怎么着，
0: 咱们取上一个笑。
1: 哦哦，
0: 您够奔电车道，
1: 嗯，
0: 买上一张票、
1: 哦、
0: 坐车这么一绕，也就过了观音号，他是叮铃铃那个当啷啷就来了，到了吧？
1: 到哪儿了？
0: 来到了北大关。
1: 哦，
0: 下了摩电车。
1: 嗯，
0: 到了故意街。
1: 是，
0: 一进西口，简直往里走，你就抬头这么一瞅，就在路南头一家，
1: 嗯，
0: 那叫敦庆龙。
1: 对，
0: 再往里边走，
1: 嗯，
0: 锦张花烛远龙号的
1: 老字号。
0: 再往里边走，
1: 哦、
0: 有瑞福祥啊，瑞林祥、成记、宝记、红记那钱香一呀，
1: 有名。
0: 到在那儿去买，
1: 是
0: 站。在了柜台外
1: 啊，
0: 是点着名的要、
1: 哦、
0: 您捡着样的挑。
1: 嗯，
0: 要买这棕布、
1: 嗯、
0: 它总得五毛六，要没有五毛六你就买不来，这么宽的，这么好的，这么加密，这么厚实的，
1: 没错。
0: 那位说了话，
1: 说什么？
0: 价钱卖的大呀，
1: 嫌贵。
0: 您了不知道
1: 啊，
0: 人家的门脸大，
1: 对，
0: 人家的挑费大，
1: 就是
0: 楼上楼下
1: 啊，
0: 有电灯电话、
1: 嗯、
0: 是面打罗里转，水打河里涨，羊毛出在了羊身上来吧，
1: 就找您要。
0: 我们的门脸小，
1: 哎，
0: 我们挑费小，
1: 是
0: 光顾本儿来，我不要转儿啊，
1: 多合适。
0: 这一家挨一家、
1: 啊、
0: 这一份挨一份，他、哦、什么叫那行市的那叫理儿啊？
1: 没错，
0: 来到了我这摊儿、
1: 啊，
0: 卖多少钱一尺？
1: 是啊，
0: 我要卖五毛六
1: 啊！
0: 天大的胆子不敢怎么要啊！
1: 我说
0: 这一个样的布、
1: 哦，
0: 这一个样的货，
1: 哎、
0: 这一个样。的色儿要是一个样的价儿、
1: 啊、
0: 叫你老想一想，他谁还买我这大的边小的眼儿，小门脸这个小布摊儿，小字后眼的这个拎布头儿，随布款来吧。
1: 好，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你要卖多少钱呢？
1: 是啊，
0: 您站稳了脚步，
1: 哦，
0: 掏一掏尺寸呢、啊，听听价来吧。
1: 咱听听，
0: 一掏五尺，
1: 哎，
0: 两掏一丈，
1: 对，
0: 三掏一丈五，
1: 嘿，
0: 足够一丈六。
1: 好，
0: 我算您一丈四，
1: 这怎么办？
0: 少打尺寸呢、啊，少和价来吧。
1: 我合适。
0: 他卖五毛六，
1: 咱卖多少钱？
0: 咱卖一毛八，
1: 才一毛八。
0: 这一尺一毛八，
1: 啊、
0: 这十尺一块八，四尺打四毛，四八三毛二，这再打一块八。八公计是两块这五毛二啊，
1: 两块五毛二，
0: 二分零二我不要了，
1: 抹零。
0: 您给2.5块
1: 啊，
0: 心里可别打鼓，
1: 哦，
0: 眼是关宝珠，
1: 是
0: 心里有算盘，
1: 对，
0: 搂搂算盘，但是你喝喝点去吧，
1: 算什么？
0: 不买不要紧，
1: 怎么着？
0: 只当拿去了瞧，
1: 哦，
0: 只当拿去了看，
1: 对，
0: 洋钱左包我还管推呢，
1: 管推，
0: 来到您家去，
1: 嗯，
0: 先下水洗，
1: 是
0: 后拿尺牌，
1: 哎，
0: 要抽了尺掉了色，拿回来还呐，
1: 管回来。
0: 再有这中部
1: 怎么样？
0: 他还有三不怕，
1: 哪三不怕？
0: 不怕

0: 炕，怎么洗也不掉色，就是不掉色。
1: 这是青布，
0: 这是漂白。
1: 哎，废话，漂白有掉色的吗？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卖布头的啊？你给我包上吧。
1: 行，
0: 你给我裹上吧。
1: 对，
0: 包上裹上就算我要了。
1: 要了，
0: 你来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1: 怎么不卖？
0: 怎么回的事儿？格了外的省钱，我还得让呢。
1: 怎么让呢？
0: 这不两块五
1: 啊？
0: 我让去一毛，
1: 留本儿。
0: 您给两块四
1: 哦？
0: 这不两块四
1: 啊？
0: 我让去两毛，
1: 瞧赚。
0: 您给两块二，
1: 哎，
0: 这不两块二
1: 啊？
0: 我再让两毛，
1: 别让了。
0: 您给两块钱，
1: 哎呦呦。
0: 这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快给我包上吧，
1: 哎哎，
0: 给我裹上吧。
1: 好，
0: 两块大洋就算我要了，
1: 要了。
0: 你来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1: 怎么还
0: 我把钱让了家
1: 啊？
0: 我往外一推他，
1: 是
0: 你少给一个子儿，少给一个大，你少给一个崩子儿，我不能卖呀。
1: 不卖，
0: 这不两块钱
1: 啊？
0: 狠了狠了吧？
1: 哟，
0: 糟了糟了吧？
1: 是
0: 我鸡噔噔啊，咯噔噔啊，两块大洋我打了破了吧？
1: 别家，
0: 你给一块九，
1: 有本儿，
0: 你给一块八，
1: 瞧赚。
0: 再让一毛，
1: 别让了，
0: 你给一块七。
1: 赔了，
0: 这一块七、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哎呦呦，
0: 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
1: 留本，
0: 这一块三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啊，
0: 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一，
1: 瞧赚了，
0: 让五分去五分，您给一块钱，
1: 别让了，
0: 这不一块钱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怎么办？
0: 我让五毛去五毛，
1: 卖多少钱？
0: 白拿去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7: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6: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的， 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嚷嚷嚷，汪汪汪汪，嚷嚷嚷嚷，汪汪汪汪，
11: 嚷嚷嚷嚷，哐哐哐哐，嚷嚷嚷嚷，哐哐乱战狂，
10: 嚷嚷嚷嚷，汪汪汪汪，嚷嚷嚷嚷，汪汪汪汪，
11: 乱战狂的乱战狂，
1: 别狂了，别狂了，别狂了。三演节目，咱们三个人一块儿，咱三
12: 等等等，
13: 几个人演？
1: 一二三，三分，三个人，
12: 咱仨人一块演
13: 啊。
12: 咱们演什么？
1: 您说，
12: 您来说，
13: 让我来定啊！
12: 您来定，
9: 都别搅和了啊！
12: 哎，
9: 一场上，咱们这个人数，
1: 人数，
12: 人数有限制，
9: 双簧，
1: 对，
12: 不，仨人演双簧，
9: 创新和发展，撒谎，撒谎！你看，您一听撒谎就那么热闹，你听听见吗？掌声都得撒谎，来吧。就撒谎了，
1: 这卖月饼值钱呀！这个
12: 撒谎，这怎么撒谎？
1: 没法演。您前面一个前脸，后面一个后身，这是
9: 俩后身不就完了吗？对口后身，
1: 对口后身，
9: 哎，这边创新发展
1: 啊，行吗？
12: 可以，可以，可以。
1: 哦，
12: 一个前脸，俩后身，
1: 都同意了哈。
9: 可以，可以，
1: 同意就好办了。好，那个我演后身，
12: 哎，我也演后身，
13: 我也演后身，
1: 对
13: 啊。
1: 干嘛呀？咱仨后身
13: 啊，
1: 前面摆椅子，咱仨跟椅子结拜是怎么着？
9: 这一拜啊，
1: 别拜了，别拜了。
9: 春风得意，
12: 别拜。他会唱，
1: 是您会的挺多，我知道。
13: 我就展现一下我这个歌喉。
12: 不是，这前面得有人呢，
1: 咱仨
9: 选得有人，
1: 选
9: 咱得选一个，选那怎么选吧？
1: 那怎么选？您是哥哥，您比我们早走几年，您得说。
9: 我早走哪几年
1: 啊？不是，您比我们多活了这么些年是吧？您说，
9: 咱们脆丁壳，脆丁壳行不行？我们叫脆冬至，
12: 这什么主意？
9: 脆丁壳
12: 行吗？脆丁，
1: 那我问，
9: 对，
1: 我问问他，
12: 脆丁壳行吗？我觉得脆丁壳行，
1: 这脆丁壳
12: 为什么？你想啊，咱俩是一对搭档，
1: 对，
12: 咱俩得算计他，
1: 对，
12: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1: 咱俩人就比他一人强，
12: 咱俩商量好了
1: 啊，
12: 咱俩一会儿一块儿出什么？出石头，
1: 出锤子，
12: 他要出剪子，他就输了，他来前面
1: 石头，
12: 哎，他要出石头，那就得重来呀，
1: 哦，
12: 他要出布，咱俩都输了，那不算。怎么了？
1: 要不你逗哏呢？
13: 商量完了。
1: 哎，哥，行，
9: 你们俩可是一块儿的啊。
1: 对，不是，咱们就
9: 我没有信心啊。
1: 啊，
9: 咱们这样，咱们一块儿打打气，
12: 给自己打打气。
1: 哎，
9: 喊个耶，
1: 来啊，好耶，好，没问题。
9: 来，一二三，耶！好了，宋父已经出来了，你可以待到前头了。
1: 不是喊耶吗？照相吗？
9: 喊耶了呀。
1: 这就算你出
9: 不说夜吗？
1: 就你这个智商，我救不了你啊！
12: 不是，这不是照相的吗？不是，
1: 照相你老剪刀手干嘛你？
12: 他喊夜归喊夜，动作是另一回事儿啊！那我就完了。
9: 也不算，
13: 你就前点
1: 儿。你怎么回事呢？
12: 这不算完，你来前面，我来后边，我算打入他内部。
1: 哦，
12: 对不对？咱们里应外合，照样耍他。
1: 他鹰外合，
12: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9: 你们俩别倒嘛，别倒嘛，抓紧。
1: 行，
12: 好，
1: 开始。那行，那咱们那个，咱得搬把椅子。
9: 你搬去吧，
1: 哎，
9: 搬去吧，
1: 哎，那个啊，搬椅子。是潘老师搬椅子。
9: 哎，你真会用人。潘老师走走，再从凳子底下走过去怎么？
1: 潘老师搬椅子，潘老师搬
12: 不合适啊，
9: 不合适。你
1: 助理，搬上来。
12: 助理呢？我
1: 去，把椅子啊，
12: 挺好。
1: 嚯！退下。不是你一个丸子成精，你恨什么？
9: 哎，你这助理是让穿过是怎么着了？
1: 整个一肉丸子，
13: 半年没给钱都这样。
1: 我说好嘛，还让我们不是我们冲大幕上演呀？这还得调过来。
9: 行，
1: 得了，
9: 这就行。
1: 那还得化过妆，
9: 化妆，
1: 前脸
13: 都得化妆。
9: 你化几单没事，
1: 我这双簧肯定是得化妆。
9: 哎，对对对，
1: 哎，
9: 很快。我要金装，人看衣装我知。
1: 你看，
9: 刷大白。对，一般都是这样。
1: 我亮个相啊，
12: 好，
1: 走。
13: 大白刷的不真实，
1: 放歌。哎呀，不错。那待会儿咱们可说好了，
13: 哎，
1: 我一拍这小木头啊，咱就算开始了。
9: 对，
1: 我就不能说话了。
9: 明白，
1: 听您二位后面说。
9: 行，
1: 好不好？
9: 学着明白，明白。
1: 哎，
13: 那咱俩得蹲到后面。
1: 来，您后面来，哎。
14: 我要打火帘儿啊，火帘儿花，买甜瓜儿，甜瓜儿苦，我买豆腐，豆腐豆腐烂，我买鸡蛋，鸡的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的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蛋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蛋鸡蛋磕磕。磕磕，往下我不说，磕磕磕磕磕磕磕磕磕，
9: 出来！你看我这个节奏把握怎么样？
1: 我问你们家做什么菜要这么多鸡蛋呢？
9: 鸡蛋炒鸡蛋呢？我爱吃这口，大菜大菜。
1: 您这一筐鸡蛋全卖给我了是吧？
9: 不是，别哎哎哎，你站稳。
1: 您别这，你怎么回事你？
9: 我怎么了？
1: 咱俩人一头的，他是我脑袋快碎了。
9: 对呀。不是我是准备了，
1: 您说呀，
9: 我准备我要说一个，我正想我该说什么呢，他抢到前面了，我没抢过他，
15: 多少年不说这个，你这
9: 我没抢过，
1: 不是人家也是逗哏的，
9: 你别着急，我这想好了，我来呀，
1: 您想好了，咱们来一个，
9: 这回我想好了，我抢到他头了，说
15: 你们抓紧，
9: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
1: 咱俩人能比他一人强、啊，
15: 没问题没问题，你们都对好了这个，哎、是吗？
9: 没，
15: 来，
14: 鸡蛋鸡蛋，哎，别着急，
15: 没我这。
9: 放心，没事。

0: 众位落座沉住气，今天我给您唱台戏，先来个北京小曲儿。
1: 不，
0: 唱秦腔。
1: 不，唱小曲儿。
0: 唱秦腔，
1: 唱小曲儿。
0: 唱秦腔，
1: 唱小曲儿。
0: 唱秦腔，
1: 唱小曲儿。
0: 唱秦腔，
1: 唱小曲儿。
0: 唱秦腔，
1: 唱小曲儿。
0: 唱秦腔，
1: 小曲儿。
0: 你再说，我可要揪你脖领子了。
1: 哎，别揪，我这2000块钱的项链啊，
0: 嗨，我不光揪它，我还要抽你。
1: 我也得抽你。
0: 我左一下，
1: 我右一下。
0: 左一下，
1: 我右一下。
0: 左一下，
1: 右一下。
0: 左一下，
1: 右一下。
0: 左一下，
1: 右一下。
0: 左一下，
1: 右一下。
2: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我是人格分裂，各位，干嘛呀？我头回见台上自己跟自己打架玩的，
0: 我这跟他争呢。
2: 平常一个斗，这是争吗？
0: 我跟他争去，我得唱小曲儿啊。这是创新，这是
2: 争您争您头了争，
0: 这是创新。
2: 您跑后面争，我得演呐、
0: 啊。是是是，怎么没问题？我这回我先张嘴，
1: 直接唱他没机会。
0: 你别跟他磨，
1: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2: 咱俩不一不应该比他一人强啊？不是，你可张嘴啊？
0: 没问题。
2: 哎，
0: 哎，灯碎一个，
2: 怎么的？
0: 灯泡碎。渣子，
2: 哪有渣子呢？先张嘴啊！
0: 今儿。

0: 听保证说端详，
1: 忽听得门外有人声，
0: 挖掘机搜那家墙，
1: 窗户外头吱嚷嚷，
0: 端起茶碗论张狂，
1: 嚷嚷嚷嚷嚷，汪汪汪汪汪，
0: 论呀论张狂，论呀论张狂，
1: 嚷嚷嚷嚷嚷，汪汪汪汪汪，
0: 论张狂，论张狂，论呀论呀论张狂，
1: 嚷嚷嚷嚷汪汪汪汪，嚷嚷嚷嚷汪汪汪汪，
0: 嚷嚷嚷嚷狂狂狂狂，嚷嚷嚷嚷狂狂论张狂，
1: 嚷嚷嚷嚷汪汪汪汪，嚷嚷嚷嚷汪汪汪汪，
0: 论张狂个论张狂，
2: 别狂了，别狂了。别框了，别框了，
3: 怎么了？
2: 家全砸透了，别框了，
3: 别框了。
2: 哥，这您就不对了。
3: 怎么了？
2: 您没有？
3: 我有啊。
2: 怎么没？人家可唱得明白
3: 啊，
2: 家里面是个小娘子。
3: 对啊，
2: 是不是？
3: 对呀、
2: 啊。您弄一类张狂，一大老爷们儿。

0: 脸儿大嗓子进来干嘛来了？
1: 男女搭配着叫干活不累，
2: 我觉得这加入的很合理啊，这是北京文化和陕西文化的完美融合呀！
3: 啊，融合，
2: 融合，
3: 你活动活动吧。
2: 不是，
0: 你活动活动吧。
2: 啊，我赶我干嘛？一波的，
0: 我在这快晕了，知道吗？
2: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0: 我看是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去。
4: 不，这是我们有些地方没有商量好。
2: 是我们没商量好吗？这不是
0: 你可有准啊？咱俩先商量行不行？
1: 对，商量好了再到后，你们先商量。
0: 前面商量，
4: 明
0: 商量好了再过来。
2: 行，
4: 明
5: 确实
1: 哥，
5: 这老是这个来，他咱得一定得商量好
2: 了。是，咱商量好了，
5: 活得弄仔密了，咱想好了再来。
1: 哎，得弄透彻了，
2: 没问题。
1: 这排练就是得好好的排练。
2: 是是是，
5: 这是咱们得达成共识了。
2: 对，没错，
5: 咱们这就算商量的。行了，
2: 商量好了，
5: 得了，
2: 可以了，
5: 好了，
2: 后边去，
5: 走。

0: 他们俩是商量好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电球抖了开了，诸位。
4: 你也吹了就，
0: 您再敲这首，
4: 这首是
0: 苦诉盘根呐。说这个李志勋这孩子厚道
4: 啊，这倒是，
0: 为人就得忠厚，
4: 没错。
0: 说相声的有没有不厚道的？
4: 有吗？
0: 还真有。
4: 哦，哪位啊？
0: 我今天一提来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也是我们天津籍的一个相声演员，杨少华都知道吗？

0: 就那位杨先生，
1: 这老头坏，好诙谐，好开玩笑。杨先生会抽烟，从来不买烟。
2: 那抽什么呀？
1: 逮谁找谁要。
2: 哦，跟人要烟抽。
1: 您要是观众跟他熟悉喽，走到马路上碰见他一打招呼，杨老师，他头一句话，你带烟了没？
2: 真要啊。
1: 他抽烟还有一个坏习惯。
2: 什么习惯？
1: 他剩下那个烟头啊，他不往垃圾箱里扔。
2: 那扔哪？
1: 地下扔。
2: 啊，不卫生啊。
1: 然后拿脚踩灭喽。那天洗澡把脚给烫了。
2: 嗯，等啊，洗澡把脚给烫了，
1: 习惯了吗？到浴池里头脱光了，光拉小鸭子往头里走，服务员看见了，杨老师你带烟了，点着了烟跟人聊天。哦，我下池子了呀。
2: 那能不烫脚吗？
1: 那天到剧场去了，爆铺的那是个小女孩。哦，杨老师你带烟了吗？
2: 人家小姑娘不会抽烟，
1: 不会抽，不会买去，惹不起他。
2: 是啊，
1: 给他买了一盒什么呀？
2: 什么
1: 红塔山
2: 烟？不错。
1: 递给他了。杨守华一看大家伙都看他，脸上挂不住了。
2: 是，
1: 闺女，你这盒烟我不白抽你的。
2: 哦，不白抽。
1: 一会儿我请你吃饭
2: 啊。这还差不多。
1: 你预备500块钱。
2: 谁请谁呀？这是
1: 我当时在跟前了。我杨先生，您这样做就不对了，打算请客自己掏钱啊？
2: 是啊，
1: 我不让他白吃，我教他能耐。哦，我吃过见过。
2: 是啊，
1: 我您要说吃过见过，一会儿咱爷俩比，走啊，谁掏钱？别说谁掏钱，一会儿到饭店，我点什么您点什么。哦，我怎么吃您怎么吃。
2: 哦，他跟您学，
1: 学对了我掏钱，学的不对您掏钱。走啊，走吧。散了夜，我们两个人一块就奔了天津的南市了。哦，南市有个老饭庄叫五星楼。
2: 哦，早老字号了。
1: 我们经常吃饭呢。
2: 是啊。
1: 有个跑堂的老同志姓王。哦，都认识我们。哟，这儿来了，今儿几位啊？我说就我一位。您上楼吧。
2: 上楼吧。
1: 我上去了，后边就杨守华杨先生。
2: 嗯。
1: 王师傅赶紧迎过去。哟，杨先生，你带烟了你？
2: 没完了是吧？
1: 不会抽，要吃饭您上楼。我们俩一块上的楼，但是坐的可不是一张桌子。哦，杨少华杨先生坐那边，我坐这边，我们两个人是脸对着脸儿。王师傅把菜单子拿过来了，这儿点菜吧。
2: 点吧。
1: 我说甭点，最近呢我老觉得是上焦火大，这个说话呢老跟感冒似的。嗯，您往这边挪一挪。我把这王师傅就叫到屏风的后边去了。我说一会儿甭管我点什么，我只要说要热的您给我上凉的，我要说热热的您给我上冰镇的，我要说要凉的您给我上热的，我要说凉凉的您最好在后厨那儿给我过几遍油。
2: 哦，反着上。
1: 王叔说你这什么意思啊？拜托您了，放心吧，保证错不了。嗯，我回去刚坐在那儿，杨少华看见了，他得学我。
2: 是，他跟您学。
1: 王子儿你过来一下。他也把王师傅叫到屏风的后边去了。可是我跟王师傅说的什么话杨少华没听见。
2: 对，他不知道。
1: 王师说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带烟了。我这还挺忙的了啊，没时间跟你纠缠，那你忙去吧。他又坐到那儿了。嗯，王师傅二次又把菜单子拿过来了。这儿点菜吧。
2: 这回点吧。
1: 我说甭点，我说最近呢感冒。哦，你给我来个大碗的汤面。
2: 哦，汤面，
1: 我要热的。啊，我要热热的。明白了。王师傅刚要走，杨少华给拦住了。王头，最近我浑身脑袋疼。
2: 嗯，什么病啊？您这是？
1: 我也不出汗，你给我来个大碗汤面，我也要热热的。
2: 他也要热热的。
1: 等着。哦，这汤面很快就做得了。
2: 是啊。
1: 您看我这碗汤面了吗？
2: 怎么样？
1: 冰镇的。哦，这屋子里头热呀。
2: 是，
1: 这碗汤面冒这么高的凉气，一会儿的功夫杨少华那碗汤面也给做得了。可是他这碗汤面后厨呢给他过了好几遍油，腹头里有这么厚的浮油。哦，人家王师傅不敢端呢。
2: 那怎么办？
1: 找了一个木头托盘，按着披萨饼那么走的。
2: 改了西餐了。
1: 杨少华一看就穿了。
2: 穿了
1: 不一样了。王头，他那没木头板，我这加一木头板，一会儿不一样，输了这钱你掏啊。王氏说我把它撤了不就完了吗？
2: 这拿走不就得了吗？
1: 可是他这碗汤面太烫了，王师傅不敢端。
2: 那怎么办？
1: 毛巾拿下来垫着这碗边，把 把这碗挪开，把这板撤了。
2: 您说有多烫？
1: 我们这么矫情着，所有吃饭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们这儿了。
2: 那是啊，
1: 我一看时候差不多了，我把袖子挽得高高的，把脚踩在椅子上，给大伙做了一个罗圈揖。诸位，今天能够在一起吃饭，这都算是有缘的。
2: 不错。
1: 这是什么地方？
2: 什么地方？
1: 天津市的南市。
2: 对，
1: 在过去吃的喝的玩的乐的盖不过这地方去。
2: 不错。
1: 要吃
2: 怎么样？
1: 就得吃出个名堂来。
2: 好。
1: 要吃
2: 怎么样？
1: 就得吃出个花样来。
2: 没错。
1: 今天我给老几位露几手。
2: 露几手？
1: 说着话我把这手就奔我那海碗里头去了。诸位，您瞧这手。
2: 这手是
1: 舞龙探海。这个凉啊，
2: 冰镇的吗？
1: 炖出来几根面条。诸位，您再瞧这手。
2: 这手是
1: 金丝缠腕。嗯，
2: 好功夫。
1: 顺我这胳膊溜凉汤，嘎凉嘎凉的，面条抖了开了。诸位，您再瞧这手。
2: 这手是
1: 枯树盘根。
2: 好，
1: 面条绕开了一张嘴。诸位，您再瞧这手。
2: 这手是
1: 蛟龙入海。
2: 这就吃了。
1: 吃不了。
2: 那怎么呢？
1: 这面条是冰镇的。
2: 哦，对，
1: 咽不下去，我含了两根面条，坐那就不说话了。您这时候再瞧杨少华
2: 怎么样？
1: 那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他怎么不怕烫呢？
2: 他哪知道啊？
1: 他来得了，我也来得了，
2: 他也来得了。
1: 说着话，他得学我，袖子挽得高高的，把脚踩在椅子上。跟大家伙还客气，
2: 客气。
1: 这不，你们大家伙都来了吗？我给你们老几位露几手。说着话，他把他那手就奔他那海碗里头去了。
2: 啊！
1: 诸位，您瞧这手，
2: 这手是
1: 舞龙探海呀。
2: 那能不烫吗？
1: 立马那手指头就成胡萝卜了。他手快呀，炖出来几根面条。诸位。您再瞧这手。
2: 这手是
1: 金丝缠腕腕呐。
2: 哎呀，
1: 立马那胳膊那泡就起来了，面条抖了开了。诸位，
2: 你也吹了就。
1: 您再瞧这手。
2: 这手是
1: 苦素盘根呐。
2: 烫死了。
1: 我这么说着全体的人都笑了。您说我坐在旁边受得了吗？
2: 是啊，
1: 我还笑不了。
2: 怎么呢？
1: 我嘴里头还有两根面条了。
2: 哦，对，
1: 我这一吭哧坏了，两根面条从我鼻子眼儿出去了。
2: 啊，
1: 杨少华一看就穿了，
2: 穿了
1: 面条往地下一拽。我告诉你赵金生，输了我也不给钱。
2: 为什么？
1: 还有我还没练了，你那二龙吐须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 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开门！
6: 来来来，开门！舅舅，开门！哎，
5: 咣！
7: 舅舅，
6: 哦，
7: 您可该告油了啊！
6: 舅舅告油啊！新婚快乐，万事如意！
5: 谢谢谢谢，来就来吧，您、哎、还穿这么正式，还说这么多吉祥话？
6: 当然了，
5: 弄得就好像咱关系多远似的。
6: 呵，
5: 其实咱关系多近呢。
6: 得了得了，
5: 哎呀，
6: 先忙正事
5: 啊，
6: 让我看看咱媳妇儿。
5: 咱媳妇儿像话吗？
7: 什么？
5: 我媳妇儿
6: 行，妹。哟，阿姨，今天您打扮成这样了。
5: 阿姨像话吗？
6: 这不是你母亲吗？
5: 我媳妇儿。
6: 媳妇儿，天哪！
5: 哎，
8: 不好意思。
6: 哎呦，您的爱人长得这么简单。
5: 我们三围就是这么平均，你管得着吗？
6: 太好了，太好了！
5: 我跟你说啊，
6: 啊，
5: 你来我特别欢迎。
6: 谢谢。
5: 但是你干嘛带着王月波来呀、啊？
6: 怎么了？怎么了？
5: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6: 哎呦，人家进门就把份子钱给了。
5: 我宁可不要他份子钱，我谢谢您了。就他这嘴。哎呦，不会说话得罪多少人呢？
6: 这你瞎说
5: 啊！
6: 他相声说那么好，他怎么会不会说话呢？
5: 头几天我上他们家串门去，他们邻居有个李大爷，李大爷呢出门换煤气罐，他说一句话差点没把人气背过气去。
6: 不可能吧？
8: 我跟你说，你不相信，你来，
6: 看一下。哎，您别碰我，王队长，
8: 你过来，你过来，
6: 我怕我这衣服没地儿洗去。王队长，
8: 什么人呢？我跟你说，你怎么能带他来呢？
6: 不是怎么了？他不可能不会说话呀！
8: 你不相信？
6: 哎，真好着呢。
8: 你不了解这个人，你一会儿你一看你就明白了。
6: 是吗？
8: 那当然了。
6: 好，那你跟我详细说说怎么回事。
9: 一根冷灯，一根冷灯的冷灯，你是我的小呀小皮。
7: 李大爷，
9: 哟。我的波波儿，
7: 哎，
9: 爷们儿，
7: 爷们儿，
9: 哎呦喂，好孩子，
7: 您干嘛去啊？
9: 我这不是换煤气罐吗？
7: 李大爷
9: 啊，
7: 您又没气儿了。我李大爷，您那日子过得也忒邪性了。您说我们家十来口子老祖宗的，你们叫老两口，都土埋半截的人了。怎么老断气儿啊？
9: 断气儿啊！
7: 啊，
9: 我们家断着玩儿。
7: 你哎，你这老头子，
8: 你看看，
6: 还真有这事儿。
8: 这个事儿是我瞎说吗？
6: 不是，
8: 真是。所以这日子口你不能带他来。
6: 他偶尔就这么一件事儿，他不可能。他往往什么事儿都这样吧？
5: 英宁，英宁，你说说。我30多岁了，我结个婚容易吗？啊，你非把他带来，这不搅局吗？这不是？哎呀，
6: 你们俩要这么一说，我也有顾虑了
5: 啊。
6: 他确实是不是特别会说话？
5: 就是。
6: 前些日子我听说他舅舅过生日，他给他舅舅拜寿去了，一进门就把老头给气了。
5: 不可能！我跟你说啊，实在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今儿来呀。
8: 他来没打招呼。这你怎么处理？你可想好了。
5: 虽然随份子了吧，但是这
8: 那不行、哎。今天大喜的日子，
5: 他这一张嘴就惹祸。咱是
8: 这不是一件事儿，也不是头一回了。
5: 您别生气，别生气。你看把你气瘦了都。
8: 我告诉你说，
7: 舅舅，舅舅，
6: 谁呀、啊？
7: 我呀。
6: 谁呀、啊？
7: 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6: 听不出雨声来了？
7: 我是您外甥。
6: 哎呦。小子，你来了！
7: 开门，开门，开门！
6: 进屋来，进屋来！
7: 开门！
6: 来来来，开门！舅舅，开门！
7: 哎，
6: 咣！
7: 舅舅，
6: 哦，
7: 您可该告油了啊！
6: 舅舅告油啊？
7: 不是，您这门该告油了。
6: 哎呦，嘿， 小子啊，不年不节的到。

0: 叫在这干嘛来了？
1: 忘了。
0: 怎么了？
1: 今儿什么日子？
0: 今儿个不、
1: 您几门大几了？
0: 我大门大几啊？
1: 什么大门大几？今儿是您的生诞。
0: 我怎么没趴窝去呀、啊？我
1: 趴窝干嘛？
0: 生蛋干嘛呀？
1: 您那些年前的今儿个您哭叉。
0: 哎呦，小子不会说话
1: 啊！
0: 那叫生蛋呀、
1: 啊？那叫
0: 你舅舅诞生。
1: 哦，这就明白了。
0: 谁明白了？嗯、这我生日。哎呦，
1: 您六十了。
0: 呵，小子有心哎！
1: 啊，
0: 能记着舅舅生日，
1: 他自个儿都忘了。
0: 六十，
1: 您这就活了一家子，
0: 活了一家子。
1: 嗯，
0: 拿舅舅当耗子了，
1: 那叫
0: 一甲子。
1: 我特意
0: 啊，
1: 上古玩市长给您买寿礼去了。
0: 哎呦喂，小子还是你有心哦，
1: 给您送来了。
0: 送什么礼呀、
1: 啊，舅舅？
0: 哎，
1: 我给您送钟来了。
0: 送钟来了
1: 啊！
0: 出去！你看看，你看看，
2: 你瞧瞧，瞧瞧，
0: 坏了，
2: 什么都往外说，
3: 所以说
2: 也不过过脑子。
3: 今天这场合不能让他参加，
2: 千万
3: 反正你想好办法。
2: 我跟你说，
3: 也不能得罪他
2: 啊
3: 啊！宁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
2: 对，宁得罪君子，不得罪胖子。
0: 这样吧，啊、这样吧，这么着吧、
2: 啊，
0: 反正人家也来了，你看看，到现在人家也没说话。别耽误时间，还是办你们俩这婚礼。
2: 趁他没说话，咱快办婚礼。
0: 好嘞，婚礼开始。
3: 开始，对对，
2: 您得拉着我。
3: 这边，这边，这边。

0: 各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谁还没随份子赶紧抓紧啊、哎、没带现金没关系，有泡子机啊。
1: 哎呀等等等等，哎呀这婚礼是办得太成功了，
0: 是是是，
1: 也差不多了，
0: 谢谢谢谢，
1: 我们该回家了。
0: 回家了，
1: 回家回家回家。
0: 你说我这心里一直觉得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踏实了吧。
0: 嗯，
1: 他可没说话。
0: 是，
1: 我给各位啊，我可说清楚了
0: 啊、
1: 嗯、人家不光没说话，人家连饭都没吃。
0: 我别扭就别扭在这儿呢，
1: 这有什么别扭？
0: 份子钱人一分没少出啊，到现在为止饭一口没吃啊，还戴个大口罩，
1: 闷半天呢。那怎么着？你这意思？
0: 让他摘下来怎么样？
1: 那行，你同意就行。
0: 让摘下来，
1: 去吧去吧，别不高兴。
0: 对不住啊，对不住啊，哥哥，你看您受委屈了。
2: 哎呦，啊，要把我憋坏了，
1: 不容易。
2: 您嘱咐我半天，今儿怎么样？
1: 好，
2: 表现的
1: 太棒了。
2: 我可一句话都没说，
0: 一句都没说。
2: 你们俩要再离婚，可就不怨我了。
0: 那你还
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栋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本老伯一口井，一个墨绿色一盏灯。

个弟子，他们个的个的有发明，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字就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棒，六徒弟名字就叫大葫芦崩，七徒弟名字就叫随风倒，八徒弟名字就叫倒随风，八个徒弟学会了八种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打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会吹管，点三僧会捧僧，崩葫芦棒会打鼓，霸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倒他会扫地，这个倒随

转古城，这个愣头青就打不了那个青头愣的青，青头愣就装不了那个愣头青的懂，点三声吹不了僧三点的管，这个僧三点就捧不了那点三声的声，大胡蹦就打不了这个崩葫芦巴的鼓，崩葫芦巴就念不了这个八葫芦蹦的景，到随风扫不了随风扫的地呀、啊、这个随风扫就点不了那到随风的灯，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

等五位僧人把情讲，叫他们好要去数他玲珑，玲珑宝塔十三起儿，一去数单层，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过来，那谁是大师兄，哪一个数不过来玲珑塔，叫他夜间罚跪到天。

梁王宝塔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把脑脖，十三口磬，十三个墨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钟，五十二两。

十二把脑脖，十二口磬，十二个磨驴子，十二盏灯，十二个金锥，四十八两背，那西北风一刮，味儿浓的香味儿浓。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壁两层，两个高桌，八条腿，两个和尚，两本经，两把脑脖，两口磬，两个磨驴子，两盏灯，

了松，刮碎了一本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翻了钉当钩，直刮得星散空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松碎灯灭钉掉弓，翻这么一段绕口令。我唱的好与不好，您千万包涵。

0: 哎呀！哎呀，这么多人！你看，咱们饭店哪愁生意呀、啊？你看这么多人，吃没吃饭呢？
1: 那我准备准备去啊！
0: 准备准备去、哎、啊！把那菜该洗的洗一洗。
1: 好嘞。
2: 这眼睛好美呀！
3: 是啊，
2: 周铁男、嗯、你本来说要带人家去东北，突然呢就拐来了延庆，你是有什么话要跟人家说吗？
3: 我吧，还真有一句话要说。你看啊，延庆的冬天多美呀，而且都是一流的滑雪场，咱今天一定玩个过瘾。
2: 我不想过瘾了，我饿。
3: 那咱就找个有特色的呗。
0: 瓦山特色不？
2: 哎呀，
3: 这咋？
2: 都喊三名了呀？都做啥本子了？做啥了？
0: 上海的小金豆。
2: 哎，正是在下，阁下想必就是北方的老土豆了吧？
0: 答对了，一对恋人吧？
3: 啊，对。
0: 正在热恋之中，
3: 对，找餐厅呢，
0: 找餐厅还找什么呢、嗯？身后就是啊，
3: 那咱进去吃点呗。
2: 你安排的，
3: 哎，是
2: 有特殊安排呗。
3: 进吧，
2: 那我去了。
3: 大哥，哎，你先别唠，你
0: 进屋了，人点
3: 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点菜，
3: 你一会儿得帮我个忙，我就准备啊，今年过年把他带回我东北老家，然后跟他求婚。结果呢，这年前就给我派下了一个任务，我这一看假期就剩一天了，那也没招了，你回东北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就选择了咱们延庆。
0: 啊，那你这个选择挺明智的。
3: 你帮我把他哄好了啊，你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
0: 我说，哎呦，红包我不能拿，除了吃饭以外的事儿，有求都必应。钱我肯定不能拿。
1: 钱咋不能拿呢？那本钱肯定得要啊。来，里边请。
3: 大哥就拜托了
0: 啊，等一会儿。这是我是爱情的见证者，对吧？
3: 对。
0: 那万一你俩一会儿谈黄了呢？我不想当一个罪人。
3: 你往好处想啊，
0: 我尽量吧。
3: 谢谢大哥啊，
0: 尽量吧。我看看，
2: 这么久呢，商量啥呢？
3: 那个，想吃点啥？咱随便点。
2: 嗯，随便点啊。啊，那我先来个果盘吧，甜甜蜜蜜。
3: 要果盘，
1: 来
0: 果盘。
1: 延庆柿子，
3: 看看
1: 品尝吧，
3: 特产。
2: 这怎么吃呀？这么大个，那也不好看啊！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流程，我都不方便。
3: 明白了，刺身，
0: 刺身呢？嗯、那多余了吧？洗一洗给纹身。
2: 哥、啊，刺身什么意思啊？切片儿、哎。我嘴巴小，一定要小小的才能塞进来。
0: 小小哟。哎好，
1: 咱吃这么多年柿子也从来没切过片儿啊、哎、
0: 切吧，咱宠客
1: 宠客、哎、
0: 有要求咱必须达到，去
1: 真能宠，切片，啥时候宠中我，
0: 切片片、
1: 啊、知道
3: 切片去，
2: 这怎么往我这儿飞呢？
1: 来了，
3: 老板幽默哈、啊、
1: 来片儿切柿子来了，
0: 多快，哎，
3: 刺身来了，哎，
2: 雕花呢？
1: 还要雕花、
3: 哎、要雕花、哦、得雕花啊，
0: 雕了，哎，是
2: 这个雕花呀？
3: 不是这么个雕花，咱就拿那个冻秋梨来说吧，把冻秋梨雕花成花的模样之后呢，你配点枸杞啊、冰糖啊，再泡点开水，这又好看又好喝。
1: 我跟你说，我肯定雕不了，爱谁雕谁雕啊！
0: 我雕，现场雕，你们没看到过吧？
2: 没有。

0: 哦，
1: 一般的他们厨师都藏在厨房，怎么雕你们都不知道。哦，我现场给你们雕一个，
2: 雕一个，
1: 单手雕，
2: 行
1: ，OK 不
2: ？OK。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吧？啊，突然蹦出来，
1: 看见，好吧，然后再这样，哎，
0: 哥，你这是什么花啊？
1: 十字花。哎，然后呢，把皮这么一扒，
2: 一扒那不都看见了吗？哎、
1: 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
0: 这可以吃，这可好吃了。
2: 行吧，那就先吃呗。
1: 好吃，
2: 好凉啊！心已经凉了，再吃这凉的更不舒服。
0: 老师大哥，你倒是整点能吃的呀！啊，
1: 你用不着老这样，你这样就假了嘛！
3: 你不是你有没有店里那些不需要自己加工的好味道？
1: 那有啊，那当然有啊，
3: 是不是？
1: 那肯定有啊！
4: 不是那些不需要加工，都让他给霍霍了。
0: 给我们上点热菜吧，
1: 上点热菜啊！我们延庆啊，有特别好吃的豆腐宴
4: 啊！对，我那豆腐宴呢？啊还正好热乎着呢，
1: 对不对呀、
2: 啊？行啊，
1: 给上啊！
4: 好，来来来来来，
2: 我就
0: 最出名就是这个豆腐宴，
2: 哎，
1: 套餐套餐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2: 我就不主动点了呗。
4: 来套餐，来来来了，来，
0: 好啊，看
1: 好吃，你看没看到炸豆干啊，豆皮儿哦，这个豆腐脑，
2: 哇，那就先这么吃上了，没别的事儿了啊，这手也怪凉的，不带个啥？
0: 寻思啥呢？这都点你们呢，那一般餐厅的上菜之前不都得给个暖宝宝暖暖手吗？你快去呀、啊！你发点啥呀？是不是、啊？
1: 你感受过给暖宝宝吗？
2: 感受过。
1: 暖宝宝能暖你几分钟？
2: 15到20吧。
1: 我们这有红包包。
2: 红宝宝。
1: 红包包。
2: 红包包。
1: 塞钱的那种。
0: 发红包啊，
1: 暖吗？
2: 暖。
1: 大兵啊，红包拿来。
4: 拿来吧，搁哪
1: 呢？在你兜里呢，拿来，别在那装了。到时候有多少我送份补给你，今天我要面子必须发。要面子
4: 干。
2: 天哪，
4: 不是干啥，
1: 开心吗？
0: 大哥
2: 好宠爱哦。
0: 大哥你真是，咱俩萍水相逢的，你说你一分钱没挣你还倒搭我点儿。
1: 我跟你说我今儿就这脾气，
0: 是不是？
1: 今儿你他拦着我，不拦着我我早搭出去了。
4: 行行行，等会儿。
0: 谢谢大哥。
4: 不是，是上一桌菜一分钱没要，还搭不少。我问你，你图啥？
1: 图个图一个好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知道吧？好吃吗？吃的怎么样？
2: 大哥，嗯，那我们俩吃饭呢，你们在就在这看着。
4: 啊，那咱俩
1: 撤、啊，走走，
0: 走啥呀？这不点你们呢？吃饭的时候你不得在旁边给拉个小提琴，唱段歌剧什么的。
1: 哦，你们吃饭我搞点氛围呗。
0: 对。
1: 行吗？那你吃饭往我在这唱。
2: 对，
1: 我还不好意思呢。
4: 你妈还有你不好意思的。
1: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唱唱了唱了。
2: 哇、啊、他想啥你唱啥呗，你助他一臂之力呀、啊。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情歌，
1: 流行的情歌。嗯嗯、分手快乐、啊、祝你快乐。
2: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原来都是你安排的。
0: 我没安排、啊、
2: 周天哪，我以为你有话要跟我说，你现在就火着这个老土豆，他是你的托是吧？好啊，这句分手你想说多久了？
0: 我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真不是大哥。
1: 妹妹，
0: 你说你帮我兜着点，兜着点，
1: 妹妹，
0: 你首歌给我
1: 兜，这我得兜，这我得兜。妹妹，冷静，你可以写剧本了，
0: 这没那么回事儿。
1: 你想的太多了好吗？
0: 大哥，你有没有别的歌？会不会别的歌？
1: 不会啊，
0: 你再换一个。
1: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他不能唱啊！
0: 你咋净听这歌呢？
1: 不不不，有有有有有有有有，妹妹你听啊，你听啊，阳光一点，
0: 阳光
1: 一点，
0: 哎，快乐的，
1: 哎，带点羽毛的歌，
0: 对对对。
1: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5: 那儿歌也算呀，那我也会。
1: 你会？
5: 论语了，当阳了，小妇了，子开外了，你的娃娃跳舞了。
1: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数呀数呀数一数，24、26、27、28。
5: 好，摇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1: 外婆是六七八，24、26、27、28呀。
5: 摇啊摇，
1: 六七八，
5: 二十六七八
1: 呀。你行，
6: 我俩要不拦着你俩就得打起来，我跟你说、啊、
2: 这老土豆有意思，这老土豆跟我来了三把都是平的，
1: 行吧，
2: 太有意思，
1: 行吧行吧，可以吧，
3: 可以啊，
2: 可以吗，你说可以吗，啊，
3: 我这不都配合你，
2: 你配合我，你知道我要啥吗，你就配合我，
3: 我不知道，那你告诉我，
2: 我告诉你，我怎么告诉你啊，啥事都得我告诉你，这事也得我告诉你啊，啊，我怎么说出口，我一如花似玉的貌美如花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想看驯鹿，
1: 那回来坐着看，
3: 看看什么，就想看野生动物，
1: 我们宠客有、哎、
2: 有，
1: 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龙，还有龙呢，
3: 好了吗，
1: 龙真的来了，龙
6: 来，大家好，
1: 走，一点
3: 也算龙，
1: 好玩吗，好玩吗，别吓唬我们啊，来拿着玩，多好玩啊，
2: 不要玩，这什么呀，啊，
1: 这是龙，它是公的，还有个母的，来拿着母的，
2: 这什么呀大哥，这一龙
1: 这寓意好，龙凤配，寓意象征爱情，来来来，你俩撵我，来你俩撵我，
2: 撵你，
1: 撵来撵我，啊，撵我，
2: 注意你呗，
1: 追我，来来呀，快来呀，来，快来呀，
2: 这啥呀哥？
1: 这啥呀？啊，二龙戏珠。
2: 哎呀，哥你拿着，太热了，这军大衣啊，在室内穿不了一点，
3: 是，
2: 哎呦，里边都30多度了，我觉得得有。
1: 怎么了？
2: 哎，好热。好热啊，
1: 哇，爱表演是吗，妹妹，
2: 跟你说笑了，怎么爱表演，
1: 你这是 cosplay
2: 嫦娥，哇、哦、本来准备的这个衣服是去东北的，在路上穿得漂亮点，如果突然被求婚我也有个准备嘛，但现在我都等不到了，
1: 不是你还让我妹妹等啥呢，求婚呐，
2: 哥，算了，如果人家不想求，那我也不逼着别人求了，难道我还愁嫁吗，今天我来了延庆，我算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了，这包容，这懂我，这宠我，这里山美雪美，我觉得最美的不是文旅，而是你的心，哥，我觉得我在北京当游客已经很幸福了，有一些幸福我就不强求了，哎
3: 呀，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一直在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向你求婚吗，
1: 什么时候合适，
2: 什么时候合适，
1: 什么时候合适、啊、
2: 什么时候合适，
3: 说的对，那我现在就求婚，我哥，我这来得及也没戴戒指啊，
1: 你啥也
3: 不是，不是，太匆忙了，我没想到今天就是最合适的时机呀、啊！你这有戒指，
1: 你啥也没准备啊？
3: 我有，你有戒指吗？
1: 后面
3: 显示，
1: 后面就后面放着呢。那个圆形那个，拿来
3: 戒指。
1: 哦，圆形那个
3: 戒指不像求婚呢，是不是？
1: 对，哥直接给你，你看我们宠不宠客？
3: 你太宠我了，我都感觉到被宠爱了。
1: 现做呢？
6: 来了啊，
1: 来了！哎呀妈呀，
6: 戒指上来了。
1: 哎，用冰先给你做了一个。
3: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愿意。
1: 他答应了。好，
0: 哥，我真的好谢谢你呀！我没有想到在延庆能碰到这么好的老板，什么都满足我们了。哥，我真想抱你一下。
2: 明白。我看到点儿了，咱们是不是得跳舞了？哎、
3: 对、哦，我们这有规矩，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大家都得跳个舞。
0: 行，
3: 到广场上
0: 跳舞行、
3: 啊。对，你看大家都来了，都来了，你看
0: 都来了，都来了，
2: 一起。

0: 子，
1: 来一个
2: 站起来，站起来，来
1: 走，
2: 站起来，来
1: 右口啊，
2: 走，走，哎，
1: 来左脚，
3: 左脚，
1: 左脚，右脚，左脚，一起，你就蹦，
4: 别踩我，
1: 蹦，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一起蹦。

0: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那要我说气人，这位先生你是真挺气人，去旅游去了还要 AA 制，那您一个月挣16000可真不少啊，您就非得要 AA 制吗？我从来心不得瑟，这个姐说她心得瑟，你是真给我气得心得瑟。
2: 点外卖
3: 啊，
2: 点外卖谁点？拿我的手机点
3: 啊，
2: 你就明白了，你在你们家附近，我还得去搜，我还得去点，到最后也没落下什么。
1: 周先生，这位女士真不懂事，下次你就问她，你辟谷吗？你要辟谷，我不跟你出去。她辟谷就不吃饭了。
4: 其实吧，我觉得
2: 周先生啊。
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嘉宾悉数亮相，他们倾情分享跌宕的人生经历与难忘的情感过往，也清晰明确了各自的择偶标准，现场更是纷纷展示才艺，尽显个人风采。一号女嘉宾姬万英，50岁，黑龙江人，离异，职业投资人，
5: 干了9年多5星级酒店，在天津有非常有名，5000多平米承包的。
6: 那你胆儿也挺大的啊，你怎么知道他一定能经营起来呢？
5: 我有一种预感，我一定能赚到钱。
0: 一号男嘉宾李杰，55岁，北京人，离异，网约车司机。
7: 现在最重要的诉求是什么？
8: 最重要的诉求还是说能够有自己的孩子，还是能生最好。
0: 二号女嘉宾孙静，62岁，黑龙江人，离异，事业单位退休，
9: 讲美学的，现在还在学习，还在讲课。给线下的朋友分享美的知识。
0: 二号男嘉宾周志斌，65岁，北京人，离异，事业单位退休，
7: 网名叫周而复始，是我们选择直播和线下活动等等老人熟人红人啊，
2: 红人谈不上，熟人算。
7: 您问问，就在座的谁不知道周而复始？
2: 名人
7: 啊，
2: 16000。
7: 16000就是退休金，是不是？
4: 对呀。
7: 啊，
2: 不到16000啊，实际退休金，咱们那边打了吗？15600，但是每年还有一些补贴，单位待遇好，凑一块儿能凑个16000。
0: 三号女嘉宾向秋波，57岁，黑龙江人，未婚，社会退休。
10: 我喜欢男人首先是健康的外表，健康的身体，所有男人只要抽烟的我肯定不找，而且外表我看着舒服的。
0: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还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精彩继续。
11: 咱们呢先回顾一下，就是在录制过程当中的一些精彩时刻啊。我先说啊，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这位绿衣服的女士，她讲述了一下她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我原来以为我小时候就够困难的了，但是我听了她的这个讲述以后哈，我真是很受感动。
4: 真的是你的童年很磨难很大，但是我觉得磨难对于人来说也是一种另一种财富。
5: 我8岁，我母亲去世；我16岁，我父亲去世。就是种地吃饭，我小时候就没看过钱，也没有衣服穿，邻居给我什么我就穿什么，别人给我多大鞋我就多大脚，没有穿过新衣服，一直13、14岁以后，自己就知道做，我们是山区呀，就是捡这个做那个能赚钱，春天上地栽稻子，秋天上山上去采秋收的东西，蘑菇啊、核桃啊，卖钱。
7: 你看，一说起来你会掉眼泪，在你那个时候，你会经常掉眼泪吗？会自己
5: 找一个点？没有哭过，那个时候很快乐，没有哭过。别人哭啊，说害怕呀、累呀，我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也不知道累，我也没哭过。
12: 咱们一号女士啊，确实是今天的一个最大亮点，是吧？亮点在哪儿呢？刚才就说了，他给全场的人都给说的，说句实话，就是都很动容啊，跟他掉眼泪什么的。他说他的前夫得病了以后，精心的照顾，花钱给他啊，他到天津去治病，而且说到这一段了，他 当时的就那一点我是非常感动的。
5: 如果要用钱能买他命，多少钱我宁可卖血我都要给他看，我希望他健康活着，让我儿子有爸爸呀。
6: 他有跟你说过什么吗？
5: 他说，英，我对不起你，我都没给你买过一个手绢，我的生命是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你给我的。他说来世我托送鸡油给你下蛋吃。
12: 说句实话，哎，老天都在感动，因此说你的事业是成功的，因为什么？你有担当，这就说明你有担当有责任。这个我们老谈这个担当和责任，我觉得在这方面他这个亮点反映出来了。嗯，这是我认为他的亮点。
3: 第二个精彩时刻呢？
12: 第二个他说现在有点晕，想不出来这么多了。
4: 我们妙乐的邓丽君的歌啊，
3: 啊，
4: 唱的那个连唱。
5: 多谢。

0: 您觉得今天亮点什么？
1: 我自己呀、啊，
0: 哦，就这风格，就是老娘我。
1: 其实说实话，我今天你们觉得我唱的歌挺好，其实我还可以比这好十倍。
2: 没有伴奏是吧？
1: 不是，我今天紧张，你们没看我这手有点抖吗？
2: 哦，没看。
1: 我真的很紧张，我为什么紧张呢？因为昨天晚上我就睡两小时觉。
2: 哦。
1: 不是说我不是说我因为参加这个节目紧张，是因为我没睡好觉，我就手就抖，所以说我今天吧没表现好。
3: 我是一周都没睡好了，
4: 你看看、
3: 哎，为什么呢？从周一开始，好像在直播间里头啊，我们沙领导啊就发了预告啊，所以呢我就一直就期盼我自己这几天，然后各种话题嘛，直播间里谈，然后我也去结合我的这个感受在想。所以说来了的话，首秀
5: 这一周一直在直播间练习来了，
3: 不是练习跟怎么跟这个领导们跟同志们对话，
0: 关键是跟女士们怎么对话
3: 啊、跟女士对话这个我不愁、哎、
0: 哦，他
3: 聊聊可以，哎，聊可以，对吧？我刚才一上来问候大家，
5: 他跟女士聊晕了
3: 啊，那不会，那不会啊。
6: 我跟你讲
5: 啊，
6: 周大哥是有择偶的要求的，
7: 对，
6: 叫五个，
7: 五个一起吧，就两个人之间啊。先有好感，然后互相接触、到最后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要有一个过程
6: 啊。五个一起是怎么五个一起
7: 聊到一起？
6: 聊到一起，
7: 首先我们见面有好感，有共同话题
6: 啊。
7: 第二吃到一起，
6: 嗯，
7: 第三个游到一起，就说咱们在这个交友过程中呢，短途的啊，先共同去出游啊，几天交往啊，联系啊，了解能更深一步。
6: 嗯，第四个
7: 爱好兴趣相投，最后一个通俗一点叫睡在一起，就是我们不管多大年龄了，我们选择择偶，那么我们进入一个共同的生活环境，一定要互相关心的起居。
3: 就是说我想找也就是一款啊，一个呢更跟我要求的条件，所谓择偶标准吧，更加适合更加匹配的，就像这个易空先生说的啊，叫什么只取一瓢，对对，
0: 弱水三千吧。
3: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也。
0: 只取一瓢而。
3: 哎，对，意思就是说啊，可能很多优秀的男士女士都有，但是跟我能匹配，我们愿意继续交往的这个，可能还在寻找过程中。
0: 非常好。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

0: 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二号做那个糕点，我觉得真是挺不错的，也是个亮点。
2: 二号的老母亲90多了，走的那模特步。
3: 你们带的下午茶，
4: 带来好吃的了，
3: 山药糕，
4: 来，这您自己做的
3: 啊？
5: 哇塞，好漂
3: 亮，
5: 好漂亮，
3: 好漂亮，尝一下吧。
5: 哎呀，好心细呀！
6: 这个是什么材料做的？
3: 山药和紫薯。嗯，这是我母亲90岁。
7: 亮点在于嘉宾有故事，故事就是亮点。还有这位先生。俩眼睛一直就盯着这些个漂亮的美女，那么你要想盯着这漂亮的美女，你说是不是想追，是不是想找，是不是想跟人家？
2: 他俩加微信了，刚才
8: 我们都有共同爱好嘛，唱歌。
2: 哎，这是我刚才，就是我不是有意偷听他俩说话，我正好站那儿喝水。
1: 他习惯了。
8: 我们都是，除了我觉得认识朋友都是缘分。
9: 这就是发现亮点啊，别人发现不到的，他发现了。
2: 今天最大的亮点。
9: 而且不是一个亮点，俩亮点同时亮。
2: 说说你们俩怎么见的？
7: 我说他怎么不说话了呢？闹了半天自己藏着呢，这儿
10: 听你们说，
7: 必须得说出来。
10: 听你们说的太精彩了。今天我刚才说一句话，整个就是什么呢？黑龙江美女大逆袭南下，这是攻城略地来了，又是展示了自己的曼妙的颜值和身姿，同时又有那么雄厚的实力和能力，还有咱们非常棒的才艺，我们是大饱眼福，大饱耳福。
1: 我觉得还一个亮点，你想给这位先生提。介绍一个是吧？
10: 哦，对，他是81年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啊。第一目标我一看，今天一看那建议他说我的目的就是要赶快结婚生小孩，别的不限，咱什么没有要求。
2: 请的咱们节目来呀？
10: 哎，我想你当时想说，但是刚才我联系，当时加完微信，我还是不想上节目。我趁着刚才说跟他着急，我说你到底急不急？我看你那么迫切的心情，81年，今天45了，就是目标，你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而已。
11: 对，目标非常明确。
10: 这而且其他的
11: 需求，
10: 其他方面好像也考虑的并不是很多。你也有吃能养活，也能够支撑起来。
1: 哎，我觉得这是一大亮点。我觉得选择平台上大家
8: 对哥哥的一个大收获。
1: 对，互相帮助。
11: 我的亮点就是今天我没有白来。
4: 看来您现在对孩子这个事儿是
12: 就是满足我母亲的一个愿望，也希望我能够结婚生尽早结婚生子。因为我北京有两套房子嘛，对，然后我希望能我的孩子能继承我这两套房子，
4: 所以还是
12: 另外以后，因为我母亲病逝以后，就是在病的这个阶段里面，我觉得就是说，身边有孩子非常重要，因为你要带他看病，再一个我们去医院各种手术，医疗方案你必须要签字，你没有签字，医院不会给你做这方手术的，所以我也深深感觉到，如果我老了以后怎么办？
11: 虽然我今天表现的不是很好，不是最好的一位。但是我信心满满，我是很，我是用心了，我努力了，我认真去做这个事儿了。
8: 您用心了，
11: 所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哎，能够有这些信息，信息来，我想我能抓住这机会啊，能够来一次就不来第二次了。
2: 希望
1: 接着来，
8: 要省事。
2: 半年之内要是没有合意的，您还可以继续，
11: 还可以来啊。那这是我一第二大收获，第二个亮点，我还可以。
1: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那个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到底是谁？啊，我们都评了。
9: 嗯，我自己给自己投了一票。
2: 投的什么？
9: 最佳气人奖。
1: 啊，一会儿我们看看，一会儿我们看看啊。那个，现在已经统计出来了。最佳人气嘉宾是一号、
2: 3号
1: 和3号
9: 女士。
1: 最佳气人，我怎么看不见？
2: 16000。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13: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13: 哈哈哈
9: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是什么样的？
1: 我也有话说。那要我说气人，这位先生你是真挺气人。那多个人去旅游去了还要 AA 制，那叫娶媳妇找后半生的另一半的幸福。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好比说相识以后啊，有一段交往了，想出去旅游，哎，我说好，那咱们一块儿去，商量好了。因为我联系的嘛，前期所有的费用我就全付了。回来以后呢，他说，哎呀，那回来咱们算个账，对吧？你大概付了多少钱？我给你 AA。到吃海鲜的时候呢，我要了一小瓶白酒，然后我们要了点啤酒。最后分账的时候，人对方说了，这白酒我没喝。他说那不行，
2: 把白酒刨出去。
0: 哎，把白酒刨出去。
3: 不是，不是，我要求 AA 的。我
4: 那女人说话，
1: 我觉得哈，
0: 是他要求，
1: 不是他要求。
5: 把话说完，
1: 咱要是找老婆，是陪您过后半生。作为一个女人，既然她能决定跟您去旅游去了，她就是要跟您走半走完后半生。她的命都交给你了，她的心都交给你了。此时此刻，您一个月挣16000，可真不少啊！您就非得要 AA 制吗？我从来心不嘚瑟，这个姐说她心嘚瑟，你是真给我气的心嘚瑟。
0: 是这样啊，我这可能录节目没说太清楚，其实呢我是比较尊重女士的，哎，因为第一次我全款付了嘛，那女士说要显示我不卑微，我要付一次啊，或者说我 AA， 那我就赞同女士的意见，也显示她的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或者愿意跟你交往，而不是说啊，我非得你那个你要出一半，我也表示了。
1: 不需要说明，解释就是掩饰。你要请人家去玩，这就大大方方的。亲爱的，你有时间吗？2天或者3天，我们一起去玩去。票已经买好了，人家去是给你面子，看上你了，人家就把钱出了。像您这个年龄，我也听说了，您想要找比您小13岁的，他再没有钱，他也要养老钱，养老钱再没有，他也有百万。国外游都花不了，就在国内一转有3万2万的，还得 AA， 哎呀，
0: 所以
1: 心真是嘚瑟。
0: 对，我这期节目就是可能讲的不清楚的一种误解。
5: 我
0: 啊，
5: 老周，你听我讲，女士你讲的啊，我认为你讲的你是代表了你们女人所讲。那么我给老周要平反一下，第一次旅游，我们老周哗信心。高高兴兴的带着一女伴是吧，10000也好，18000也好，我们花出去了。回来旅游的过程当中的感受是什么，你得看到他感受没有，他没有感受到这个女人想跟他有过，就是
1: 那没有付出咋能有拥有啊，没有珍惜哪能永久啊，就口不搜的想点酒还算，又不是茅台，谁跟他去，跟他去那人绝对后悔。
5: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那已经第6回了，不是说了吗？我
1: 这又
5: 几回啊，
1: 我们这位嘉宾脑子怀上了
5: 几次
2: 了，说一共
1: 实力派的
2: 3次就分手了。
1: 我们都帮你找啊，争取收马。
0: 还是啊，我还得回来啊，完了气人，气完人然后咱们再听人气的啊。
5: 对，
0: 就是可能我表述的不太清楚。
5: 嗯。
0: 我的意思就是一开始咱们交往，我真心的，真金白银付出了，
5: 嗯，
0: 对吧？那我又尊重女士的意见，女士说，下回咱们再去哪儿，对吧？啊，那个我说可以，她找的地方，她这个根据她的假期找的，然后呢去了，我说我先付款，回来她说非得要，说你第一次去，你花款花了，这次呢。花的比上次少，就由我来花。那我是为了尊重他，为了赞同他的意见。
5: 不是
0: 啊，不是说不是说我不愿意花钱。
2: 听听，对对对对。
0: 而且我还今天我还谈了一个，对吧？我跟女士交往，在没有确定一块生活的时候，我一个月掏10000块钱，两个人的日常生活开支，你女士可以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那你说我是不掏钱的人吗？
2: 不，这绝对是周先生，很不是抠门的人。
1: 你可真没少掏啊！你是找媳妇呢，还找保姆呢？10000块钱是美元呢。
0: 找保姆，我估计啊，咱们今天是叫什么？有话有话好好说
2: 啊，还有话说，
1: 还有话说
2: 。哎，听妹妹的，
4: 就是我比较赞同，我跟郭大哥的看法有点相同，就是。我是女人，好像大哥郭哥他是男人啊。郭哥站在他这个角度，他想男人的问题。那我是女人呢，我站在角度也会想女人问题。但是我有一点跟那个郭

0: 大哥的这个观点非常相同，就是，大哥头一次哈，就是周哥哈，周先生，您
1: 对。
0: 头一次的时候已经在，全心付出，因为大哥是真正的想跟这个姐姐交往。那么第二次，这个姐姐就说了，说如果要那啥的话，我不能让你花。就这个时间，大哥说的对，他好像不是在以就是两个人谈恋爱的这个目的的再跟他再继续交往，就像我不想占你便宜，我们俩先走着看吧。
2: 我倒想插一句问问，这是不是你们女士一贯用的方法？
0: 是的，
2: 有话不直说，
0: 是，
2: 让你去
0: 因为
2: 误
0: 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2: 会。
0: 嘛，就是我当时跟我的那个跟我老公那啥时候，你上哪去上那，比如说上什么地方了，我不想去，其实非常想去。
2: 那女士说我不爱你，实际上是我特爱你，是这意思吗？
0: 对的，是的，很在乎
2: 哦，一切以后不爱我的人都是特别爱我的。
0: 是的，真的，
3: 他说爱您的呢。
2: 那就是最不爱我的人。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左一次
5: 必须澄清啊，
3: 对，
5: 其实每次包括第一次去选址选路线都是女方定的，到最后一次都是女方定的，
2: 哎，
5: 其实最后决定分开
0: 是您，
5: 是我提出来。我一看你连一个酒钱，对吧？你说我不能付，这不对啊。那你要想不付，你就索性我全不付，对吧？你让我算账，我算了账，辛辛苦苦算了账，把账摆在你面前，你又告诉我们这啤酒，咱们好比说，一人喝了半瓶。这钱算白酒，你买了一小二两白酒，这钱我不能算。
0: 在这方面，就王莹老师说的非常正确。如果真要是说两个人列入到 AA 范围之内，酒水是不能 AA 的，真的不能 AA 的。我觉得那个女士做的没毛病。是的，
6: 好吧，
0: 我就
6: 好
0: 吧，这就是个人观点，没有别的意思。其实大哥您非常的优秀，而且不从各方面谈吐也不俗，尤其像您这个年龄，学历又那么高，真的非常难得。而且就是非常有修养，真的。
2: 啊、但是我比较了解周先生，我替他说句话，他是一个粗线条的人，
0: 非常正常，
2: 不是那么斤斤计较的、这个你们一定要理解。
7: 电视机前的女士，这个应该给咱们周先生平反，
0: 给周大哥这个人。
7: 但是啊，周先生啊，
0: 很那个，
7: 我们
5: 这么做的可能没有得到女士对方的一些理解，但是。我还是要表明我
0: 的
5: 这种真诚的态度。
0: 对，
7: 你看今天啊，在场的这三位女士，包括司雨是司雨，因为为什么司雨是咱们作为咱们观众也好，他们三位是说择偶也好，对您这个看法为什么极大？我们要反思，要反思，要调整。什么叫调整？就是从今天这个，为什么我一再的说。给您平反。如果说大家都因为一瓶小二锅头的话，说就说把这个事儿给搅散了，
2: 你妈怎么笑？
7: 让这个全国的人民、全国的观众看到这一条的时候，咱们是非常掉价的。因此哈，今后啊，AA 我们讨论过这个，已经这是老话题了，在这个桌上已经讨论不止一次了。这是说不完的话题，
2: 对对对，
7: 是吧？因此上，作为我们男同志，在什么情况下 A， 什么情况下不 A？ 我感觉啊，
2: 我都糊涂了
7: 啊！我是反对 A， 反对什么 A？ 第一，我们出去，我看上你了， 吃顿饭也好，喝顿酒也好，

0: 这无所谓，这该花我花，但是我一定要看你对我有没有这方面的意思，
1: 没态度，
2: 态度，
0: 哎，没有这方面的意思，没有这方面态度，及时止损，
1: 对对对对，
0: 不浪费那时间了，
1: 是是是。
0: 第二个这个问题，您的明确表达这点我是非常赞成的。我16000，是吧？拿出10000块钱去，我们生活。
3: 对，
0: 剩下那6000你谁也别管，那是我周而复始的小金库，是不是？我偷偷，
4: 我就是10000块钱，够不够？
0: 够。
4: 剩余的你是来补一部分，你不能一分不给。
0: 对，
4: 对吧？
0: 我赞成
4: 啊，跟我那6000没关系，
0: 没有关系。
4: 对，
0: 嗯，这我完全赞成。这个就是说，你把你的态度非常明朗了，这个让人家女同志去选去，你看上我老周这款是不是？兜里边这一年10来万块钱，我准备拿出12万块钱咱们生活，你觉得值不值？不值，别跟我老周谈，是不是？值，咱俩一直往下走。前几次吃饭，我们老周得花钱啊。咱可别回头前两次的时候弄一，
4: 聊到这儿，我再补充一个细节啊，就是让大家对周先生认识更全面，
0: 对
4: 对吧？前一段时间我也交往了一位女士，时间也不长，自从见第一面开始，每次吃饭，对方从来没花过一分钱，这个吃饭可能包括出去短途旅游啊，我的油钱、锅炉费。住宿费，吃饭全由我自己付的，起码3-4次以上，甚至到了对方家，我给他送回家，晚了，他说在家里吃饭吧，晚了没什么可没来不及做，点外卖，点外卖
1: 啊，
4: 点外卖谁点？拿我的手机点
1: 啊，
0: 是，
4: 你就明白了吧？你在你们家附近，我还得去搜，我还得去点，到最后也没落下什么。
0: 不是，那你这3-4次出去，是你们俩一块儿出去的吗？
4: 不是，短途
0: 啊，就是短途，短途是
4: 那种，
0: 当天往返 啊，就上他们家去一次，
4: 不是去过一次，就是可能有时候送回家或者什么
0: 啊，有别的想法没有？
4: 什么叫别的想法？
0: 你看看，
4: 我想继续交往，否则的话，我不会说
0: 对
4: 呀、
0: 啊，有，
4: 我不要对方一分钱，
0: 有没有回？
2: 我想问你一下啊，你说你到女方家去吃饭，
4: 对，
2: 是你拿手机点的菜，
4: 对，
2: 意思是你花的钱，
4: 对，
2: 那您的接下来的意思就是说我到你们家吃饭了，那你应该花钱请我吃饭，是不是这意思？
4: 你可以不花。啊，你说饿了吃就完了，那我点，那到我们家也是我手机，
2: 很绕，有点绕。
4: 这是我全程
2: 到你们家，你说我花钱，那到你们家还拿我的手机，还我花钱，是这意思？
5: 那继续花吗？
4: 您没明白这意思，因为好比说到你们家附近啊，咱们就假设啊，您是东北的，到东北这个地方。
5: 对，
4: 你们喜欢吃什么？有些什么环境我不知道，对吧？你可以点完，我把钱给你都可以。但是你还让拿我的，拿我的手机，就说明他不过手，反而还吃了这顿饭了。
6: 周先生，这位女士真不懂事，下次你就问他，你辟谷吗？你要不辟谷，我不跟你出去。他辟谷就不吃饭了，
7: 其实吧，我觉着
4: 吃、啊、吃的不少啊，辟啥谷啊？
2: 就是说，如果说他用他的手机来花钱，完你会把这个钱给他，是不是这意思？
4: 不是，结果是，谁老周？咱们俩这结那个吃饭啊？
7: 老吴不是老张，
4: 不是我，人家管我叫老周吧？周哥，周哥，对
3: 对。
4: 然后你看点那个什么吧，王牌大虾吧。我说好，哎，王牌大虾在哪儿？我自己拿手机，我先搜去。点好了啊，好，王牌大虾，好啊，不行，咱们多加份佐料啊，多加点其他的。哎，我说好，那下一步该干嘛？
7: 付钱，
4: 我得付款。
0: 是，这是肯定的，那必须的。但是呢，那个啊，
2: 你有点意见吗？
3: 不是，周先生
4: 的意思，
3: 就是在我家，包括在外边，都由我来
2: 支付
3: 啊，支付。那到你家呢，你是不是也该尽点地主之谊啊？
4: 对，
3: 他是这个意思，就是人情嘛，都有个互相的啊。
0: 后来就跟他不交往了，对吧？
3: 这个意思，
4: 对啊，
0: 这不很正常吗？
4: 还不是我提出不交往，人家不交往了，
0: 是吧？
4: 不是那个意思，人家认识更多的人了
0: 啊！对对对，
4: 只能到这儿。
3: 那我坦白交代啊，我选的最佳这个人气嘉宾和最佳气人，我都选的您。
2: 我怎么气到你了呀？
8: 台上选择刚落幕，幕后故事正开场。
1: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3: 但是我还真是别人到那儿，我都带着我自己的餐具，就这么一个毛病。
2: 这不是毛病，
3: 这真不是毛病，
2: 这是最好习惯。
3: 谢谢你，他们有好多人都不理解我。
2: 因为我也是这样
3: 啊，
2: 我已经二十多年这样。
3: 真的？
2: 嗯，要不他找不着男人。
3: 我找到知音。
6: 你俩快加个微信。
5: 没有绝不会后悔的选择，
8: 只有选择不去后悔。
3: 这就是缘分，
5: 真是，
3: 就是这种答案。这本书里就一个，
5: 哦，
3: 您二位居然同，
7: 咱们两个也发了一样的答案。
3: 咱俩，那咱俩有缘啊！
1: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朋友们，女人开车就得慢吗？女人开车就比男人差吗？女人开车也能追求速度与激情。
1: 你这么说可不对啊，我记得我上驾校的时候，我教练跟我说了，要安全第一。
0: 我上驾校那会儿，教练跟我说要永争第一。
1: 不过啊，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间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0: 我也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1: 记得报名那天啊，接待我的小伙对我特别热情，说我报名可以算团购。
0: 我报名的时候，接待我的小伙说我不能报名，害怕我到时候把车底儿踩喽。
1: 于是呀，他把我的报名费呀打了8折。
0: 于是我把他的腿打成了骨折。
1: 哎呀，但是最让我想念的呀，还是我那个教练，他当时对我特别好。
0: 你好，
1: 哦，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平身，啊，教练，您快起来，
0: 王小姐，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
1: 哦，谢谢，
0: 王小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练的车，
1: 哇哦，
0: 上车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下安全检查，
1: 那要怎么做呢？
0: 来，一个车轮子。两个车轮子，三个车轮子，
1: 四个车轮子。
0: 王小姐真的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学员了，
1: 是吗？
0: 上车。
1: 好的。
0: 王小姐，上车一定要安全第一。所以上车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1: 是什么呀？
0: 补妆。

0: 其实开车也是非常简单的，哦，总共分四步。
1: 哦，哪四步啊？
0: 打火、松手刹、挂档、加油。
1: 加油？
0: 不是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加什么油啊？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脾气这么好的教练。我练车那会儿，教练可是这样的。教练好，
1: 你就是文慧啊？
0: 啊，是我。
1: 不是谁给你起的法号啊？
0: 这是我的名号，
1: 管你什么符号呢？你迟到了，知道吗？
0: 不是，教练，我这按着点儿来的呀。
1: 比我来的晚就算迟到，
0: 还有这说法？
1: 不是你傻站着干什么呀？
0: 我该干点什么呀，教练？
1: 检查车辆。
0: 这怎么检查呀？
1: 看，
0: 哦，
1: 看完了吗？
0: 应该看完了吧？
1: 看完上车。怎么个意思？你坐这儿是打算教我开呗？过去。会开车吗？
0: 不会。
1: 不会你来干嘛来了？
0: 我就是不会才来跟您学的呀。
1: 哦，这个吗？

0: 没毛病啊。开车非常简单啊，你看啊，一踩离合啊，二挂档，三松手刹，
1: 嗯，
0: 四给油，
1: 嗯
0: 啊，这几个东西你都认识吧？
1: 都认识。
0: 哎，那就齐活了，你再自己在这练吧啊，慢点啊。
1: 行。
0: 哎呀，哎，王哥，
1: 嗯，
0: 哎，怎么茬了？现在几比几了？2-1，哎，那不行，那我输着呢，你得加油啊！
1: 嗯，
0: 不是还有多长时间呀？有半小时，那你真得加油，加油，加油了！
1: 嗯，
0: 咱得勇争第一呀！
1: 嗯，
0: 哎哎，哥们，你等会儿，你别走啊，你！
1: 哎呦喂，
0: 不是不是，你别开了，你这么开车多危险呀！
2: 是呀。所以我第一天练车的时候，教练就被我直接怼飞。
0: 还好呀，我的教练对我特别好，所以呢，一个月之后我就顺利拿到了驾照。
2: 因为教练被我怼飞了，所以我干脆换了个驾校。
0: 离开驾校的时候啊，小伙伴都过来跟我说，哎，露露，以后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咱一起喝点儿。
2: 换了个驾校，驾校的小伙伴也跟我说，哎，以后开车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我们躲你远点儿。
0: 一年之后啊，家里给我买了辆车，是我最喜欢的小跑。
2: 7年之后，我终于拿到了驾照，家里也给我买了辆二手车，要多老有多老。
0: 为了祈求平安啊，我在车里贴满了平安符。
2: 为了减少意外，我在车外拉起了横幅。
0: 我在车里边贴了车里有 baby， 车里有孕妇，车里有宠物，别滴滴，越滴滴越慢。
2: 我横幅上写着二环十四妹急刹新天后，买的证，租的车，捡的命，有本事飙一圈。
0: 刚上路的时候啊，我由于紧张忘记了驾校里学到的那套。
2: 一上路我是如鱼得水，5分钟不到从西直门赶到国贸。
0: 但还好我没忘，开得慢呀，那才是上路的王道。
2: 心若在，梦就在，我感到条条大路都是我的赛车道。
0: 哎呀，有一天啊，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心情不是很好，我就想着开着车出去散散心，找个发泄的地儿。
2: 说了也巧，那天我跟我好哥们儿吵了一架，气得我当时就给了他一脚，我想着飙趟车解解气儿。
0: 我是慢慢悠悠，
2: 我是虎虎嗖嗖，
0: 想不到后边老有人按喇叭，
2: 没想到前面老有个大傻瓜。哎，前面的，你走不走啊？不走别挡道。
0: 哎呦，我说你急什么急呀？左转让直行，你让别人先走。
2: 嘿呦，和我这暴脾气。下车，下车！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哪个女孩开车比我还快，佩服呀你，佩服佩服。不是，赢了我开心是吧？你哭什么呀？别哭，憋回去。
0: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长这么大就没开过这么快的车呀。我
2: 不是，那你开那么快干嘛呀？
0: 我追你就是为了告诉你，你车太渣了
2: 啊。哇塞，还真是，不好意思呀，大妹子。
0: 没事儿，大哥。
2: 玩你大姐。
0: 大姐呀。
2: 啊，
0: 哎呀，你这长得也太旭日阳刚了。
2: 怎么说话呢？
0: 哎，我说你。

0: 一个女人开车，你干嘛开那么快呀？
1: 他们老说我们女人开车肉，我就不服。
0: 你管别人怎么说干嘛呀？我告诉你啊，大姐，咱女人开车就得有个女人的样子，那就得。

0: 怎么
1: 回来？
0: 你别救我，你撒开，你撒开，
1: 你跑了。
0: 说要交朋友，别错主意，
2: 交这样的，
0: 就是您最大的特点
2: 什么呀？
0: 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2: 没错。
0: 您拿钱向来就不当钱，
2: 可不是吗？
0: 为朋友两肋插刀，
2: 就这样。
0: 您要跟谁相好啊？
2: 嗯，
0: 能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
2: 我愿意呀。
0: 您要看谁不顺眼，
2: 嗯，
0: 当时
2: 就掉脸儿，我不理他了。
0: 您对谁有意见？
2: 嗯，
0: 您敢当面就提，
2: 当面提，
0: 提错了没关系，你就改。
2: 是呢，
0: 心直口快，
2: 对，
0: 不记仇。
2: 哎，
0: 今儿我就是专门找你来的。
2: 有事儿啊，
0: 打算跟您叙叙旧。
2: 哦，
0: 如果说您把我忘了、
2: 嗯、
0: 也可以说呢，我今儿想啊高攀交您这朋友。
2: 哎，您这话说过了。
0: 怎么样，
2: 这是好事儿啊，
0: 能赏我这脸吗？
2: 哎，太好了。
0: 哟呵，我高兴，我高兴，痛快痛快。哎，这么着
2: 啊，
0: 我请请你吧。
2: 你请我干什么？
0: 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2: 吃饭。哎，刚见面讨扰不合适。
0: 来了，
2: 别这么客气。
0: 来了来了，确实的、嗯、我跟您一样啊，
2: 嗯，
0: 就是俩字儿，痛快。
2: 哦，
0: 我说出来了，我请你吃饭，你要不吃当着各位驳我面子，我脸上不好看，我心里难过。
2: 哎呦，
0: 痛痛快快说，是吃是不吃，说痛快的。
2: 我
0: 啊，
2: 要这么说我吃
0: 吃
2: 吃，
0: 真吃。
2: 可不真吃。
0: 哪儿吃？
2: 哪儿吃？听您的，
0: 别听我的，别动、
2: 嗯、
0: 听您的。
2: 啊，
0: 您出主意我随着，这叫客随主便。哎，这么说吧，您兜里一共带多少钱，别把它花亏了，因为你孩子大人指你过日子，你也不容易。
2: 您
0: 我别给你糟践。
2: 不，咱俩到底谁请谁呀、
0: 啊？谁请谁都行啊。
2: 哎，什么叫都行啊？
0: 咱这交情，你说
2: 交情归交情，不，你说要请我吧，
0: 我请你
2: 啊？
0: 我说了吗？
2: 哎，
0: 啊，
2: 这不刚说的吗？大伙儿全听见了。
0: 哦，对，啊，是，我请你，我请你。
2: 啊，对呀、啊，你请我干嘛？问我兜里带多少钱呢？
0: 不是，我说那意思就是您兜里甭管带多少钱，就甭动了。
2: 这不废话吗？
0: 我请客当然我花钱了
2: 啊，
0: 记着我的钱花。
2: 哦，
0: 万一咱要的菜要多了，
2: 嗯，
0: 回头一结账一买单，差多差少的零头碎脑的备不住，您给添点
2: 啊。那没问题，
0: 主要花我的。
2: 哎，这就对了。
0: 哎，
2: 那么您一共带多少钱呢？
0: 大概其有个3块多钱吧。
2: 啊，
0: 也不3块1，也不3块2，有钢镚我得穿穿贵。
2: 哦，行了，甭穿贵了。
0: 嗯，
2: 你带着3块多钱你还请客呀？
0: 啊，
2: 你连盒好烟你都买不起，你这不还憋着吃我吗？
0: 你瞧这模样，这模样一提钱圆乎脸变长乎脸，这是的。您听错了。
2: 我怎么听错了？
0: 我那意思啊，如果差多差少您要添呢，也就添个3块2块的
2: 啊。那没问题
0: 啊，
2: 没问题。
0: 您要是不出主意
2: 啊，
0: 那就听我的了。
2: 听您的。
0: 您上我家里去
2: 干嘛？还上家去？
0: 家里得了啊，清静啊，您连认识门。
2: 哦，也好。
0: 有这么句话，
2: 怎么说呢？
0: 要饱家常饭，
2: 要暖粗布衣。
0: 咱就粗布衣了。
2: 没问题，
0: 咱就这么着。
2: 粗布衣我嚼得动吗？
0: 不是，咱就
2: 家常饭。
0: 家常饭了。
2: 哎哎哎，
0: 我先问问你，喝酒不喝？
2: 我最爱喝酒了。
0: 你还喝酒？
2: 喝酒啊。
0: 干你们这行能喝酒
2: 吗？不演出不上台可以喝，没人管。
0: 可以喝，
2: 让喝，
0: 那就痛痛快快喝。
2: 喝
0: 喝，
2: 哎，
0: 露酒啊，筛酒吧，没劲儿，
2: 那差点。
0: 你说啤酒吧，
2: 我爱喝啤酒，
0: 爱喝啤酒，
2: 爱喝啤酒，
0: 那就买啤酒，
2: 买啤酒，
0: 买啤酒。
2: 行，
0: 来他6瓶，来四，来2瓶啤酒。
2: 2瓶啤酒啊，
0: 两瓶不少啊，两瓶也不少了。既你喝，我不喝，我看着，知道吗？你喝剩下我再喝，你不剩我就不喝了，对不对？两瓶不少，
2: 两瓶
0: 啊，
2: 两瓶。
0: 我呀、啊，多给你预备点好菜，
2: 哦，
0: 菜聊天。
2: 那么好菜预备什么呀？
0: 这个果仁怎么样？
2: 果仁
0: 啊，
2: 花生米
0: 啊，我买生的，咱是炒啊还是炸？

0: 你说
1: 怎么弄不也是果仁吗？
0: 哎，我再买它半斤羊杂碎。
1: 羊杂碎
0: 热热乎乎，多来点肺，牙口不好，对不对？
1: 谁牙口不好啊？你要那么多肺干嘛？便宜是怎么着？
0: 人家卖这个有比例，当当当当，该给多少给多少，也别争劲，是吧？
1: 行行行，
0: 对吧？
1: 行行，
0: 我再买他几只啊，大闸蟹。
1: 哦，阳澄湖大闸蟹，
0: 这么大，就那个六七两一个那个。
1: 精品，
0: 嗯，揭开了，哎，顶盖肥，
1: 好
0: 香，好吃，
1: 对，
0: 就是贵，贵。当然我是不在乎花钱，主要的我门口那个市场不一定买得着。这么着吧，买得着咱就吃，买不着就算了，
1: 那准买不着。
0: 买不着没关系，买不着没关系，买松花呀，
1: 好嘛。大闸蟹变松花了，
0: 对了，挑俩大个的，沉，哎，剥了皮儿，切成片儿，来点醋，得来点那个姜末，下酒的好菜，酒菜，你别管了
1: 啊，
0: 我颠沛，
1: 啊，行行，听您的，啊，
0: 主食咱们吃包饺子，
1: 哎呦，干嘛还包饺子呀？
0: 好吃不如饺子，
1: 对，舒服不如倒着，
0: 咱们是西湖羊肉，
1: 好，
0: 您吃十个，我给您煮十个，
1: 哟，干嘛这样啊？
0: 你老吃热的，
1: 嘿，我还爱吃个烫嘴烫心的，
0: 您来个饺子就酒，
1: 这叫
0: 没饱没醉，
1: 对，
0: 吃完饺子喝完饺子汤，
1: 这叫
0: 原汤化原食，
1: 好，
0: 吃完饭西湖宴茶，
1: 嗯，
0: 咱们小肚子上弦，
1: 怎么讲，
0: 谈谈心，
1: 再聊聊，
0: 咱就
1: 包饺子了。
0: 明天上午9点怎么样？
1: 明天9点没问题，
0: 我来接你来，
1: 好，
0: 我接你，你等着，
1: 我在哪儿等？
0: 就这儿，
1: 就这儿，
0: 今儿不是这儿见的面吗？
1: 啊，是，
0: 明天还这个地方，
1: 嗯，
0: 咱是不散不见。
1: 行，
0: 那就
1: 那我就别来了。
0: 不是咱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1: 哎，
0: 说定了啊，
1: 没错，
0: 您志工
1: 好，
0: 说您的相声。
1: 行行行
0: 啊，我先告退。
1: 好
0: 啊，
1: 慢走，慢走，慢走。
0: 嘿，
1: 瞧这人了吗？多热情，刚见一次面，非得请客。你还不吃还不行，
0: 打扰一下，再稍微占您一点时间，我问问您现在。就现在您兜里的带着钱没有？
1: 什么钱
0: 啊？钱
1: 干嘛呀？
0: 我得回家呀，赶紧回家呀，回家给您预备酒菜，预备饺子，对不对？我得打个车呀，对不对？
1: 哦，合着你没钱呐？
0: 不是，没零钱，我有整的。要不这么着
1: 啊，
0: 换我点零的，换点零，换100块钱钢镚吧，你换过来。
1: 哎，谁身上带100块钱钢镚啊？
0: 不是，你换过点，我好打车呀。
1: 哦，
0: 回家呀。
1: 您不就是为了坐车吗？
0: 对呀。
1: 好办，好办。
0: 那怎么好办？
1: 哎，这是没问题，没问题。
0: 怎么
1: 了？哎，瞧见了吗？
0: 嗯。
1: 嗯。嗯，
0: 这干嘛？
1: 坐车去。
0: 这谁的？
1: 我的。
0: 你的，你掏出来往外撸，这什么意思？这。
1: 嗨。
0: 啊。
1: 你不没零钱吗？你换他干嘛呀？嗯，
0: 你看，这还没请您吃饭，先拿您的钱，不老合适的。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0: 那就嘛呢？
1: 还什么叫嘛呢？
0: 当然了，咱往后越走越近乎。
1: 对呀，啊，
0: 别说这点儿
1: 啊，
0: 再多多少咱也过得着。
1: 就是，
0: 您这多少钱？
1: 20。
0: 那我拿着了。
1: 你甭拿了，
0: 哎，
1: 哪儿的事儿啊？还没请我吃饭吗？那我20块钱走，你可真行。
0: 哎，我找你要了吗？我找你要了吗？
1: 嗯，
0: 这不各位都看见了吗？没带零钱跟你换，你不换给非给，这儿一接着又来这套啊，当着各位诚心栽我是不是？
1: 没有，
0: 你这叫损人不利己啊。你怎么做这事儿呢？
1: 这
0: 太不对了啊，不够朋友啊，
1: 急了，
0: 我不是跟你恼啊，我不是耗你啊，太没有了，这个人太
1: 你跟别人就不斗啊。
0: 哦，您这是玩笑上
1: 啊。
0: 我说的，我琢磨也不可能，您这人我太了解了。
1: 是啊，
0: 您是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呀。
1: 就是，啊，
0: 您向来拿钱不当钱。
1: 对啊，
0: 甭说我请您吃饭
1: 啊，
0: 平常您看见谁有困难，您能不管吗？
1: 管，
0: 就是真隔着我走到这儿，腰里一时不便，跟您张回嘴要这20块钱，你给不给？
1: 给。
0: 心疼不心疼？
1: 不心疼。
0: 在乎不在乎？
1: 不在乎。
0: 这钱
1: 拿走，
0: 谢谢。
1: 别动。
0: 哎，
1: 好，这更厉害啊！稳住了腰。
0: 啊，我没。

0: 这钱我怎么回家呀？
1: 你呀、啊，嗯，走着走，
0: 走着走太累，
1: 哦，累呀、啊，啊、嗯，跑，
0: 我那不更累了？
1: 你爱怎么走怎么走，
0: 那就这样了，明儿见啊，明儿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7: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6: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2: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3: 咱呢，甭理他了，说咱的相声。我说这段呢，是在北京东四牌楼那地方有这么一个四合院。
0: 说黄先生，在黄先生，要不咱们甭吃包饺子了？
13: 是啊，嗯，这20块钱没拿走吗？
0: 哎，这叫什么话？嗯，是你这20块钱值得多呀，是我请你吃饭花的多呀。
13: 那这包饺子怎么不吃了呢？
0: 包饺子太费事。
13: 对，你不包它省事。
0: 不是，你想，和馅儿、和面、擀皮儿、包、煮。净做饭没工夫聊天了，哦，吃点省事的吧。
13: 那么省事的吃什么呢？
0: 干饭汆丸子怎么样？
13: 丸子汤啊，
0: 丸子汤怎么了？丸子汤不省钱，
13: 是吗？
0: 我有好稻米， 高压锅焖出来，嗯，倍儿香。
1: 嗯，
0: 大袋羊肉丸子，多搁味精香油，这热热乎乎多得吃，怎么样？啊，干饭汆丸子，
13: 干饭汆丸子
0: 定下来了啊，
13: 定下来，
0: 干饭汆丸子
13: 行。
0: 不过这干饭汆丸子这啤酒，啤酒就算了吧。
13: 啤酒不给喝了？
0: 不是不给喝，您想这道理，你喝一肚子啤酒，再喝丸子汤，肚子里的咣当不是？
1: 哦，
0: 是不是？哦，别喝了。
13: 那要一点酒没有就没意思。
0: 要喝呢，还是喝白酒得了？
13: 啊，对，
0: 啊，
13: 我爱喝白酒，
0: 爱喝白酒，
13: 喝白酒
0: 那就省事了。
13: 行，
0: 您到家我拿出来就喝，连买都不买，现成
13: 大瓶哪喝得了去？
0: 不是一整瓶，
13: 多少？
0: 也就盯这么一块吧。
13: 哎，
0: 那么点吧，
13: 剩底儿了，不够喝的。
0: 不够喝没关系，
13: 怎么办？
0: 兑水呀、
13: 啊！啊，
0: 你要喝热酒兑开水，喝凉的兑凉白开。
13: 嘿，
0: 哎，随喝随兑。
13: 不是，这大哥，甭兑水，干脆，咱是有多少喝多少，行不行？
0: 太好了
13: 啊！
0: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13: 他倒有的说了，哎、
0: 酒少，这菜也别预备那么些个了。
13: 菜也不给预备了，
0: 不是不给预备，你想一大桌子菜，两口酒没了，剩着菜谁打死？
13: 那一点菜没有，干喝酒
0: 也不是一点没有啊。咱们就是白酒就果仁，干果仁怎么样？
13: 白酒就果仁，
0: 哎，完了丸子汤一喝多好。
13: 行，白酒就果仁吧，
0: 就这么办，
13: 就果仁，
0: 就是果仁了，
13: 可以。
0: 明儿您不准去吗？
13: 准去啊，
0: 准去，咱定的是11点是吧？
13: 是。不九点吗？
0: 哦，九点，明儿您早出来，您8点来钟您就下楼。
13: 哦，
0: 哎，您门口有市场没有？
13: 有一个。
0: 哎，您先奔市场。
13: 奔市场。
0: 您买4斤果仁。
13: 啊，
0: 到时候我一接您进门，咱俩喝起来多好。
13: 好嘛，我买4斤果仁。
0: 嗯。
13: 然后你再卖去是怎么着？
0: 啊、卖去。
13: 一个喝酒嘛，干嘛买4斤果仁啊？
0: 秤高秤低的，3斤半也行，这无所谓。
13: 什么3斤半
0: 啊？
13: 我宁肯不喝这酒，我也不买这果仁。
0: 那这酒呢？
13: 酒我不喝了，行吗？
0: 不喝了最好
13: 啊，
0: 就是干饭汆丸子。
13: 行，
0: 干饭汆丸子，我是不是得坐车走？
13: 您溜达着，
0: 还得溜达着，
13: 溜达着
0: 啊。那您说您，嗯，您来吧啊，
13: 咱接着说，在这四合院里呢，住着这么一户人家。
0: 哎、黄先生，要不咱甭吃干饭汆丸子了。
13: 这干饭汆丸子又怎么了？
0: 干饭汆丸子，汤泡饭，水花花，当时稀里呼噜，您吃挺饱，一泡尿又饿了，是不是？没劲。
13: 嗯。
0: 吃解馋的。
13: 那么解馋的吃什么？
0: 炖肉烙饼。
13: 哟，炖肉可堂口。
0: 来，他5斤牛肉。
13: 5斤呢？
0: 5斤羊肉。一只肥母鸡，1斤栗子。
13: 好，
0: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3: 太棒，
0: 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还解闷儿。
13: 对，
0: 吃完了喝点咖啡，
13: 嗯，
0: 去去油腻。
13: 行，
0: 炖牛肉，
13: 炖牛肉，
0: 栗子鸡。
13: 行，
0: 我家养了个老母鸡，
13: 哦，还现宰，
0: 这么大个儿，
13: 呵，肥，好，
0: 呵，嗯，就是老点儿
13: 啊，
0: 老点儿没关系，今儿晚上就宰，炖它半宿啊，拿小火烤，背不住也能烂啊。咱是老
13: 不是，您这老母鸡养了几年了？
0: 养几年了？哎呀，据我姥姥说呀，我们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13: 啊。
0: 论起来，我管它叫姨。
13: 嘿，
0: 因为请您吃饭，我大义灭亲了。我今儿个我
13: 别介
0: 啊，
13: 喂我可不值当的，
0: 啊、
13: 不值当不值当
0: 啊。
13: 鸡咱不吃的行吗？
0: 不吃鸡了，
13: 咱就是炖肉烙饼就
0: 炖肉烙饼，
13: 炖肉烙饼，
0: 炖肉烙饼，这车钱呢？
13: 甭垫着。
0: 哦。还甭垫，
13: 甭垫，
0: 哦，啊，行，
13: 嗯，哎呀，又改炖肉了。
0: 哎，我说黄先生，要不
13: 咱甭吃炖肉了，怎么样？
0: 嗯，
13: 我就知道是这句吧。这炖肉又怎么了？
0: 这肉它不烂呢。
13: 那可不，你不炖它烂不了。
0: 不是，明儿早起我得现买肉吧？
13: 啊，
0: 万一那火要跟不上，到中午肉没熟，您去了给您吃什么？干脆吃窝头吧。
13: 行啊，
0: 嗯，
13: 什么您呢？
0: 窝头，
13: 窝头啊，
0: 啊，
13: 回见吧。
0: 怎么了？
13: 还吃窝头啊？从小我那窝头都吃伤了。
0: 吃过窝头？
13: 我吃了10好几年。
0: 你说说你们家那窝头什么模样的？
13: 嗨，窝头嘛，还什么模样？上头一个尖儿，底下一个窟窿。
0: 亏了问问，跟我那不一样。
13: 怎么不一样啊？
0: 我那底下一尖儿，上头一窟窿。
13: 哎。

0: 再说面也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你那窝头什么面呢？
1: 棒子面。
0: 我这玉米面。
1: 哎，这不还一样吗？
0: 不光玉米面，
1: 还有什么？
0: 江米面、黄米面、绿豆面、栗子面、红糖、白糖、青丝、红丝、杏仁、瓜子儿、核桃仁、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大袋的鸡子儿一发，英名叫窝头，
1: 实际是
0: 福地大槽糕。你有多少钱你没地儿买去，
1: 还真是。
0: 有什么话咱明儿再说了、我先走一步。
1: 有什么回来
0: 啊？怎么了？
1: 回来。
0: 怎么
1: 回来？
0: 你别揪我，你撒
1: 你撒开，你跑了。
0: 怎么影子了？
1: 我那钱哪儿去了？
0: 风大刮那边去了。
1: 你找找什么刮那边去了、在你兜里了。
0: 怎么会的？不可能啊！
1: 我看见你装起来的。
0: 你看我错了，你看错了。不，没那个事儿、没那个什么。
1: 你掏出来，咱什么事儿？
0: 掏什么掏不得？
1: 你要不掏，我可喊警察。
0: 不，这点事儿值当麻烦警察吗？
1: 你掏不掏？
0: 这种人的，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值当的吗？给你不就完了吗？不就完了吗？
1: 这还差不多。
0: 这是
1: 呀、五毛的，回来，回来。
0: 哎呀，孩子，你撒开，这不是？
1: 这是五毛的。
0: 再给你弄一毛完了，
1: 甭跟我对付
0: 啊！
1: 甭跟我对付，我要我那两张实派的
0: 钱狠子，这是开玩笑都不懂，给你，不就这个吗？给你，我得拿回去。
1: 好家伙，愣抢你！
0: 我说到高兴的时候，我爱开玩笑，知道吗？这个窝头啊，说叫窝头啊，比那点心差不了多少啊，
1: 还真是
0: 又暄又软又甜，
1: 对对对、
0: 跟那个蛋糕差不多，
1: 就是
0: 你要吃一回啊，想两回，打这儿你要吃上瘾呢、你还
1: 不动
0: 什么？
1: 这手怎么回事
0: 啊？
1: 怎么回事？
0: 我手凉，我里边暖和暖和，
1: 像话吗？跑人兜里头暖和手来？
0: 我怕你没搁好，我给你
1: 摁死了。就为这20块钱，你丢这么大的，
0: 至于吗？至于吗？
1: 不纯的。
0: 那么咱就窝头了。
1: 窝头不干点吗？
0: 小米粥喝不喝？
1: 行啊，
0: 酱酱乎乎熬一锅小米粥，
1: 可以。
0: 多搁红糖，
1: 哎，
0: 煮几鸡子儿，
1: 行。
0: 弄点挂面
1: 啊，
0: 来刀草纸，
1: 我再给你生个大胖小子。你跑这伺候月子来了？
0: 依着你呢，
1: 乱七八糟满不要，咱就是窝头小米粥。
0: 窝头小米粥。
1: 对了，
0: 钱带好了，别掉了。
1: 你放心，没你的事儿了。
0: 那就这样吧，明儿见吧。
1: 这窝头啊，窝头也落不住。
0: 哎，我是黄先生，
1: 要不咱甭吃窝头了，咱喝点凉水吧。
0: 哎，我说你这小子可太难伺候了，打刚才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你？
1: 呀！不是，他倒给我扣上了。你说到底是我不吃啊，还是你不请啊？
0: 真请。
1: 那可不
0: 能上我家里去吗？我家能做什么好吃的？
1: 那上哪儿吃去？
0: 我请您下庄子。
1: 请我下庄子？
0: 哎，
1: 给我钉马掌啊！
0: 我带你下馆子。
1: 哦，拿自来水灌我。
0: 不是，饭庄子，饭馆子。
1: 那行，到饭庄子里，您请我吃什么呢？
0: 我请你吃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1: 甭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0: 啊，
1: 你只要把这菜名说上个三样五样来，算你请了。
0: 太容易了，
1: 那你说说。
0: 我请你吃蒸羊羔，这菜有没有？
1: 蒸羊羔这是大补，有。还有什么呢？
0: 蒸熊掌，
1: 哦，
0: 蒸鹿眼，
1: 是。
0: 烧滑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1: 还有什么？
0: 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1: 还有吗？
0: 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碟、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壳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石酱、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1: 还有
0: 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
1: 好，
0: 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 一口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有胡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1: 好，
0: 烩长脊肚，烩南脐，
1: 还有
0: 盐水肘花，锅烧猪蹄儿，拌瓤子，炖吊子，烧干尖，烧连蹄，烧肥肠，烧宝盖，烧心，烧肺，油炸肺，酱果丁，龙须菜，拌海蜇，玉兰片，糖溜疙瘩，糖盐剑莲子，拔丝山药，拔丝肉，塔木鱼，拔带鱼，黄花鱼，海鲫鱼，石鱼桂鱼，扒海参，扒燕窝，扒鸡腿，扒鸡块，扒鱼，扒肉，扒面筋，扒三样，
1: 不少，
0: 猪肉锅子，白肉锅子，什锦锅子，一品锅子，菊花锅子，还有杂烩锅子，
1: 太多了。
0: 爱吃不爱吃？
1: 爱吃，咱们吃去。
0: 没钱，
1: 哎，白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南豆腐、北豆腐、黑豆腐、白豆腐、什么老豆腐、嫩豆腐、麻婆豆腐，
5: 这豆腐跑我们家批发来了。
8: 上个月，
5: 上个月，
8: 您家有件大喜事儿吧？
5: 这你也听说了？
8: 干嘛听说呀？
5: 你
8: 去了？
5: 你去了？
8: 作为您的学生
5: 啊，
8: 这么大的事儿，我是不是得出把力？
5: 哎，应该的，去可不能空着手吧？
8: 东西咱没少带
5: 啊，都带什么了？
8: 什么笼子、垫子、驱虫药、

0: 猫砂、猫粮、防丢绳，什么小剪刀啊？
1: 行行行行行，等会儿吧。我们家什么事儿啊？
0: 下猫。
1: 下猫？
0: 不是吗？
1: 你记错了吧？什么下猫？就是我们老爷子
0: 下猫。
1: 对了，没听说过。老爷子也下猫啊？
0: 什么事啊？
1: 就是我爷爷，100岁。过这大整数，
0: 我知道啊。
1: 哎，100岁生日是不是喜事儿？
0: 这是大喜事儿。
1: 另外还有，
0: 还有吗？
1: 我儿子刚上3年级，期末考试门门考100分，这是不是一喜？
0: 各位您听听，
1: 嗯，
0: 老人100岁，
1: 嗯，
0: 孩子100分，
1: 嗯，
0: 放在一块儿，这有一讲，
1: 这叫
0: 双百宴。
1: 您看看，这叫双喜临门。可惜啊，
0: 嗯，
1: 正好我在外地演出，没赶回来。
0: 我说没见着您，
1: 就是啊，
0: 哎呦，就宴会当天啊，
1: 嗯，
0: 您家布置的太漂亮了，
1: 你看见了？
0: 那真是张灯结彩，华筵盛宴，四世同堂，同吃剩饭。
1: 对，什么叫同吃剩饭呢？
0: 香啊，
1: 同吃大餐，
0: 都是好东西。
1: 哎，我听说了啊，那天我们家吃的是海鲜宴。火锅大餐，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菜品太多了，
1: 都有什么？说说。
0: 像什么鱼豆腐，
1: 嗯，
0: 血豆腐，
1: 是
0: 南豆腐、北豆腐，
1: 嗯，
0: 黑豆腐、白豆腐，
1: 嗯，
0: 什么老豆腐、嫩豆腐，
1: 嗯嗯，
0: 麻婆豆腐，
1: 哎，这豆腐跑我们家批发来了，
0: 不是。
1: 怎么那么些豆腐呀？
0: 老人啊，
1: 嗯，
0: 这牙口咱得考虑啊，是不是？
1: 哦，照顾老人吃软和的，
0: 太硬嚼不动。
1: 那也不能都是豆腐呀。
0: 这菜品太多了，
1: 嗯，
0: 都上齐了之后，
1: 嗯，
0: 喜宴正式开始，
1: 这就开始了。
0: 吉时已到，
1: 嗯，
0: 主角登场。
1: 您看看多好的日子，这是。
0: 嘿，我一瞧，
1: 嗯，
0: 您爷爷，
1: 嗯，
0: 这老头可是真精神呢，
1: 年轻时候还是大高个儿呢，
0: 哎呦，绝对美男子。
1: 就是啊，
0: 老了也不矮呀。
1: 啊，这个儿
0: 1.4米，
1: 1.4米
0: 高啊，反正目测是3.7-3.8左右。
1: 行，你这眼都理解了。你是该戴眼镜了，
0: 这是
1: 1.4米还大高个儿，
0: 不是吗？
1: 你看清楚了吗？
0: 啊，
1: 你说1.4米，那是我儿子。
0: 哦，对对对，
1: 哎，
0: 就是您儿子，
1: 没错，
0: 倍儿机灵。
1: 那当然了，
0: 虎头虎脑的，
1: 嗯，
0: 哎呦，满脸胡子拉碴，
1: 嗯，
0: 两道瘦眉这么一捋，仙风道骨的。
1: 别说了，别说了，越说越来劲呢。
0: 怎么了？
1: 我儿子1.4米，刚上3年级，满脸胡子拉碴。这还捋瘦眉，这整个一小怪物啊！这是，
0: 我记着有这瘦眉呀，啊，
1: 捋瘦眉，瘦眉老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那是我爷爷，
0: 对对对，
1: 哎，
0: 就是您爷爷，
1: 就是的，
0: 穿的倍儿喜庆，
1: 哎，
0: 红西服，
1: 红的，
0: 红裤子，
1: 可不是吗？
0: 上边系一红领巾，
1: 哎，穿，这么大岁数系一红领巾啊，那好看吗？
0: 不是吗？
1: 系红领巾那还是我儿子。
0: 就是您儿子，
1: 嘿嘿，
0: 坐在轮椅上，
1: 啊，
0: 频频招手。这怎么还推人啊？
1: 我问问你，
0: 啊，
1: 到底是谁出来了？
0: 他呀，是您儿子，
1: 啊，
0: 推着您爷爷出来。
1: 您倒说清楚了啊！
0: 哎呀，这俩人分不开呀！
1: 这怎么分不开啊？
0: 俩人都是今天的主角。
1: 哦，我明白了。这个双百宴他们俩都是主角。
0: 对了，
1: 哎，给他们俩开的。
0: 哎，
1: 好好好好好，
0: 这回人坐齐了，
1: 嗯，
0: 锅子也开了。
1: 好啊，
0: 咕嘟咕嘟直冒热气，
1: 这大伙吃啊。
0: 一瞧这老爷子，
1: 嗯，
0: 拿起这筷子就奔这锅去了，啊，
1: 去了。
0: 我一瞧这意思
1: 啊，
0: 咱可不能含糊。
1: 当然不能含糊，
0: 咱得尽尽孝心呢。
1: 是是是，
0: 我一把筷子抢过来了。
1: 你就这么尽孝心，人这么大岁数刚要吃块豆腐，你跑这给人抢筷子来，这像话吗？
0: 不是
1: 啊，
0: 我这不是想着帮您张罗张罗吗？
1: 这张罗张罗也没抢筷子的，
0: 咱有话说呀。
1: 哦，明白了，
0: 哎，
1: 要交代交代，
0: 表达表达
1: 啊，对对对，意思意思，哎，明白了。
0: 来到老爷子跟前，
1: 嗯，
0: 我从兜里掏出这么厚一沓
1: 大红包
0: 餐巾纸，
1: 我去，餐巾纸啊。就这还表示呢，
0: 哎，我给大伙儿擦擦餐具，
1: 啊，就甭穷讲究了，
0: 讲卫生啊，
1: 这还讲卫生，
0: 哎，这筷子
1: 啊
0: 都得擦，
1: 行，这谁敢吃啊？
0: 不是，
1: 就自己擦自己的就完了。
0: 我就提醒大家，
1: 嗯，
0: 哎，得注意卫生习惯，
1: 哎，这个没错，哎，
0: 这筷子就甭要了，
1: 啊，
0: 最主要的，
1: 嗯，
0: 咱说了4句贺词，
1: 哦，还四句贺词作诗。
0: 哎，就是打油诗，
1: 风趣幽默的，
0: 没错。
1: 好啊，这么着，当着各位，你把这四句诗，你好好说说。你先说这头一句，
0: 我说说啊。
1: 啊，打油诗头一句，
0: 老爷子能文又能武。
1: 好，能文又能武，年轻时候就棒。二句，
0: 一辈子操劳真辛苦。
1: 好，三句呢？
0: 为了表达我心意。
1: 怎么样？
0: 我给您下块冻豆腐。
1: 就这个心意啊，给人下块豆腐。
0: 哎呦，人老爷子爱吃豆腐，
1: 我以为他要出多大力呢。行行行行行，也不错不错。
0: 抄起一盘豆腐，下锅里
1: 下，
0: 南豆腐
1: 好，
0: 北豆腐老豆腐嫩豆腐鱼豆腐臭豆腐。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菜改铁板豆腐了。全都干了锅了，
0: 不，人爱吃，咱多下点儿。
1: 也没这么玩命往下下的。
0: 再瞧您爷爷，高兴，
1: 高兴。
0: 当时，
1: 当时怎么样？
0: 喵！哎呦，
1: 这什么动静啊？
0: 不是，这是旁边那只猫。
1: 猫，
0: 猫，
1: 怎么跟我爷爷这赶一块儿了？
0: 是，您爷爷刚要张嘴啊，那猫先叫唤了。
1: 这不起哄吗？这个，
0: 赶紧吃吧，
1: 吃吧。
0: 老爷子拿起这筷子
1: 啊，
0: 奔着这豆腐可就去了。
1: 好好好，
0: 这时候啊，您大哥来了
1: 啊，我大哥
0: 一把把这筷子抢过来了。
1: 哦，我大哥也不懂事儿，他怎么也抢筷子呀？
0: 他也有话说呀。
1: 哦，当着大伙儿，他也有话说，
0: 想说两句。
1: 哎，我大哥也不是一般人。
0: 要说您大哥太了不起了，国家级的人才。
1: 那可不是，
0: 现在是研究这个互联网，
1: 互联网行业，
0: 哎，我
1: 高端人才，
0: 专门研究这个什么巨大树。
1: 那就逮起来了。
0: 怎么逮起来了？
1: 什么叫巨大树啊？
0: 他研究这个
1: 大数据。
0: 大数据，
1: 哎，我还跟各位说啊，他研究这领域叫大数据医疗，
0: 您听，
1: 属于高科技范畴，把这仪器往这一搁，老人往这一坐，200多项指标自动全都算出来了，你说方便不方便？
0: 您听听，
1: 哎，
0: 这效率太高了，
1: 先进不先进？
0: 还得说是高科技，
1: 哎，他就是这工程师，
0: 人家来到你爷爷跟前儿
1: 啊，
0: 从这兜里掏出一张。大数据体检卡。
1: 哦，体检卡，为的是
0: 提醒老爷子注意身体健康，
1: 按时体检。
0: 没错啊，
1: 好寓意。
0: 不光这个
1: 啊，
0: 人家也说了四句贺词。
1: 哦，他也说了四句打油诗。
0: 哎，
1: 他这头一句是
0: 大数据的应用多。
1: 好，二句
0: 爷爷身体没得说，
1: 身体倍儿棒。三句
0: 送您一张体检卡。
1: 哦，怎么样呢？
0: 您买的羊肉往这儿搁。
1: 半天就盯着人的羊肉呢。
0: 哎呦，这锅开半天了
1: 啊，
0: 下点肉吧。
1: 哦，也是，这锅太素了，全是豆腐。
0: 没错。
1: 哦，不错不错不错。
0: 再瞧您爷爷
1: 啊，
0: 高兴
1: 高兴。
0: 当时
1: 啊，当时
0: 喵。
1: 等了等了，不像话啊。
0: 怎么了？
1: 这猫怎么又来了？
0: 不是那猫，
1: 这是
0: 您爷爷。
1: 我爷爷跟猫叫一动静。这怎么回事？这是、哎、
0: 当时您爷爷呀
1: 啊，
0: 想夸这诗做得好，做得妙，就说了一个字儿。
1: 他说的是
0: 妙。
1: 哦，明白了。我爷爷就夸这诗做得好，
0: 哎，
1: 说的这个诗做得妙。
0: 哎，
1: 他不会换个字眼儿吗？这老头死心眼儿啊，这是
0: 赶上了。
1: 行行行行行，夸这诗做得好。
0: 哎，这回赶紧吃吧，
1: 赶紧吃吧。
0: 老头一抄这筷子
1: 啊啊啊，
0: 奔这锅可就去了。
1: 赶紧去。
0: 哎，这时候您儿子站起来了，一把把这筷子抢过来了。
1: 我就知道有这出，这整个一小混球啊，这么点孩子，这么大岁数，按辈分得叫老祖。
0: 是，
1: 他怎么也抢筷子呀？
0: 您消消气儿
1: 啊，
0: 您忘了？
1: 他
0: 也是今天的主角啊。
1: 哦，对，今儿这事儿还有他呢。
0: 是，他也想说两句啊。
1: 啊，这么点儿岁数，大庭广众之下要表达表达，
0: 给
1: 那行吗？
0: 行，您儿子说的那个都不是人话。
1: 哎，他办的还不是人事儿呢。什么叫不是人话呀？
0: 没明白。什么意思？就是您儿子呀，在学校参加那个课外的兴趣社团，
1: 是
0: 人家教的这个语言不是跟咱人沟通的，操纵这机器的。
1: 你呀，别拿起嘴就说，问清楚了
0: 啊！
1: 他在学校学那叫机器人编程，编程语言。

0: 言。
1: 什么叫什么话这？
2: 对对对，编程语言。
0: 没错，
2: 是人话吗？
0: 哎，这还真不是人话。这这那也不能这么说。
2: 就您儿子说这个，甭看年纪小，
0: 嗯，
2: 说这四句合辙押韵，
0: 那就不容易哦。他说这头一句是，
2: 太爷年迈，牙口差。
0: 哦，牙口是差点。二句。
2: 硬的不行，凉的怕。
0: 嗯，这也是实话。三句，
2: 我给您造一副机器牙。
0: 机器牙怎么样呢？
2: 鸡骨头鱼刺全拿下。
0: 哇，好嘛，这还是猫啊，鸡骨头鱼刺全拿下。
2: 人家孩子的一片孝心，
0: 你还别说，这个孩子还真能表达。
2: 哎，再看您爷爷
0: 啊，
2: 高兴
0: 高兴，
2: 当时
0: 啊，喵，越说越不像话，越说越不像话。
2: 不是，
0: 我爷爷怎么又这动静了？
2: 不是您爷爷，
0: 这是
2: 还是那猫？哎，
0: 我一回没猜对过。
2: 是，
0: 不是，这怎么猫又回来了？
2: 我呀，怕它搅和
0: 啊，
2: 我把这猫又给抱出去了。
0: 你折腾他干嘛呀？这不大伙一块热闹吗？
2: 是啊，
0: 啊，
2: 这回老爷子是真激动啊，
0: 真高兴了，
2: 望着满堂的儿孙，
0: 嗯，
2: 发自肺腑
0: 啊，
2: 一抄这筷子，当时
0: 哦，吃上了，
2: 唱上了，
0: 哎，唱上了，
2: 唱上了，老爷子好唱，
0: 对。你提这我想起来了，
2: 是不是？
0: 老头年轻时候嗓子好极了，
2: 没错儿，
0: 调门又高又亮。哎，是吗？
2: 那当然了
0: 啊，当时就唱上了。您
2: 唱上了，
0: 您别看他这个一百岁了
2: 啊，
0: 没事儿，经常的啊做保养，
2: 嘿，
0: 对不对？
2: 一到礼拜六，
0: 嗯，
2: 准上四 S 店。
0: 哎，好，他跑那换油去了，
2: 不是保养吗？
0: 不是，保养嗓子，酸的、甜的、辣的，人家都不吃，怕刺激。
2: 对对对，
0: 嗓子亮啊！
2: 当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0: 嗯，
2: 人家唱了一首草原民歌。
0: 哦，草原的歌曲，
2: 没错，
0: 这可是他拿手。
2: 是啊，
0: 这么着，在这儿你学学怎么样？
2: 学一学，
0: 他怎么唱的？嗯，不，你这干嘛呢？
2: 我这不使相呢？
0: 啊，什么叫使相？我那意思，那叫要起范儿，
2: 起范儿。
0: 不用学这个，你就学他怎么唱，
2: 直接唱
0: 啊，唱唱唱。
2: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景象
0: 啊，草原景象，
2: 让他在天涯海角也永不能相忘
0: 啊，是这意思。嗯，
2: 老汉我今年一百整，
0: 一百了，
2: 见证了国家富强，民族兴旺
0: 啊，国泰民安，
2: 盼望儿孙，
0: 嗯，
2: 你们要多努力，嗯，把

0: 喝吧。
1: 茉莉的美食我最心品尝，
0: 那也得悠着点儿。
1: 哦哦，我的豆腐，哦哦哦，我的豆腐。
0: 行，不是他怎么哭豆腐呀？
1: 都煮成豆腐脑了，
0: 全烂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历史书上说的是项王欲图沛公，
9: 不是咱俩人物的又变成仨人物了。
8: 哪有仨人物？
9: 项王、玉兔和沛公。哎，你看天天这个写作品，
8: 嗯，
9: 憋半天，
8: 啊，
9: 人家这个后边还有一帮天才在追赶，而且现在上台演出，听说还得画眼线。
8: 嗨，
9: 我又画不了这个，
8: 没有强制要求的。
9: 啊，而我这也不行啊。后来我算一账啊，
8: 什么账？
9: 这说相声现在1年连3个亿都挣不下来了，这不叫
8: 钱。您放心，干什么3个亿也不好挣，不光说相声的。
9: 啊，
8: 知道吗？好好说相声，踏实住了。
9: 不说了，
8: 别着急，
9: 改行了，已经正式决定改行了。
8: 真不说了？
9: 哎，
8: 那您打算？
9: 我给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计划，我准备做这个人体生物化学全方位物理转化产业。
8: 翻译成我们能听懂的话，这就是
9: 餐饮。
8: 哎嗨，
9: 哎呀，做这个啊，
8: 您别宣扬了啊，干餐饮也赚不了三个亿。
9: 那咱干连锁，
8: 怎么连锁也挣不了三个亿？
9: 大连锁咱只要计划好就能挣来，而且我这个品牌好。
8: 您什么品牌？
9: 我这大品牌，我品牌都设计好了。
8: 您是
9: RGM？ 各位 RGM 可能有些人知道。
8: RGM，
9: RG 大品牌，您一听，你
8: 国际化的餐饮，
9: 目前还不是国际化，正准备让它走向国际化。
8: 不是，那这 RGM 没听过，这是什么呀？
9: 肉夹馍呀、RGM 啊，您算、啊、
8: 说这么热闹，就一肉夹馍，还取一洋名字。
9: 什么叫洋名？什么叫洋名？咱要走向国际化，
8: 国际
9: 这是有这个 RGM。
8: 这小吃啊，想走向国际化不容易。我刚
9: 说谁说的？这肉夹馍可是汉系菜系的鼻祖。
8: 怎么肉夹馍还有一菜系呢？
9: 有啊，
8: 汉系。
9: 您有这个什么汉堡包、鸡腿堡、鸡翅堡、油炸带鱼堡，还有这个龙骨堡。
8: 哪有油炸带鱼堡呀？那叫烙饼卷带鱼，知道吗？吃过吗？
9: 这我正发明着呢。
8: 别发明了，汉堡包跟肉夹馍挨着吗？您就往下排，肉夹馍、汉堡包，还没什么这。
9: 你懂这个肉夹馍的这个历史吗？你懂这个历史吗？
8: 别着急，慢慢说。我不太懂，您介绍介绍。
9: 这我研究过，我翻阅这个历史史实，肉夹馍比他们都早，这是他们鼻祖。
8: 肉夹馍是汉堡包的鼻祖。
9: 当然了啊，这肉夹馍最早不叫肉夹馍，
8: 肉夹馍叫
9: 馍夹肉。
8: 哎，这个合理，馍夹的肉里头、哎。
9: 但是不行啊，这个馍夹肉赔钱，肉夹馍赚钱。
8: 不是，等会儿。馍夹肉赔钱，
9: 哎，
8: 肉夹馍赚钱，
9: 哎 ，it is yes，
8: 这什么道理呢？
9: 您看不太了解了，各位可能咱们这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我们陕西话，这个陕西话有些发音跟咱们北京话不太一样，
8: 您说一说。
9: 您比如说这个脑袋不叫脑袋，
8: 脑袋
9: 撒，
8: 哎对，是
9: 衣服不叫衣服，
8: 衣服
9: 袄
8: 袄，
9: 裤子不叫裤子，
8: 裤子
9: 缝儿，
8: 哎缝儿，
9: 鞋不叫鞋，
8: 鞋
9: 海，
8: 都这么念的，
9: 没有不叫没有，
8: 没有
9: 馍。
8: 哦，对，一个字馍，
9: 馍就是没有的意思。
8: 对对对对对。
9: 哎，如果您不相信 这个馍夹肉赔钱的话，咱们给大家表演表演。
8: 这我就不信能赔钱。
9: 自豪比说吧，现在你就不是人了。
8: 哎，不是。
9: 然后你是
8: 我怎么就不是人了呢？
9: 不是，你不是你现在这个人了。
8: 我。
9: 你是一个先秦时期的小商贩。
8: 我先秦时期了。
9: 卖馍夹肉的。
8: 哦，我是一个老板了。
9: 哎，老板了。
8: 我专门卖这东西。
9: 哎，我是一个吃货。
8: 哦，您是来买的？
9: 哎，买您的。
8: 我卖这馍夹肉，
9: 哎，
8: 我能赔钱？
9: 哎，您试试能赔钱不能赔钱？
8: 不可能，
9: 不可能，
8: 不可能，
9: 不可能！咱成样成样，
8: 来来，
9: 表演表演，
8: 来来
9: 来吧，
8: 来
9: ，Action！
8: 什么
9: 事？你这等雷呢？你在这儿？
8: 不是，卖馍夹肉不都是放着馍和肉人过来？
9: 你不得吆喝吆喝啊？
8: 这玩意儿怎么吆喝呀？
9: 没学相声怎么学的？吆喝香菜辣青就
8: 不不，这东西没有吆喝的。
9: 有吆喝，
8: 我没看见吆喝过。
9: 你当然没看见，你才活几年？先秦时期你咋知道这事儿？我教给你知道了。
8: 过去怎么吆喝的呢？
9: 好听极了。馍夹肉嘛。
8: 馍夹肉。
9: 您听这个啊。
8: 啊啊。
9: 馍夹肉。
8: 什么玩意儿？不是都没听明白。
9: 馍夹肉，来一遍。
8: 这怎么头
9: 馍夹肉
8: 头里这么小，后头那么大呢？
9: 这有科学道理呀、
8: 啊！什么科学道理？
9: 显示这馍呀薄，肉多，馍夹肉全肉。
8: 哦，这肉喊出来特别的大。
9: 哎，
8: 我试试啊！我试试。
9: 您来了，您来了。
8: 馍夹肉，
9: 你不行，这肉不多。
8: 馍夹肉，
9: 肉太瘦了。
8: 馍夹肉。
9: 肉还不肥，
8: 我怎么听着像打名儿呢？
9: 甭管这个了，坐过来吧。
8: 不是就这样吗？
9: 你在这儿卖这个馍夹肉，
8: 我这吆喝，
9: 我过来买你的。
8: 您来买，
9: 哎，我来了。
8: 全是陕西话、啊，
9: 全是陕西话，
8: 先秦时期人的语言。
9: 先秦时期表现表现。
8: 来来来来来，
9: 表现表现，等着啊。
8: 馍夹肉，馍，我听着还像打名儿的玩意儿。馍夹肉，
9: 这位先生，
8: 你好，伙计。
9: 你在这里作甚吗？
8: 我在这儿大名不是，我在这儿卖馍夹肉呢。
9: 哦，仨个价钱
8: 啊！你看啊、哦，咱这馍是两个钱
9: 哦，
8: 肉是十个钱
9: 哦，
8: 啊，这是一共是十二个钱。
9: 哈
8: 哈，
9: 闹一个，
8: 来一个，
9: 对对对对对，
8: 这一看咱这刚大号的馍嘛。
9: 来，安吉刚设的啊，亮个钱。
8: 对对，哎，不对吗？
9: 咋不对？
8: 这是12个钱嘛，咱光给2个钱。
9: 你设了吗？啊，病2个钱，
8: 对吗？
9: 肉10个钱，
8: 对吗？那就是12个钱嘛。
9: 你馍加肉，就是个肝病嘛。
8: 谁跟你说的嘛？我这是馍加肉，不是馍加肉，是馍加肉，不是馍加肉。咋跟你说不明白去？不是馍加肉，是馍加肉，
9: 还是馍加肉吧？
8: 不是，馍加馍，
9: 馍加肉肝病。
8: 馍，你拿过来，我不卖了。
9: 您看是不是赔钱？
8: 不是这么卖，卖不出去。
9: 哎，是不是赔钱？
8: 啊，照您这个理论，还真就是得喊肉夹馍。
9: 后来就改成肉夹馍了。
8: 肉夹于馍内，
9: 哎，到西安城肉夹馍，哎，现在这网上闹的一个肉夹馍好几十了。
8: 这是挺贵的，反正。
9: 哎，我研究过，您知道这个肉夹馍的历史吗？
8: 肉夹馍的历史
9: 最开始从哪儿来的？
8: 那我没研究过。
9: 我跟你说一个历史上的小人物，我估计你听说过。
8: 小人物
9: 也可能局限于你这个眼光，可能也没听说过。
8: 那您得说出来，我听听。
9: 哎，可能没听说过，
8: 可能没听说过，
9: 没听说过不要紧。
8: 您介绍介绍就
9: 明白。这个人物叫刘邦啊。
8: 谁？
9: 刘。汉朝有一叫刘邦的。
8: 汉高祖刘邦，小人物在您这儿是？
9: 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8: 废话，谁不知道汉高祖啊？
9: 龙种啊，龙颜
8: 啊，对对对对。
9: 古上有72黑子，
8: 对对对对，
9: 听说过这个？
8: 听说过，听说过。刘邦怎么了
9: 呢？他当年参加了一个小宴会，
8: 小宴会
9: 叫鸿门宴，有过？
8: 有，这我知道。
9: 项羽，项羽要弄他，把他弄在宴席上，要弄死他。
8: 人家这个历史书上说的是项王欲图沛公，
9: 不是咱俩人物的又变成仨人物了？
8: 不是哪有仨人物？
9: 项王、玉兔和沛公。哎，玉兔来干啥来了？哎，送信儿来了。
8: 您什么学问呢？项王想要杀沛公。
9: 对啊，指使了一个人，
8: 谁
9: 叫项庄？
8: 对，
9: 项庄在那儿舞剑，非要弄死他不可。哎，
8: 项庄自杀来了是怎么着？
9: 就舞剑嘛，
8: 拿宝剑，没有抹脖子的。
9: 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
8: 谁呀？
9: 刘邦手下大将樊哙。
8: 樊哙
9: 闯帐，
8: 樊哙闯帐
9: 要救刘邦。
8: 对对对对对，
9: 项羽一看这个，心生敬仰之情啊。哦，
8: 爱他，
9: 忠君呐，
8: 是是是，
9: 爱主啊。嗯，当时就说一句，
8: 说什么？
9: 给老子裂开！老子喜欢这个人。你等会儿，
8: 谁说话呢？
9: 项羽啊。
8: 项羽说话怎么这味儿呢？
9: 说一句楚国话吧。哎，湖北话。
8: 您这都不太听着，不太像着都。
9: 不但没有杀他，
8: 没杀，
9: 还赏他东西了，小礼物，
8: 赏给樊哙。
9: 哎，至坚。
8: 哦，赏给他至坚
9: 美酒，至坚。
8: 至坚是个
9: 大猪腿。
8: 猪腿，
9: 卤的香香的大猪腿。
8: 怎么猪腿叫至坚呢？
9: 至啊，过去把猪叫至。
8: 古语，
9: 哎，古语，至坚，没地方盛啊，盾牌拿来，盛上这猪腿，
8: 樊哙拿盾牌拖着猪腿吃，
9: 嘎嘎吃啊，咔咔撕，
8: 好家伙呀，
9: 吃得饱极了，后来呀，这个大汉朝定鼎天下了，
8: 打下来了，
9: 哎，刀枪入库，马上往南山，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天下太平，这樊哙想吃这口了，想当年在这个鸿门宴上，我吃过这个至坚这猪腿，特别好吃，
8: 把这口想起来了。
9: 想办法，
8: 怎么
9: 配料？做出来这肉特好吃啊！没地方盛了，咱不能拿盾牌再盛了。
8: 这会儿都已经是有身份了。
9: 哎，做一大饼，盛上，拖着吃。
8: 这是咱们陕西的锅盔。
9: 哎，后来不吃了。
8: 锅盔拖着这肉多香啊！
9: 吃这个，这个老烫后脑勺受不了啊！您琢磨琢磨，
8: 烫哪儿？
9: 后脑勺啊！
8: 拿锅盔拖着猪腿吃，烫后脑勺。
9: 啊，一吃不流水吗？这一舔，咔，口感。哎
8: 樊哙什么智商啊？这是？
9: 哎，您看看啊，我说这有道理吧？
8: 不是，那这跟肉夹馍也没关系啊？
9: 怎么没关系？
8: 不是，
9: 慢慢的加进去了，这不是烫后脑勺吗？加进去了，
8: 哦，把这饼切开，把肉加进去了。
9: 哎，后来有了张骞，
8: 不是这樊哙这肉夹馍产生跟您刚才说那汉堡也没关系。
9: 我不是说吗？有个张骞，
8: 有张骞，我知道。
9: 顺着丝绸之路，把这肉夹馍啊就带到了大秦国，哎，大秦国呢就是过去的古罗马。
8: 古罗马，
9: 古罗马，大秦国
8: 叫大秦国，
9: 哎，带过去，哦，哎，带过去，好家伙，当时人一吃特别的香，当时就说了，哎呀，你们大汉朝带来这个东西，真是太好吃。
8: 苗老师，这是谁说话呢？
9: 古罗马人说话呀，
8: 我听着像外星人说话呢，
9: 我又不会古罗马话呀，
8: 什么味儿啊？这是
9: 你们这个汉朝来的这个东西真是太好吃了，最大的特点就是越吃越饱，那就
8: 废话，
9: 叫汉堡吧。
8: 汉朝来的东西越吃越饱，就叫汉堡。
9: 这不有了吗？
8: 有什么了？有了，
9: 这不有了。
8: 您这纯属是对雷鼓胡批、啊，
9: 这鼻祖，这就有了。
8: 肉夹馍是汉堡包的鼻祖，就这么。
9: 现在咱们这一带一路啊，嗯，全世界都有了啊。跟着我，王老师，别说相声了。
8: 我干嘛呀？
9: 我一走，你一个人还得饿死。你跟我走。
8: 凭什么我就饿死？我还说两天评书不好吗？我
9: 没我了，
8: 我就饿死了。
9: 你跟我走，你跟我走。
8: 不是，我这个英文不成。
9: 英文，
8: 我去了跟人交流不了。
9: 非常之简单，嗯，王老师非常之简单。
8: 怎么简单？
9: 你跟我学几个简单的这个单词就行了，
8: 就能跟人交流了吗？
9: 哎，外国人过来肯定跟你打招呼啊。
8: 对啊
9: ，Hello，
8: 这个我会 ，Hello，
9: How much？
8: 多少钱？
9: 能听懂吧？
8: 我回答不了人家。
9: 你就俩单词，嗯，万知道吗？
8: 知道吧？
9: 万知道吗？
8: 知道。
9: 不知道吗？死瑞知道吗？
8: 对，我数到五都成呢。
9: 哎呀，好能耐呀、
8: 啊！你看看，
9: 韩国人知道吗？
8: 一百呀、啊！
9: 哎。怪怪，我这 how much？
8: 我这怎么办？
9: 他炸一指头，
8: 这是
9: 100，
8: 一百个，
9: 明白了？
8: 不是，等会儿、哎，这是简单的。
9: 那可以跟我
8: 走。万一来了一个老外，他问我要五个加肉的，五个不加肉的，四碗汤，四份粥，六个饮料，外带俩茶叶蛋，我怎么跟他说？
9: 哎，好办呀。
8: 这怎么办？
9: 咱请个翻译吧。
8: 你就别说。
2: 引领朋友们。
1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1: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10: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2: 我是演员王斑，
13: 我是北京。

0: 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0: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
1: 葛林摄影友谊赛吧，
0: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作为一个演员，
1: 怎么着？
0: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
1: 啊，
0: 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你身材好，
1: 哎，
0: 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您得给人表达出来，
1: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0: 你拿我来说吧，
1: 啊，
0: 我穿个西装，
1: 嗯，
0: 我可以很商务。
1: 你瞧瞧，
0: 我穿个帽衫
1: 啊。
0: 我可以很嘻哈
1: 哟，你看看，
0: 我穿个夹克，
1: 嗯，
0: 我可以很前卫。
1: 好家伙，
0: 我穿个三点，
1: 哎，嗯，
0: 泳裤，
1: 吓我一跳，
0: 泳裤
1: 啊，怎么着？
0: 我穿个泳裤，
1: 嗯，
0: 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 多新鲜呀！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0: 我来个皮裤
1: 啊，
0: 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 怎么样？
0: 土豪！
1: 我看您像藏獒。
0: 哎，你这。
1: 就没有这么穿的，
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1: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0: 有时间吧？
1: 啊，
0: 有时间，
1: 哎哎，
0: 上我那儿去，
1: 哎，
0: 我好好的，我给你，
1: 嗯，怎么着？
0: 设计设计
1: 哦，
0: 我给你好好
1: 啊，
0: 雕雕。
1: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0: 雕琢雕琢，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雕塑家。
1: 哟，您雕塑吗？还家？
0: 哎，
1: 您可别蒙我啊！
0: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
0: 嗯，
1: 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0: 小肠
1: 雕一碗卤煮是吗？
0: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1: 什么？来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
1: 嗨，
0: 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1: 哦，小城堡。
0: 哎，
1: 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植物人？
1: 哎，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1: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
0: 你作为雕塑，从名字上，
1: 嗯，
0: 你就得贴近生活。
1: 哦，
0: 你不能够束之高阁。
1: 你讲。
0: 对不对？
1: 嗯，
0: 贴近百姓
1: 啊，
0: 你大到城市的雕塑，
1: 嗯，
0: 小到景观的雕塑
1: 哦。
0: 什么叫铜雕？什么叫浮雕？你这么小的微雕
1: 啊，这都
0: 无不倾注着我们这雕塑家毕生的心血。
1: 是
0: 你甚至说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1: 不至于吧？雕塑家有什么生命危险？比我们说相声都安全。
0: 我们邻居大爷，
1: 嗯，
0: 退了休以后，不甘寂寞。
1: 怎么着？
0: 人家专门喜欢沙雕。
1: 哎，沙雕好，海边多浪漫呢，
0: 太投入。
1: 哎，
0: 酷爱啊，研究造型。
1: 哦，
0: 啊，研究做个坦克。
1: 哎，
0: 啊，做个这个花园
1: 多好，
0: 酷爱。只要对机会就去雕去。
1: 哎，
0: 现在不成了。
1: 现在怎么样了？
0: 死了。
1: 怎么死了？
0: 踹死了。
1: 让谁踹死了？
0: 就是让一跳远运动员咔给踹死了。这
1: 人沙坑里也雕啊？
0: 不是，这都业余的。
1: 这太没料了。
0: 业余，我们有工作室。
1: 您是专业的。
0: 啊，
1: 那行，是不是在这个798艺术园区啊？什么时候我去找？
0: 我们不去酒吧，酒吧那是什么地方？
1: 没问什么。
0: 酒吧那是谈感情的地方，我们这是聊艺术的地方，对不对？
1: 那在哪儿找您呢？
0: 就是楼底下，那底上，那就是有我们的工作室。
1: 哦，那儿就有您的工作室。
0: 有时间可以上我那儿去。
1: 行行行，
0: 咱们探讨探讨艺术。
1: 我冒昧的，我问问您啊，您是搞哪方面的这个雕塑啊？
0: 我们主要是对
1: 啊
0: 客人带来这些个粗制的、粗加工的作品
1: 哦，
0: 我们进行深加工
1: 哦，
0: 我们进行二度创作。
1: 你瞧，
0: 我们赋予它灵魂，我们让它出来之后就是个精品。
1: 哎呀，
0: 有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哎呀，真讲究，
0: 一步一个脚印啊，这雕出来这。才有味儿。
1: 魏大师，魏大师，嗯，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
1: 啊，
0: 别提钱。
1: 怎么呢？
0: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

0: 都挺俗的，
1: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
0: 哎
1: 啊，对不对？当然了
0: 啊，
1: 年卡五折
0: 哦，
1: 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
0: 哦，
1: 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
0: 哎，
1: 是不是？
0: 还能加钟啊？
1: 嗯，
0: 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1: 40多分钟吧，
0: 40多分钟就完了？嗯，嘿，那立等可取啊。
1: 什么叫立等可取？
0: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1: 都是朋友，
0: 哎，
1: 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0: 我们也可以坐着，
1: 躺着，
0: 躺着，
1: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
0: 哎呀，
1: 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
0: 嗯，
1: 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
0: 嗯，
1: 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0: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1: 没什么不礼貌。
0: 怎么呢？
1: 没什么不礼貌啊。
0: 嗯，
1: 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0: 哦，
1: 你再要说了，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
0: 嗯，
1: 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
0: 嗯，
1: 一般都是一对儿。
0: 你瞧，
1: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
0: 哦，
1: 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
0: 哎，
1: 对不对？
0: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1: 扔了，你得赔人家，
0: 这
1: 么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
0: 啊，
1: 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
0: 啊，
1: 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0: 啊，
1: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
0: 哦，
1: 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
0: 嗯，
1: 洗一洗，
0: 嗯，
1: 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
0: 哦，
1: 你得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0: 哎，问问您，这个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1: 有的就是中式的，
0: 嗯，
1: 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
0: 哦，
1: 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0: 怎么赞叹？
1: 我给你轻点儿。
0: 您这是足疗吧？
1: 足疗干什么？
0: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1: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0: 还雕塑工作室？
1: 我们都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0: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1: 清华。
0: 清华纸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1: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0: 哎呦，还雕塑系？
1: 有文凭。
0: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1: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0: 啊，哦，还怎么着？
1: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0: 都谁去您那儿了？
1: 很多呀。
0: 您说说，
1: 这些个明星啊，
0: 嗯，
1: 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
0: 嗯，
1: 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0: 怎么呢？
1: 有雕着费神的，
0: 哦，
1: 有雕着费力的，
0: 嗯，
1: 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0: 您具体说说。
1: 雕着费神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郭敬明，
0: 郭敬明，
1: 那这材料太小，
0: 小脚，
1: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0: 哎，橄榄壶，
1: 哎，橄榄壶，
0: 哦，
1: 雕着费神，
0: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1: 雕着费力
0: 啊，
1: 姚明，
0: 怎么呢？
1: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0: 鞋号啊，
1: 鞋号干嘛？
0: 啊，
1: 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
0: 嗨，
1: 雕着费力的。
0: 哦，还有呢？
1: 怎么洗洗不干净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马布里，怎么洗也洗不白。
0: 哎，多新鲜呀！
1: 刘翔，
0: 哎，
1: 2012年再次的受伤，
0: 哦，
1: 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
0: 哦，
1: 上我这来求雕塑来，
0: 哦，
1: 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0: 哎，等会儿，啊，那是蓬荜生辉，
1: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哦，往我这儿躺，往我这儿躺。
0: 啊，
1: 哦，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
0: 啊，
1: 哦，首先说
0: 怎么样？
1: 这材料这皮啊，
0: 嗯，
1: 太老，
0: 死皮。对，人老训练，
1: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0: 玉皮，
1: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0: 哎呦，你看看，
1: 还有刘翔的眼。
0: 鸡眼，
1: 鸡眼干嘛？
0: 哎，
1: 那木头的纹知道吗？
0: 哎呦，这
1: 鬼脸
0: 还鬼脸儿，
1: 鬼脸
0: 哎呦，真能钻的！
1: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0: 哇，
1: 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0: 哎呦，
1: 给刘翔高兴坏了。
0: 哎呦哎呦哎，什么表情？
1: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挺结实
0: 啊！
1: 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我的手就不松开，只有你能够表达我的运动追求，只有你能够表达我的艺术理念。哎呀，你在这待着实在是太屈才了，没别的啊，亚洲足联正在缺少一名艺术主管，我看你完全胜任。我说不是，这我哪干得了？
1: 您可别谦虚，这活多好啊！
0: 亚足联的艺术主管
1: 怎么回事呢？
0: 亚着足底等着，拄拐子我也得管，
1: 蹑脚的。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铁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啊，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给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洗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嗯，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做4米乃至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 品保修五十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抢购吧。
4: 狠了狠了吧，糟了糟了吧，
5: 是
4: 我鸡噔噔啊，咯噔噔啊，两块大洋我打了破了吧，
5: 别讲，
4: 你给一块九，
5: 有本
4: 你给一块八，
5: 小桌
4: 再让一毛，
5: 别让了，
4: 你给一块七，
5: 赔了，
4: 这不一块七、
5: 啊、
4: 那位还不要、
5: 哎、呦呦，
4: 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做买卖的，
5: 嗯，
4: 商人
5: 啊，
4: 要把顾客看作是上帝，
5: 顾客至上嘛。
4: 过去您知道为什么那个一斤16两啊？
5: 对呀、啊，以前一斤就是16两。
4: 过去那秤不是现在那电子秤
5: 啊，
4: 这儿一绳，这挂着一坨。
5: 对，那叫杆秤，
4: 对不对？
5: 哎，对对对，
4: 秤盘子
5: 啊，
4: 16两，这有16个星星。
5: 16两吗？
4: 一个星一两，
5: 没错。
4: 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
4: 它象征着天上的16颗星。
5: 哦，这16两对着天上的16颗星。
4: 哎，北斗7星。
5: 是
4: 南斗6星
5: 啊，
4: 76呢？
5: 76 13星，
4: 再加上福禄寿这3星，搁、
5: 哦、
4: 一块儿，这就是16星，这就是秤杆那个16两。
5: 这16两是这么来的？
4: 哎，这就是提醒这商家卖东西的、
5: 啊、怎么着？
4: 别少给人分量，
5: 是吗？
4: 这里牵扯你个人利益了。
5: 哦哦哦，
4: 有他的福禄寿在内。
5: 怎么呢？
4: 比如说少给人1两，
5: 啊，
4: 你便宜了吗？
5: 嗯，
4: 你缺福了，
5: 缺福，
4: 少给2两
5: 啊，
4: 少禄，
5: 少给3两呢，
4: 损寿。
5: 哦，用这种办法约束商人，
4: 当然也不一定能起到监督保证的作用。
5: 哎，多少好一点，
4: 做人嘛，
5: 啊，
4: 要以诚信为本，
5: 是，
4: 做买卖要货真价实。
5: 对，
4: 有这么句话，
5: 怎么说呢？
4: 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5: 对，酒好不怕巷子深，
4: 话是这么说呀。
5: 嗯，
4: 广告宣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5: 那有广告就更好了。
4: 对，现在这广告的形式太多了
5: 啊，它媒体也多，
4: 甭管你做什么广告，
5: 嗯嗯，
4: 就注意一样，
5: 什么？
4: 真实才有信誉。
5: 对，
4: 就怕什么呀？
5: 嗯，
4: 虚假广告。
5: 哦，
4: 欺骗顾客，
5: 嗯，
4: 害顾客，其实也害自己。
5: 是吗？
4: 这个道理呀、啊、都明白，
5: 都知道，
4: 但是这个虚假广告有时候还是见得着。
5: 还是有啊，
4: 动不动就写出来了啊。
5: 写什么呢？
4: 不计血本。
5: 嚯，还血本？
4: 要不就是跳楼价。
5: 听听，
4: 这价钱是跳楼的价。
5: 哪儿就跳楼？
4: 听着瘆得慌。
5: 那可不，
4: 挂出一横幅来，
5: 写什么呢？
4: 春季大减价。
5: 哦，春天就减价，
4: 打一开春就减价。
5: 哦，
4: 过了3月改了
5: 啊，
4: 夏季大减价。
5: 哦，夏天了吗？
4: 秋季大减价。
5: 哦，
4: 冬季大减价。
5: 好嘛，
4: 庆祝新年大减价，
5: 过年
4: 恭贺春节大减价。
5: 哦，
4: 一年到头大减价。
5: 嗯，
4: 平白无故大减价。
5: 啊，不，你等会儿，这怎么出来平白无故了？
4: 没想出词儿里边，实话写上了。说减价，您买去，您买去
5: 啊，
4: 一点都不便宜。
5: 那可不，根本就没有便宜东西。
4: 要虚假广告，
5: 骗人了。
4: 但是有一节
5: 啊，
4: 他能做这虚假广告，他也得有那条件。
5: 那是啊，
4: 他有铺面，
5: 有门脸，
4: 现在叫底商啊。
5: 对，
4: 他有房子，有地势啊。
5: 啊，
4: 门口有块地方立个牌子，挂个横幅，
5: 可以挂。
4: 你要是串胡同的呢？
5: 啊，
4: 走街串巷，摆小摊儿，
5: 流动商贩，
4: 他怎么能挂那横幅？
5: 没地方、啊，
4: 他哪有那个地方搁牌子？
5: 是，
4: 他怎么办呢？
5: 他怎么办呢？
4: 他要做广告，就指着他嗓子吆喝。
5: 哦，就凭这货商。
4: 哎，
5: 啊，
4: 这小贩太多了
5: 啊！
4: 做买卖你想卖什么都有，
5: 那可不。
4: 所以吆喝出来也是五花八门，
5: 那叫9腔18调。
4: 要说吆喝最好听的
5: 什么呢？
4: 还得说过去那卖布头的。
5: 我说这么着，我提个建议
4: 啊，
5: 您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学一学当初卖布头怎么吆喝，怎么样？
4: 来吧，
5: 哎，来
4: 这个，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那个。

0: 尺。
1: 哦，这就是迈步那尺。
0: 迈步头的这尺它不凉，知道吗？
1: 啊，
0: 他拿的插在脖子后头，搁这儿，当招牌，
1: 摆个架子，
0: 哎，要这劲儿。
1: 是，
0: 哎，这一块手绢呢，
1: 啊，
0: 就好比是一块布头。
1: 对，
0: 这一抖，这就开始了。
1: 这就算了啊，
0: 我小时候是啥？
1: 咱听听。
0: 因为我这嗓子不行，你知道吗？
1: 没关系，来，
0: 哎，
1: 等会儿，
0: 一啊，怎么了？
1: 你不吆喝吗？迈步头你哎干嘛呢？这是
0: 迈步头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先得哎一声，知道吗？这叫领招啊。
1: 什么意思？
0: 领招就走路的那耳音眼神一听着哎什么都叫过来，听我的，
1: 往这儿看。
0: 哎，对了，
1: 这就算开始，
0: 我好卖给他。
1: 好
0: 啊，
1: 行，
0: 哎，吆喝着卖哎了吧。
1: 嗯，
0: 吆喝着卖了吧。
1: 对，
0: 这块本色白。
1: 嗯，
0: 怎么那么白？
1: 是
0: 为什么这么白呀？他是怎么那么？你说他怎么那么白？
1: 嗨，我哪知道吧？
0: 他起四大五福，
1: 嗯，
0: 不让双龙珠，
1: 是
0: 压塞着天津的漂白皂吧？
1: 对，
0: 你说白不白？
1: 白，
0: 那还没他白。
1: 是啊，
0: 气死赵子龙，
1: 嗯，
0: 不让小罗成，
1: 嗯，
0: 谁见过小马超？
1: 嗯，
0: 压死雪白袍。
1: 对，
0: 什么是头长雪
1: 啊？
0: 那叫二鲁霜，压塞头号的羊白面来吧？
1: 多好，
0: 不提这棕白。
1: 啊，
0: 咱们单提这棕布，
1: 行，
0: 要买到您家去
1: 啊，
0: 缝被单子就做白了去吧。
1: 没错，
0: 金洗金晒，
1: 是
0: 金铺又金盖，
1: 多好，
0: 金拉又金拽，
1: 嘿，
0: 这金灯又金踹。
1: 哎，什么毛病？你这是
0: 味味有臭虫，
1: 还像话吗？
0: 十年八年也该不坏它。
1: 好，
0: 瞧瞧这块布
1: 啊，
0: 织得多么匀，
1: 是
0: 织得多么细，
1: 嗯，
0: 织得多么好，织得多么密，
1: 嗯，
0: 面子有多宽
1: 啊，
0: 布皮有多厚，是刮风不透，下雨也不漏，这钢针扎不动啊，
1: 嗯，
0: 锥子锥不透，你多了快的剪子也搅不动耳汤。
1: 这是棉布啊，
0: 这是钢板。
1: 嗨，提钢板干嘛呀？
0: 白的吆喝半天没人买
1: 啊，
0: 搁在一边换一块青布。
1: 换了
0: 青的就是黑的。
1: 没错，
0: 举了些个例子
1: 啊，
0: 说了一些个古人名。
1: 是，
0: 就说他这个布怎么黑，
1: 那形容
0: 质量怎么好。
1: 对，
0: 等出来价钱之后，
1: 嗯，
0: 我可不卖。
1: 为什么不卖？
0: 我自己往下烙。
1: 干嘛还自己烙啊？
0: 显着便宜。
1: 哦，
0: 你呢也别闲着。
1: 我干什么呢？
0: 你就好比是布摊上一个小伙计，
1: 我就算学徒的。
0: 哎，
1: 可以
0: 跟着帮个腔啊，起个哄啊，哎，造造气氛，
1: 没问题。
0: 盯我往下落价的时候呢，
1: 嗯，
0: 你拦着点。
1: 我怎么拦法？
0: 有这么几句词儿，你记得住吗？
1: 您说说。
0: 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
1: 哦，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
0: 啊、
1: 就这四句
0: 行吗？
1: 我记住了。
0: 来了啊，
1: 咱就
0: 开
1: 始
0: 了。哎，
1: 嗯，
0: 吆喝着买哎了吧，吆喝着买了吧，
1: 瞧赚别让了，
0: 吆喝着买了，还
1: 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留本儿。
0: 你吃撑着了是吧？啊，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这是
1: 你不让拦着吗？
0: 哪儿就拦着？
1: 你不是说拦吗？
0: 没听我说吗？
1: 什么呀？
0: 我出来价钱，我自己往下落的时候，你再拦着，这刚一张嘴我就赔了。
1: 哦，合着我赔早了，
0: 捣乱是不是？
1: 不，这回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
0: 啊，
1: 开始吧。
0: 哎，吆喝着买挨了吧？
1: 嗯，
0: 吆喝着卖了吧？
1: 对，
0: 不要那一桩
1: 啊。
0: 又来这么一桩，这个桩啊桩啊尖尖是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不要那一块儿，
1: 嗯，
0: 又来这么一块儿，不要那一点儿
1: 啊，
0: 又来这么一点儿、
1: 哦、
0: 瞧瞧这一块儿、
1: 嗯、
0: 你就看看它什么色儿，
1: 是
0: 没有那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1: 好贫不贫呢、啊，
0: 那块本色白。
1: 对，
0: 这是一块青。
1: 青
0: 不是德国青，
1: 是
0: 也不是德国染儿。
1: 哦，
0: 这本是上海阴丹士林布尔达。
1: 阴丹士林
0: 青的就是黑。
1: 没错，
0: 它怎么那么黑？
1: 嗯，
0: 为什么这么黑？它是怎么？你说它怎么那么黑？
1: 又来了，不知道
0: 怎么那么黑呀？
1: 啊，
0: 亚塞青丝发
1: 是
0: 好像胭脂梅，黑中透

0: 的亮
1: 啊，
0: 是亮中透着黑，去又黑呀、啊，它是黑又亮儿的，
1: 黑又亮。
0: 你说黑不黑？
1: 黑，
0: 那还没它黑。
1: 是啊，
0: 亚三烟熏灶，
1: 哇，
0: 不让锅底黑。
1: 听听，
0: 这锅烟子掺煤灰，没有它来黑。
1: 好，
0: 包蚊帐那个扎麻花黑了个村儿的，
1: 黑村儿。
0: 你说黑不黑？
1: 黑，
0: 那还没它黑。
1: 是啊，
0: 黑的像张飞
1: 啊，
0: 黑的像李逵。
1: 嗯，
0: 亚三。在咯噔叹，
1: 嗯，
0: 气死老煤灰。这火车一冒烟儿，吓得卖瓜子的撒一堆，就好像天上的乌鸦拍拍了对了吧？你说黑不黑？
1: 黑，
0: 是那还没他黑
1: 啊！
0: 在东山送过炭，
1: 哦、
0: 在那西山采过煤、
1: 嗯，
0: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不提这宗黑
1: 啊，
0: 单提这宗货。
1: 是，
0: 您要买这宗布，
1: 嗯，
0: 咱甭往远处说。
1: 哦，
0: 要往远处说，您了还得坐火车，也就白花了几块多。
1: 好不，
0: 咱就说天津的绸布店来吧。
1: 行，
0: 您了不知道
1: 怎么着？
0: 咱们取上一个笑。
1: 哦，
0: 您够奔电车道，
1: 嗯，
0: 买上一张票。
1: 哦，
0: 坐车这么一绕，也就过了观音号。他是叮铃铃那个当啷啷就来了。到了吧？
1: 到哪儿了？
0: 来到了北大关。
1: 哦，
0: 下了摩电车。
1: 嗯，
0: 到了故意街。
1: 是，
0: 一进西口，简直往里走，你就抬头这么一瞅，就在路南头一家
1: 嗯，
0: 那叫敦庆龙。
1: 对，
0: 再往里边走，
1: 嗯，
0: 锦张花烛远龙号的
1: 老字号。
0: 再往里边走，
1: 哦，
0: 有瑞福祥啊，瑞林祥，成记宝记，红记那钱香一呀，
1: 有名。
0: 到在那儿去买，
1: 是
0: 站在了柜台外
1: 啊，
0: 是点着名的要、
1: 哦、
0: 您捡着样的挑。
1: 嗯，
0: 要买这宗布、
1: 啊、
0: 它总得五毛六。
1: 对，
0: 要没有五毛六你就买不来这么宽的这么好的这么加密这么厚实的。
1: 没错，
0: 那位说了话。
1: 说什么？
0: 价钱卖的大呀，
1: 嫌贵。
0: 您了不知道
1: 啊，
0: 人家的门脸大。
1: 对，
0: 人家的挑费大。
1: 就是
0: 这楼上楼下
1: 啊，
0: 有电灯电话、
1: 嗯、
0: 是面打罗里转，水打河里长，羊毛出在了羊身上来吧。
1: 就找您要。
0: 我们的门脸小，
1: 哎，
0: 我们挑费小。
1: 是，
0: 光顾本来，我不要转儿啊，
1: 多合适。
0: 这一家挨一家、
1: 啊、
0: 这一份挨一份、
1: 哦、
0: 他什么叫那行市的那叫理儿啊？
1: 没错，
0: 来到了我这摊儿、
1: 啊、
0: 卖多少钱一尺？
1: 是啊，
0: 我要卖五毛六
1: 啊，
0: 天大的胆子不敢怎么要啊。
1: 我说
0: 这一个样的布、
1: 哦、
0: 这一个样的货、
1: 哎、
0: 这一个样的地色儿，要是一个样的尖儿、
1: 啊、
0: 叫你老想一想，他谁还买我这大的边儿、小的眼儿、小门脸这个小布摊儿、小字后眼的这个零布头儿，随布款来吧。
1: 好，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你要卖多少钱呢？
1: 是啊，
0: 您站稳了脚步，
1: 哦，
0: 掏一掏尺寸呢、啊，听听价来吧。
1: 咱听听，
0: 一掏五尺，
1: 哎，
0: 两掏一丈，
1: 对，
0: 三掏一丈五，
1: 嘿，
0: 足够一丈六。
1: 好，
0: 我算您一丈四，
1: 这怎么办？
0: 少打尺寸呢、啊，少和价来吧。
1: 我合适。
0: 他卖五毛六，
1: 咱卖多少钱？
0: 咱卖一毛八，
1: 才一毛八。
0: 这一尺一毛八，
1: 啊、
0: 这十尺一块八，四尺打四毛，四八三毛二，这再打一块。八公计是两块这五毛二啊，
1: 两块五毛二，
0: 二分零二我不要了，
1: 抹零。
0: 您给两块五
1: 啊，
0: 心里可别打鼓
1: 哦，
0: 眼是关宝珠，
1: 是
0: 心里有算盘，
1: 对，
0: 搂搂算盘在这儿，你喝喝点去吧。
1: 算什么？
0: 不买不要紧，
1: 怎么着？
0: 值当拿去的瞧，
1: 哦，
0: 值当拿去的看，
1: 对，
0: 洋钱左包我还管推呢，
1: 管推
0: 带到您家去，
1: 嗯，
0: 先下水洗，
1: 是
0: 后拿尺牌，
1: 哎，
0: 要抽了尺掉了色拿回来还呢，
1: 管
0: 坏。再有这中布
1: 怎么样？
0: 它还有三不怕。
1: 哪三不怕？
0: 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烫，怎么洗也不掉色，就是不掉色。
1: 这是轻布，
0: 这是漂白。
1: 哎，废话，漂白有掉色的吗？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卖布头的
1: 啊，
0: 你给我包上吧。
1: 行，
0: 你给我裹上吧。
1: 对，
0: 包上裹上就算我要了。
1: 要了，
0: 你来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1: 怎么不卖？
0: 怎么回的事儿？
1: 啊，
0: 格了外的省钱，我还得让呢。
1: 怎么让呢？
0: 这不两块五
1: 啊，
0: 我让去一毛，
1: 留本。
0: 您给两块四。
1: 哦，
0: 这不两块四
1: 啊。
0: 让去两毛，
1: 小壮，
0: 您给两块二，
1: 哎，
0: 这不两块二
1: 啊，
0: 再让两毛，
1: 别让了，
0: 您给两块钱。
1: 呦呦，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给我包上吧，
1: 哎哎，
0: 给我裹上吧。
1: 好，
0: 两块大洋就算我要了，
1: 要了。
0: 为了这阵儿要买，我不能买呀。
1: 怎么还？
0: 我把钱让了家
1: 啊，
0: 我往外一推他，
1: 是
0: 你少给一个子儿，少给一个大，你少给一个崩子儿，我不能买呀。这不两块钱
1: 啊，
0: 狠了狠了吧？
1: 哟，
0: 糟了糟了吧？
1: 是
0: 我鸡噔噔啊，咯噔噔啊，两块大洋。我打了破了吧，
1: 别叫，
0: 你给一块九，
1: 有本
0: 你给一块八，
1: 小桌
0: 再让一毛，
1: 别让了，
0: 你给一块七，
1: 赔了，
0: 这不一块七、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哎、呦呦，
0: 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
1: 有本，
0: 这一块三、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啊、
0: 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一，
1: 小桌
0: 让五分去五分，您给一块钱，
1: 别让了，
0: 这不一块钱、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怎么办？
0: 我让五毛去五毛，
1: 卖多少钱？
0: 白拿去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7: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6: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嚷嚷嚷，梆梆梆梆，嚷嚷嚷嚷，梆梆梆梆，
11: 嚷嚷嚷嚷，哐哐哐哐，嚷嚷嚷嚷，哐哐，论
0: 家伙啊！
10: 嚷嚷嚷嚷，梆梆梆梆，嚷嚷嚷嚷，梆梆梆梆。
0: 抡家伙，这抡家伙！
1: 别狂了，别狂了，别狂了！三演节目，咱们三个人一块儿，咱三
10: 等等
1: 等，
10: 几个人演？
1: 一二三，三分，三个人。
10: 咱仨人一块演啊。

0: 咱们演什么？您说，
1: 您来说，
2: 让我来定啊，
3: 您来定，
2: 都别搅和了啊！哎，一场上，咱们这个人数，
3: 人数，
1: 这人数有限制，
2: 双簧，
1: 对，哇，
0: 仨人演双簧，
2: 创新和发展，撒谎，撒谎，你看你一听撒谎就那么热闹，你听听见吗？掌声都得撒谎，来吧。就撒谎了，
1: 这卖月饼值钱呀！这个
0: 撒谎，
2: 这怎么撒谎？
1: 没法演。您前面一个前脸，后面一后身，这是
2: 俩后身不就完了吗？对口后身，
1: 对口后身，
2: 哎，这是创新发展，
1: 啊、行吗？
2: 可以。哦，一个前脸，俩后身，
1: 都同意了哈。
2: 可以，
1: 同意就好办了。来，那个我演后身，
3: 哎、啊，我也演后身，
2: 我也演后身，
1: 对啊。干嘛呀？咱仨后身儿。前面摆椅子、啊、咱仨跟椅子结拜呀，是怎么着？
2: 这一拜
1: 别拜了，
2: 春风得意
3: 别拜。他会唱，
1: 是您会的挺多，我知道，
2: 我就展现一下我这个歌喉、
0: 啊、不是，这前面得有人呢、啊、
1: 咱仨
2: 必须得有人，
1: 选一个，咱得选一个，
2: 选，那怎么选吧？
1: 那怎么选？您是哥哥，您比我们早走几年，您得说。
2: 我早走哪几年
1: 啊不是，您比我们多活了这么些年，是吧？您说，
2: 咱们脆丁壳，脆丁壳行不行？我们叫崔东志，
1: 这什么主意？
2: 崔丁
1: 行吗？崔丁，
2: 那我问，对，我
1: 问他，
0: 崔丁和行吗？
2: 我觉得崔丁和行。
1: 这崔丁和
2: 为什么？你想啊，咱俩是一对搭档，
3: 对，
2: 咱俩得算计他。
3: 对，
2: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0: 咱俩人就比他一人强。
2: 咱俩商量好了啊，咱俩一会儿一块儿出什么？出石头，出锤子。他要出剪子，他就输了，他来前边。
0: 石头，
2: 哎，他要出石头，那就得重来呀。哦，他要出布，咱俩都输了，那不算。怎么
0: 了？要不你逗哏呢？
2: 商量完了。
1: 哎，哥，行，
2: 你们俩可是一块儿的啊。
1: 对，不是，咱们就
2: 我没有信心啊。咱们这样，咱们一块儿打打气，
1: 给自己打打气。
2: 哎，好个耶！
1: 来啊，好耶，好，没问题。
2: 来，一二三，耶！好了，胜负已经出来了，你可以带到前头了。
1: 不是喊耶吗？照相吗？
2: 喊耶了呀。
1: 这就算出了，
2: 我不说耶吗？
0: 就你这个智商，我救不了你啊！
1: 我这不是照相的吗？不是
0: 照相，你老剪刀手干嘛你？
2: 他喊耶归喊耶，动作是另一回事儿啊！
1: 那我就完了。
2: 也不算，
0: 你就前脸。
1: 那你怎么回事呢？
2: 这不算完，你来前面，我来后边，我算打入他内部。
1: 哦，
2: 对不对？咱们里应外合，照样耍他。
0: 他应外合，
2: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你们俩别倒嘛，别倒嘛，抓紧抓
1: 紧。行，
3: 好，
1: 开始。行，那咱们那个，咱得搬把椅子。
2: 你搬去吧，搬去吧，
1: 那个啊，搬椅子。是潘老师搬椅子。
2: 你真会用人。潘老师走走，再从凳底下走过去怎么？
1: 潘老师搬椅子，潘老师搬
2: 不合适啊，
0: 不合适。
1: 助理，搬上来。
0: 助理呢？我去，
1: 搬椅子啊，
2: 挺好。
1: 嚯！退下。不是你一个丸子成精，你恨什么？
2: 哎，你这助理是让窜过是怎么着了？
1: 整个一肉丸子，
3: 半年没给钱都这样。
1: 我说好，还让我们冲大幕上演呀？这还得调过来。行，
2: 得了，
1: 这就行了。那还得化妆，
2: 化妆，
1: 前脸
3: 都得化妆。
2: 你化几单没事？
1: 我这双簧肯定是得化妆。
2: 哎，对，
1: 哎，
2: 很快。我要金装，人看衣装，我知。
1: 你看，
2: 刷大白。对，一般都是这样。
1: 我亮个相啊，
2: 好，
1: 走。
2: 大白刷的是真是，
1: 哎呀，那待会儿咱们可说好了，哎，我一拍这小木头啊，咱就算开始了。
2: 对，
1: 我就不能说话了。
2: 明白，
1: 听您二位后面说。
2: 行，
1: 好不好？
2: 学着明白。
1: 哎，
3: 那咱俩得蹲到后面。
1: 那您后面来，哎。
2: 我要打火帘儿啊，火帘儿花，买甜瓜儿，甜瓜儿苦，我买豆腐，豆腐烂，我买鸡蛋，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蛋磕，往下我不说，鸡蛋磕，完了我不说，磕，出来！你看我这个节奏把握怎么样？
1: 我问你们家做什么菜要这么多鸡蛋呢？
4: 鸡蛋炒鸡蛋呢？我爱吃这口。
3: 大菜大菜，
1: 您这一筐鸡蛋全卖给我了是吧？
4: 不是，别，哎哎，你站稳。
1: 您别这，你怎么回事你？
4: 我怎么了？
1: 咱俩是一头的，他这是我脑袋快碎了。
4: 对呀。不是，我是准备了。
1: 您说呀，
4: 我准备我要说一个，我正想我该说什么呢？他抢到前面了，我没抢过他。
5: 多少年不说这个，你这
4: 我没抢过，
1: 不是人家也是逗哏的。
4: 你别着急，我这想好了，我来呀。
1: 你想好了，咱们来一个。
4: 这回我想好了，我抢到他头了说。
2: 你们抓紧，哎、
4: 他一人闹过咱俩啊，
1: 咱俩人能比他一人强、啊？
4: 没问题，没问题。哎，
5: 你们都对好了这个、哎，是吧？
1: 没，
2: 来，鸡蛋，
1: 哎，别着急，
4: 没我这。放心。

0: 众位落座沉住气，今天我给您唱台戏，先来个北京小曲儿。
1: 不，唱秦腔。
0: 不，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唱小曲儿。
1: 唱秦腔，
0: 小曲儿。
1: 你再说，我可要揪你脖领子了。
0: 哎，别揪，我这2000块钱的项链啊。
1: 嗨，我不光揪它，我还要抽你。
0: 我也得抽你。
1: 我左一下，
0: 我右一下。
1: 左一下，
0: 我右一下。
1: 左一下，
0: 右一下。
1: 左一下，
0: 右一下。
1: 左一下，
0: 右一下。
1: 左一下，
0: 右一下。
2: 出！我是人格分裂，各位，干嘛呀？我头回见台上自己跟自己打架玩的，
1: 我这跟他争呢。
2: 平常一个斗，这是争吗？
1: 我跟他争劲，我得唱小曲啊。
3: 这是创新，
2: 争您争您头了争，
3: 这是创新。
2: 您跑后面争，我得演呢。
1: 是，怎么没问题？我这回我先张嘴，
3: 小时间
1: 他没机会。
2: 你别跟他磨，
1: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2: 咱俩不一不应该比他一人强吗？不是，你可张嘴啊？
1: 没问题，
2: 哎，
3: 灯碎了，
2: 怎么的了？
3: 灯泡碎，渣子，
2: 哪有渣子呢？先张嘴啊！
0: 尖儿。

0: 说端详。
1: 忽听得门外有人声，
0: 挖掘机走那家墙，
1: 窗户外头吱嚷嚷，
0: 端起茶碗论张狂，
1: 嚷嚷嚷嚷嚷，汪汪汪汪汪。汪汪嚷嚷嚷嚷嚷，汪汪汪汪汪！
0: 论张狂，论张狂，个论呀论呀论张狂！
1: 嚷嚷嚷嚷，汪汪汪汪！嚷嚷嚷嚷，汪汪汪汪！
0: 嚷嚷嚷嚷，狂狂狂狂！嚷嚷嚷嚷，狂狂论张狂！
1: 嚷嚷嚷嚷，汪汪汪汪！嚷嚷嚷嚷，汪汪汪汪！
0: 论张狂，个论张狂！
2: 别狂了，别狂了，别狂了，别狂了！
3: 怎么了？
2: 家全砸透了！别慌了，别慌了，哥，这您就不对了。
3: 怎么了？
2: 您没有？
3: 我有啊。
2: 怎么没？人家可唱得明白
3: 啊！
2: 家里面是个小娘子，
3: 对呀、
2: 啊，是不是？
3: 对呀、啊。
2: 您弄一泪张狂一大老爷们儿，咧着大嗓子进来干嘛来了？
3: 男女搭配着叫干活不累。
4: 我觉得这加入的很合理啊，这是北京文化和陕西文化的完美融合呀、
2: 啊！啊、哦，融合，
4: 融合、
2: 哎，你活动活动吧。
4: 不是，
2: 你活动活动吧。
4: 啊，我赶我干嘛？一波的。
2: 我在这快晕了，知道吗？
4: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去，
2: 我看是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去。
3: 不，这是我们有些地方没有商量好。
4: 是我们没商量好吗？这不是
2: 你可有准啊？咱俩先商量行不行？
3: 对，商量好了再到后，你们先商量。
2: 前面商量，
3: 明
2: 商量好了再后来。
4: 行，
5: 确实不好。这老师这个来，他咱得一定得商量好
4: 了。是，咱商量好了，
3: 活得弄仔密了，
4: 咱想好了再来。
3: 哎，得弄透彻了，
4: 没问题。
3: 这排练就是得好好的排练。
4: 嗯、是，
3: 这是咱们得达成共识了。
4: 对，没错，
3: 咱们这就算商量的行了，
4: 商量好了，
3: 得了，
4: 可以了，
3: 好了，
4: 后边去，
3: 走。

0: 他们俩是商量好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面头抖了开了，诸位
4: 你也吹了就
0: 您再敲这手，
4: 这手是
0: 苦素攀根呐。说这个李志勋这孩子厚道
4: 啊，这倒是，
0: 为人就得忠厚。
4: 没错，
0: 说相声的有没有不厚道的？
4: 有吗？
0: 还真有。
4: 哦，哪位啊？
0: 我今天一提来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也是我们天津籍的一个相声演员杨少华，都知道吗？
4: 哦，就那位杨先生。
0: 这老头坏，好诙谐，好开玩笑。杨先生会抽烟，从来不买烟。
4: 那抽什么呀？
0: 逮谁找谁要。
4: 哦，跟人要烟抽。
0: 您要是观众跟他熟悉了，走到马路上碰见他一打招呼，杨老师，他头一句话，你带烟了没？
4: 真要啊。
0: 他抽烟还有一个坏习惯。
4: 什么习惯？
0: 他剩下那个烟头啊，他不往垃圾箱里扔。
4: 那扔哪？
0: 地下扔
4: 啊，这不卫生啊。
0: 然后拿脚踩灭了，那天洗澡把脚给烫了。
4: 等
0: 啊，
4: 洗澡把脚给烫了，
0: 习惯了吗？到浴池里头脱光了，光拉小鸭子往头里走，服务员看见了，杨老师，

0: 你戴烟了，点着了烟跟人聊天。哦，我下池子了啊！呀，
1: 那能不烫脚吗？
0: 那天到剧场去了，爆铺的那是个小女孩。哦，杨老师，你戴烟了吗？你，
1: 人家小姑娘不会抽烟，
0: 不会抽，不会买去，惹不起她。
1: 是啊，
0: 给她买了一盒什么呀？
1: 什么？
0: 红塔山，
1: 烟不错，
0: 递给她了。杨守华一看，大家伙都看她，脸上挂不住了。
1: 是，
0: 闺女。你这盒烟我不白抽你的，
1: 哦，不白抽。
0: 一会儿我请你吃饭
1: 啊，这还差不多。
0: 你预备500块钱，
1: 谁请谁啊？这是
0: 我当时在跟前了，我杨先生，您这样做就不对了，打算请客自己掏钱啊？
1: 是啊，
0: 我不让他白吃，我教他能耐。哦，我吃过见过。
1: 是啊，
0: 我你要说吃过见过，一会儿咱爷俩比，走啊，谁掏钱？别说谁掏钱，一会儿到饭店我点什么您点什么。哦，我怎么吃您怎么吃。
1: 哦，他跟您学，
0: 学对了我掏钱，学的不对您掏钱。走啊，走吧。散了夜，我们两个人一块就奔了天津的南市了。哦，南市有个老饭庄叫五星楼。哦，
1: 早老字号了。
0: 我们经常吃饭呢。
1: 是、啊、
0: 有个跑堂的老同志姓王。哦，都认识我们。哟，这儿来了，今儿几位啊？我说就我一位。您上楼吧。
1: 上楼吧。
0: 我上去了，后边就杨守华杨先生。
1: 嗯，
0: 王师傅赶紧迎过去。哟，杨先生，你戴烟了你？
1: 没完了是吧？
0: 不会抽，要吃饭您上楼。我们俩一块上的楼，但是坐的可不是一张桌子。
1: 哦，
0: 杨少华杨先生坐那边，我坐这边，我们两个人是脸对着脸儿。王师傅把菜单子拿过来了，这儿点菜吧。
1: 点吧。
0: 我说甭点，最近呢，我老觉得是上焦火大，这个说话呢老跟感冒似的。
1: 嗯，
0: 您往这边挪一挪，我把这王师傅就叫到屏风的后边去了。我说一会儿甭管我点什么，我只要说要热的，您给我上凉的；我要说热热的，您给我上冰镇的；我要说要凉的，您给我上热的；我要说凉凉的，您最好在后厨那儿给我过几遍油。
1: 哦，反着上。
0: 王师说你这什么意思啊？拜托您了。放心吧，保证错不了。
1: 嗯，
0: 我回去刚坐在那儿，杨少华看见了，他得学我。
1: 是他跟您学。
0: 王子你过来一下。他也把王师傅叫到屏风的后边去了，可是我跟王师傅说的什么话杨少华没听见。
1: 对，他不知道。
0: 王师傅你有什么事啊？你戴烟了。我这还挺忙的了啊，没时间跟你纠缠，那你忙去吧。他又坐到那儿了。
1: 嗯，
0: 王师傅二次又把菜单子拿过来了，这儿点菜吧。
1: 这回点吧。
0: 我说甭点，我说最近呢感冒。
1: 哦，
0: 你给我来个大碗的汤面。
1: 哦，汤面
0: 我要热的。
1: 啊、哦，
0: 我要热热的。明白了。王师傅刚要走，杨少华给拦住了。王头，最近我浑身脑袋疼。
1: 什么病啊您这是？
0: 我也不出汗，你给我来个大碗汤面，我也要热热的。
1: 他也要热热的。
0: 等着。
1: 哦，
0: 这汤面很快就做得了。
1: 是啊，
0: 您看我这碗汤面了吗？
1: 怎么样？
0: 冰镇的。
1: 哦，
0: 这屋子里头热呀。
1: 是
0: 啊，这碗汤面冒这么高的凉气，一会儿的功夫，杨少华那碗汤面也给做得了。可是他这碗汤面，后厨呢给他过了好几遍油，斧头里有这么厚的浮油。
1: 不、哦，
0: 人家王师傅不敢端呢。
1: 那怎么办？
0: 找了一个木头托盘，按着披萨饼那么走的，
1: 改了西餐了。
0: 杨少华一看就穿了，
1: 穿了，
0: 不一样了。王头，他那没木的板，我这加一木的板，一会儿不一样，输了这钱你掏啊。王师说我把它撤了不就完了吗？
1: 拿走不就得了吗？
0: 可是他这碗汤面太烫了，王师傅不敢端。
1: 那怎么办？
0: 毛巾拿下来垫着这碗边，把这碗挪开，把这板撤了。
1: 您说有多烫？
0: 我们这么矫情着，所有吃饭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们这儿了。
1: 那是啊，
0: 我一看时候差不多了，我把袖子挽得高高的，把脚踩在椅子上，给大伙儿做了一个罗圈揖。诸位，今天能够在一起吃饭，这都算是有缘的。
1: 不错。
0: 这是什么地方？
1: 什么地方？
0: 天津市的南市。
1: 对，
0: 在过去吃的喝的玩的乐的盖不过这地方去。
1: 不错。
0: 要吃
1: 怎么样？
0: 就得吃出个名堂来。
1: 好。
0: 要吃
1: 怎么样？
0: 就得吃出个花样来。
1: 没错。
0: 今天我给老几位露几手。
1: 露几手？
0: 说着话我把这手就奔我那海碗里头去了。诸位您瞧这手。

0: 这首是
1: 舞龙探海。这个梁啊，
0: 冰镇的吧，
1: 炖出来几根面条。诸位您再瞧这首，
0: 这首是
1: 金丝缠腕。

0: 下去，我含了两根面条坐那就不说话了。您这时候再瞧杨少华
1: 怎么样，
0: 那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他怎么不怕烫呢？
1: 他哪知道啊，
0: 他来得了我也来得了，
1: 他也来得了。
0: 说着话他得学我，袖子挽得高高的，把脚踩在椅子上，跟大家伙还客气
1: 客气。
0: 这问你们大家伙都来了吗？我给你们老几个露几手。说着话他把他那手就奔他那黑碗里头去了。
1: 啊，
0: 诸位您瞧这手，
1: 这手是
0: 五龙炭。哎呀，
1: 那能不烫吗？
0: 立马那手指头就成胡萝卜了。他手快呀，炖出来几根面条。诸位您再瞧这手，
1: 这手是
0: 金丝缠万万呐。
1: 哎呀，
0: 立马那胳膊那泡就起来了，面条抖了开了。诸位
1: 别吹了，就
0: 您再瞧这手，
1: 这手是
0: 苦素攀根呐。
1: 烫死了。
0: 我这么说着全体的人都笑了。您说我坐在旁边受得了吗？
1: 是啊，
0: 我还笑不了。
1: 怎么呢？
0: 我嘴里的还有两根面条了。
1: 哦，对，
0: 我这一吭是坏了，两根面条从我鼻子眼儿出去了。
1: 啊，
0: 杨少华一看就穿了，
1: 穿了
0: 面条往地下一拽。我告诉你赵金生，输了我也不给钱。
1: 为什么？
0: 还有我还没练了，你那二龙吐须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开门，
6: 来来来，开门，舅舅开门。
5: 哎，
6: 咣。
5: 舅舅，
6: 哦，
5: 您可该告油了啊！
6: 舅舅告油啊！新婚快乐，万事如意！
7: 谢谢谢谢，来就来吧，您还穿这么正式，还说这么多吉祥话，
6: 当然了，
7: 弄得就好像咱关系多远似的。
6: 呵，
7: 其实咱关系多近呢。
6: 得了得了，
7: 哎呀，
6: 先忙正事
7: 啊，
6: 让我看看咱媳妇儿。

0: 俺媳妇儿像话吗？
1: 什么？
0: 我媳妇儿
1: 行，妹。哟，阿姨，今天您打扮成这样了。
0: 阿姨像话吗？
1: 这不是你母亲吗？
0: 我媳妇儿，
2: 媳妇儿。
1: 天哪！
0: 哎，
2: 不好意思。
1: 哎呦，您的爱人长得这么简单。
0: 我们三围就是这么平均，你管得着吗？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说啊，
2: 啊，
0: 你来我特别欢迎，
1: 谢谢。
0: 但是你干嘛带着王月波来呀？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1: 哎呦，人家进门就把份子钱给了。
0: 我宁可不要他份子钱，我谢谢您了。就他这嘴，还以为不会说话，得罪多少人呢？
1: 这你瞎说
0: 啊！
1: 他相声说那么好，他怎么会不会说话呢？
0: 头几天我上他们家串门去。他们邻居有个李大爷，李大爷呢出门换煤气罐，他说一句话差点没把人气背过气去。
1: 不可能吧？
2: 我跟你说你不相信，你来你来。
1: 哎，您别碰我，王正文，
2: 你过来你过来。
1: 我怕我这衣服没地儿洗去。王正文，
2: 什么人呢？我跟你说，你怎么能带他来呢？
1: 不是怎么了？他不可能不会说话呀。
2: 你不相信？
1: 哎，真好着呢。
2: 你不了解这个人，你一会儿你一看你就明白了。
1: 是吗？
2: 那当然了。
1: 好，那你跟我详细说说怎么回事。
0: 冷当冷当冷当冷冷当，你是我的小呀小屁。
3: 李大爷，
0: 哟，我的波波儿，
3: 哎，
0: 爷们儿，
3: 爷们儿，
0: 哎呦喂，好孩子，
3: 您干嘛去？
0: 我这不是换煤气罐吗？
3: 李大爷
0: 啊，
3: 您又没气儿了。我李大爷。您那日子过得也忒邪性了，您说我们家十来口子老足蹦着，你们叫老两口都土埋半截的人了，怎么老断气儿啊？
0: 断气儿啊？
3: 啊，
0: 我们家断着玩儿。你
3: 哎，你这老头子，
2: 你看看，
1: 还真有这事儿。
2: 这个事儿是我瞎说吗？
1: 不是，
2: 真是，所以这日子口你不能带他来。
1: 他偶尔就这么一件事儿，他不可能，他往往什么事儿都这样吧。
0: 英宁，啊，英宁，你说说，我三十多岁了，我结个婚容易吗？啊，你非把他带来，这不搅局吗？这不是？哎
1: 呀，你们俩要这么一说，我也有顾虑了。
0: 啊，
1: 他确实是不是特别会说话？
0: 就是，
1: 前些日子我听说他舅舅过生日，他给他舅舅拜寿去了，一进门就把老头给气了。
0: 不可能。
2: 我跟你说啊，
0: 实在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今儿来呀。
2: 他来没打招呼，这你怎么处理你可想好了。
0: 虽然随份子了吧，但是这
2: 那不行，哎，今天大喜的日子，
0: 他这一张嘴就惹祸。咱
2: 这不是一件事儿，也不是头一回了。
0: 您别生气，别生气，你看把你气瘦了都。
2: 我告诉你说啊，
3: 舅舅，舅舅，哎，
1: 谁呀？
3: 我呀。
1: 谁呀？
3: 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1: 听不出雨声来了？
3: 我是您外甥。
1: 哎呦，小子你来了！
3: 开门，开门，开门！
1: 进屋来，进屋来！
3: 开门！
1: 来来来，开门！舅舅开门！
3: 哎，
1: 咣！
3: 舅舅，
1: 哦，
3: 您可该告油了啊！
1: 舅舅告油啊？
3: 不是，您这门该告油了。
1: 哎呦，嘿，小子
3: 啊，
1: 不年不节的到舅舅这儿干嘛来了？
3: 忘了？
1: 怎么了？
3: 今儿什么日子？
1: 今儿个不，
3: 您几门大几了？
1: 我大门大几啊？
3: 什么大门大几？今儿是您的生诞。
1: 我怎么没趴窝去呀？我
3: 趴窝干嘛？
1: 生诞干嘛呀？
3: 您那些年前的今儿个您哭叉。
1: 哎呦，小子不会说话
3: 啊！
1: 那叫生蛋呀，
3: 那叫
1: 你舅舅诞生。
3: 哦，这就明白了。
1: 嗯，谁明白了？这就我生日。哎呦，
3: 您六十了。
1: 呵，小子有心哎！
3: 啊，
1: 能记着舅舅生日，
3: 他自个儿都忘了。
1: 六十，
3: 您这就活了一家子呀，
1: 活了一家子。
3: 嗯，
1: 拿舅舅当耗子了，
3: 那叫
1: 一甲子。
3: 我特意
1: 啊，
3: 上古玩市长。给您买寿礼去了。
1: 哎呦喂，小子还是你有心哦。
3: 给您送来了。
1: 送什么礼呀？
3: 啊，舅舅，
1: 哎，
3: 我给您送钟来了。
1: 送钟来了
3: 啊！
1: 出去。
0: 你看看你看看，
1: 瞧瞧，瞧瞧，
2: 坏了，
0: 什么都往外说，
2: 所以说
0: 也不过过脑子。
2: 今天这场合不能让他参加，
0: 千万
2: 反正你想好办法。
0: 我跟你说，
2: 也不能得罪他。宁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
0: 对，宁得罪君子，不得罪胖子。
1: 这样吧，这样吧，这么着吧，反正人家也来了，你看看，到现在人家也没说话，别耽误时间，还是办你们俩这婚礼。
0: 趁他没说话，咱快办婚礼。
1: 好嘞，婚礼开始。
2: 开始，对对，
0: 您得拉着我，
2: 这边，这边，这边。

0: 参加我们的婚礼，谁还没随份子赶紧抓紧啊，没带现金没关系，有POS机啊。
1: 哎呀等等等等，哎呀这婚礼是办得太成功了，
0: 是是是，
1: 也差不多了，我们该回家了。
0: 回家了，
1: 回家回家回家。
0: 你说我这心里一直觉得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踏实了吧？他可没说话。
0: 是，
1: 我给各位啊，我可说清楚了
0: 啊。
1: 人家不光没说话，人家连饭都没吃。
0: 我别扭就别扭在这儿呢。
1: 这有什么别扭？
0: 份子钱人一分没少出啊，到现在为止饭一口没吃啊，还戴个大口罩，
1: 闷半天呢。那怎么着？你这意思？
0: 让他摘下来怎么样？
1: 那行，你同意就行。
0: 让摘下来，
1: 去吧去吧，别不高兴。
0: 对不住啊，对不住啊，哥哥，你看您受委屈了。
2: 哎呦，啊，要把我憋坏了。
1: 不容易。
2: 您嘱咐我半天，今儿怎么样？
1: 好，
2: 表现的
1: 太棒了。
2: 我可一句话都没说，
0: 一句都没说。
2: 你们俩要再离婚，可就不怨我了。
0: 那你还
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本老婆一口井，一个墨绿色一盏灯。

个弟子，他们个的个的有发明，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字就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巴，六徒弟名字就叫大葫芦崩，七徒弟名字就叫随风倒，八徒弟名字就叫倒随风，八个徒弟学会了八种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打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会吹管，点三僧会捧笙，崩葫芦巴会打鼓，霸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倒他会扫地，这个倒随风他会点灯，老师不叫他们换一换，不准换成换不成，这个愣头青就打不了那个青头愣的青，青头愣就装不了那个愣头青的钟，点三僧吹不了僧三点的管，这个僧三点就捧不了那点三僧的声，大葫芦崩就打不了这个崩葫芦巴的鼓，崩葫芦巴就念不了这个大葫芦。

等五位僧人把情讲，叫他们好要去数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三节儿，一去数单层，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过来，那谁是大师兄，哪一个数不过来，玲珑塔叫他夜间罚跪到天。

条腿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把脑脖，十三口磬，十三个墨鼻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钟，五十二两。

和尚十二本经，十二把脑脖，十二口磬，十二个磨鼻子，十二盏灯，十二个金砖，四十八两背，那西北风一刮，门儿楞楞，前门猛，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壁两层，两个高桌，八条腿儿，两个和尚，两本经，两把脑脖，两口磬，两个磨鼻子，两盏灯。

上看，满天星，地下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长着松，松上看，闹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不好了，西北天边起了大风，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通了一个坑，刮花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松，刮碎了一本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翻了钉上钩，直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星碎灯灭钉掉弓翻，这么一段绕口令，我唱的好与不好，您千万包。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2: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
2: 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0: 便宜啊，
9: 10000多都买不了。
1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1: 对，
1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1: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0: 哦，
1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9: 啊、
11: 然后还有个念想。
9: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11: 对对，
1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9: 对对对，
1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11: 一共花了3500、哦、
9: 3500块钱，
10: 两件才3500
11: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0: 对，这太划算了吧、
11: 啊啊、你看多好、嗯、
9: 是太便宜了、嗯、
11: 太便宜了。
10: 哎，小姐姐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
1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2: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3: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2: 就先给婆婆买吧。
13: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0: 哦，您也给儿媳妇
13: 准备了一个礼物。
10: 是吗？哦，
13: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12: 谢谢妈。
13: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2: 哇，
10: 这个好漂亮啊。
12: 对啊，
1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2: 谢谢妈。
1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3: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嗯、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2: 谢谢妈。
1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6: 哎呀太乖了，
1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

0: 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 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天梅，天

0: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千元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8: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9: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8: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9: 福
8: 了！
9: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8: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9: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8: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9: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9: 是
8: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9: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

0: 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月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0: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0: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0: 对
9: 对对，
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对对，
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0: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0: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0: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0: 您这是